0: 龙哥，你这样砍树拢袂晓，我来，我来，我来。
1: 哎，趁机上位的意思吗？
2: 不是，我跟你讲，很多次我们到那边
3: 都不知道，
2: 然后在对，他就一直
1: 要拿拿拿，
0: 因为羽龙哥就顾无砍树啊啦。
2: 那
3: 我。哎啦，我嘛会，我全部去。
2: 对啊。
0: 真的吼。
3: 我全部设计时，我嘛拢会砍树啊。
2: 对啊。
3: 像我这个会砍树的足少的啊，一般拢镜头头前三十三十公尺啊。
1: 动作不是西哦。
3: 因人拢会这里五十公尺，我袂爱。其实坦白讲，我喜欢逛街，我太爱买了，我从来不。像我最近常去日本嘛，日本我就是发现很多日本很多outlet哈，
0: 对，
3: 比百货公司好逛很多，
0: 很好买，
3: 因为品牌太多。百货公司你要，尤其日本的百货公司，像我这次去大阪，我去逛阪急，阪急这是他们的贵妇百货，那个整栋都是贵妇，那我找不到男生的东西，到底男生在几楼？男生只刚刚见了，只点点嘛，
1: 一点点而已，很少很少。
3: 是在逛什么？嗯，还好有去阪急的地下室，有很多那美食哦，去买很多那个和果子啊什么的。
2: 可是你逛街这样子脚不会酸吗？就是要走这么久的时间，
3: 酸。当然酸，但是就是
1: 很有成就感。
3: 一般来讲，像逛完街之后的安排行程都是按摩，
2: 一定要的，
0: 一定要先舒压一下，
2: 受得了。
3: 日本叫整骨院，你就进去给他顺便。
1: 日本有整骨？
3: 他们就是写整骨院啊，其实就是。
1: 他进去真的在整骨吗？
3: 就是有点像推拿啊，就像推拿，就是一般的按摩，但是就是他们写的。名称都叫整骨院，
1: 我怕人家进去结果，不是整骨，
2: 你出来变这样子，
3: 不会啦，他们就是帮你放松肌肉。
0: 那外面有在写无料吗？
3: 哎，对，哎，
0: 无料无料整骨院这样子，
3: 没有无料的啦，都蛮有料，
2: 都有料的啦，
3: 但是都是纯的啦，
0: 都纯的。
3: 以前
0: 纯色情还是纯？
3: 以前台湾的年代，只要挂了纯的都不纯。
0: 对啊，台湾只要挂外面挂纯的，就是
1: 越大越不纯。
3: 那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没事挂个纯。
0: 台湾的理容院很多都挂纯的啊，都是纯色情这样的。对，
3: 其实咱以前台湾日本时代，蛮留下着足侪这款文化落来，但这個文化已经慢慢啊，已经废除掉了。不过这个东西是进不完的，全世界都一样。那这个黄赌毒的进不。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尽量的呼吁我们的社会要往良善的地方去发展，
1: 是，
3: 对啊，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来宾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3: 有啊，因为他本身是日本人嘛，好，
0: 日本人，
2: 他只是唱很多日本歌而已。
3: 我那也不难，
2: 他不是日本人啦。
3: 我从认识他，我就以为他是日本人。
2: 不是，
1: 确实有那个感觉。
3: 他们来帮他们取个名字，叫什么？台湾的安室爱美惠。
0: 安室奈美惠，
3: 安室
0: 奈美惠，
3: 哦，不是爱美惠啊，
1: 爱美惠，
0: 不是爱美惠啦。
2: 我等一下问他有没有美惠哈。哇，
0: 你看你们，哎，就无礼貌哎。
2: 没有，我改就是了。
3: 其实我也认识他很多年，我第一摆见到他，我可能嘛才几十年了吧，应该很久很久了。那我好做刚做电视台，他就已经
2: 他都是我的前辈，
0: 对啊，对啊，
3: 对啊，
0: 对啊，
3: 看起来
0: 还
3: 是
2: 大大前辈，
3: 还是那么清纯可爱，对不对哈？那
0: 到队伍没贵。
3: 介绍他出来之前，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的何音老师啊，要论资历啊，他的资历跟我们两位何音老师的资历是一样的啊。啊，现在讲日本人的或者日本名，
2: 他们讲日本名不是四字吗？
3: 对啊，啊，不过
0: 伊的名，
3: 台湾我都冇读到这个姓，所以我当作日本姓，应该是姓甲子。单名一个会，
1: 一家族的了，一家子，一个家子。
3: 日本名会那样，日本人有三个字的啊，比如说姓川口会，哇，
2: 哦，对，
3: 还有叫甲子会，安室爱美贵，
2: 哇，
3: 大概是，但是哈，一出道太
0: 久，安室也是，
3: 出道很久，出道，他当然有很多很好听的歌，不过他今天出场为大家带来这首，是算是他的成名曲之一，他特别啊。因应这个社会潮流，改做少年人加一天的电音版，那种上盖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咱的甲子会带来这首歌曲《冥婚》。

0: 哇，
1: 好好久不见啊！
2: 嘉荣哥，
1: 现在走辣妹路线了。
2: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没看你上节目了哈。
2: 对啊，
1: 对啊，现在最近在播音上。
2: 无用这张专辑，
3: 无用玫瑰
2: 新专辑，
0: 无用玫瑰，
3: 玫瑰。
0: 喂，
1: 我想去多生囝，你做鬼来？
2: 无啦，无用专辑。
1: 无用专辑
2: 有啊，
1: 这专辑有这。
2: 啊，这个新专辑。
1: 红瓜最爱啦。
2: 红瓜最爱人主打歌曲。
1: 哇，真的哈，Pico 是你的日本。
2: Pico
1: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一个名称啊，就是现在不是弄个一个名嘛，都要一个英文名。
1: 哦，Pico 是什么？日本语？
2: 日本名就是我们不是Pico有那个。日本的那个糖果
1: 哦，糖果
2: 有没有不二家？哦，那个可爱的那个脸，
3: 有。
1: 我是讲，你要叫我做你的屁股嘞。
2: 什么做我的
1: 屁股？就是讲当你的后盾。哦，我你做屁股。
3: 屁股哦，
1: 屁股哦，
2: 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意思。
3: 哎，你还恭喜呀？
2: 啊，是啊，
3: 是。
1: 我啦，
0: 那我这里后盾，
1: 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啊。那因为。大家对甲子会嘛不陌生啦，因为出道太久啊，算加上咱的这个资深的歌手啊。不过最近网络顶管这《命运》这条歌的电影版哦，无小心搁红起来，
3: 被翻红。
1: 这就是咱像那个向慧玲，甲为着一个爱甲超
3: 过，
1: 爱真正赚甲超过，你敢不知？
3: 真
1: 的。一两年来这时间哦，赚甲变贵，不是超过，赚甲变贵。这是大家可遇不可求啊！今晚甲子会这条《命运》哦，改做电影版了，可能我哩有应该。今年开始应该蛮探个变，
2: 希望，谢谢。
1: 啊，这忙完这个专辑之后就，作曲人听明文了，唔知阿公原唱是你的。
2: 嘿，其实大家拢对这首歌都有听过，拢有听过，而且讲我们家原唱者是啥物啦？
1: 对啊。
2: 对，我是讲再次把它哦，甲编成舞蹈，啊，伫抖音跳一下这样子。
1: 印象当中哦，大家对甲子会看了解，应该拢是伫个乾坤唱片一段时间。
2: 是。
1: 好，加这个
2: 还有早期在歌林唱片。
1: 歌林哦，歌林还是做炸，哎，我那边出出事。
2: 还没出，哪有？我敢讲啊，人。
1: 我好有主啊！歌林这款公司，这件事。我到一台歌林的电视，不知偌久
3: 啊！我拢拍摄讲，我嘛阿未出事，你先
1: 讲。你是我的阿姨。
2: 爸，我跟玉芬。
1: 我叫阿姨，阿你叫你姨婆咧。
2: 我跟玉芬应该出道差不多啊。
3: 没有，你更早。
2: 真的吗？我觉得差不多
1: 嘞。很计较。
2: 前后。
0: 对呀。
2: 对呀。
0: 差一两天就要开始计较。
1: 你要来之前再跟我讲。他年纪比我大，
3: 这个我没有讲的，我没有讲，
2: 我承认，但是出道不一定
1: 啊，出道
2: 有啊，差不多时间了。
1: 他都比孙竹妹还要早出道了，你看有多早？
2: 有啊，
1: 非常非常早哈。但现在这个，其实甲子会出道到现在也我们就保守估计三十几年应该有，
2: 没有啦，二十几年了，没有啦。
1: 他都三十几了，
3: 这种我的阿公也出嘴，
1: 对吧？我发现你打扮啊，拄到女明星年纪该讲的呢，特别有精神呢。
2: 对，
1: 尤其年纪个比较济数来讲，哦，贵精神拢来。
3: 没有啦，那是因为我们很熟
2: 识，很
3: 共同话，我们还试一下出去唱过 KTV
2: 啊。
1: 哦，
3: 对啊，我们约去钱柜还是什么？对啊，
1: 有约唱过的，
2: 对，
1: 算是私底下有感情。
3: 还去他家那个。打麻将吗？
4: 我以为荣哥会说很幸福，那色哎，
0: 那
1: 色。其实我跟你讲，女人最好有几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你是已婚的、有家庭、有对象的女人，第一个就是你尽量不要跟男人打麻将。哦，这是第一个了哈，因为男人会有手的接触嘛，肢体接触，还有就是不要去跳舞，不要去跟男人跳舞。
2: 跳，
1: 因为交际舞一定会有肢体的接触。
0: 对，
1: 假使会啊，不会跳在交际舞啦。
2: 哦，不要跳，
1: 不要跳。
2: 哎，我就只有跳钢电音舞曲，简单干单跳起。
1: 对啊，多跳，你是较想要跳到做干单的，我那舞曲跳到较复杂。这，本来主要是歌好听吼，而且旋律吼，
2: 就带动一下。
1: 你多啊，你要跳的旋律，你来对麦摇噶。我伊男朋友做很好。你男朋友这样啦，暗时啊房间电话关暗吼，电音甲放落，伊就艳舞就跳了。
3: 没有啦，在家我才不会这样。
1: 无钱也无跳吼。
4: 那一首歌 MV 的那一幕又要出来了，这样。
3: 喂，
4: 边跳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甲子会 MV 有这个吗？
4: 也有突破，你的 MV
1: 有
4: 突破。
1: 你以前有？
2: 没有啊，就是有
1: 这一次有
2: 安排男主角跟我演戏啦。哦，
3: 小鲜肉
1: 有肉体上的接触吗？
2: 有啦，
1: 有
0: 哇！而且听说不止一个而已。
1: 啊，那
2: 有两个
3: 班，
2: 对。
1: 哦，原来走廊景
0: 还有分上半场跟下半场，
1: 因为资料愈加愈咸的吼。哇，
2: 没有，我这个新歌有两首，然后有打两支 MV， 那不同的歌都。不同的男主角
3: 、嗯、
2: 对啊哦、
1: 嗯、我还在三人行呢吼、
2: 哦、三人无啦无一届三人行一届一个
1: 一拜一个一拜用一个俩
0: 用完结果
1: 我看你这個、看你这囡仔就安尼单纯单纯啊想袂到食只当夹
2: 我是讲拍 MV 啦
1: 我拍 MV 哦然后去拜制作嘛你家己哦
2: 没有制作是另外这个作歌的老师黄东平老师制作、
1: 哦哦、是哈、哦、那坦白讲第一次自己做唱片哦自己花钱确实压力会比较大
2: 对对、
1: 哦、啊你也是请比导帮你拍的
2: 对请比导帮我
1: 拍其实你为什么来你知道是因为比导打电话给我叫我安排你来上节目的
2: 对啊那也很感谢比导
1: 比导马上给补啦
2: 没啦也就热心啊
1: 反正他也算是一个在台湾的唱片界也算是。有一些累积一些资历啦，
2: 对、
1: 哦，想要做一些突破，
2: 是，
1: 嗯、对对。我们在 MV 拍呢，等你再看麦。你我的青春，咱来帮这是新歌，
2: 这新歌，
1: 新歌
2: 也是这次的新歌，哦，对
1: 哦。啊，那个有里面有小鲜肉。
2: 哎、欸，这是哈，我小鲜肉拢是比导帮我吹，
1: 拢伊家己用，我讲基本上，伊我讲。伊的阿调来绝对无假面的抖音，
2: 伊拢阿调来无
1: 无假面的抖音，
0: 意思是讲逃不过他的手掌心。
2: 是哈，无啊，伊嘛现在是见鬼啊，就觉得可以拍的。
0: 对啊对啊，
1: 伊唔是见俩，伊对身躯共看了了。啊，你唔知伊偌凶嘞，比导啊，哦，这比我足恐怖。真的啦，我安尼一直收一直电嘞，电话有肌肉完嘞。偌凶呢？
3: 是因为融资比导够熟，他才开始开这玩笑。
1: 开玩笑，老朋友了，
0: 对啦，
1: 别跟灰娃见了哈。但是这最主要是小鲜肉的青春才是甲子会的梦想啊。哦，说实在话，以我们对甲子会的了解，虽然说有些事情不方便在台面上公开跟大家讲，但是实在说实在的，小鲜肉他还是真的比较少用到啊。所以这次能够有小鲜肉可以用，我们也深深的祝福你。
0: 对啊。
1: 祝福你，
0: 也替你高兴。
3: 祝福什么？
2: 是说什么拍 MV， 拍 MV，
0: 对啊，拍 MV。
1: 但是我也希望你的人生啊，可以开始有机会可以享受
2: 小鲜肉
1: 的日子，好不好哈？那请来听下甲子会新歌好不好？来，我的青春，
2: 那你忙。

0: 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哎。
1: 对，
0: 我已经没有在注意小鲜肉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我刚那音乐一下，然后他一唱歌的时候，我想一个唱 N 卡的人怎么会突然唱这种
1: 很清新的感觉，
0: 这么新的台语歌？
2: 对啊，
0: 这种歌基本上就是那种像苏打绿他们在唱的那种
2: 很文青的台语歌，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啊，完全不一样。哎，一个唱 N 卡，你底下讲的几下子会唱，可能没人爱信。
1: 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我练蛮久的，因为伊的曲风跟伊的唱法，跟我们以前唱的
3: 新的尝试
1: 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练蛮久的。
2: 对，有下足功夫哎，
3: 但是很好听哎，
2: 很好听，
1: 谢谢。
3: 因为喜欢子慧的声音，很舒服。
0: 嗯，只有声音很舒服。
4: 他人也
0: 很看起来不舒服。
4: 没有，他的人个性也很好，很舒服。
0: 很好。嗯，讲这个贾子慧这个名字哦，在全国户政事务所里面找不到，
1: 因为真的找不到。
0: 真正无人说，无人有做贾子慧。
1: 其实我最近好记得名吼，公司有粉丝就是写信来，未来认祖归宗。
0: 是假呀？
1: 对哦。
0: 难道
1: 真正
3: 真的有信？
1: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
0: 大陆
1: 那边的朋友，伊讲哎，好不容易找到跟他同样的姓，而叫我回去认祖归宗。
0: 但是他真的不姓贾哈，他姓谢，他姓谢哈，那是叫不妙，叫阿芬啊。
1: 阿芬啊，对，
3: 我赶快。
0: 贾佩芬，嗯，贾佩芬，
1: 哎，谢佩芬。
0: 没贾都爱佩芬呐，贾芬爸爱佩，贾芬爸爱佩一婚嘛，啊，贾佩因爸可能有贾芬的款，啊，贾爸爱佩芬呐，
2: 贾爸佩芬，
0: 对啊，饭后一根烟呐，快乐
1: 似神仙，
0: 对不对？不过他的出道那时候卖的歌也都卖得很好，不过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嗯，知道是啥物人，
1: 对，
0: 是因爸爸啦，然后贾子慧爸爸吼，伊认为讲贾子慧实力应该被大家听到。然后就帮他报名歌唱比赛，对不对？你有参加哪一个比赛？
1: 我都参加外面的，
0: 你不参加电视的哦。
1: 无，迄阵啊无电视，啊个无举办歌唱比赛。
0: 你看你早人伊有电视啊，你敢不知？
3: 对吧？他泄露了。
0: 无啦，
1: 我细汉就开始比啊啦。
3: 那时候有五等奖，
1: 我有，啊我无去比。哦。我那时候还小，五等奖我还小。对。
0: 还小。啊，因爸爸替报迄个卡拉 OK 比赛。
1: 我靠，哎呦！
0: 啊，一阵的评审多白的评审有谢你呢。哦。
1: 对。够
0: 有老演的，你知道吗？
1: 对，当时的。
0: 老演的，你敢不知？
3: 不知道。
1: 老也是
0: 相逢是你天的开始哦，讲了老演员，老演员唱歌，你老演员曲就快。
2: 哦，这首歌是一唱的哦，
0: 一唱的啊，一唱歌哦。
2: 相逢是你天的开始，
0: 嘴巴张很大。相逢是
3: 对，到底还
0: 没。不是，他唱歌那时候很有味道，
1: 对，
0: 很多人很喜欢他。这个贾子慧的爸爸就是希望女儿，这是一样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就把这个贾子慧把他推到这个幕前来。所以说，应该子慧应该上爱啦，应该是恁爸爸嘛，哈，
1: 就是我的家人啦，
0: 家人，
1: 对，我跟我的家人就是很一路来拢就支持我，在这个歌坛上的发展。
0: 所以
1: 一般拢喜欢对耶，
0: 这个新歌好哇，最爱啦，
1: 最爱啦，
0: 就是给家人的。
1: 可是我跟阿公这个含义很广啊，就是你可以给你的爱人，给你的朋友。
0: 因为起码我爱人，
1: 所以阿是好列家人，阿是好列亲人呐。
0: 你起码我爱人嘛，所以跟他不共流，讲起码啥啦啊，家里的亲人啦，我爱人都不共流。
1: 我是讲他也含义很广啊。
0: 对了，所以因为贾子慧声音本来就很温暖，听一下吼，就如沐春风一样哦。你看这跟陈磊大哥合唱做这歌。
1: 歌
0: 对，中红酒，我一条歌嘛做红的吼，
1: 是
0: 有一段时间我定咧唱。
1: 约定吗？
0: 哦，约定对，
1: 约定，这首不好唱。
0: 约定对，就是约定。那个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1: 情歌
0: 的，约定，因为伊拢约袂着定的嘛，伊拢约着较嫩的，所以伊拢。你所以讲做阿舅要定，你要要求进你门外，你有定无？有定才要用啦，无定伊就不爱用。
1: 应该事先定位嘛。
0: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定的定。
1: 好，
0: 我来跳舞就跳舞，跳舞真多。我来听歌来，好，我最爱的人来，贾子慧。

0: 这首歌就比较接近你以前的那种唱，
1: 比较抒情传统的台语歌，
2: 还蛮高的耶。
1: 对，
0: 既然要把它收成一整张作品的时候，不选一些可能大家对你比较熟悉的歌路？
1: 我想讲改变一下不同的曲风。
0: 受到什么打击啊？
1: 没有啊，因为我近景唱的都是比较悲伤的歌，我想说唱几首比较正能量，然后比较温馨激励的人，
2: 尝试一些不一样的。
0: 你遇到什么困难，叫我倒回啊？
1: 我想讲要唱一挂较无同款的歌，
2: 呈现不一样的价值会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哦，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观众比较不知道。甲子会曾经代表我们台湾呢，到日本去参加演歌大赛。哇，
1: 对，日本，
0: 你准几岁啊？
1: 那时候16岁。
0: 16岁，一个人，一卡皮箱，然后去日本参加一个4000个人的海选，一路杀进去日本总决赛的。那时候代表是歌林唱片公司。
1: 对，歌林唱片代表。那时候台湾歌手有2位。
0: 有2位，甲子会那边的比赛哈，唱一个总决赛，那别讲第几名哈。啊，其他另外迄个淘汰啦，吼，迄淘汰
1: 是，
0: 卖阁讲啥物人啊，已经即摆已经反正，你若要看这，你若要看这节目，你莫家己手机，
2: 已经没在线上，
0: 我是已经无讲你是啥物人，但是重点是一摆假使会摕第三名，
1: 对，哇，
0: 唱赢阿本啊呢，
3: 真的，
0: 唱日本歌，伊家己唱啥，伊唔知，竟然我唱甲日本人输伊，你敢知？诶，内底每一字拢唔捌咯。
1: 我唔
3: 系，你敢样背啊？
0: 你敢样快？其他看啦，敢样快的就注音。
1: 我敢样快，没有 I U L 我会看。
0: 对啦。
1: 那我完全就是日本歌一定要用背嘛。
0: 对啦。
1: 哎，三段歌词都不一样，我们就是真的靠死背。
0: 这件代志，日本的教科书有写。哈？你今这个假使会参加日本的国音乐比赛，得第三名，而且对日本语是一个字都不了解的，这件事情写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把那一天的日子定为日本的国耻日，
1: 太夸张了！
0: 全国放假一天。
1: 对啦，那我第三名，应该有第一名、第二名，拢日本人啊。
0: 对啊，但是
1: 对啊，
2: 厉害耶！
0: 你第三名小蛤蟆，
2: 台湾之光。
0: 但是你即马已经看有啊吧？
1: 有啊，其实我即马嘛看有啊。
0: 汉字啦，我汉字呢？
1: 我迄阵看无，迄阵用背。
0: 啊，你即马背啊汉字有？
1: 背啊有学一点嘛？
0: 学一点。
1: 所以汉字会比较。
0: 你这胜利吃饭的工具哦，我是觉得。因为大家嘛爱听迄种日本歌，所以爱加减爱学。就吴永斌哦，拄仔来阮公司的时阵哦，日本语一字蛮捌。哦。日本语唔捌，伊蛮捌日本语哦。
1: 阿边阿学。
0: 我也就是因为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讲哦，吴永斌，你只要甲我伫咧电视顶玩唱一条三河是吧？
3: 三河。
0: 我

0: 台顶去电视顶啊唱，我一个月甲你加5000块的薪水。哇！不是一摆呢，哎、欸，伊的动力啊，为着爱钱，怎去入学去补？
1: 只要学一首歌，就加5000。
0: 爱首学会晓，逐条拢会晓。
1: 真的吗？
2: 哦、我迄首歌嘛是用背的啊，
0: 对吧？你只要一条歌，你若我都看甲，逐字拢看有诶话吼，你唱别条歌都无问题。
2: 但是嘛是看无，
0: 起码看无。
2: 但是起码嘛是有已经有唱十几二十首的日本歌，可是
0: 现在才十几二十首，
2: 十几二十首。可是我就是要做一些功课，
3: 你要多少？
2: 因为刷多弯转弄不赶
3: 快，你要边学日本字，
2: 对吧？像这首那个《青青海峡东景色》也有，
0: 你也唱过，
2: 也有唱过。
0: 其实这首歌。这个他去比赛唱这个《直男来 Q》《胡勇的 Siki》这首歌，其实他的字是很多的，
2: 很多密密麻麻。
0: 所以你若刚刚要看卡拉 OK 伊照的话，你可能会
3: 背，
0: 你也背糊，所以你一定爱
3: 要背起来，
2: 爱修瓜背。
1: 我小时候也是用背的，
3: 嘿，要有背。
0: 你现在看得懂吗？
1: 日本些，因为我之前本来也有去学，但是太久了，应该说差不多快忘了。
0: 我们现在请家指挥上去唱，我们一起跟着在下面
2: 哦，好啊，
0: 来，我们来听那个《青青海峡
3: 东景色》。

0: 摸鱼啊，谁摸鱼？
1: 我啦，
2: 你唱，
1: 我啦，
0: 看不懂。
3: 没有啦，美玲应该比较不知道，你看不懂。
1: 我知道这首歌的台语版，但是我没有听过这个版。
0: 咱的一心，咱的爱。
1: 对
4: 对
1: 对。
0: 咱的一心，
1: 我的一心，我的爱。
0: 不过这个，其实说实在话，能够唱到日本决赛哦，那是一定背后要有人的。Oh, 一定爱五百块了，应该做这几
2: 恩师啊，
0: 应该红包塞袂少了，
2: 没有，
1: 应该有遇到恩师吧？
0: 做实力的对啦，
1: 伊这马东新郎，什么都唔办啦，
0: 安尼
1: 对啊。啊，
0: 我觉得老师是翁怡冠老师，
1: 对，以前歌林唱片的音乐总监。哦，
0: 哎，他制作过很多人呢，邓丽君呐，
1: 对，
0: 凤飞飞啊，于天，萧丽珠，萧丽珠你爸不？
4: 都是天王天后。
0: 萧丽珠你爸哦，萧丽珠一个我见嘉义人。来，恁现在校外嘛，家人下白白哦。开始阿去做秀，我以前我做囡仔就做阿去秀场看秀。那依然，像那一般啦，主持人啦，比如讲像诸葛亮大哥啦，是讲什么徐峰啦、李登彩，你访问别人拢会甲迄个甲挂些亏，那效率主要你亏袂着。哦，恰别。
1: 你受气吗？
0: 没有，在涨。
1: 性命爱狗了，唔敢亏。
0: 所以他以前也是歌林的哈，歌林。而且那时候捧了很多。
1: 对。
0: 你捌听过江铃不？
1: 江铃。
0: 江铃。沈燕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1: 对对。
0: 在那个年代。对。应该你拢有唱对吧？你的阿姨，你的年纪。啊。有吧？
1: 有的有，但有的我真的
0: 三弟妹准不是让我唱国语的吗？
1: 可是大部分我都只知道歌，哎，名字我原唱我就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对。
0: 基本上我觉得当歌手都不容易，他们从小时候发声啦、咬字啦、情感表达都在那个老师的这个欧一冠老师训练。
1: 对。
0: 以前你捌听袁小迪老师讲，伊看他训练，哎，骆明道老师的爷老师啊，你看乖几年呀？无电话，无对话，连到逐工都伫遐练咯。哦，
1: 发声，
0: 练发声。他今天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功底啊，这是那时候
4: 教歌的
1: 练起来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歌手，坦白讲，
4: 真
0: 的很幸福啦，因为
1: 对，
0: 起码歌手都例如钱，都要出唱片啊，都要做歌手啊。
1: 起码科技都可以调。
4: 对，
0: 以前我是觉得我还蛮怀念那个年代，就是说你要当一个歌手，虽然说行销的管道比较少。但是至少是你是真材实料，经过考试的认证的。
4: 对。
0: 不过说实在话，这个能够看到贾子慧在歌坛上面这样子啊，这么多好听的歌曲，那没有翁老师的一个这个教导啊，就没有贾子慧。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当时贾子慧用泪水所换来的经典的歌曲《伤心人的名》。

0: 相信啊，你还记得正刚你的歌啦，啊，其实民风这嘛是你好听的歌，
1: 对，那个我赶快的曲风，
0: 对对对，但是我们讲说，在贾子慧出道的那个年纪，就是大概我们约莫算起来30年前，30年前那个时候是台湾的综艺节目的兴起的一个年代，
1: 对，
0: 他们在比赛也大概三十年前左右，然后那时候开始有很多节目，尤其是很多整人节目，那个年代的，只要你是发片歌手，你想要去上比较红的节目啊，
2: 对，
0: 那你就是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去被整，
3: 恶整，
0: 被恶整，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到那种状态啊，查囡仔十几岁啊，去干啥？叫去碰那
1: 恐怖侠，
0: 软软的物件，软小小的，他们摸到伊蛮惊。
1: 就恐怖，还给我整什么自由落体啊？
0: 哦，对，
1: 他们说啊，没有很恐怖的。然后就我到现场怎么办？你也是要做啊。然后你还要边拿着爆米花，还有水枪，然后中间一个标靶，然后他自由落体下来，你就是要把那个射中那个标靶，
3: 太难了吧？
1: 对啊，很难，你吓都吓死，然后一下来啊，那个爆米花整个散掉。
0: 不过那个是综艺节目的黄金年代哦，
3: 对，没错。
0: 那个时候一个百战百胜啊，在雅歌花园啊，它可以录那么多年，而且那个节目收视率是高的。
2: 对，我
0: 在那个水上游戏在那边玩。
2: 对对对，
0: 你应该没有参加过。
3: 有，
0: 你有上过？
3: 有。
0: 那时候你长大了吗？
3: 没有啦，那时候是南台湾的时候。
0: 哦，对，叫你们穿泳衣去玩了？
3: 没有啦，但我们真的有玩跳水。
1: 对。
3: 就跟观众障碍的那个
0: 穿着打歌舞去玩了、
3: 喔，对啊对啊对啊，没有啦
1: 没有啦，穿他们的衣服，
3: 他们的衣服，对对对，
0: 因为他们那时候小孩子嘛，也没有什么准备，就硬着头皮就上了、喔、所以讲实在话哦、喔，那个时候的辛苦哦、喔，你跟我跟我聊天了，这叫不足为外人道了，所有的辛苦哦、喔，都像那个什么瞎子吞汤圆的，都是自己心里有数。你吃几条拢家己知影，你也别人唔知啦，别人无有体会。不过，咱咧看电视，以前咧看电视节目的人，大家感觉哦，还做好耍诶，看奇奇叫，感觉做好耍。那其实如果是 say 好的效果，那就不好玩了。那就是因为都没有 say 好，所以他们去那边所呈现出来那种真实的狰狞的面孔、惊吓的表情，那才是他们最
2: 当下的临场的那个感觉。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听啊这首他的新歌。提供杯啊，请两位。

0: 哎呀，天公伯有听到啊，你的心声拢听到啊，辛苦啊，辛苦啊，
1: 谢谢。
0: 啊，做唱片不容易哈，
2: 好听好听。
1: 对呀、啊，
0: 这一次自己做唱片才知道，真的
1: 很多的细节。
0: 对啊，以前然后唱片公司赶紧发落，
1: 对对对，
0: 家己这亲力亲为哈。
1: 是。
0: 那这还刚开始，因为才刚刚发行没多久嘛，对不对？嗯。后面还很多能跑能尽量跑的一些宣传行程，尤其是我觉得电台可能要辛苦一下，多跑一点，
1: 多跑一点。
0: 因为这圣公现在没有公司的一个
2: 独立音乐
1: 安排，
0: 没有人家在后面帮忙，就是可能要自己要更辛苦。不过也真的很开心，就是能来大力这边，那刚好比导跟我讲，我讲说那就赶快叫制作人去安排，
1: 谢谢，
0: 第一时间立马就帮你安排，
1: 谢谢，
0: 那希望节目播出之后，能够让大家看到久违荧光幕的这个甲子会唱他那么好听的歌
1: 哈，没
2: 错，
0: 今天你看老歌嘛，我听到新歌。

0: 嘛有听到，陈安生真完整，咱就来祝福一下。
1: 哎，那恭喜！
0: 其实最爱人就是咱的观众啦，吼，咱的歌迷吼，啊，伊都引导人拢无重要，恁。
2: 哎，好啦，拢足重要的啦。
0: 啊，然后拢足重要，拢。那今摆讲恁拢无重要，今摆是观众上重要。
2: 对，听众朋友上重要。
0: 对，点击率吼，今日光今日赚破百万、破千万，这个最重要。
3: 没错，没错。
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独立音乐人很辛苦，请大家多多帮忙哈。
1: 啊，
0: 非常感谢嘉子薇今天上咱的节目。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节目。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

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声人生。
0: 欢迎收看《台湾音乐故事》。哎，都正吼，家人去唱这首《迟来的爱》。哎，我突然间感觉有够适合我的呢。
1: 老师想要讲，你今日是迟到，还是讲安怎发生什么？
0: 无啦，无啦。讲真的，有当时啊吼，夜深人静的时候，
1: 是
0: 因为我比较比较晚婚嘛。
1: 是的。
0: 我感觉讲，迟来的爱实在太美了。我以前吼，那较早甲一个妻仔结婚啊不，
1: 喂，
0: 以前那较早结婚，
1: 嘿，
0: 哦，我都都未得下心啊呢。刚才我晚婚，
1: 哎，等下啊，停待姐哈，这公器私用啦。老师，你是这个月欠足侪零用钱的哈？你是怎嘛一只咧真情告白？你就是要甲小心姐提零用钱呐？
2: 你不愧是我的优良学生，你知道吗？我财产全部是他的，我身上只有500块，
0: 在得在得，
1: 哦，不要明讲哦，莫讲出来，莫讲出来。但是哦，话过讲倒转来，这首迟来的爱，确实一首一开嘴，就家人哦，又回去80年代歌。
0: 真的呢。
1: 今天哦，我们要讲的这位主角，他不只有迟来的爱，他早年在新马一带走红。今天的主题人物就是新马王子的无眼的结局李茂山。
0: 哦，阮李家拢足够唱歌呢。
1: 哎呀，
0: 李茂山，这个名字我很熟。
1: 是啊，你们那年代的嘛。
0: 而且我听起来他的名字念快一点，就是李茂上，李茂上。
1: 哎，一对呢。
0: 李茂山，李茂山。
1: 伊迄当阵哦，伫新加坡的时阵哦，人就是因为安尼斯文哦，那个彬彬有礼，所以啊，人拢叫伊李茂先生呢。李茂山给人的形象啊，就是干净、斯文、沉稳。但是啊，伊的演艺路啊，是从歌厅最基层，安尼一步一步等机会等出来的呢。
0: 是哦，哎呀，等足久吗？
1: 足久哎。
0: 啊。
1: 李茂山1960年出生，在台湾一个普通的小家庭。出来的哦，无什么艺术背景啊。他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正规音乐训练啊，但是哦，就是爱唱歌。
0: 哦，这种天生的这个声吼，就带提风，做共鸣的啊，做声音的啦。
1: 对啊，高中的时阵哦，伊常常伫老师啊、甲同学的鼓励哦，去参加歌唱比赛。伊妈妈知影了后啊，就让伊去上迄歌唱训练班上课。还高三的时阵哦，伊阁对老师去俱乐部表演呢。白天哦，他顶着平头去上课，晚上哦，戴着假发去俱乐部唱歌。哎，
0: 戴戴啊，伊是秃头吗？不，那戴假发啦。
3: 你敢知影？李茂山夭寿熬唱歌。比公音伊有好音缘，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佫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6: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田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问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7: 哦，
8: 请问
7: 有吃好吼，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8: 哦，好好。
7: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真难，你爱管啦。
8: 我今麦当牙去哦。
9: 对吼，食了足好诶，啊，佫袂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佫山路吼，要爬去四楼爬袂去哦。嘿。我今麦有法度起哩，佫有法度落来啊。
8: 安尼哦。
9: 啊，佫会跍下落，佫爬会起来。
8: 效果足好诶哦。嘿。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9: 食。哦，食了真好，食了真好。
8: 好，妈妈，谢谢。
7: 我来看你啊！我阿母孙两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鸡蛋油啊！
8: 唔免食鸡蛋油啊！
7: 我拢食这尔啦。
8: 有好无赞哦？
7: 够好个
8: 啊！真好哦！
7: 真好真好。
8: 真好哦！
7: 啊，我拢有钙化嘛，多卡。
8: 安尼哦，
7: 哎对对。
8: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7: 系啊。
8: 哦，
7: 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鸡蛋有够好啦。
8: 安那好。
7: 那你咧，我是讲我咧阿公讲说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我唔免我食十天尔，
8: 食十天尔好。
7: 哦，我不如挂钩做好来过哦，哪得挂我？
8: 好
7: 哦。我嘿，我介绍阮大姐过过嚟。
10: 徛了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徛楼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一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8: 继续轻松
10: 个
8: 哦。
10: 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1: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这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大天就痛，腳無力，行袂振動，醫生講叫伊開刀，哦，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哦，攏無去看醫生，結果一天食兩粒鴕鳥精了，即無甲一個月講，行路講有力啦，我愈行愈遠啦，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啊，類風濕性關節炎，佮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麻，一食飯之前食一粒，食一組過了麻就減輕足濟啊，哦，佮繼續咧食，介紹足濟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張大姐，九十幾歲啊，哦，食鴕鳥精食兩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价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啦，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拢咧做规矩的吼， 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诶。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唔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诶啦、肩胛关节咧发炎诶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即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足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几就知道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弱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吼、哦，O 型腿啊啦，这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在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土壤，哦，这土壤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龙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出门，这三盒我送你偌济？三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计缘，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盒3000，家人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

0: 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七阿多等于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主文的13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999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只啊？
1: 哎、
0: 欸，大只。好、哦、大只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哎呀，
1: 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只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大只哦。
2: 哎、
0: 欸，
2: 要细
0: 只。好，细只3700盒哈，3700盒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拖两斤哦，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拖两斤哦，
4: 拖
0: 两斤，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先做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来来，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52线，搁一组先走，小美姐你好，小美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先走的，
10: 先走，
0: 好来53线，先走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了呢，
10: 对啊，
0: 对啊，吃了好不？
10: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袂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
0: 咧。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1: 好。
13: 这个拜大组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甲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嘿。
0: 哎，你好，要鸵鸟精哦。
15: 嘿。
0: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下尾，我嘛无这组。好美丽哈！来，连娇姐你好。
16: 哎，
0: 三块。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3700。大组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啊，384块炸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7: 哎、
0: 欸，
17: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17: 要。哎，要小组。
0: 好，小组3700盒哈，3700盒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8: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9: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19: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9: 小组。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9: 嘿。
0: 要鸵鸟精吼。
19: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我
0: 说做。好，说做，我来三千块，甲小姐讲一下，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叫做桂山，你好。是。
3: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

0: 啊，感觉讲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1: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八线大组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要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高爽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要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著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要莲子姐，你要。
2: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3: 来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2: 哎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五十三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4: 你好，小
0: 齐
4: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2: 对啊，
0: 对啊，吃了好不？
2: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雀姐你好，
5: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5: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5: 好，
0: 来，特别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6: 啊，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6: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哎，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吼，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8: 三拜，
0: 好，小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小组三千，大组一拜才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后，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9: 对
0: 哦，啊，你啊，你啊，遐久无来，
9: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六十二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等下然后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等下然后来3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10: 好，哎，我买
0: 鸵鸟精哦，
10: 哎，对，
0: 好，等下然后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冰冻的朋友你好。
11: 哎，买
0: 小组的。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底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相步，只要你吼食好斗相步，咱就会当大家共同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都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小组吼，我来等下讲。
12: 高中的时阵哦，伊常常伫个老师啊、甲同学的鼓励哦，去参加歌唱比赛。伊妈妈知影了后啊，就予伊去上迄歌唱训练班上课。嗯，啊，高三的时阵哦，伊阁对老师去俱乐部表演呢。哦，嗯，白天哦，他顶着平头去上课，晚上哦，戴着假发去俱乐部唱歌。哎，
13: 戴戴啊，嗯，伊是秃头吗？不，那戴假发啦。嘿，那。你是学生晚上歌手啊，然后晚上又要戴假发，这是什么意思啊？
12: 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要唱歌，有当时啊，就是爱安尼啊。
13: 哦，
12: 你白天是迄协和工商的学生，啊，晚上站上舞台，对不？毕业了后，虽然曾经短暂伫超市做过管理员，但是伊心内想要做的工课就是唱歌。
13: 哦，欢迎光临。
12: 但是哦，真正让李茂山踏进歌坛的是1979年，他参加了台北市西门町。

0: 凤凰大歌厅举办的歌唱比赛，哦哦，厉害，得到第一名。哇，
1: 哦，不简单。
0: 这个第一名哦，可以摕到歌厅驻唱的机会呢，嘛正式打入歌坛。
1: 哦，所以伊唔是选秀节目出来，伊是歌厅的歌手比赛冠军的哦。
0: 对、哦。而且哦，李茂山哦，都开始唔是逐工拢会当唱的呢。一退伍了后吼，辗转去迄台湾各地的迄种大小歌厅驻唱。有当时哦，该当单迄大牌歌星迟到啦，啊无就是无来啦，才有机会吼，安尼上台安尼唱一首啊呢。迄歌厅的负责人常常甲伊讲呢，快准备，张帝还没有来啦，快点，快点去。哎呦！啊，伊一听到吼，就开始安尼整理仪容啊，啊，就开始练习练习。啊，结果啊，准备好啊了，要准备要五四三二，哎，大牌来啊！啊！
1: 哎，安尼一个月落来，真正我都上台嘛，无几遍呐。嗯。啊，这收入这歹，哎，听讲迄阵啊吼，有当时啊，伊去到现场啊，要坐车等伊嘛，无交这个计程车费用。嗯。嘛是啊，搁要甲妈妈提呢吼。
0: 讲了足好，哎呦，这段咧那个底下咧等等等哦，但是吼，会等甲唱功变甲足扎实。哦，哎，后来哦，做兵的时阵哦，进入了那个海军陆战队。哦，嘿，结训了哦，分发到那个义工队啊。嘿，义工队唔那是干呐唱歌尔呢，爱唱歌，还佮演奏，还佮演戏，啊，灯光、音响、道具、布景，拢爱家己来呢。
1: 哎，安尼唔是艺人的这个训练营啊呢，变成。
0: 所以啊，伊后来啊会唱、会主持，佮会当演短剧，那绝对不是偶然。是哦，早年伫歌厅，啊，佮有伫军中，迄舞台上安尼一届、一届、一届安尼磨起来。哦。
1: 那他怎么变成新马王子的啊？
0: 这啊，关键的爹，1984年，李茂山哦应邀到新加坡表演啊，被那个瑞华唱片老板陈瑞电发掘。嗯，后来呀、啊，瑞华制作人呐、啊、刘明瑞评估了个签落来呢。哦，
1: 不干。
0: 1985年5月，伊就伫新加坡、马来西亚推出第一张专辑《你爱相信我》。
1: 这张专辑发行了后，在当地打入这个排行榜呢。嗯，而且后裔呢，在新马地区呢，让人看到。当时呢，新马地区秀约不断哦，所以有很多台湾的这歌迷哈，甚至以为他是从新加坡进口回来的歌星。其实我跟你讲，观众朋友，其实伊是咱台湾出口的啦。
0: 嗯，对，伊家己嘛足在意这件代志呢，因为啊，台湾才是伊家己的厝。一个人哦，置身在外，唔是住女声，都是住人的宿舍，难免会感觉足孤单诶。而且哦，真正让他从新马红回台湾的哦，都是下一首经典曲《无言的结局》。哇，
1: 这一首 KTV 会当我对唱界的国歌呢，这首红的呢，
0: 那今麦要做唱。
1: 对啊，
0: 1986年3月，李茂山推出第三张专辑，主打歌就是《无言的结局》。
1: 对，
0: 还找迄林淑荣跨刀来对唱呢。这首歌一推出哦，伫东南亚都掀起旋风啊啦。迄公占排行榜哦，迄资料内底有提起的，伫新马一带累计创下23万张卡带的销量。
1: 哇，足恐怖的呢！23万张的卡带哦，迄个时代的这个卡带等于今嘛吼，满每一间家庭内底然后去困呐，得用这个。铅笔啊，转嘞转嘞转嘞，
0: 动力笔安尼动嘞动嘞，
1: 哎呀，大家回忆哈，嗯，
0: 对呀、啊，而且伊甲林淑荣伫新加坡诶豪华歌剧院登台，
1: 对，
0: 都创下连40场满座的记录呢。
1: 呀，西人
0: 无言的结局厉害所在哦，是伊拄啊好打中那个年代的男男女女对唱的那种心理。
1: 哎，真的呢。
0: 嘛，因为这首歌哦，李茂山伫新马一带正式打响名号，红回台湾，奠定新马王子的形象。
1: 哦，迄阵我印象非常深刻。李茂山哦，伊不只是这个国语歌曲红哦，伊台语歌嘛有够好听的啦。
0: 1986年年底，伊伫台湾推出第一张台语专辑《金鸭》。
1: 有个对了吼吼。
0: 哦，这首是由咱黄敏老师担任制作人呢，嘛是吼替咱李茂山开出另外一条歌路啊。
1: 今夜又搁跌落雨，哎，这个台语歌吼，哎，最爱用这个雨，吼、哦。

0: 你看休息好，哎，落雨声，
1: 哎是，
0: 今夜又搁到落雨，
1: 嗯，
0: 好、哦、啊，今仔日吼，嗯，嘛干那
1: 落
0: 几阵雨呢？
1: 系啊，咱今日落雨嘛一直落呢，那唱着雨拢会落雨，
0: 嗯。
1: 啊，不过吼，迄当时黄敏老师一心加想要提升台语歌的素质啊，所以希望吼做抒情的台语情歌啊，吼啊兼顾趁钱甲艺术啊。迄当时哦，打迄个光美唱片哦，嘛希望找一个男歌手来接这个台语的市场。啊，所以啊，就甲已经伫新加坡有知名度的李茂山吹转来。
0: 伊毋是台湾人嘛？那爱你嘛台语歌唱啊足好啊！
1: 伊家己讲啊，我是台湾人啊，闽南语是我的母语
0: 啊，啊
1: 唱起来应该是袂真吃力啦。
0: 对啊，
1: 佮加上伊九年餐厅演唱的经验、
0: 嗯，
1: 啊临场嘛足稳的呀、啊
0: 嗯，
1: 所以啊，唱片公司啊对伊足有信心的。
0: 而且奶超佮好用啦！
1: 哈哈，今夜又佮得了吼，一推出了成为卡拉 OK 热门歌曲。哎，华视连环炮，1990年哦，针对全台20家 KTV 调查，这首歌哦，在台语歌曲当中排行第一，而且李茂山的音色嘛，去有黄敏老师的肯定。黄敏老师讲伊音质浑厚，音域宽广，歌曲表达能力很强，佮讲伊有好音缘。
0: 嘿，好音缘是七大金枝吗？
1: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哎呦，你想错了啦！
0: 我们这里有好声音，来，咱来听一下《无缘的结局》，今夜又搁得了吼。
1: 来。

0: 其实啊，伊伫新马哦，用国语情歌来拍开市场哦。嗯。当来台湾用台语徛稳呢。嘿。后来哦，佫跨进去综艺主持呢。嗯。1988年连环炮为他量身打造短剧单元《不平衡先生》。
1: 不平衡先生也很适合现代人呢。哎呀。哎，薪水不平衡。哎，
0: 是。
1: 感情不平衡。
0: 是。
1: 腰围左右不平衡。
0: 是的，这个我也不平衡。不平衡先生哦，是伊哦，一用一句那种，哎，叫照着咱捧恰恰，伊的长相来顶着的皮偶，彭先生共同演出的节目啊，这让哦观众看到李茂山不只会唱歌，也有短剧表演的主持节奏啊。
1: 所以伊按歌唱哦变成综艺咖呢，哎，这不是突然插花哦，这是本身就这个舞台经验太重要。
0: 对，1991年哦，伊开始主持中视《来电50》，伊甲葛伟如搭档哦，迄港姐你哦，葛发方方方主持台视《玫瑰之夜》呢，
1: 对，
0: 后来哦，佮主持《欢乐100点》，强棒出击，《天天欢喜》，天生一对顶顶的节目呢。迄当阵的李茂山哦，唔那是歌坛红尔啦，综艺圈嘛很吃得开，
1: 真的是全方位的艺人呢。哎呀，请过来主持个哎
0: 演个
1: 短剧，而且吼人真啊做客气，够礼貌。我要是唱片公司，我嘛想要甲签落来啊。
0: 对啊，而且哦，1991年哦，他凭《乡情之旅》一最心暖，拿下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男主
1: 角，男演唱哦。
0: 这张专辑上起码有15万张的销量，打破历年台语老歌翻唱记录呢。唱片公司哦，搁颁了那个300金唱片给伊呢。1993年哦，伊个方方方哦，凭那个《玫瑰之夜》拿下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所以啊，他成为当时少见的金曲金钟双金艺人。
1: 哎呦，这金家双金耶，有人一辈子一金都摸不到，他有两种呢，
0: 太厉害。说我，就是安尼哦，这是伊上红光的阶段。
1: 阶段对。
0: 唱歌哦，有代表作，
1: 是
0: 主持歌有节目，人气高到那政治人物选举拢请伊来徛台呢，来邀声势啊。但是哦，人生最难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你站在最高点，风最大。
1: 是安怎啦？好好，等下讲，咱今麦来听一首，心爱总有一天你会了解。哦，这歌名真长哦。
0: 哦，这歌名都长，但是最有意思的呢。这首歌哦，拄好会当用来哦，接李茂山人生。比较较复杂的后半段
1: 啊。对啊，伊上风光的时阵，后来是安怎奈多？无看伊人伊啊！
0: 就在他演艺事业巅峰的时期，外界哦就传出他因为喜欢赌博，他把赚来的钱拿去赌，结果输光了钱，啊，欠了一屁股债，啊，伊投资餐厅佫失利，啊，佫加上哦房贷啦，一挂债务压力哦，最后啊，伊伫1999年啊离开台湾。
1: 主人头啊，盖小家呢？
0: 红光，
1: 噶今嘛这转折有够大的啦！前面是双金艺人，还有这个新马王子，后面突然间变成远走高飞，变哪呢？这个故事，好咱伫节目内底吼，敢那亲像哦，咱听过作者艺人这个情况呢吼。
0: 是啊，所以吼，咱要讲这段爱足谨慎的。会当确定的是吼，伊伫个事业最高峰的时阵哦，因为债务甲生活压力离开台湾，定居伫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带啊，并就是长期低调了啦。对啊，
1: 我相信哦，咱的观众朋友哦，甲明阳同款，对伊的这个整个突然间唔知遭遇对吼，拢做好奇的吼，不要紧。咱今嘛吼，来好好介绍这个歌曲，就是像伊的这个歌名同款，真的变成无言的结局。不是心爱的，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是笑单，总有一天你要面对啦。
0: 一离开台湾了，外界。

0: 声对伊的传闻有够多啦，有人讲伊伫新马有小型的演出，
1: 对啊，
0: 嘛有人讲哦，捌伫大陆的餐厅看过伊咧做工课，
1: 对，
0: 面对足济人甲认出来哦，伊拢笑讲家己只是生了生理貌三年，资深媒体人嘛捌分享过啊，伊讲过英雄不怕出身低。
1: 哎呀，我新加坡，我大概去拢想讲，哎，唔知拄到伊个咩呢？
0: 哎呀，
1: 来，是咪中午一讲你也了解，放这里就很适合了。
0: 是啊，
1: 就跟他亲像观众咧讲诶，中午一讲，
0: 玲珑诶，
1: 玲珑诶了解啦。
0: 是啊，1995年哦，伊发行台语专辑哈，《心爱》。中午一讲你也了解，这张专辑也入围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这代表伊伫台湾歌坛哦，有向肯定伊的实力啦。
1: 无唔对，吼，像看场呢，咱这个迟来的爱
0: 是
1: 1987年发行呢，最初的版本开头是有一段，哎，做感染力的这个女生的口白呢，哎，脑注意哦，那是林淑荣。负责的，后来也有李茂山跟林淑荣正式的男女对唱的版本哦。哇！哎，那个口白有够经典的啦。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
0: 阿哥，阿哥。其实李茂山后来啊嘛，持续的新马有演出，有主持，有发片呐。像2006年呐，在马来西亚主持《周六吵什么》。哦，佮登上那个当地综艺节目，收视冠军呢。2007年，伊主持《开心就好》，这代表他在台湾淡出之后，并不是完全拢停止生活呢，伊是另外一个所在继续。
1: 就像他的歌啦，《相见不如怀念》，唔是讲伊消息哩，是说观众把他放在一个很珍惜的位置上。
0: 对啊，无论如何，李茂山依然是大家公认的歌王，伊的歌依然拢会去用传唱。今日最后，咱来欣赏《只有孤单陪伴我》，相见不如怀念，心爱终有一天，你会了解。

0: 江湖七点看，
1: 广播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七，
0: 我是嘉盈。即摆人差不多80%的慢性病，咱即款慢性病就是高血压啦、高血油啦、糖尿病啦、尿酸高这些慢性病，或者是所有的癌症内底有60%的癌症，大部分都是因为这毒素的累积。哦，啊，个人体内运作个无正常，比如讲，啊，你有混酒过多啦，这还可以歧视哦。啊，个有咱的这个小熊有做些黑心的食物，嗯，这些人奶里面我们听太多了，奶粉也有啦，油也有啦，什么都有啦哈，还有这些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啊，你无用农药，农作物种袂好啊，农药物件到落尾去入去土壤当中，啊，土壤佫种菜出来了，迄菜内底嘛含重金属啊，所以你嘛排袂掉。啊，佫有就是吼，咱三顿咧食外口，咱咧用的一挂包括调味品也好啦，免洗餐具。也好啦，这种可能有一挂化学毒，还是塑化剂的毒。另外一个最大的毒是什么？吃药。咱台湾西药剂上大的原因是啥呢？西药吃伤多。
1: 对，西药。
0: 啊，尤其是这消炎止疼这个，吃愈多愈容易西药剂。啊，而且你愈吃量愈大，依赖性愈大。啊，当然还有个物件是咱改变袂掉，像咱即摆拢用废在发电有没有？哈，因为这个目前电不够嘛，所以我们的台中这边什么火力发电厂5G延宕欠几工。哦，欠干完家总会走不咯。现在有时候我都不太敢出门。
1: 身体是安尼，一点一滴慢慢啊去保养，不是讲你破病，我甲来找大医生，甲来吃药啊，安尼都根本都无效啊，对不？
0: 所以小学意思是讲，咱来培养自己身体的一个治愈能力啦。以前虽然讲有医生来，你嘛不一定有钱要看医生啊。啊，你若住在深山，嘛不一定有医生。啊，以前的人是安那生活吼，这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嘛，是跟日本人因的这个长寿的一个很神秘的一个面纱，把它揭开。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保健达人安琪啦，
2: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嘉荣大哥、小琪姐，大家好哈。他们发现哦，化学毒才是最毒，就是有一次哈，就是在世界上他不小心把那个化学毒排出来，都要有一群癌症的病患夹鬼去了，吸到那个化学毒，结果一回去检查，发现癌细胞怎么缩小？所以才有化疗出来的啊。一起安利，一起安利衍生哦，原来以毒攻毒是这样来的。所以那时候呢，就在日本他们实验室里面很多化学家哦，怎么发现头发白了掉了，然后呢牙齿会松动，那原来他就吸啊摸啊，都不小心从皮肤经皮。就吸收了，你看哦，生铅、汞、铬、铝，只在囤积在身体，那个重金属离子都太高，所以他为了解毒这件事情，炫起了一个绿色的这个旋风，所以那就是因为绿色植物啊，进每户人家呢，你怎样吼，那是流行青汁嘛，可是，一般吼，那平民百姓，那时候平民百姓拢吃那个大麦落叶，大麦落叶。但是他们有一个皇室哈，琉球旁边有一个与那国岛，它就很像药库，这个没这里面没有医院哈，它就在里面哈一直试嘛哈，试出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长命草，这个长命草里面它营养成分非常的高，长命草日文叫做秋梅手，为什么长命？隐喻就是说长命会变长。第二个就是那个灯啊，还得长啊那样哈，所以他们才会说里面的 SOD 哈，氢自由基是菠菜的27倍，铁哈是我们一般的红枣的8倍，钙竟然是牛奶的4倍。一个株一株草里面竟然会有钙，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多酚抗氧化、抗发炎是三苦瓜的8倍，
1: 哇，这么高，
2: 对，很高。绿原酸呢，像咖啡皮有没有？绿咖啡的咖啡皮，绿原酸哈，这个排毒加速排毒是咖啡的4倍。叶绿素呢，排重金属是一般青汁的7倍哦。所以你对吃一株等于你那个青汁要喝7杯。
1: 哇，
2: 对，
1: 这么多。
2: 那食物纤维帮助蠕动哦，高丽菜算纤维高了哈，
1: 对啊，
2: 是高丽菜的16倍。最重要有一个东西，这个是外面都没有的，维生素 P。这个 P
1: 超外来都有 P，
2: 维生素 P 是什么？它是所有类黄酮的总和，叫维生素 P， 它没办法合成，所以它是明日夜的20倍。科学院的教授吴宏典教授带我们游这个岛一圈哦，我看不到医院呢，看不到诊所，那我就说啊，你们这里的人都不用
1: 生病的吗？
2: 有，就是要生小孩的时候产婆上去而已，然后通常都是吃这个，每天吃一株，长命一日，多活一日这样子。而且它是在很这个海里面哈隆起，它海里面不是那一些火山喷发吗？
1: 对，隆
2: 起，对，隆起之后野生长出

0: 所以养分非常够。其实它一直被锁在日本呢、欸，锁、嗯、到我们把它开发进来，我们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跟它接洽。
1: 日本人有时候不把这些东西给别人、啊嗯，他们留着，
2: 他们比较保护自己。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第一个好的东西，因为资源很少，野生资源很少、嗯。第二呢，他们化学毒太毒了、嗯、要解毒所以都是药师在用比较多、嗯、所以长命草可以排出我们身体里面除了肠的毒素是最快的嘛，呼吸道啦哈，畅通，因为维生素 P， 全身尤其是黏膜的地方，黏膜很容易吸毒，然后破口，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厉害，他们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个叶绿素啊，把它的分子，把它结构，把它显现出来，再加上血液哦的这个化学式，两个竟然一模一样，只有因为我们血红素的血液里面中间呢是铁。F1 是铁，那叶绿素的中间是镁，剩下的化学式结构一模一样，书里面都有。所以为什么他们又叫做血液置换？有磷镁哈，还有液体叶绿素进去之后，直接血液解毒哎，
1: 好像
2: 换血啊，
1: 那全换血。
0: 嘿，血液解毒啊，好诶嘛是你会，坏诶嘛是你会。所以你要吸带毒素跟吸带养分是同样都是靠血液。然后有一次我就。那时候我们公司啊，有一个公司刚好正在重新装潢，买一些现成家具，来宾都甲醛呐，
2: 甲醛。
0: 我那段时间就身体不舒服，去检查抽血，才发现重金属过多，吸进去的这个铅呐、汞呐、镉啊、砷呐，你不一定吃哦，你包括接触都有。
2: 呼吸。
0: 所以我检查出来的时候，我就朋友有个暗嘛暗沉哦，很容易疲劳啊，嘴巴苦苦的，然后我就一直吃嘛。吃完之后我再去检查，哎、欸，下降，
2: 明显，
0: 指数都下降，很快。
1: 听说对血糖、血脂各方面做研究。
0: 大老鼠实验，本来大老鼠的脂肪肝已经很肿胀了嘛，身体都很肥胖，体脂也过高，然后那个血糖过高，脂肪肝这样，结果一直投予它这个长命草哦，把它熬成汁这样让它吃，就那个老鼠直接瘦的苗条，然后那个肝竟然变回原来正常的肝呢，证明了它对血糖的控制非常的好，还有对这个三酸甘油脂里面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排解非常的好。
1: 动物实验还不够，我们要做人体实验，要找谁来做人体实验？找那个身体最有问题的来做人体实验。对，他找到谁你知道吗？他找到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刑警高警官好。
3: 哎，刚兄你好，小七姐你好，来咱可爱这个安琪你好。
1: 大家好，嗯，即个气色啊，加真好。你经过人体实验了吼，
3: 做阵人讲啊，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人讲真正无法度，身体怕歹去。急性胰脏炎，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2: 九千多，
3: 挂医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五六七啊，啊五六七啊，这未讲未出的吼，所以。整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命草吼，我坦白甲各位讲，我食两冬话，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拄啊讲，拢差不多
1: 百倍，
3: 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甲这个部分
1: 控制掉了
3: 吼，在所有拢控制甲真稳定。一个物件要出来人讲，爱有这个实际实验。啊，我是上大的白老鼠，唔捌看白老鼠这大只。啊，恁看，恁在路看到我嘛是185公分啊，啊，别讲安尼，看个老伙仔那个3.8呢。
1: 好，那安琪啊，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长命草，现在我们东西拿来，它机转到怎样？现在你看荧幕上面，
0: 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说，如果你血液里面携带养分、携带毒素都在里面嘛，你看这模拟哦，我们直接一杯下去，一包把它泡一杯下去之后，你看它到血液里面，它置换的速度有多快？不也白掉？
2: 是油皮自己白掉啊！
0: 对啊，那你排掉的速度是不是很快？所以我为什么开两百万做实验就是安尼，它直接到水里面，有
3: 无？
0: 速度更快，因为你血液吼嘛是水分呐，
2: 对，
0: 所以你进去之后从口腔黏膜开始吸收。
1: 你来啉看麦啊！
2: 哎，好喝，
0: 很好喝哈！
2: 哎，我那个印象，我以为那个草的味道会很浓，完全没有。
0: 在这里还是日本人的技术，
1: 很好喝，阿美控，
0: 美香美控，
3: 金酸呐，
2: 金酸。金胖，
1: 咱现在当中今麦上欠的，不是欠钱要吃，不是要吃好物件，我就吃。欠的是啥？你吃又排出来无？那个排毒的力量，也不能皇室御用的长命草，都是要好守护整个日本人，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外流啊？这与那国岛这个院长他们是独家他们开发出与那国岛这个 特殊品种的长命草，所以跟安琪他们这边做合作，咱叫他摕到较好的物件，会当来这甲大家做介绍，包括糖分，包括血油，包括咱体内新陈代谢，包括你的皮肤过敏，给你做一个完整的调整，吃这个对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今天也非常谢谢安琪啦，
2: 还有啊，
1: 那个高仁和高警官，
3: 感恩阿言，感恩小七姐，谢谢。阿妈，
1: 也恭喜所有咱的好朋友哈，你们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健食品，可以陪伴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今天那里跨年怎么办？我大家进行到这边，下次再见，拜拜。吃优格啊，你也加在上面这样，很好吃哎，不要以为不好吃哦，这样很像在吃那个抹茶冰淇淋，有没有哈？
4: 喂，司机大哥，我要叫车。
5: 哦，你人在哪里呀？
4: 哦，我在中山北路跟忠孝东路口。
5: 哦，刚好我在附近啦。那我去找你哈。可是啊，你是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子我比较好认啦。
4: 哦，我穿黑色上衣，配一件牛仔短裙。
5: 哦，到哪里呀？
4: 到膝盖上面呢。
5: 哦，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啊？
4: 哎，对呀，你怎么知道？
5: 笑哎。
4: 怎么挂我电话？
5: 派你当搞笑人，问你要到哪里，你敢讲到膝盖，真正吼百面去看小便宜啊！
6: 新款额头30度，陈绮贞伫厝里累个洗被单。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3: 哦，
1: 你啊小点练一下。
3: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个练个只要60度。
3: 30度的应该看心折啊。
1: 45度的喷你洗面折啦。
3: 哎，哇，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啊。
6: 一段台湾一百故事，陈立成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明阳生山的噩梦。
7: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8: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了吗？
7: 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6: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9: 台湾新贴吧。
6: 一定爱看啊！

0: 我觉得我给你的最大的武器就是你自然的情感，
1: 他把感情的想要跟延伸做得非常好，完全就是发挥到顶点。
2: 我现在要说的就比较严重了，你自己要坚强，你既然敢选这个主持人的歌，我今天就要跟你说你扣分的所在。第一，比他较好唱，扣分；第二，比他较缘投，也扣分；第三，比他较少年，我也跟你扣分；再来，声音较好，我也是跟你扣分。我扣扣的，老师较歹势，这分我可能无当给伊啊。
3: 欢迎收看
4: 《歌唱大联盟》。
3: 大家好，我是好弟李明阳。
5: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6: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3: 哇，好快哈、哦！一礼拜一礼拜，数一日就过
5: 啊。是哩呀，
6: 每个礼拜最期待的时候，就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到我们的播出。
3: 对啊，听咱这个啊选手的人生的故事，甲伊选的这个歌曲。好，所以这个所在欢迎咱全国所有老师哈，带恁的学生来这个所在成果发表，欢迎您，
6: 赶快来报名哦！
3: 对对对。好，那我们赶快呢进入这个算是节目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介绍我们的评审团。
6: 是的，很重要。
3: 第一位，我们

0: 曲创作大师，我们的洪金生老师，
1: 欢迎。金生老师，
0: 哇，接下来这一位呢，音乐谱语鉴定师，你那边叫虾瓜哈，也要听你的声，给你留一遍料，
1: 还模仿你的唱法，
0: 真的量身定做的，
1: 很厉害。
0: 周伟杰老师，
2: 欢迎伟杰老师。哇，
0: 哎，这两粒是，
1: 这样压力很大哦。
0: 你等一下全部要投吗？
2: 只能一颗啊。
1: 对，我是在告诉大家有蓝队跟红队。
0: 是的，是是。阿基玛基五一名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1: 欢迎我们的福哥。
2: 就他换的，
1: 为什么他两颗放的位置有点怪？
0: 这是他的风格。
1: 我想说那个位置放在那边好像有点怪，
2: 要不要放在这里？
0: 放在更底下就不恶美。
1: 你学坏了。
0: 来，我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金牌配乐大师文松老师。哇，感谢哈。不行呢，我们这个做感性的音乐，
1: 是的，哦，
0: 什么音乐一拢我都配合，让那些选手在访谈的时候给我们温暖的音乐，
1: 情绪氛围，
0: 这非常重要哈。好，六花加工。哎，最近我们来比赛，你会发现好像哇，一次比一次强。
1: 有哎，哦，
0: 上次呢，但是那北中
2: 南那两队都非常会唱，
0: 非常厉害。伊讲安娜麦讲两队吼，足强啊，拢摆做伙。
1: 谁离开，我们都觉得好可惜。
0: 对啊，对啊。
2: 我刚刚比赛运气嘛，足重要，而且身体的状况也非常的重要。
0: 真的，上次是空大歌唱班，嗨，那这一次呢，到底是哪一队会脱颖而出呢？来，阿冠，
1: 有，
0: 你先派出你的老师好不好？
1: 我这有点遥远，藤地迢迢对咱的伊兰，咱的凯旋线乐队班导师陈凯瑞带来好听的歌曲《故乡的妈妈》。

0: 让我们欢迎陈凯瑞老师。耶耶
1: 耶！美雅老师还有我们两位哇，这种美丽的教官，大家好，还有评审老师们，大家好。
0: 凯瑞来，好，请盖小姐你的酸臭姐。哦，
1: 这个就是咱天地迢迢贵姬兰来，
2: 真的，
1: 真的，我们的乐龄组哦，我们的黄颖柔姐姐。那我们的对唱组呢，是我们的高文玉大哥，以及我们的林慧娜姐姐。接下来高手组则是我们的王哲浩。
0: 哇，谢谢谢谢。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期待你们的精彩的演唱，好不好？
1: 好。
0: 好，阿兰今晚先缓和一下心情，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
2: 谢谢。先休息一下。
0: 我要先跟老师开杠起来哈。凯瑞，
1: 哎，老师。哇，
0: 你刚刚唱的这一首歌，
1: 对，
0: 是。
1: 就是我自己作词作曲，那我就是想说，因为我其实从蛮小的，我从国中毕业之后就自力更生了，对，
2: 所以然后
1: 就是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都自己打拼。
0: 说凯瑞，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台北出生的，对，但是后来到宜兰去，
0: 对对对，哦，所以你那时候就是都在外面自己一个人这样打拼，
1: 对，打拼，然后就比较少见到妈妈，
0: 对对
1: 对，然后。这首歌呢，我就觉得，哎，是一个游子的心情，但其实妈妈都很关心你，在家里都非常的关心你，对，然后也很希望你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0: 对。
1: 那我每次回来要我离开的时候，看他站在门口目送我们，心里就觉得哇，
0: 这种心情，没错没错，
1: 对，我就把那个感觉写在这首歌里面。
2: 那这首歌是最新的创作是吗？
1: 对，最新的创作，
0: 最新的创作，
1: 对。
0: 哎，那是大概什么时候会
2: 发行？
0: 对，发行出来，或是点得到？
1: 我正在努力，
0: 所以 MV 还没拍好
1: 吗？ MV 还没拍，
0: 我真的，我们期待哦。
2: 那我们也是想那个抢先听到这首歌。
0: 对呀，对呀，没有，真的，我觉得刚听的这个歌词的感觉真的非常感动。大年哦，我来讲，感谢几位评审老师，
2: 欢迎，
0: 好不好？
1: 谢谢，很有热情，
0: 好，谢谢。那我们凯瑞先稍作休息，
1: 好，
0: 谢谢，上我们的评审台，谢谢。真的很用心，
2: 我觉得
0: 很感动。他的过程哦，我觉得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在歌坛，
2: 对，
0: 是一个新人。那我们期待他新的专辑能够一首比一首好，好不好？
2: 好，
0: 来，子俊蝶莉，
2: 来自这个桃园竹鹤艺文歌唱班导师周美琴。

0: 老师，咱来赶介绍一下咱的学员呢。
1: 嗨，好，
0: 来，
1: 主持人明阳老师，还有两位美丽的主持人，还有我们今天的评审以及电视机的前面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带着是我的学生呢，是中立班的竹鹤歌唱班。
0: 哇，欢迎！
1: 第一位呢是王宝丽，
2: 乐龄组的学员。
1: 对，然后再来是曾志忠，李美娟，
2: 这是对唱组的学员。
1: 再来是我们高手组的彭永琪。
0: 好，
2: 欢迎，
0: 欢迎，欢迎。等一下吼，咱的心情放轻松，
2: 甲
0: 老师教好恁的功夫紧点，好不好？
2: 是的。哦、
0: 好，那你们稍作休息一下哦，放松心情，谢谢，
1: 加油，
0: 谢谢。我来跟老师开杠一下
2: 哈。老师，你穿
0: 得
2: 好美
0: 啊！对啊，
2: 好好哦。
0: 你的歌唱班里面，刚刚是拢是教日本歌吗？
1: 对，这班都是日本歌演歌班，
0: 演歌班
1: 对
0: 哦啊，所以你给他唱的歌拢演歌较济哦。
1: 嗯，没有，因为我们还是以国台语为主嘛，
0: 那
1: 我还是请我的学生最优秀的把他们挑出来。
0: 是，老师，你以前吼除了家己唱歌，啊，你有跟人学过唱歌吗？因为你咱们你这事业啊，别人学唱歌应该无吧？
1: 其实应该是说我自己以前就很爱唱歌，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唱对了没有。
0: 哦，
1: 可是这十几年以来，我退休以来，我就一直在学唱歌。
0: 你是跟对几位老师学过？咱个介绍一下。
1: 我总共学过好几个老师。
0: 是是是。
1: 像罗文聪老师，我跟他学了7年。
0: 哦，词曲创作老师呢，他也在教学。
1: 我跟他学了7年，
0: 对，
1: 都坐在台下这样一直听，很少在缺课。
0: 哇，
1: 第二个老师呢是黄
0: 算是
1: 第二个老师是那个林俊
2: 吉老师，
0: 林俊吉老师，
2: 俊吉就是
1: 对
2: 吉蛙咪，
0: 对，
1: 我跟他学了2年，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廖伟志老师，
0: 伟志老师哦，龙虾乖，哎，我觉得不错啊，其实。我觉得给几个老师这样帮我们指导买当耳作者不赶快的物件啊那样哈啊，我希望讲蛋姐立马帮我们做这个评审老师，这个
1: 好啊，谢谢，
0: 帮我们的学生也一样做这个评审，看看给他们嘉宾指导，
1: 是是，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那你稍作休息一下，
1: 你
0: 刚好那有机会较好啊，讲好不好？好，好，来，谢谢，谢谢，谢谢。謝謝，哇，我相信呢，美琴老师改天也会当我们的大来宾，
2: 蛮开心的，好好好，
0: 来，我们要正式进入这个很精彩的比赛哦，
2: 马上就要来比赛
0: 了，我们把这个精神呢，振作精神，喝啊，唱一条歌来，啊，惯例嘞，来，
3: 我排在宜兰呢，宜兰凯旋县乐队乐龄组学员黄颖柔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声的思念》。

0: 尹柔姐你好，
1: 嗨姐姐好，
0: 就好听呢。
1: 对呀、啊，
0: 你嘛是按宜兰过来，
1: 对对对，
0: 按、宜兰过来都无搭车啦吼。
1: 他足久
0: 诶，他足久。
2: 听讲恁透早六点就出门，
1: 对呀、啊，
3: 听说很早诶。
1: 对吼，他辛苦，对，又下雨。
0: 你有趁这个塞车的时候啊，那练起来你的声音，
3: 听起来歌，
1: 有偷偷练，因为我好紧张。
0: 是吼、
1: 哦，对呀、啊。啊，
0: 听讲你。对这个太极拳很厉害，你有在车底打太极拳吗？
2: 在车底打太极拳，
1: 太极拳你这么大才行啊！对呀、啊，
0: 人也无开车，人凯瑞老师开的，
2: 马上就怕，马上危险吧？
0: 安尼哦，
1: 马上比赛，
2: 加加就快，
4: 加加一档来一点。
0: 听讲哦，你对这个太极拳很厉害，
2: 而且很有研究。
0: 姐，我来讲，你敢稍微做个示范，好，我敢两脚一脚的，一脚的，
2: 一脚的，
0: 好不好？
2: 对啊，来来示范，对，
0: 来姐来来。来站好，
1: 站好，站姿很重要。那了两脚与肩同宽，
0: 肩同宽。
1: 稍微蹲一下，两手再下来。

0: 妈祖生的。
1: 平常时啊，不
2: 咧
1: 深蹲
2: 对吧？你几岁啊？
1: 来，姐姐，
3: 这主要是练气吗？
1: 哦，练气。
0: 对。哦，这下盘足在呢，哎，咱的下盘足在呢。哎，
4: 都是有服装，还有穿布鞋。
0: 是。
4: 对。
0: 所以你拄来唱歌，冇用到这个太极拳的这个稳气吗？
4: 一定会用到的。
0: 用到气去唱歌了，
4: 对啊。对，一定会用到。
0: 哇，难怪他声音真的。我是感觉伊的声哦，真亮真彩啊，
1: 对对对，又气又很顺
3: 的声音。
0: 安尼，咱今麦邀请老师来帮你讲评，看你听的感觉安怎，好不好？
4: 老师好。
0: 因为咱今仔红木工会当红木两分钟呢。
1: 敲鬼啊！来，
0: 来，周美琴老师帮我们讲评。
3: 好，我们刚听到一楼唱的歌，真的高音唱的非常漂亮哈，延伸的非常好，只是有一点紧张。那再来呢，我们还是如果可以再加上一些感情，再生动一点，或者多做一点手势，那这一首歌你就会非常的完美，好吗？
0: 哇，谢谢谢谢，顺福老师，咱这第一遍呢？
5: 第一遍，我知你咧暗示什么货。第一遍上舞台，大家拢会惊惊，第二届不要紧，衫裤脱就改。好。啊，我遐今日都知呢，我看伊的声音、伊的声线吼，啊，加伊的这个抖音啊，这个运气拢足顺足在。但是这条歌不适合你安尼，这条歌等到你啊唱好破音，等到个好，为什么？看我都感受到一款痛，看他亲像吼，甲恁老师一款缘投的恋爱，到尾佫又放散，煞来厝体佫又客气，一款的感觉，爱甲唱好出来。哦，这条歌真啊有道，听吼。是啊，吼，不要紧，无论几岁，照常甲乱来落，哈。
0: 咱今麦邀请你老师来看你今仔唱的，甲伊平常时伫教室听有啥物无同好，哈。来，凯瑞老师，
6: 小姐哦，我感觉今仔是真正较紧张，因为真的是第一次啦，

0: 他第一次被我拖出来比赛，但是我感觉他还是就在诶。对，那陈述上次上几位老师的那个给你的建议，我觉得很好。然后我是感觉伊今仔也无声的输了，那个无声哇唱得很好，无声哇那个柔软度很好，然后那个无输扬那个高音穿透力非常的好。这是我觉得我最赞赏他，然后他唱歌就是很自然啦，滴滴干啊，对。但是刚刚老师说的那个情感，如果再多一点，我觉得可以更好。对你今天是有点紧张，不过越唱越好，一开始很紧张，后来还好了。第三趴哎不错了，对，继续加油。
1: 谢谢哇，几乎大家人拢甲你额头里的声
2: 音好，
1: 对哈、哦，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2: 对，
1: 继续。第二场、第三场，搁个比赛，
2: 好不好？
1: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哦，谢谢，谢谢，谢谢。哇，尹柔姐不管哎，练气功对唱歌真的是有帮助，
2: 一定有帮助。
1: 好，来，子君蝶丽，
2: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桃园的竹鹤艺文歌唱班乐龄组的学员王宝丽带来好听的歌曲《春花望露水》。

0: 哎，宝瑞姐你好。
1: 两位主持人还有明阳大哥好。
0: 哎，宝瑞姐，我就问一下哦，你唱歌，我听讲是因为妈妈最爱听歌，所以你想要唱歌给伊听，是不是安尼？
1: 啊，对。哦。因为我妈妈，她自己也很爱唱，然后姨妈就爱唱。
0: 我妈妈也爱唱歌。
1: 对啊，但是早期的人无机会唱歌，因为以前的人是，比较看不起那个行业。
0: 哦，对。
1: 做戏，那个年代是看不起。嗯。做戏也唱歌，所以她很喜欢唱，但是就不敢去唱。哦。那是年代的问题。那现在。他就觉得他就說，他感覺說，你好像唱不錯，不然你去唱看看，我才開始學唱歌。
0: 鼓勵你唱歌
1: 就對了。是啊，是啊，
0: 好，我希望你還要繼續唱歌。
2: 對。
0: 不管怎麼說，媽媽一定都會聽到，好不
1: 好？好，謝謝。
0: 那我們現在呢，我們來邀請評審老師幫我們講評，我們邀請周偉傑老師講評，來。
3: 好，來，寶麗姐，你今天這個整個在畫面上氣質，哦，很棒。真的，整个服装啦，演唱的那个气质。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第二遍歌唱的比第一遍好？
1: 原则上是这样，因为第一遍我们很紧张。
3: 对，然后所以在下歌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点考虑。但是后面第二遍歌到第三遍最后的收尾，哦，因为你们老师啊，这个美琴老师，他其实哦，他的那个演歌唱的很好，所以一在春秋的部分，我听到你唱。安慰一生的时阵哦，我就觉得哇，你真的要把老师的精髓把它学起来，所以你越唱越好，那个越唱越稳的感觉哈，那个在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这个是叫做渐入佳境了哈，加油哈！
1: 好，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凯瑞老师，
1: 老师好。
4: 非常有气质的宝丽姐姐，真的，我一看她上台，哇，她整个这样好有气质，而且我就介意你一挂迄种感觉，而且伊的声音哦，沉沉的，一批的歌，人心哦，好好听哦，我听一听就觉得好好听哦，就可惜很紧张，真的，今天太紧张了，就会影响到那个尾音的收尾。好，还有高音稍微紧一点，继续加油。
1: 好，谢谢老师。
0: 好，那邀请你老师来讲评哈。来，美琴老师。
2: 宝丽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音乐一起的时候就要有肢体就要又动了，你都忘记了，前面都没有在动。你要记得，唱歌就是要演，要演得越像越好。还有呢，最后尾音的时候要盯住，千万不要让它掉音了。好，
1: 好，谢谢老师。
0: 我们现在因为老师开始准备在投票，来，我们进行投票。好，那我们要进行开票了。
5: 哇，好紧张哦，好期待。
0: 两位都唱得很好，
2: 是的，
0: 老师都给你们学了。但是这比赛有输有赢嘛，不管我们在这里唱歌唱得好，心情快乐这比较重要。好，来，我们先开票了。
5: 蓝队，
0: 蓝队，
5: 加油！
0: 蓝队，蓝队，恭喜恭喜，
6: 都是
0: 蓝队哦！来，
6: 来喽！
5: 蓝队，红队，
7: 对
5: 对
7: 对，
5: 红队，
7: 蓝队，加油！
0: 红队，对，红队，红队，
5: 来哦！对，蓝队，
7: 蓝队，加油！
0: 加油！大家给你加油！来，一二三，红队，红队，红队，红队，来，
5: 红。
7: 对，
5: 蓝队，
7: 红队，
0: 蓝队，红队，
5: 蓝队，
0: 红队，
5: 二两颗哦，最后关键的一颗。
0: 一翻两瞪眼，来一、二、
5: 红队，
7: 蓝队，
5: 蓝队，
0: 红队，不要紧，不要紧，差几票呢哈。
1: 谢。
0: 不管咱做哈，咱瞪眼哈，我们再努力，好好的把歌都学好，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请两位呢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两位拢唱到真好，
1: 是啊，
0: 真的都唱得很好。这老师嘛，足伤脑筋
1: 啦。
0: 这但是无多啊，这是真正是爱经济的。
1: 我
0: 见
1: 真是上好看的所在，
0: 对吧？对对对对，来，阿关，派出你的选手，
1: 来自宜兰凯旋宪锐队队唱组学员高文玉、林慧娜带来好听的歌曲《秋后天气迷》。

0: 嗨，文宇还有慧娜姐，你好，
1: 老师好。
0: 啊，我听讲吼，文宇大哥，你是这个圣公啊，算是在这个电影的这个算是布景上面的这些绘制。
2: 我没有，我是那个
0: 美术方面的。
2: 对，我是那个。

0: 专门在做那个卡通的那个电影，
1: 卡通啊、跟
0: 电视，
2: 哇，
3: 算是电话那一。
0: 哎，对对对，就是电那个，我现在就是做那个电影动画，我从传统的一直做到现代的电脑。
3: 哦，
0: 从传统的话是用那个手绘的嘛？
3: 对。
2: 哇，我们看到图片上面有
3: 哦，这个，
0: 哎，对对，那
3: 哎，这个常看到哎。
0: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有做过的那个台湾，基本上所有的动画电影，基本上我都参与过了。那我就是从事于就是做那个电影方面的那个场景的美术导演，
3: 美术导演40年的经验哦，我相信，咱好伫电视机作者拢看到这个大哥一些制作的这个作品
2: 哈。
3: 欢迎你哦哈、来
0: 謝謝，
3: 那我们今晚来欢迎咱来访问一下哈，大姐。其实你我听讲你哈，以前算嘛是敢那是种哎对唱歌方面也是很有兴趣啊，
2: 跟
3: 老师给二嘛，你按当时开始爱唱歌。
2: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对啊，可是39岁发生车祸弄掉头、
3: 哦，
2: 然后就五音不全，
3: 是
2: 对，然后就是一直勤练，然后练到现在。
3: 哦，得家己练，
2: 对啊，39岁车祸，对，大概有10年的时间完全不会唱歌。
3: 哦，怎你啊？
2: 对，
4: 是没有办法控制声音，还是
2: 就是你会咬到舌头，
4: 哦，
2: 然后手麻抖，
4: 颜面神经有受损，
2: 右半部其实是，哎，有时候走路是没办法走的，然后手你卡疼，还会淋到自己的手，
5: 就是、控制不掉的那
2: 对，连拿筷子也会掉下去。
4: 哎呦，
3: 啊，经过偌久了，你干嘛讲哇？唱歌较家己控制好些。
2: 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像咬字不清楚，
3: 对，
2: 哎，就是又要再去复健。
3: 哦哦，
2: 对，
4: 所以固定时间都要去复健就对了。
2: 对 对, 對, 對, 對，
3: 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我
2: 就太爱唱歌了。
3: 哪里敢讲，咱都爱唱歌，用变不要唱。哎、欸，那个打击很大，
4: 哎、
3: 打击很大。
2: 而且我的右耳其实是
3: 嘛，听
4: 不太
2: 对，撞到之后就哎，其实右耳是
4: 不太有问题的，就
3: 太感动了，
2: 对啊，就太喜欢唱歌了。
3: 是是，感谢您两个，
2: 谢谢，
3: 多来下后天郭兰金马田老师奖品，
2: 好，谢谢。
3: 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6: 好，慧娜
2: 老师好，
6: 啊，我告诉你啦，
2: 谢谢，
6: 请干呢哈，真的就是站在舞台上很亮眼的感觉
2: 哈，
6: 其实你的音色非常好呢。就是音色就是很美的，
2: 谢谢，
6: 而且你们今天两个男生跟女生的声音的声量，就那个音量啊，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听起来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因为那个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听到这个哒哒哒就一直进行中的，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的音乐的走法呢，我觉得节拍可能稍微就在那个几米那边的地方啊，会有一点点哎。delay 了一点点哈，那其他部分我都觉得不错。然后文玉哇，果真是导演，哇，你这个节奏感也好得太好了吧？就是你把歌曲跟每一个地方的那个分切点，你都控制得非常好。你那个细节做出来，我就觉得说你也是我心目中的高手组。而且你真的是会迎合配合我们，我觉得你们今天两个声音表现得非常好。
0: 嗯，谢谢，恭喜，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7: 哎，慧娜哦，
2: 老师好。
7: 开始我听你的声哦，就很像要出来偷情的感觉。
3: 对，立马行动起来。
4: 偷情的声是安怎？
7: 很像你知不？因为会啊哦，这个高文玉先生哦，那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渣男
4: 啊。哎，人家是艺术导演呢，怎么？

0: 哦，为什么安老师毕业？
1: 不啦，哎，前两年前两年叫个四年，
2: 两年多。
0: 哦，呀，
1: 老师讲四年，讲四年啊，你做歹你。
0: 老师意思讲你学两年，但是有四年的功力。
1: 有啊，
0: 嘿啦，安尼
1: 意思是安尼啦，哎呀，看得出来哦。
2: 谢谢老师。啊，
1: 好啦哈，谢谢哈，下课下课。
2: 谢谢，
0: 辛苦啊辛苦。
1: 你刚才过来哈，哎，你一边呀，行呀，
0: 一当吃便当啊哈。
1: 是，哼，来。啊，这算会长啦吼，全国歌艺协会的会长。
0: 是，咱的姚子莹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你到底为什么》。
1: 我知。
3: 爱情哦。
1: 五分钟够拍破啊！

来，感谢我们的草哥，我们的秀伟，我们的俊杰、万林，还有顺真同学、素远杰、志颖，哎，感谢你本人啊，当中收到雅珍。

0: 咱给他收到了，哎呦，想到你心惊惊，看到你心惊惊，
1: 类似这种感觉。
2: 哎呀，不好像哦，哦，还开只这尼啊大班啊，
0: 大班呢吼。嗯，啊，你学外久啊，唱歌呢？
3: 学差不多两年。
0: 哎呦，两年就出师了，对啦。
2: 但是毛四年的功力啊。
0: 哎呀，唔拉啦，四十年的功力。
3: 老师教教。
0: 多一个老师教。
3: 哎，黄玉洲加王素梅。
0: 哎呦，好，王素梅、黄玉洲，吼，哎，袂歹咧，然后教教咧，吼。
3: 嗯，就教教。哎呦，
1: 教教我。老师也会教这种，这首也是老师教的。
0: 想到你心惊惊，看到你心惊惊，
1: 但是
3: 他们在我心目中是男神跟女神。
0: 哎呦，
2: 男神，
1: 男神
0: 哦，男神哦，
2: 男神是被背山那条。
0: 我还要说的是为什么是男神跟女神？
3: 因为很会唱歌又长得帅跟漂亮、
0: 啊、哎呦
3: 對、啊啊、
0: 你也不妨多让啊，
3: 然后 去就很想去啊。
0: 哎呦，
3: 对，其实老师、
0: 啊、他们是怎么样 一天男的一天女的，还是两个合在一起教、
3: 欸、没有，礼拜三是圆心梦啊，
0: 哦、
3: 啊、洪玉洲老师，嘿嘿嘿，然后礼拜四是东宝歌唱班，
0: 哦，
3: 王素梅老师，
0: 啊那样 哦所以都不得罪人了、啊，两个都很会教，
2: 哎、欸，都很棒，
3: 两、个都很厉害。
0: 啊，不是直接看韩版，
3: 无，哎、欸，伊是有唱一条歌叫做韩版，
0: 搞得来好嘛？
3: 但是他一点都不韩版，
0: 哎、啊，
3: 最近嘛改名，
0: 哎、啊、呀，无韩版较含糊呢。原来林刚啊，要对吹你啊？
3: 没对吹完哈，我在北屯，然后可以搜寻千富地震是事务所。
0: 三个的千，都是千，都是富。
3: 哦，很有钱那个千啊，耳朵旁那个千。
2: 我哪有不听过的感觉？千富哦，怎么像
3: 富贵的富？
2: 哦是富哦，贵的富。
1: 我这个千啊，嘛有这个啊，养车场嘛有这个
0: 名。安尼啊，
1: 应该是看到这
3: 个。所以，阮班的是诶，大家拢会使买老啊厝。
0: 安尼哦，
3: 买老啊厝。
0: 嘿有啊，较早是讲咧卖厝讲。哎，出卖厝，找永春，永远拢有春。
2: 哎呀嘞，
0: 厝村里啊，卖出去。
2: 村一间厝，甲村里一个人，
0: 永远拢村里啊，较袂就卖出去啊。啊，歹势歹势。
3: 所以名嘛就有差，然后找阮，就讲大人就富贵。
0: 安尼哦，
2: 大富大贵啊，
0: 大富大贵，但是袂真贵安尼吼。
3: 哎呀，无啦，大叔拢是趁工钱尔。
0: 安尼哦，
3: 我无伫做工工。
0: 卖讲我遮尔啊卑微着呢。但是。红包能加包啦吼，
3: 有啦，如果讲感觉
2: 有啦，有啦，安尼有听到重点嘛，有啦。
3: 那吼，迄客户嘛是拢会另外个。
0: 哎呀，对啊，
2: 真的，
0: 你知啊吼，无另外包的，比如你唔捌你数吼。
2: 系啊，
1: 你刚卖来啊，你刚拢。
2: 那就别说去别人算命，赶快啦，哎呀，随意啊，随意。
3: 我们都收好收满。
0: 好啦，感谢你
2: 哈，谢谢你
0: 带了那么多的会员来
2: 哈，不
0: 来上来给红队。
1: 彩虹队第二组许淑儿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感觉？
0: 来，我们先给他拍拍哦。

0: 真紧张对吧？是不是足紧张的？拢感受到你的紧张啊！
1: 第一次上台哈。
0: 你有唔捌出去外口表演过吗？哦，敢有？
2: 较少啦，
0: 较少就是有啊。
2: 不是啊，是伫隔壁唱尔啦。
0: 哦。你讲伫阮隔，啊，你摊大就伫隔壁唱就好啊。我举一支麦克风，你伫隔壁唱。
3: 伊是捌哦，伊的意思是讲吼，隔一张壁唱歌，我哪有听会有震撼人
0: 穿透力哦、喔，
3: 哎呀，穿透力啊，对哦，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对不对？哎呀，
2: 没有，安尼会歹势啦。
3: 没有，我场面话，我定爱安尼讲啊。哦，因人过来就哎，
0: 哎，但是足侪人甲你拍破啊呢，
3: 系啊，
0: 谢
2: 谢，
0: 掌声是足侪侪。
2: 谢谢各位美女，
3: 有咧宣传哦。
0: 不啦，毛帅哥呢，不是跟他美女跟你卡娘呢？
3: 系啊，
1: 好，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你给讲一遍。
2: 好，谢谢帅哥跟美女，谢谢你。
3: 啊，你到掌声鼓励。你到北区啊？
2: 对，我嘛北区的，哈哈，歹听
3: 吼。无啊，无安尼讲啦，那伊那真正北区，伊无到北区，但是人北区啦。
1: 放开到北区啊。
0: 没有，是白白胖胖的。北啦，
1: 好啦好啦，北
2: 啊，好，谢谢，
0: 好啦，
2: 谢谢，
0: 好，安尼 OK 啊，
3: 等下设计哦，哦呢，
2: 拍摄啦，
3: 没啦，
1: 没拍摄啦，起来就是爱欢喜唱歌，
3: 对啊对啊，
1: 对，第一次上台这样很厉害的，对，
2: 没有，
1: 对，
2: 紧张哦，
3: 不会不会，啊，我你下骹再紧张一下呢，去缓冲一下呢，哈，你喘刷先，咱这边休困哈，安
2: 尼好，
3: 啊，无会搁喘落去呢，哈，
0: 谢谢哦，
2: 谢谢你。
3: 谢谢哈，啊，别紧啦，恁这边紧张啦，对吧？
0: 慢慢行哈。哎呀，
3: 恁呐，唔敢讲恁晚上，讲未煞呢。哎
0: 呀，我哩讲个六点哦。
3: 是啊呢。
0: 二来北堆第二组向顺林带来好听的歌曲《过眠的相思》。
3: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啊，你驚死啦！你甲伊唱咧，
1: 你甲伊拼，我来看。
2: 哎，陪你要去牽機車，引導引導陪你引導進攏咧牽機車。
0: 你白邊啊，白邊在即邊哈，嘿嘿。好来，哦啊你啊你你本身在做什麼行業的？你講啊，叫麥古。
3: 沒有。
0: 哦，没有，无业游民呐、
2: 啊。你来干那第二拜啊，第三拜哦，吼、
1: 哦。很眼熟。
2: 是是哦。
0: 第四届你搁欠你要陌生
2: 的。啊，唔得，为咱今日这波开始，你得有来啊，对不？
1: 第四届同学，那会当来主持啊。
0: 就是啊，
2: 通常是这个样的哦。
0: 就是啊。
2: 第五次我们就会把、嗯、你就会入选了。
0: 对啊。
2: 我们就会选一个退休。
1: 对、啊。
0: 我们只有几点的啦？你再集八点哈、哦，我们就拢那个呀。
2: 拢总退休。
0: 拢合理。哎呀，对啊。
2: 欸、好、
0: 哦、好了哈，好
2: 了、哦欸
0: 好啊、你是跟你讲好了。
2: 那你帮我准备一张集点卡。
0: 集点卡哈，那个方宇哈，集点卡准备一下哈。
2: 等、啊、等一下来盖章、
0: 啊。民主哈，民主嘛的呀，哦，安尼在不？好，真好配合哈。
2: 哎、欸，你是不是有姐姐？
3: 妹妹。
2: 哦哦，那个是妹妹啦。
3: 妹妹。
2: 啊、有来吗？

0: 吗？
1: 有啊有啊，
2: 有了。
0: 这在哪里？哦，在这边、哦、这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姐姐妹妹站起来了，哎呀、
0: 啊，你们怎么没有考虑说要合唱一下？
2: 上次来合唱对不对？
1: 他唱比较好听，不。
0: 你上次也这样回答哦。
2: 对啊。

0: 啊，谢谢，谢谢哈，
1: 很棒，
2: 奉敬皆宜啦，
1: 很棒啊，哎，安尼就好诶，
0: 蛮好。
1: 你好，
0: 叫你好，
2: 就是喜鼻的嘛，有喜鼻的嘛，有啊。
1: 啊，你开介多几鼻？
0: 系啊系啊，
1: 多几种鼻？
2: 综合的，
0: 综合，
2: 对，
1: 综合迄鼻敢未收好汁？
2: 没啊，
1: 没吗？
2: 到最后未来。
1: 哇，你拢安尼哦，哎呦，
0: 莫怪。
2: 我是说她们姐妹，
1: 点点加三碗公。
2: 公您姐妹如果一起表演，应该那个画面会很好看。
0: 好了好了，好，来第三组。
2: 红队第三组，安德龙郑竹影带来好听的歌曲。红雾锦楼，
0: 来，我们进个拍婆啊，维护维护
1: 的。

哎，谢谢我们的苏娥同学、孟林同学、我的胖胖、我的英语同学、段妹，统统给他收到，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才艺老师，感谢你的收看，谢谢哦。

0: 谢谢。
1: 哎呦，啊，恁两个啊，真有默契哦。
2: 哎，恁两个算真啊，足厉害，你敢知影？
1: 就是啊。
2: 哎，唱歌唱到外原本外面的大音，你落大雨声
1: 啊？
2: 连什么意思？
1: 连听都感动啦！
3: 哎呀，老哇塞！
2: 是什么意思？到底？
1: 啊，啊，恁两个是安尼合唱偌久啊？
4: 无
1: 啊，
4: 无偌久
1: 啦。无偌久。
4: 半年
1: 。哎呦。
2: 半年。
1: 啊，是八个月呢。哎呀。
4: 两位帅哥啊，好厉害！哎，美女你们好。
1: 哎呦，
4: 哦，实在是太棒了。
1: 阿拉贡，
4: 哎，要久久就要来看你们一次了。
1: 开玩笑，
2: 那你回乡祭祖哎？
1: 不会，你怎么晓得？我们还没有。
3: 姑姑也是来看一次。
1: 对啊。
2: 啊，无什么意思，上面有这久久也要来看你们一次。
4: 因为太想念你们了。
2: 啊，对啊，对不对？
1: 啊，为什么会想念你们？讲出一个原因来的。
4: 因为这段
1: 可爱。这段我来加开我头家看。你尽量讲较好咧，好不好？善良可爱，
4: 然后哇，活泼
1: 啊，
5: 开心，看到你就开心
1: 啦，开心
5: 啦，活
1: 泼啦，一般有人顶岗有两个吼，本地心脏不好吼，啊，要去直接来遮尔啦，我就开心啦，
4: 开心
1: 啦，
3: 整个救起来，
1: 哎
3: 呀，
1: 拢免用 CPR 啦，那都起来啊
5: ，CPR，
1: 免，
2: 拢免输，吼，拢免输，拢免在底下底下输，
1: 不差人个电啊，对不对？哈，
4: 就是有那个一股的那个魅力啦，
1: 是啊，啊，你嘛是全国的哈，哎，嘛，迄个什么歌艺嘛，甘
3: 是。
5: 是
1: 台湾歌艺嘛，
5: 还有
1: 明
5: 日之星呢？
1: 明日之星啊，哇，你那么快哦，哦，哎呀，阿丽你嘛是哦，
4: 赶快啦，
1: 哎呀，赶快啦，
2: 赶快我在南，
1: 阿丽你两个是什么关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雅珍在数月节翠云节当中收到了我们的暑期同学会来同学丽珠姐还有新朋友你们的掌声鼓励当中给她收到了。

哎呀，谢谢我们的才艺老师，我们的玉春姐，还有我们的乐琴，还有以及我们的秀舞同学，守春小姐、玉兰姐、英美姐，统统给她收到啊！各位新朋友，我们的美伟啊，干么呢？拍摄是美伊姐

0: 谢谢我们的慧心，还有义庄姐，拢总给他收掉了。水哦，水哦，哦，
1: 勇敢向前冲
0: 哦。哎呀，我而且这个感觉，一这种啊，这是算点解摆有人玉林麦上花节，我都唔捌过个，这是代表啥这样？哎呀，你较贵小寡，你看这个。
1: 哎，敢算九九
2: 人上花，应该算九九啦。
0: 安尼哦，啊，
1: 敢咪讲一个人上诶？
0: 应该不
1: 是吧？是吧
0: 这较早很流，以前很流行
1: 的，真的哦，
0: 好、
1: 哦、
0: 对不对？
3: 刮片、
1: 秀场啦，
2: 这较大班啦，
0: 大班啦，
2: 大班
3: 上舞台在用的
0: 啦。嗯、对啊，哦这哦，
1: 哇衫嘛水呢，
0: 对啊。
3: 我感觉刚听起来了吧？
1: 材质袂歹，
0: 袂歹啦。
1: 去念那黑胆石，
0: 对啊，我那就这娃娃做地刀啊用啊。
1: 对啊，我还陪大龙选少啦。啊娘，
0: 娘喂，哦，我你这样，
1: 哇。
0: 哇，纯贵宾哦，
2: 超火啦！
0: 哎呀，
3: 小心一点，他们等下会一个把你拿掉。
0: 一个是廖俊的，爱碰碰过来，
2: 碰碰又困啊。

0: 啊，风风有困难，
1: 听嘛呀？
0: 那我咧拍波咧有困难，就无意思。
1: 有在看哦，
0: 系啊，
2: 看电视哦。
0: 哇，我认真咧，
2: 问候一下。
0: 系啊，啊，即届咧十二月结果，伊讲要捞一台车来呢。
1: 即啊，你四人讲
0: 啊？啊，无啦，
1: 几人坐？
0: 游览车呢？
1: 哦，游览车。
0: 伊讲目前上无一道啦，啊，那上加都要一台都要四道嘛。
3: 伊个应该十台游览车。
1: 哎，对了，坦白讲是。
3: 以他人脉啊。
0: 七月二十六有要招一台吼，去迄个日月潭嘛。啊，我冇介去啊。
1: 哦，日月几号？
0: 七月二十六，
1: 26，
0: 礼拜啊。
1: 哦，礼拜还不错。
0: 哇，未歹啦，感谢吼。嗯。哦，你若有要来吼，要包游览车来坐碰啦。
1: 哎，对。哦，
0: 个只倒一台安尼啦。
3: 你当做嘿游览车的那个开心果
1: 车匠
3: 安尼。
0: 一做车匠哦。
3: 对啊。
1: 哦，会使啊，伊个即个姿色当然嘛做车匠。啊，
0: 伊是姿色的对啦。
1: 哎，对啊。
0: 你那遐心虚啊！
1: 你有啥物一定爱搞强逼？
3: 哎，伊不是伯乐粉丝团的吗？
0: 有美色，有姿色，有美色。
1: 哎，坦白讲，
0: 坦白讲
1: 嘛，
0: 对吧？啊，
1: 六零懂哈？
0: 有介意无？
2: 我介意。
0: 你那不要听伊咧，
2: 介意你啊？
0: 哦，那样啊？原来你的性向是，你唔个追星啊，真好。
2: 真好
0: 诶！对啊，你个最近啊咧，
2: 嗯，无啦，
0: 啊无啦，无，唱歌啦，
2: 好朋友啦，系啊，
0: 好朋友，
2: 哦，爱唱歌啦，
0: 好朋友，久久会讲给伊，哈，有无？
2: 无啦，
0: 无啊，
3: 无，不是跟你想上连查甫拢未安尼，啊是，
0: 我讲好朋友，你知名吗？佮只学员都讲我性骚扰，这不意思，你管我宽，你知道？比我莫管较严，
1: 真正有，还左脚拢安。
0: 哎呀，就是啊，好，
1: 谢谢，
0: 时间到啊，时间到，
1: 谢谢，
0: 没事哈。好，来，啊，今麦要邀请几位一起，那个 Dennis， 你知道？
1: 有
0: ，Dennis， 音源唱片的制作人哦，配音的打造的，你看，哦，你看嘛，哦，演歌天后，
1: 哦哟，
0: 演歌你知道吧？
3: 那绝对是厉害，
1: 而且讲出过哦五张唱片
0: 啊，是啊，那是新代唱片简洁一些旗下歌手，
1: 是的，
0: 你看嘛，太厉害。
1: 安尼来赶紧来健康啊，叶何来，
0: 哎呀，
1: 来听看麦。
0: 我们的吴慧君，哎，唱几页新歌哦。哦，你问我打算的是哪朵 Superstar 来拍波啊？

0: あ、やっと起こしました。あ、綺麗ですね。いや、そうですね。
1: はい、スイカね。
0: あなた、あなた、あなた、
1: ヘルダボライア。
2: 伯乐好，还有两位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0: 哎呀，哎，真的很厉害。
3: 实力派的呢。
0: 哎，那个日文歌，哎，这是新歌呢。
2: 是新歌啊。我只是会五十音啦。
0: 哎，阿姨会哦。
2: 你来给我问吼，你去问我爸爸晓。
0: 哪里搞？哎呀，我的故事，你好。
2: 那听不呢？
0: 八年慰安妇。我教你，你以后就会讲日语。
2: 啊，真的。
0: 来，一句一句来。
2: 很多。
0: 雅马哈 Suzuki。
2: 啊，雅马哈我知道。
0: 雅马哈 Suzuki。
2: 是啊。
0: Kurachi Denki。我大哥是驾修遥控器，都修遥控器，从这拖拉机不动，阿爸上个摩托车的乱弄，弄这个白卡沙龙巴士上的乱打的哟。哎哎，说的是呢。
2: 你是在煎熬，该叫你阿搞主持。
0: 我哪里搞哪里搞？哎呀，哎呀，
2: 吓我一跳。
0: 哎，啊，你在新代出了五张唱片啊？
2: 其实，在新代发两张，
0: 两张。
2: 在之前，在威林。
0: 啊，威林哦，哦，威林，我知道了。
2: 是是是，那
0: 威林是黄伟林吗？
2: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现在有这次有跟我们合作，
2: 哦，是
0: 全球
2: 啊，对，
0: 数人打造。
2: 造星啊，对对对，
0: 太厉害了，
2: 是没错。
0: 所以跟新代配合了两张啊。
2: 对对对，那因为这一次呢，我想自己想要发行日文演歌。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2: 就是觉得想要，因为我从事音乐工作也很久，想要在另外一个领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作品。
1: 哎，很棒很棒，多元化。
2: 对啊，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在新代。因为要版权
0: 哦，
2: 需要版权。
0: 不是啊，在新代版啊，这是你们做的歌啊，新歌。
2: 对，但是因为简姐有跟我说，看可不可以翻唱，翻唱的话还可以
0: 啊。我知道了，应该是这么说啦。红音不收日文歌啦，
2: 嘿啦，
0: 我喜欢版权，你也版权。红音，因为我讲直白的啦，红音买了你这个歌。可能唱的人对啦，哎呀，是安尼啦，
2: 是没错。
1: 但是音乐上重要是家己喜欢，对不对？自己有一个理想，一个愿望，
2: 是要完成的理想。
1: 对对。
2: 那所以这一次是在音源唱片
0: 哦，
2: 对对对。
0: 啊，什么时候可以唱到您的歌？
2: 五月份已经在音源唱片可以点播得到，
0: 已经上了哦，
2: 已经上了，已经。
3: 那你在国中当音乐老师，你会教学生这些？歌吗？
0: 没有，是这样子。这一首歌不会唱，不能毕业嘛，对不对？
2: 人家早就毕业了，因为我很久很久以前是在福兴国中，在彰化福兴国中。
0: 哦，现在没有。
2: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
0: 珠宝鉴定，哇，太厉害了！我你看，
1: 头上那个
0: 鉴定一下，来，鉴定一下。哦，
1: 金明财宝帮我打听。
2: 你拢假？这拢假？
1: 但是用在你的心上，就拢真的
2: 呢。
1: 对啊，
2: 开始有影。点石成金吗？
0: 对啊，我跟你讲。
3: 可你去卡啦，去卡。
0: 对啊。
2: 啊，这个是真的，但是不是什么顶级还是什么的。
0: 没事，你讲对不对？
3: 用在你身上就是顶级。
0: 哎呦，哎，
3: 是。
2: 谢谢谢谢。
0: 玻璃坑，王英景贴起来就变做夜明珠啊，对不对？
2: 那是是是啊，我又不姓王。
0: 啊，你姓？你姓？你姓？他姓什么？
2: 我姓吴，
0: 吴了，吴了，吴了，哈，没办法。哎，啊，你安尼总共有几首歌？
2: 总共从我发片到现在，已经38首。
0: 啊，那
1: 哦，很多呢。
0: 哎，我来，哇，最美丽的宣传哈，哎，这个是他的那个。

0: 啊，是是是，
1: 哇，好漂亮啊！
0: 一碗有修片，
1: 水干呢，
2: 好修，
1: 水水水水。
3: 结婚那嘛就水耶。
2: 哎，还有一首呢，待会再唱给我们听好不好？
0: 是是，
2: 可以吗？
0: 当然当然当然
2: 可以哦。
0: 是，
1: 好，
3: 是全日文的专辑。
1: 哦，
2: 刚刚是唱现场的哦，没有对嘴哦，好不好？待会还有另外一首也是相当厉害的哈。
1: 好，阿雄来看一下咱两队的票数。
2: 来，两队的票数，红队。
3: 192票，
2: 白队
1: 137票。
2: 哎呦，大家加油了哦，加油哦！哦，没关系，广告后啊，我们这个更厉害的
1: 继续登来听好歌。
2: 嘿，对，
1: 好，好听的这个吼，日语歌曲，好，这些观众朋友拢爱听哈。好，咱先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希望今仔日吼有伫咧电视机面头前咧看这部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感谢您哦。啊，那等下有任何这个需要，任何需要服务的部分，咱拢伫线卡。淡林，谢谢，感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牢力，翕掉咧搁无效果。
5: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6: 这个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听啊，老亲，逐项拢好。
7: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就是。
6: 嘿，刚才听闪到嘞，大嘛真好。
7: 只要那闪到嘛，就好用哦。
6: 哇，这所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
8: 这所贴布真正好。
7: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8: 有效，有效。
7: 哦，效果就好。
8: 啊，皮肤拢袂痒。
7: 啊，拢袂痒吼。
6: 我买这吼，大啊袂，做啊袂了吼。
7: 嘿。
6: 板机子的大好啊。
7: 板机子大好啊。
6: 你个啥大咖啡拢袂少。
7: 袂旧筋啊！
6: 嘿，大咖啡，你来旧筋了无？脱筋了无？
7: 哦哦，
6: 啊，你上面那个大咖啡，我拢规个大。
7: 哇，你还加更大？
6: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9: 哦！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7: 手指头，
9: 嘿，食指哈、嗯，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酵母身上一先、啊、先涂在那个、啊、那个痛的地方，
7: 哦、
9: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7: 哦，好用
9: 不？嘿，有啊。
7: 真好用。
9: 啊，我都会啦。
10: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7: 哎。
10: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背一背，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7: 啊，有好用。
10: 啊。舒缓了很多。
11: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搭头壳遐。
12: 啊，搭搭搭头壳遐。
11: 啊，无啦，爱困啦，搭这块又真好困啦。
12: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1: 啊。
13: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把搭搭了后，就袂讲都酸不痛。
7: 袂酸痛吼。
13: 嘿。
12: 我的贴布好用无？
6: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
7: 安尼。
6: 用嘞吼。拢也袂得，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7: 的。真正赞啊！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硬啊，肩胛头酸啦，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嘛，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搭，凊彩搭乌白好，乌白搭凊彩好，凊彩人来搭，搭来搭。

我会使甲你讲哦，那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迄个在上厕所，无小心去，迄个在蹲巴地，就无小心蹲着蹲一下，蹲一下，因为老大人吼，身体，因为我妈妈86岁啊，86岁啊呢，哦，变啊蹲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边啊个等于连冰心都无啊多，迄个连喘气有啊扛卡手都痛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着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着4点钟、6点钟换摆，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倒转来尔，顶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规只比你尔，有法度。有法度起来白肉粽，这不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乎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個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嘉颖，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个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做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这叫做。啊，这个脚趾片也变嘛，无要紧；打油遮久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成，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个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部，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呢。这用这筋部主要的筋部，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打，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热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还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浆。这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佮互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
大家感觉都无去哦，连大贴布的感觉你嘛？

0: 我才刚有搭一台贴布，你没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吼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吼，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就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到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要1100块，今仔日咧买五包送五包，一摆赚10包都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后，下摆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咧，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来，新家新娘，我喂你好，小姐，
1: 我要
0: 一包，好，来52线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姐来，等我姐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 一组
0: 啊，五四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3: 还没贴，
0: 好来一组55线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3: 哎，
0: 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蓝美英姐，哎，
4: 你好，
3: 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没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7: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8: 嘿嘿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啊，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9: 哎，别别切。
0: 好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0: 哎。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1: 一组
0: 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2: 啊，我要一组。
0: 好，来，蛋黄姐86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3: 哎，
0: 一组。来，蛋黄姐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个丁家姐来，你好，来阿婶啊。
14: 哎，阿姐，我要上来打下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53线，还有你要40，你要40。苏老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组。
15: 哎，
0: 你好，
15: 哎，这已经坑我
0: 过。保存期间能坑4年哈。
15: 那2组。
0: 两组来，56线2组哈。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16: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4年哈。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7: 哎，来。
0: 一组。来，70线一组70线，来，你好，启东大哥。
18: 啊。
0: 蒋大哥。
19: 蒋大哥。
0: 哎，一组。

0: 啊，一周来。
1: 啊，六四零六，五十二线一周来，你好，我家用不用呀？
2: 一周。
1: 一周来啦，高爽一周来，你好，金江你好。
0: 哎哎哎。
1: 一周。
0: 好。
1: 啊，那八爽一周来，这从彭太太。一周。
0: 打点一周。
1: 哎，好来，五四来个，那八爽一周来，七爽来，燕华你好。
0: 哎，一周。
1: 来，五十四爽一周来，五四爽，燕华你好，燕华。
0: 嗯，
1: 一周来五十五串啦，你好来请下一周，
0: 一周
1: 一周来五十七串，一周王太太一周，来五十八串一周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周，
0: 喂，
1: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串一周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3: 你好，你好，
1: 一桌。好，来六十一串，来六十串，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4: 我爱一桌。
1: 六十一串一桌。
4: 我爱一桌。
1: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块？六十六块，六十六块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的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趁钱的。这他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囥四年啊，囥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囥，这囥来袂歹。袂歹袂歹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4: 哎，
1: 一组，来五十五串，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4: 我咧一组，
1: 好来五十七串，搁一组来五七串来，组个小云你好，
4: 我一组，
1: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5: 哎嘿，
1: 一组，
5: 哎呀，
1: 来啦，高帅搁一组哈，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6: 嘿，
1: 哎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知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卖好我就无卖啊！小朱姐你好，
7: 哎、
1: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串，你有时间你搁一组来，阿妮啊，
7: 贴布一组，
1: 好，谢谢，有买过无？
7: 有啊，
1: 好用无？
7: 好用，
1: 真正好用哦！
7: 哎、
1: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一百块，为你我加用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为你来，明年你好。哎呦，这明年你好。一组。来，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来，七帅，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
8: 喂。
1: 美清，你好。吴妈妈。
9: 嘿，
1: 嘉莹啊，
9: 嘿，嘉莹，我买一组。
1: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9: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1: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4: 一组，
1: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10: 还买贴布，
1: 来一组，五串，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11: 哎，
1: 一组来五十六串，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12: 哎，你好，
1: 一组。来五十七线，我七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13: 哎，你好，
1: 一组，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4: 喂，
1: 一组，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15: 哎，要一组，
1: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6: 嘿，
1: 一组，好来，这八十四线，来，你好，九十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7: 哎，妹妹，贴布，
1: 来贴布一组，七十四串，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8: 嗨，
1: 一组，来七十三串，一组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9: 一组，
1: 一组来八十三串，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5: 啊，我妹一组，
1: 好来，等我姐八十六串，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0: 哎，
1: 一组，来等我姐来五十一串，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0: 嘿，阿姐妈妈说会打啊
1: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过三串，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过四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3: 哎你好，
1: 一组，
3: 哎，这已经坑我
1: 过，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3: 那两组，
1: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两组哈，来你我加油，你好，吴亮大哥，
10: 哎，我不要一组，
1: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哈，来你要再金虎大哥，
4: 哎，
1: 一组。来七十转一周七十线来，你要启动大哥，
15: 啊，
1: 蒋大哥，
6: 蒋大哥，
1: 哎，启动，
6: 啊，启动，
1: 来六四零六五十二线启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2: 启动，
1: 启动来啦，高爽启动来，你要金江你要，启动，
6: 好，
1: 来八爽启动来，这彭太太，启动，
0: 打点启
1: 动，来我四来个，那八爽启动来，七爽来燕华你要，你贵姓？ 来五十四串一组啦，五十四串，叶华你好，叶华，
2: 嗯，
1: 一组，来五十五串啦，你好啦，请下。

0: 一组，一组，一组来过，先选一组王太太一组。来过十八选一组来，为你，你好，新朋友一组。
1: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我才刚选一组来，为你，我改你，曹金大哥。
2: 你好，你好，一
0: 组。好，来六十选，来六十选，来哦，民众大哥你好。
3: 我爱一组。
0: 六十选一组。
3: 我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中几块？六十六块，六十六块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打。啊，你若假使讲这尔好的贴布，这尔纯，这尔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好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毋是咧趁钱的。这到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有几钱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

0: 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 Anga 呢？
1: 大概15年前吧。
0: 15年前哦，
2: 这么早之前就有这个渊源，
0: 是什么？
1: 开始我去跟我阿姨去卡拉 OK， 哦，去唱就是其他的歌。
0: 那第一首的日文歌是哪一首？

0: 哎呦，好听好听，
1: 这是我第一首，而且
2: 我的第一首是 On na no dame iki， 深静音的，
3: 有有有，
1: 哎，好厉害哦，那个抖音很棒哎，
2: 对啊，就是爱玩嘛，我底下专科学了两年的日文，我们是选修，就是为了要唱日文歌。
1: 我又在大人面前耍大刀。
2: 没有
0: 乐哥，你学五十音是为了要唱日文歌吗？
2: 对啊，还是为五 A 哦卡 K 酷 K 酷。你看那种片啊，唔免的五十音呐。
0: 不是为着要了解
2: 国音俩啊，一五 A 哦，啊一五 A 哦，国音的话，国十音。
0: 冇呀呢，
2: 上这音嘛是浪费啊，对不对？哈。最主要是看影像了，听声。
1: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哎呦，我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2: 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郭教授讲了，学员说你这样讲会影响你的形象。
1: 我不行，
2: 观众会
3: 没有形象，
0: 真的哦，没有。因为我在跟你搞哎，
2: 挂严嘞，比我不严，我都不来插吧，因为吵架。
3: 那雪芬姐坐着好。
2: 是跟你骚扰掉了。
0: 不，但是安尼好，表示
3: 你跟你搞嘞，
0: 表示你伫咧伊的心目中还有形象可以。
2: 我刚刚唔知要边做节目，老师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家丑不可外扬。
1: 没有没有没有家丑，
2: 没有家丑，
1: 没有家丑，
3: 真的很厉害，而且你唱那个演歌真的有那。那种好像就是演歌歌手的感觉，
1: 谢谢谢谢，
3: 真的，
1: 我也是在尝试啊，真的在练习。
2: 妈妈说过，妈妈说打跌动中，妈妈说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也类似，它有类似这样的曲风。
2: 日文歌是
1: 翻译，对对对，它翻过来。对，
2: 一条名叫什么歌呀？没给你。
3: 哎
2: 呀，反正
1: 好听的，
2: 弄个棒没给。
3: 马塞马塞啦。
2: 啊对啊，听听这种秀的哈。
1: 谢谢谢谢。
2: 这两首在讲什么？到底？
1: 刚刚那首呢，是好像两个人。
2: 好像哎，自己的歌你还好像
1: 哎。说像是，
0: 像亲像啦。
1: 啊，在黄昏的迄个小路在行。啊。但是他是一个人走。阿姨在路的吼，也去想着讲，哎，平常好像是还有另外一半嘛。
2: 哎呦，阿是七鬼西啊，还有呢，好一个人走，但是有另外一半。你记得艺术吗？
1: 他的，
2: 我刚刚听起来有点凉凉啊。
3: 一阵风啊，
0: 那个三个关呢？
2: 啊，一阵风啦，一阵风啦。
1: 他的朋友。
2: 哦，朋友
1: 对，然后他那
2: 是他的兄弟吗？
1: 对，那个对象不一定了。哦，对象有时候是
0: 对象不一定，
1: 他只是在回想说啊，那时候
3: 可能是家人，可能是爱人，
1: 对对对，
3: 是朋友。
1: 跟他一起走的时候，一种甜蜜。哎呦，然后开始
2: 有腾婚了，那有甜蜜造成。
1: 要啊，所以你看我刚刚唱的有一点点
3: 甜甜的，
1: 甜甜的，
2: 甜甜的，
0: 有有有，
1: 要俏皮一点的去诠释。那春风旅路哈，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路嘛，但好像人生的旅途一样，嗯、那我们可能要走到
2: 大路，
1: 对，那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2: 哦，比如说红灯、绿灯啊。
3: 人生公路的一个伴啊。
2: 哎呦，
1: 对对，
2: 哎呦，很搞呢，哎呦。
0: 搞不着呢，
1: 所以因为他碰到困难，我们还是要解决，
2: 对啊，
1: 对，还是要面对。
2: 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
1: 是的，是的，是的，也是一个励志的。
2: 有这种心哦，要把它。全台首创呢，
3: 对啊，
2: 日文歌呢，
1: 是日文歌，对，
3: 在台湾很少有人这么勇敢，
2: 对啊，对啊，有钱就是任性，我说你这样做很好，
1: 大胆呐，尝试
0: 尝试很棒，
1: 当然也是希望说，所有喜爱这个日文歌的人有多一种选择，有一些新的歌可以去尝试，
2: 红豆
1: 是是是，
2: 啊怎么搜寻？啊我那日文嘛不要怕，
1: 哎吴慧君。
2: 哦，吴慧君，
3: 他的名字就找出来
2: 啊。孔天吴，草字头的慧，
1: 恩惠的惠，对，君子的君，
2: 恩惠的惠吗？没有草字头吗？
3: 惠的
1: 惠，有有草字头，恩惠的惠。
2: 对呀，我的草字头。
1: 你不是讲草字头，我跟你讲。
2: 哦，啊那样，我上面你下面呢，合成一体，
0: 分工合作。
2: 草字头，我觉得恩惠惠，
1: 对对对，
2: 吴慧君，
1: 是是是，
2: 希望那个唱片能够大卖。
0: 谢谢
2: 谢谢
0: 大红大紫，
2: 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很难得，而且唱功很厉害，
1: 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多多多多，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说啊，行行行，马上。
3: 而且真的就是很有气质、哎、那种感觉。
2: 所有的室内跟你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真的。
0: 嗯、还是唇雕，哎。
2: 春娇，
3: 春娇姨啦，
2: 他记名嘞。
0: 春娇姨，
2: 哇，红队的第四组，
3: 红队第四组陈义珍在好听的歌曲，请你顶小挂。
2: 来，我先给你拍破啊！哦。

我们的圣经大哥，我们的彩秀姐、莫名姐、大妹，以及啊，我们所有的七伯、哎梦玲，拢拢收到啊，那无念到，麦赶紧过来哈，谢谢哦，继续赶催了。

0: 很厉害呢，哇，你写很久哦。真的啊，
1: 这个好唱。
0: 哎呀，
2: 你唱嘛，前面就是耶。
0: 你有声音哦？

0: 就是美啦，
1: 才比较久，
0: 美要拿，
1: 因为这样子比较久。
0: 就是比较自然，
2: 没有呢。听说那个假的，
1: 快
2: 假的比较久
1: 啊。为什么？为什么？
2: 黑龙北拍北嗨啊！
1: 丢
0: 哈！北拍吗？我刚刚
2: 黑龙北拍北嗨
1: 啊！天然，天然的雄鹤，
0: 黑龙北粘黏，
1: 哎，粘黏哦！哦，
2: 叫专科呗，专有名词你也公共出来啊！
1: 伊爱做福建，大家拢爱暖，这样
2: 拢爱暖。
1: 哎呀，
2: 物件你用暖，
1: 爱暖啊！我也硬
2: 硬，暖衫裤安尼
1: 啊！哎，也袂自然，这样啊！哎，拍摄，
2: 乐哥是有暖过哦。
0: 这绝对是水的，全天然的啦，
1: 全天然的，
3: 百分百，
1: 百分之百，
3: 百分之百。
1: 哎呦，够水啊！啊，你皮肤那遮好，是安暖？
3: 是吗？嗯，我
1: 会
3: 害羞呢。
1: 是安暖，
3: 那
1: 也害羞。
3: 我好欣赏你哦。
1: 对啊，
2: 哎哎，你两个讲那好凶，姐讲你不会，我好欣赏你哦。
1: 你莫安尼讲，国家协会人讲这样子对。来宾性骚扰，
0: 雪芬姐逃走了。
2: 雪芬姐一直走，你还雪芬姐一直躲，
1: 然后在这我被他走了呢。
2: 好了，
1: 我没有冒犯到你吧？
3: 没有，
2: 因为鹅肉也都没有冒犯到
3: 你嘛。这个节目真的很
1: 优质哈，
3: 带给人家很开心，
1: 然后
3: 健康的节目，
1: 优质啊，我脑骚扰，
3: 而且是满满的正能量。
1: 对嘛，正能量嘛，
2: 对对对，
3: 真的，一讲我们就笑。嗯，
1: 对啊，华语的好啊，其实。舞台店做好过了啊！有当时啊，咱没这现场直播，我都无多拿捏啦。啊，哪讲有较过头去吼？上班卡定有雪芬都卖卡我。
2: 好，谢谢你哦，谢谢，
1: 谢谢，谢谢。好，来第四组，
2: 来哦，北区第四组，向顺真带来好听的歌曲《大风》。
1: 哎呦，这个不是
0: 美玲的
1: 歌吼。

0: 姐，我们的泽民，我们的易尊姐，阿哥啊，金姐，泡泡啊，三金大哥，隆重收到咯。哦 ，OK， 哇哇，穿的那么漂亮哦，
1: 大概来拢啊，叫你要精心
0: 装
1: 了
0: 哈。
2: 谢谢。
0: 好，你这边拍摄，白队这边。
1: 来这边请。
0: 对，那边。
1: 过来一点呐。
0: 哎，二郎，因为今麦过来投票，其他人会拍了唔着边啊，对哇？红队一直拍起来嘛，袂歹啦。
1: 嘛真好啦。
2: 他们一开始就讲要合作啊。啊，那哦，
0: 哇，红白合嘛。
1: 红白合啊，哎，对啊，
0: 也可以哦。
2: 好像也可以。
0: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哎哈哈 ，We are
1: the champion。
0: 哈，
1: 这冠军呐。
0: 啊，那样，哎呀，
1: 东吴啦，毛利谷啦，
2: 屌，
0: 啊，那样，
2: 哎，啊，我跟人用道道做会弄会噻，
0: 会屌
2: 哦 ，We are the children
0: 啊 ，children 吧，我记，啊，我来颁布，
2: 伊迄是 We are the champion， 哈哈哈，
0: 噔噔噔，哦，对啊，哎，拍谁拍谁，你有在踢卡球啊？
2: 无，
0: 啊，无你啊，
1: 啊，卡加水无踢卡球无菜，
0: 无菜的，
3: 谢谢，嗯。
1: 哎，叫什么？叫什么？
0: 哎，金边哦，
2: 这就是那个刚刚那位姐姐的妹妹嘛。
0: 阿亮，
2: 姐妹，
3: 对，我们是姐妹。
2: 我怎么记得你是跳舞的？
3: 我不会跳舞。
1: 啊，没有，因为你每次都穿得像要准备跳舞
0: 啊。对啊，
1: 哎，是这一身没有，既苏博情不跳芭蕾嘛，不菜啊。
0: 蹦恰恰，蹦恰恰，皮康多，蹦恰恰，皮康多，哎，蹦恰恰的主题曲。
1: 真的啊？
0: 哎呀，对啊，有这条歌，真的啊。
1: 雪峰哥的曲啊。哎呀。
0: 不可以这样子让观众觉得我们在骚扰他有到好像我们骚扰你的感觉 吗
3: 没有
0: 你看没有嘛我就说没有
3: 柚子的节目每次都很开心、
2: 啊、很开心、哦、
0: 为什么开心讲给我们老板听
3: 让我们唱歌、嗯、让我们多多学习、嗯嗯、然后多多训练舞台上的经验
0: 对啊其实这个舞台是为你们而设的啦。嗯、我听讲，我不外高，不爱看上大。你要是都不打开，你都不告诉别人说你们在这边唱歌啊，都没有人看，
1: 对
0: 都没有人买，我们下个礼拜就休息了。哎呀、
3: 啊，哎呀、啊。
1: 谢谢
0: 你希望让我们休息吗？
3: 不希望。
0: 哦，好好，那
3: 希望继续。
0: 好好好，时间到了，
1: 谢谢，
3: 谢谢
1: 你。
0: 好的，好，
2: 谢谢，谢谢。
0: 哎，你等个倒对戏，
1: 慢跳就加。
0: 好，不，我来，过来。
2: 来，红队第五组。
0: 牛狗，哇，说的是你。哦，
2: 那个
0: 另一种乡愁日文版，来，我文件个帕婆
2: 啊。斯巴鲁啊，什么？
0: 斯巴亚鲁啊，说的是没有，有，进来了，进来了，好，来来，哎呀。

谢谢我们瑞斌大哥叔和姐，还有我们的秋强、段妹、三井大哥、燕才姐，当中收到亚珍，我们的经验大哥秀梅姐，通通收到了，谢谢你们掌声。

这是我们的听雨玉兰姐淑慧，还有金燕大哥淑儒，啊，还有我们这些新朋友，谢谢你们的掌声哦。

0: 这是吴小姐，小姐姐。哇，人气真好呢！
1: 谢谢。
0: 一头气味都满山了。你是怎么办到的？你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1: 就是时常来你们这里
0: 啊，对
1: 了，是啊。哦，
0: 啊、你自由业，你现在做什么字？
1: 自由业啊、哦，
0: 你在自由日报上班了、啊。哎、
1: 弄随时弄会当上班。
0: 哎呦，
2: 随时弄 stand by 的对啊，
0: 所以有欠休假，伊就去啊上班。是这个意思吗？
3: 而且每次
2: 看姐姐那
3: 笑嗨嗨，
0: 那是车夫哎，那不敢看。
2: 哦，那不敢哦。
0: 那是叫做啥？春茶外送。
2: 不啦，这冇人知啊。
0: 对啊，那春阿弟嘛吼。
3: 我感觉像那伊个灵气也真好，就是安尼开得起玩笑。
0: 嘿啦，嘿，
3: 阿哥拢笑眯眯，笑嗨嗨
1: 啊，对啊，我看到你就笑啊。慢点，我一就笑。
0: 不是，你应该，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度多美妙，和你在一起好呀，对啊哈。但是放心啦，我冇话放心嘞，最近拢无多。跟他跳嘴呢，其他拢无多。
2: 嘴翘，哎呀呀，屁股翘，
0: 无啦，无多，真正都无多啊。
3: 要这么
0: 大？哇，你来脱裤来笑出来，你嘛较正经嘞啊！哎呀。
1: 小姐呢、欸？
0: 小姐呢？
1: 欸、对
0: 呀、啊，她没做小姐姐很久了，对不对？对不对？
3: 郑姐姐，
2: 我跟你讲哦，郑姐一八的就这，
0: 哎呀，
2: 其实
0: 她懂得很多。

0: 以前被兼课，被上教育，被健康教育。
1: 哎呀，还多高哎！
2: 他有实力啊，对不对？
0: 没有，他只有两力而已。实力跟魅力，我一直是这样的。对啊，
2: 你讲不清楚啊，不能只讲那个。
0: 哎，时间搞，时间搞，快点，快点，快点。我来讲个背景哈，聊开了啊，谢谢，谢谢，聊开了哈。
1: 要泡茶。来，白队第五组赖燕君带来好听的歌曲《安徽》。
0: 哎，我今天来拍不好哦，速度只要200。

0: 这套服装是自己搭配的，还是他原本买的？他就是这样整套的。
1: 整套的
0: 哈，
2: 哇，
0: 很棒！哎呀，做有气质的，哎呦啊，连这个也是套在一起的，嗯。
3: 金光闪闪。
0: 你讲啊，牙麦个无是无声啊，
1: 真的没关系。
2: 而且再配一个这个红色的头饰，哇，整个在点缀出来了。
0: 一唱安徽，所以盖安徽啦。
2: 哦，是啊，没错，
0: 是啊，啦。来，我们两队所有的参赛者一起来，
2: 一起上台，
0: 哇，太厉害了哈，哇，而且安徽也无唱呢哈。
1: 老师有教，
0: 老师有教，哪个老师教的？
1: 同一周老师。
0: 哦，啊，你们第一，哎，你
1: 看袁心梦。
0: 哦，袁心梦哦，哦，
1: 慈林园，
0: 慈林园我知道啦，哎啦，你家己韩林遐啦，韩林做很多公益的哈、哦，来参赛感言啊。
4: 很荣幸
0: 啊、哦，不是得奖啊、哦，是参赛鸟。
4: 很荣幸参加这一次的红白交流站
0: 是、
4: 哦嗯、那我们都是挑选最精英的
0: 看得出来
4: 最优秀的、嗯、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嗯、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啊、你敢有挑选最精英，然后也有挑选最精英的，
5: 我们都是挑选最精英最漂亮最帅的。
0: 哎呦，你看那最轻啊，最轻，
5: 不是最轻，
0: 还有你最轻啊，
5: 俊杰、
0: 啊，罗最 K 啊，
5: 对啊，
0: 这
5: 我袁心梦
0: 哎，袁心梦啊，都袁心梦哈，
5: 全部袁心梦的
0: 哦啊，你是全国呀、啊，
5: 嘛是全国的啦，
2: 拢、啊、有啦，
5: 啊嘛是慈林园的
0: 呀，哎呦哎呦，三机一体的对啦，
2: 对，
0: 哦，党拢有啦哦，你什么梦哎？
4: 哇，这台湾歌艺。
0: 台湾歌艺，哎，台湾歌艺、
4: 哦，因为他们以前也都是有待过台湾歌艺。
0: 哦，
2: 哎，什么意思？
0: 算独立啦，
2: 独立啊，独立，独立。
0: 好，来再看分数，红队跟白队，嗨，哎呦，红队，
3: 红队330票，
0: 白队
2: 238票。
0: 哇，进来，因为老师不，老师输恁都不会输啊，对不对？
2: 老师有来嘛？
4: 谢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老师。诶，较早分出去，互因照因照翕一下相啊，因为爱讲讲，因拢有得奖，爱人家拍袂白白的哈对哈，
2: 爱生哈，
0: 爱行啊行啊行啊，啊，要得奖感言，得奖感言。
4: 很高兴这次能获胜，但是这不是什么输赢了
0: 哈，不是啦，
4: 其实哈，哎呀，是三赢了
0: 哈，哦三赢哦，
4: 大力电视台得到的。没有事嘛，我们互相学习、能够一起进步哈，
0: 以歌会友啦，
4: 以歌会友。
0: 其实我常常讲吼，不是讲什么比赛，是因帮阮公狗宣传啦。其实我们是非洲卖鞋子，还没有穿鞋的还很多。唔知道大力一就哇那个死了，你出去问十个可能九个都唔知道哈啊。他对在三立啊，不是大力啊，大力啊，对在一九哦，不看后边去哦哦啊，所以透过你们。让更多人知道这么优质的电视台，但真正真用心在做节目，他都爱两首日文歌
2: 呢，
0: 那好可怜
2: 的，不简单，
0: 不是发行新歌呢，那个音源的 Dennis， 哇，等你诗啊哈，
4: 有现在这个大力电视台哈，这名声拢拍出来，
0: 拢是恁啊，拢是恁啊，拢是恁啊，拢是恁，哎，规工伫咧，
2: 规工来宣传呐，
0: 宣传呐。我的心，我的心，
4: 一起用歌声传递爱啦
0: 哈！
4: 一起做公益。
0: 好啦好啦，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好，完起码哦，7月30号哦，伫咧日新公哦，伫咧北屯遐，那要来看，我再甲恁讲哦，做个咧，咧庙口好声音，
3: 庙口音乐会。
0: 哎呀，真好，哦，咱那个氛围太好了，太好了哈！欢迎大家，免费哦，免费啊哈，美女哈。
4: 大家一起参加了
0: 哈，
4: 一起参加。
0: 啊，你哪会来买晒哩？
2: 哎呀，冇活动啊。
0: 系啊，哦，因为伫咧鹿港玻璃庙455的关怀协会下乡，拢是咱一挂资深的艺人，马尿膏啊，这位主持，我真大料的拢嚟啊，哈，大力也大力哈。大家做回来，好，
2: 好，谢谢大家哈，咱等下会记哦，这波还未结束哈，咱下波还够有2点钟，2点到4点，好，拢非常精彩，这波千万别走开哈，等下什么人要唱好听的歌？
0: 哦，
2: 敢是恁两个？
3: 哎，我两个。
2: 好，
3: 红白交流站，
0: 哎，
3: 来挑战，
0: 终于会讲了。
3: 不要走。

0: 来呀、啊，唔好爱着别人啊，茫转台哦，我转台的避免哦，一就收起来，遥望器淡掉。
1: 唔通爱着别人哦。
0: 对啊，爱着别人精啊，你讲。这精着吼，健保阁无支付了。
1: 04233803303。
0: 电力甲吹起来，小刚看向你泡泡啊！

0: 着芭乐，
1: 我爱着芭乐，
0: 爱着芭乐，
1: 爱着芭乐喝啊，对吧？
0: 喝哈，芭乐是哈零胆固醇，零那个啥？
1: 可以当，可以当黑啦，
0: 帮助消化。
1: 哎呀哎
0: 呀，哎呀，就是讲哦，食芭乐放清剂
1: 啊，芭乐剂爱烤掉。
0: 哎呀哎呀，芭乐剂啊，
2: 不会老火哦。哎，爱说你啊，
0: 这么正经。
2: 天哪，一个内地外地，
0: 这台歌
2: 那个食着鸡啊，
0: 阿姨哦，嗯啊啊啊，人客啊。
1: 学
2: 分得看，学分得看，
0: 不要讲那种不卫生的事情。
1: 对
2: 啊，对啊，我现在这个下午茶时间，
0: 对啊，
2: 对不对？
0: 你个扑起来，怪怪，
2: 个扑起来哦，
0: 那叫漂浮啦，
2: 漂浮
0: 咖啡啦，
2: 个雕杯啊，嗯啊，个雕杯啊，
0: 雕杯啊，喂，卖人讲啦，来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哦，顶礼拜风台，我们本来就心内呢都没关系，
2: 哎，对啊，
0: 心内一想，我三一日几次看，当每日摆到风台来
1: 哇，今仔带唱几条歌，
0: 不啦，我是想每日摆到做风台来，都休困
2: 了，是机器，嘛，因为顶礼拜吼，雪芬姐请假，
0: 啊，是安尼啊，
2: 啊，雪芬姐是请假，贵的那个这波在根本停掉
1: 了，
0: 去温州吃馄饨，
2: 哎呐，
0: 拜托，像话吗？拜托啊，
2: 无来无去逼啊，
0: 对啊，
2: 无去逼啊，无都做两集啊，
0: 神来一笔，对不对？啊，就是安尼啦，好了。

0: 阮弟弟啊，
1: 对啊对啊，
0: 我们的幕后黑手嘛，幕后工程呐、啊，
1: 工程对咱的节目影响真大，
0: 真的，
1: 一波来节目停掉，
0: 没有他哦，拢节目拢卖车，
1: 那无你，我嘛是叫上个做来去，好啦，邀请红队跟白队，
2: 请上台，
1: 红队是红歌星队的安安老师，哎、欸，让开啊，哎、
0: 欸，你你买单来啊、欸，
1: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是你白队的哈。好，来来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伯乐哥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
1: 是
3: 啊、大力电视台的所有观众来宾，大家下午好。
1: 好的，
3: 我代表白队、我叫林连心、抖音好友我有po，叫你们看这个节目。
1: 哎、老师都讲，你都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没在看。你看，
3: 有我的抖音好友有回馈给我说，
0: 今天
3: 有有在看节目，
0: 你什么群组哎？
1: 有截图不？
3: 截图，我等下给你截图。
1: 对啊，
3: 对的。
1: 也尾数那个截图起来，
0: 截图送
1: 送送送啊，送掉变歹势
0: 啊，送掉
1: 你艰苦掉我。哇，哎，好猛说哈！哦，你，哎，你。
4: 大家好，
1: 好，
4: 我们是红队的，嗯。台歌艺的哈，
1: 哎呦，台歌艺，
4: 嗯，参加你们那个金牌主持人，
1: 哎呦，太厉害了，嗯，台歌艺哦，
4: 红白对抗战，
1: 哎，太厉害，第几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4: 第二次，
1: 第二次哈，头一届听，第二届也听，第三届恁做嘛烫三个的饼，好，来，阿要介饼未？卖疼哦，我 NCC 也发了，哎呀，唔疼哦。
4: 还会紧张，
0: 还会紧张。
4: 看到金牌的主持人会紧张。
1: 哎呦，看到金箔的，
0: 金箔的啊，
1: 金箔
0: 的边。
2: 好啦，
0: 金箔的。
2: 我也袂紧张啊。
1: 不是，我讲是金箔，金箔，哎，那我是金箔，你知道吗？
2: 我金箔啦，金箔啦，
1: 爱姨箔哈，爱姨妈，
0: 姨，
3: 伯公啊。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4: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安神停兵，
0: 嘿，对，安神，
1: 一个排名啊，拢
0: 退退爽，退爽。
1: 老师要你找，伊
0: 学分，
1: 伊咧托你讲白啊，哎，
0: 就领起来哦。
1: 今天啦，护身符个贴啊，
2: 包就快，上面
1: 那种
0: 中包，中包，
1: 哎，迄个
0: 那个工，那个
2: 工学，
1: 工学，工学啦，
2: 哎
1: 啦，伊底下做迄个志工啦，
2: 哎，
1: 哦，你做啥？总干事哦，
0: 哎，表工。
1: 没有博嘞，拜托！但是伊做虔诚的啦，
0: 开始。
1: 伊刚托你讲错，托你博，伊去做媒人，嗯，对啊，就是安尼。
0: 好，
1: 安尼来，你这队。
2: 来，红队第一组，安安老师带来好听的歌曲《雅晴风》。
1: 来，我们这个安安老师拍风
0: 啊！你今次嘞，哎呦，变魔术了，
1: 做恐怖的。

0: 害了哦！哇，老师你也是声乐的唱，阿萨米拉，阿萨普的恰恰，叫起我巴索的米哦，干不拉侬能够离开，唱起的。数啊！这声乐唱完，
1: 那要感谢我们的洪老师。哎呦，
2: 哦，在教声乐的吗？
1: 洪明清洪老师。
0: 好，他是你的启蒙老师。
1: 我是他，对。
0: 哎呀，那
3: 你再自己出来教课这样子？
1: 嗯，没有，我是帮他做助教。
0: 哦，
1: 洪老师
0: 是万峦的助教吗？还是哪一种？
1: 是他的助理帮他做一些琐碎的。哎呦，工作
0: 太厉害了哈！啊，所以在里面学多久了？跟老师？
1: 跟老师学了有一段时间。
0: 啊，那样，嗯，哎呦，你是美姿美的评审老师，难怪你那气质。
1: 谢谢。
0: 你看这选美用的嘛，哎
2: 呀，桂冠，哎呀，
1: 没有啊，今天要参加你们的节目，一定要用心的打扮。
0: 那台步怎么走才会优雅？
2: 还会国标呢？
0: 哎呀。
3: 老师可以跳一下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哪会舞蹈？
1: 啊，自己吹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太厉害了啊！
1: 对，
0: 你回去跟我们老板讲啊，你跟我讲没有，又没有加薪。
1: 老板也看得出来吧，他应该知道吧？金牌的主持人会唱会跳，
0: 有时候有眼不识泰山的，不能怪他。
2: 是这样吗？雪芬姐又在笑了，
3: 已经这样在哭啊！
0: 不要 cue 他，下个礼拜不来，你看怎么办？看你要怎么办？没有他，我们这个节目怎么做呢？
2: 怎么办？
0: 对呀，啊，对不对？啊，谢谢你了。
1: 有你们那个舞台，给我们大家都，
0: 我们只有一台而已，只有一台，没到舞台。
2: 我们以后会努力的，
0: 东升一台，东升二台，东升三台，默默台什么台？
1: 加上金牌的主持人一台。
0: 啊，你我叫什么名？你不知？
1: 我叫，你叫维他命 C 多的巴拉。
3: 维他命 C 多。
0: 好了好了，谢谢。

0: 谢厉害，
1: 谢谢
0: 安安老师哈，谢谢谢谢，感谢您哇，哦，
2: 我来那个，我来那个维他命，
1: 哦，那个维他命 C 哦，
2: 人家背你耶，哇，
0: 我老婆
1: C，
0: 我老婆 C 很多，好不好？
1: 就喂，
0: 维他命 C 很多，
1: 我北 C，
0: 喂，麦克兰讲啊，
1: 喂，
0: 优质节目，好不好？
1: 开玩笑，以后要朝舞台迈进的，对不对？
0: 舞台，哦，舞台，来，阿江妹唱，
2: 哇，好厉
0: 害，好厉害，
1: 今麦来。听歌，
0: 好听歌，
1: 林连心带来好听的歌曲《爱
0: 爱人啊》。
2: 谢谢，
0: 好谢谢，
2: 好下吹了。

谢谢我们的素月姐雅珍姐，以及我们的新朋友669821，我们的宝彩姐，哎呀，成身我们的钻石了哈，哎，感谢你的感受，看俺到酸团哈。

0: 啊，你讲那个卖菇，我咧恰灵恰风，这真正袂歹哦。
1: 不是为着上咱这节目吼，就要讲去标的哦，这点标五六万的哦。
0: 安尼啊，
1: 哎，你为啥要恰灵？
2: 啥物人请过？
0: 伊去印尼啊标啦，
1: 印尼的啊，
0: 印尼炖几多万的啊？
1: 对哦。
0: 印尼盾
2: 啊，这通常都要有一个名人穿过阿伯迪的，才是给大家。
0: 乾隆，
2: 乾隆皇帝一书
1: 啊，乾隆头路啊，
0: 迄个嘉庆君游台湾，所以留落来。
2: 古早冰冻

0: 马糖，啊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我唱个鬼点啦？你无我这时间都唱啦。
1: 我作秀啊。
0: 好嘞，你
2: 来，你做，来蛋蛋
0: 蛋蛋。别别，不是不是，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没得乱唱啦，
1: 我也使到呀。
0: 即做白场嘅伊嘅专业嘅，
1: 好啊，
0: 对啊对啊。
1: 我嘛使斗沙岗，
3: 你嘛嘛，
0: 啊你咪唱白啊 ，OK 啦。
3: 无限喊咧，
2: 你声音嘛无限喊，
0: 你嘅面嘛会使哩。
1: 系啊，
0: 唔好意思，金钟岩，咱可以唱。
1: 庄严肃穆，敬礼，鞠躬，
0: 唔是，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2: 您这有套路啊，这苏丽。
0: 我拍着拍着，
3: 我爱安尼啊！哎呀，
0: 很个，
2: 你也是 Michael Jackson 吧？
0: 等等等，哎，激情之树的，
3: 呜呼，太拢会晒啦，拢会晒，
2: 打拢会晒，
0: 打拢会晒，
3: 红的，
1: 你可以可以，我拢会配合，
0: 你写做人无菜，你知
1: 影？我安尼哦，
0: 打拢会晒，
1: 做神做鬼啊，
0: 做神啊，你做鬼啊，你安尼嘛？好啦，卖做精神好，来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哎呀，拍摄。开玩笑，开玩笑，以及本人唔是安尼，
3: 头痛啊，
2: 什么人？
3: 学芬姐在头痛，
0: 五分呢？
2: 哎，目屎拢全部泪流满面呢。
0: 按照那个《本草纲目》记载，这是有百姓的很凶，
2: 这老板有效，毛可能是鼻泪管阻塞。
0: 哇，你这是耳鼻喉科的，哎，观点不赶快，好，来换红队。
3: 红队第二组宋美珠带好听的歌曲，玉会红红。哎呦，
0: 美珠宋，哎。

谢谢我们的愚人节江水大哥、齐博大哥，哇，感谢哈。04-2338-0303，大家甲拍一个电话，甲加油哦。

谢谢我们的段妹、我们的玉人姐、东周大哥，以及新朋友，拢都收到了。亚云，谢谢你。

0: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0: 主持人好，
2: 你红队哈，哎，红队加一
0: 红队，
3: 哎、唱到最后的呢，
2: 对啊，
0: 谢谢，
1: 唱歌都袂衰，你就去加红红赶快呢，
2: 对啊，
3: 真正有声，
0: 今仔回定，
2: 所以你是开那个凤凰号的嘛？
0: 是啊，
2: 紫薇婷组合，哎，拍谁？万年
1: 单，
2: 黑万年单，
1: 凤
2: 凰号，
0: 凤凰号，浴火凤凰，
2: 对，一号大熊。啊，一号铁熊啦，
0: 哦、
2: 二号大明啦，三号
0: 浴火凤凰，
2: 三号珍珍，
0: 珍珍，
2: 四号阿丁，五号阿龙，
0: 哦，是啊、哦，
2: 阿龙是驾驶。啊，科学小飞侠啦，会啊会啊，小飞侠，不不，你不要看过无？
0: 不，我细汉的时阵。
1: 多细汉，
2: 哎呀，多细汉，你
1: 多顾近点。
0: 多细汉，大概国小吧。
2: 你开始迄阵嘛，自细汉，你无对我讲，是非爱分明。
3: 啊，人情乌白，
2: 点在一个好情。好听的社会，哎，这条捌听过无？
0: 捌、
2: 哦，但是我无练呢，
0: 我无练啦，无练都唔敢唱出来。
1: 练钢练啦，
2: 你用我无料
3: 大，我感觉你这应该，
2: 我无料大，无练你也敢唱。
0: 我用听，我用听啊，老师各家各家。
2: 哎、欸，你们你要尊重我们主持人，那我们两个开杠
1: 啊！你们两个边上那供起来，
0: 女生啊，
3: 我是女生，
2: 我是女生，可爱的、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过来，
1: 北
3: 爱哭的女生，
1: 爱哭的女生、
0: 啊、爱笑的女生，
2: 哦，爱笑的女生。哎呀，这几首歌这么多资源呢，
0: 谢谢啦。
2: 有人安尼讲无？
0: 有啊，
2: 有哈、哦。
0: 小时候我那个外甥伯伯都捏我的，
2: 外甥伯伯，
0: 对啊，
3: 他只有捏你的脸。

0: 出门我都很怕遇到那个伯伯。
1: 你敢住眷村？
0: 对，我住眷村。哎呦，
2: 啊、你太平遐吗？
0: 嘿，我那个八零三附近。
1: 哦、啊，对啦，拢是眷村啊。
0: 对，
1: 八零三的军医院嘛。
2: 哎，对，军北。
0: 对啊，
1: 我看在嘛，我军工路，我伫个新兴营区啊。
0: 哦，是啊。
1: 啊，拢迄回头滚拢去啊，要一个副食品站啦、啊。哦。要卖一寡鸡啊鸭呀。哦哦哦。哎呀呀呀，对。哎。哎，有啊无？你即届拢无讲好，
2: 有啦有啦，
1: 伊人实在啦，有都
2: 无好，对，
1: 应该唔知啦吼，
0: 唔知。
2: 来休困休困，好，
3: 谢谢
2: 谢谢
3: 你，
2: 谢谢你，
1: 谢谢哈。
3: 这家红红就水，
1: 水好好，嘛，这红红啊，真正啊，红红桥啦，后来
2: 红红桥，
1: 凤凰桥啦，
2: 红红桥，可以红红桥，
1: 这么经典。凤凰桥，
2: 一进就笑，伊拢满头三个狗屁在笑。
3: 凤凰
1: 桥，较细只，我连刚刚咧换掉叫迄个叫伊来，叫谁来？
2: 叫凤凰桥来。
3: 结婚
2: 来，来峨眉山，大家听下歌叫《追婚车站》。
1: 好来，高文静给拍好啊！这边凤凰桥啊，这车站贵啊。

哎，谢谢有人品红大哥、江水大哥、丽珠姐，我们的秦博大哥，哇，拢收到了，感谢你无气嫌无声哦。祝月姐看到你无声咯，我们的子莹、东周大哥，哎，玉圆姐啊。

谢谢我们的庆子姐、苏月姐、启燕大哥，还有我们的严协大哥、玉人姐、蔡丽姐，通通给他收到哦。定国大哥，谢谢。

0: 哎呦，哇、哦，穿甲这丝啊，这水的啊！
1: 主
2: 持人好，
3: 你好，你好，
0: 用心呐，有用心的打扮、啊。
1: 姐姐也是来了，大概几次了？
0: 来，人叫人姐姐，哎，妹妹呢？
1: 妹妹，妹妹来三次，
2: 妹妹哦。
0: 哎呀、啊，妹妹，妹妹
4: 啦。
0: 妹
4: 妹
0: 啊、对啦，困未起就爱食安眠药啊。
2: 啊，你唔通啦？
0: 唔通
3: 啦。嘿
2: 啦。
0: 哦，会安怎？阿
2: 婆，阿转困去。
0: 阿婆，你着提。
2: 都无去啊。
0: 讲腿啊，甲讲我戆耳。
3: 讲昏。
2: 啊，你嘛未使啦。
0: 未使，
3: 头一包。
0: 哎呦喂，死啦！哎，晦气啦！然后我这一专业的啊，
2: 真的吗？
0: 带肥啊，
3: 带肥嘿啊，袂使啊，
2: 会使，安尼会使哩，
3: 会使，会使，
2: 会使，会使，
3: 会使，你要会对，你会倒手，
0: 咱咧食饭啦，
2: 莫安尼讲，
0: 卖讲晒，你讲晒，
3: 雪芬姐跟你笑
0: 啊
3: 啦，
0: 系啊，你讲晒，
3: 你讲那环保叫特别来，
2: 笑眯眯外
1: 国嘴，我大概讲啊，到底雪芬一下，
2: 就是证明迄个高质的水果牛，
0: 你讲袂使翕，袂使翕，翕袂太多人追求，麻烦，
3: 你讲讲伤清，
0: 翕你就好啊，
2: 蜜蜂蝴蝶真多，
0: 对啊，跟着蜜蜂走，你会找到花
3: 朵啊。
0: 跟着苍蝇走，你会找到厕所。
2: 但是有这样呢，我哪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你对，
3: 你哪对看麦啊？
0: 哎呀，
3: 你对好心灵，刚你对。
2: 你那好心灵介少呢？
3: 哎呦，有
0: 真的吗？
3: 那是恁遐卫生较好吧？
2: 我遐无看到好心。
3: 我遐拢全好心帮啊。
2: 啊，安尼你也可能。就是棒啊吧？
0: 哎呀，
3: 对，就是棒啊，对。
0: 他没事就送你一个包。
1: 棒啊，刚好是
2: 见我你一包
1: 干净。
0: 哦，对啦，谢谢你啦，每次活动都很支持我们，
3: 谢谢，
0: 刚温哦，感恩啊。
2: OK。
0: 谢谢啊，哦，
2: 贾
0: 思雅，哈，谢谢啊，
3: 谢谢，
0: 做日行，就先
3: 日行一善。
0: 哎呀，不讲出来，
3: 我刚才
0: 现在发自内心的日行一善，
1: 对啊，来，真正有心呐，哈，
0: 有心呐，
1: 在第三
0: 者，你有心
3: 啊，这样假啊，我早就怀疑啊，来侧边我看一下，
0: 卖卵，
3: 阿北杀各位，
0: 打来杀各位，
1: 我跟你讲，我侧边就是。
3: 不要解释，
1: 就是一整年都在怀孕啊，
0: 那难产了，
1: 胎死腹中。
0: 哎呦，
1: 没有啦，乱说的。好了，
0: 红队，红
1: 队第三组连输入
3: 蛋。哎，等下，愈看愈有影，
0: 有影吼，有影。哎，你看查甫啊，查甫啊，你看
3: 咧。伊也是查甫吗？
1: 来，波比波马连输入，谢谢。
3: 我头针针。
0: 莫不花，不谈花了。

歌，梦玲姐、短妹姐、体育姐、碧兰姐，拢都收到咯。感谢啊，那连播到的，卖甲咱见怪啊哈。啊，个新朋友，你无记也会破声。雅云姐、秀琴姐。

0: 感谢。
1: 哎呦，哎，你很会唱呢，无边无欢。哎，这首歌也没有那么好唱。
0: 哎，跟这首的是高秋。
1: 高秋啊，
2: 唱将
1: 啊。你看，哎，这个衣服也是，这个叫什么染？这个叫什么染？
2: 这个叫做那个
0: 挑染。
1: 挑染，挑染是用草帽的，拜托
2: 那个叫做那个啦，蓝染
1: 啊，对，蓝染，蓝染的天，白白的云，蓝染啊，
0: 是吧？
1: 蓝染啊，
2: 是很像蓝染，但是它不是用蓝染哦，因为它是黑的
1: 啊，黑染，
2: 因为一
0: 深蓝呐，深蓝呐，
1: 深蓝，
2: 深蓝就大家呢，哎，深蓝然后在亚马逊那边呢，那边呢，
1: 啊，是深绿，
2: 我不是，
1: 卖人讲，
2: 深绿在那边，
1: 哎，我搞笑呢哈，
0: 感谢，
1: 跟老师学的哈。
3: 海洋
1: 豆姐老师，
3: 洪明钦
1: 啊，黄
3: 哎，洪明钦，
2: 洪明钦老师了，
1: 有点哦，嗯，
2: 白马王子
1: 啊，哇，你搞假呢，你是用那单点
3: 钱，
1: 就搞假，
2: 就搞团哎，不是跟他搞假，
0: 就搞团，一直团。我可以当时恁去哭开班吗？
3: 有啊，
1: 你是当时哦，
0: 当时哦，很远呢，
3: 北屯区。
1: 哦，
2: 不啦，近近啊啦，其实很近，74下去就到了，很近。
1: 用走路对高，三米三几，
2: 好，谢谢哈。
1: 三米三几，一头搞尾，给你数一摆，来，好，来，谢谢哈。对啦，
2: 一滴汤，
1: 一滴汤，一滴汤。好来，好，黄歌星队，哎哎，
0: 白队，
2: 陈丽珠带来好听的歌曲，山药灰，
1: 来，赶紧给拍波啊！

0: 恰恰
1: 酸啊灰啊，
2: 哎呀，
0: 这条歌来要唱，本身都要有这个经历过
1: 啊。对啊对啊，有就生过嘛。
3: 哎，像伯乐哥顶礼拜就去屏东
1: 嘛。系啊，乐哥乐哥就有生。
0: 我是去办，
1: 哦，你去办哦，
0: 去办。一般人满身都拢满满酸啊青。
1: 满酸啊，
0: 嗯，酸啊青。
1: 脱白啦，脱酸啊。
2: 无啥痛啊，你无啥好。
0: 有啦，我讲无。
1: 啊，无止啊！你讲安怎才会痛？
0: 我讲无拢在痛，你是在拜托的。
2: 我唔知呢。
0: 痛飞啦，卡电话啦。
2: 要
0: 安怎
2: 讲呢？
1: 唔知要安怎讲。不要，你就直接讲了，好紧，
0: 我紧啦，
2: 动一支长长嘞，
0: 哎呦，香槟套康啊，动动一支长长，迄个广州套厦门啊，对吧？哦，
2: 看你要套倒位咯嘛，
0: 对哦，哦
1: 哦，这个字啊，吼，
0: 咱尽量避免
1: 套
0: 瓜田李下之嫌，
2: 你叫我惊掉啊，
0: 会不会套位？迄个
1: 监察官，
0: 监察队个滴啊，
3: 二喇叭啦，
1: 看要套威士忌啊，是要套？嗯，
0: 会惊，
1: 惊啥啦？
0: 袂惊啦，
2: 我袂尴尬。
1: 哎呀、欸啊，看起来遮亲切对无？
0: 袂啦，袂、啊、看清幽就袂啦。嗯，
2: 我真哩单纯对无？
0: 单纯啦，搭讪袂偷笑啦。
3: 我是讲惊伊啦，唔是你。
1: 乐哥嘛，乐哥的人袂。
0: 不套路你啊，
1: 乐哥的人袂啦。
0: 哪可能？我有我
1: 大保证，
0: 我是无大，唔是袂。
1: 心有余而力不足啦，
0: 上面有想法，
1: 下面没办法。
0: 对，没错。好，安尼先啊，没了哈，来。
2: 你讲，
3: 好听啦，
1: 好听啦，
0: 好听啦。
1: 免拍摄呢，
0: 好听，
1: 免拍摄哈。
0: 好，来，所以去邀请这位以前旧的同事。
1: 哦，
3: 你要讲他
1: 以前银行的同事嘛？
0: 不是，
1: 不是哦。
0: 深夜节目里面的我们的力捧的一个新人，那时候叫做 Bobo， 现在是 Bobo。嗯，对。好，三维三十四 H， 啊娘喂，我无猜人个名，二十四三十三
1: ，T E A H G G A B C
0: D D E F G I，
1: 这个无够省呢，
0: 啊娘喂哈，抱歉，我们这个是普遍级娘哈，请大家用艺术的眼光来欣赏这个上帝的作品，好吧？
1: 所以要唱歌吗？
0: 要唱歌，你怀疑吗？
1: 哦，不是作秀啊，
0: 无啦，用个
1: 阿伯唱啥？
0: 男人情，女人心。
3: 我之前发叫查甫人女人心。
1: 嘿，我这
3: 我那旁，
1: 我那旁一个盖啊，嘿，人家点我讲咩？查甫人女人心，查甫人女人心，什么意思？
0: 啊啦，查甫人拿证，就要赶紧看医生这条了哈。
3: 好来，
0: 好来，波波，来男人情女人心。

哎，电那边趴暗的，个有瓜田李下之前，或者我莫看直播，惊着。宝宝，我先吼。特别邀请到我们这个写真女郎。

0: 有你在唱歌引起一片的骚动呢，真正。
1: 我会骚动。
0: 唔捌看遮大个啦，哎呀。
1: 哦哦。
0: 哦耶。人客，你无看唔到，这是写真女星波波，我们重金礼聘，以头痕用镜来个现场。
1: 无
0: 安尼哦。

0: 太厉害了啊，竟然也会唱歌。我们这个是征信社派来的，
1: 太厉害，太厉害。
2: 哎哎，
1: Penny，
0: 来来来来，
1: 你站这边。
0: 好了，你惊啥啦？
1: 站这边啦，
0: 免惊免惊啦，
2: 你惊啥？
1: 站这边。
0: 哎呦，阿娘，无度
1: 用，还收给你。
0: 是。
1: 哎，导播老师注意，你们那个
0: 还好，我最近身体不好，要不然会很危险，好不好？不要再收正了，明珠。
1: 这个是
0: 哎呀，哎呦，很厉害的哦。这个是伊利。Mobo，
2: 引力，
0: 引力，地心引力啊，
1: 地心引力抓不住你，
0: 哎呦，人妻女仆 ，no 诱惑，哎呦，太厉害了啊，哎，
2: 可以当博吗？
1: 可以啊，卖黑卖亏的，
0: 不玩弄了。
1: 其实这个我们哦，他们又不偷不抢，
0: 对啊，
1: 这是。
0: 好的东西，
1: 雪芬姐
0: 要跟好的朋友分享。
1: 我认真的讲话，雪芬姐你要请。
0: 哎呀，对啦，
2: 爱跟大家分享嘛。
1: 对啦，
0: 我们以前的同事，
1: 嗯，
0: 哦，哎，以前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3: 没有，那个，
0: 嗯，
3: 把他跟很照顾。
0: 对呀，说清楚，讲明白。雪芬，我的这为人就是这样子，好不好？你不要像我们上深夜节目，都是我老婆都在旁边看呐。哎呀。其实我们就是做节目了，
1: 娱乐啦。其实娱乐
3: 节目，我还年轻呀，我才二十几。
0: 我还年轻，身体一不行，难看啊。
1: 二十几岁，现在不是也二十几？
0: 没，今晚都卖够啊！哎呀，有生小孩了吗？
3: 有啦，一定有啊！现在都四十加了，
0: 是亲生的吗？
1: 四十几，
3: 当然是亲生的。
0: 哦，亲生就好。对啊，看不出来哈，睡了自己英文向你睡哈。
1: 是啊，
0: 哎呀，
3: 小资嘛。
0: 曾经是脱衣主播。文雅，
3: 网路的那
0: 种，
1: 是像现什么很多
0: 网路的，网路的
1: ，
0: 哎，经常哎有上过宪哥的节目啊，
3: 有以前才，哎呀，
0: 恐怖啦，厉害啦，
3: 好像太像了，
0: 太厉害了，哈哈，
3: 都好像，
0: 嘿嘿，关短哈，哎呀，视讯女郎拍过写真集，哎呀，
1: 哎，实在说哦，写真集好不好赚呢？
3: 怎么讲？其实
0: 青春不要留白
3: 啊，好赚啊，但是可以留纪念
1: 啊。纪念呐，
3: 哈。
0: 他这个的好处就是讲哦，小孩子永远不会饿到。
3: 为什么小孩子不会
0: 餓？喂母乳啊。
1: 但是你听人咧讲不一定吗？
0: 安尼吗？
1: 我不知道，但是
0: 不一定吗？
2: 我还不知道。
0: 他有这个困扰，
1: 哎，
0: 看有没有可以缩小的那个，对吧？你不是这个困扰，要问我都会
2: 做。我应该无伊遐困扰。
0: 系啊，啊恁囝偌大汉啊？
3: 阮囝哦，今
0: 满
3: 十八岁
0: 啊。什么？阿姨哦，十八岁
1: 了哦。
0: 啊，好啦。
1: 姜是
0: 来哎
1: 哦，不错，
0: 姜是老的啦。
1: 姜是老的啦。
0: 来分手来看者，来你会报分数了吧？一般说胸大无脑的看一下你会不会爆，
1: 我也不会爆。
3: 就是写什么红100、600、127什么意思？
1: 对，
0: 红队
1: 几票？
3: 红队160，白队127。
0: 哎呦，
1: 没错，
0: 刚刚很多人打电话进来说，可不可以看你独唱？因为多一个障碍物在那边，画面很不好看。
3: 哪里有障碍？
1: 障碍物是
0: 我在旁边啊。
3: Hanna，
0: 可以吗？
3: 可以啊，
0: 真的可以吗？
3: 可以。
0: 你可以一个人唱吗？
3: 可以啊，只是怕那个唱的不好，不要那个。
0: 不会啦，
1: 反正所以我们把它排在那个
0: 广告后啊，人家找到我要紧啊。
1: 等一下想唱什么歌？
0: 哎，没过来没清楚没挂。
3: 唱那个徐怀钰的《我不要》。
0: 我不要，我不要，
1: 这几款才一整个动作啊，默契也非常的好啊。
0: 哎呀，这个不错了，很认真啊。起码虽然是人妻，但是呢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
1: 嗯，
0: 哎，要去说。
1: 说唱斗，
0: 说学斗唱，嗯，很厉害，
1: 都很棒，
0: 好，来，金芒，
1: 好，谢谢哈，咱马尾先准备进入咱重要时间段哈，最近咱伫咧台湾的一挂这个食安问题，
0: 嗯，
1: 所以对着咱这观众朋友吼，恁的选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等者吼，由着咱龙哥会为恁来介绍上介好，吼啊，上适合咱这家庭主妇每一口罩。
0: 安全，
1: 所属用
0: 安全第一。
1: 谢谢大家，感谢。
2: 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

0: 好你，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2: 食五六年，我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3: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4: 我觉得它很干净。
5: 干净
4: 哦。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5: 真的哦。
4: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3: 真好用，
6: 真好用哦！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规拢清洁，
3: 拢袂油蜡啦，
6: 拢袂油蜡哦。哎
3: 呀，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洁再煮菜，
7: 油加足久啊！
5: 哦，加了好无，我来油好无？
7: 哎呀，加了好啊！你许清洁个拖洗拢袂卡油，
5: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7: 哎，来
5: 你等
7: 我
5: 一下，
7: 我够三罐啦，我要买两箱。
5: 好，买两。你即马这导播啊，甲翕看即马几度？即马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马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呐？但这个油吼，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家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呐，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自来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马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各有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个、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对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啊，比如我像这个富航豆浆的这个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济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个叫丢标丢，丢标丢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要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做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煎差不多煎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煎，哦，先做来煎，啊，煎起来先做，阮做做暗顿做甲食掉，哦，安尼吼，大家做，这个做一减二个，忙啦，拄好先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咩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吼，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酸甘油脂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下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这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以后就是讲，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油内底都17.18，这是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阮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拿4-5千算就管了。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就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这神奇的玄米油，这个、油来对于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个、已经伫咧国外流行100几年啊。玄米油有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 倒一边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选民哦，你得提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美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脂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伊袂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等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伊要甲肠仔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嘛？这吼谷维素有足好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也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哦，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咱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记得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啦？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你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门第一即个黄豆油吼，伊的即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伊这22.2尔。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個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会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诶。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一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诶。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啊、米糊啊，佮有这個，然后将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当吸收到256.5毫克的这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条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入来。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你看咱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煎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说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袋啊吼，莫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开更甜。
8: 要食啥？要当家煎，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煎着。你无自信的
5: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咧，嗯，哦，
8: 泡油水，
5: 迄薯条，
8: 油水就是钱嘛，
5: 比麦当劳好食，
8: 嗯，好吃，
5: 妈妈选择足重要，那无食，阮哪一条飞出来？ 对吧？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要哪买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给熬。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个，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00。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进30个咯，进30个才有准成啊！咱过咱就阿拜就开哦，1900啊！以后就是6罐1900。今仔人工注文呢，6罐又来要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钱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偌济？爱3900。今仔买2箱诶，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日了，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赶紧摕来用哦，好爱赶紧摕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佮你用豆仔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就是加倒一汤匙仔的这茶油，更一汤匙仔的这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才无，安尼才健康才。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欸，要爱玄米油。
7: 玄米油食足久啊。
5: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7: 食了好啊！你许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5: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7: 来，你等我一下。还够3罐啊！我要买2箱。
5: 好，买2箱来，还有3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9: 买一组，
5: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1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0: 我买爱迄个玄米油。
5: 好来玄米油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买玄米油哦、喔，再来55串，加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玄米油哦、喔，好来等我姐来56串，加下者56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1: 嘿，
5: 买玄米油哦、喔，来等我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1: 哎，你好，
5: 要选米油哈，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哎，不要选米油哈，
11: 哎，
5: 好，来，蛋黄姐来，61线，那才爽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12: 好，
5: 要选米油哈，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哈，你认定到壁，灶卡壁都袂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12: 哦，我油我都
5: 敢，好，来，蛋黄姐来，62线，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君祥，你好，君祥。要油来拉三线，要油拉三，来苏姐，你好苏姐，来半线拉4线，半线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勤啊你好，要油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加紧啊紧的哈，困好啊，你好困好啊，
11: 哎，
5: 要油吼，好来来四组来拉7线，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拉是不是拉8线，阿姐慢来啊你好，
11: 哎，
5: 要油吼，来等下拉等下拉个只丁口来拉9线来阿哥啊你好。阿姐，要油吼、哦，来等我一下，拿高爽阿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13: 什么油？
5: 买什么油？来，刚才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13: 对。
5: 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13: 嘿。
5: 来对啊，来买油吼、哦，等下五十6线，56线，来哟，桂枝姐你好。
13: 嗯。
5: 买油吼、哦，我来等我一下，53线，阿小姐来，你好。琼姓大姐你好，
14: 我最近那个
5: 小米油来后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5: 你好，
5: 不要油哈，
15: 哎，当保保存多久？
5: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年，当我一下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像呀你好，
16: 我们谢总，
5: 好来来谢总57串，谢总阿夏姐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哈，
17: 一箱，
5: 好来一箱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18: 你好，我要买人
5: 家。好来好，等我一下，88线的88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9: 你好。
5: 不要油哦。
19: 哎、
5: 欸。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卖买阁有点数，还等于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即卖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1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20: 我一组。
5: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個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这啊你好。
21: 好。
5: 免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9: 买一组。
13: 好，来一组来，看要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真准了。
17: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13: 好，来先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卡手较紧嘞，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怪资料。嗯。哎、欸，要选米哦。
17: 嗯。
13: 来五十五串，甲下者来，梅花姐，你要梅花姐。要选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甲下者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要淑华姐。
21: 嘿嘿嘿。
13: 要选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嘞，卡手较紧嘞，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21: 哎，你好。
13: 要选米哦，哈。
21: 哎，
13: 谢谢，多谢哈、啊。为了专家人的健康哈、啊，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好。哎，不要选米哦，哈。
21: 哎。
13: 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一线，那才爽啊，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哎。要选米哦，哈。
21: 哎。
13: 然后蛋黄姐，你用外油哈，恁认定到壁，灶卡壁都未粘啦，我讲来哦，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22: 哦，我油我都敢。
13: 好，来，蛋黄姐，来，十二刷，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祥，你好，军祥。
22: 哎哎哎。
13: 不要油，来，拉三刷，不要油，拉三，来，苏霞，你好，苏霞。来，半刷啦，四刷，半刷，你脚手较紧嘞哈，阿姐阿琴啊，你好。不要油吼，来，蛋黄姐，六十五刷，六十五刷，加紧啊，紧嘞哈，困好啊，你好，困好啊。
21: 哎。
13: 不要油吼。好，来来，谢总，来六七刷，来何方圆，你好，不要油吼。来，蛋黄姐，六七八刷，阿姐万来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电力老电力老个只顶口来拿高线来阿杰啊你好，阿杰啊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拿拿高线阿小姐来你好阿碧环你好碧环，
17: 什么油？
13: 不要什么油来国仔，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不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来对啊，来不要油哦，等下国仔国仔六线国仔六线，来要桂枝姐你好，不要油哦，我来等我一下来国仔三线阿小姐来你好。琼姓大姐你好，
23: 我这个那个
13: 琼米儿来后来五十四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7: 你好，
13: 不要油哦，
17: 哎，当保保存多久？
13: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两年，当我一下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像呀你好。
24: 我们卸妆。
13: 好，来来卸妆，五十七串卸妆，我卸者来。为你我改你哦，这英兰姐你哦，不要油哦。
25: 买一箱。
13: 好，来一箱来，卡卸者你哦，玫瑰姐你哦。
26: 你好，我要买一
13: 个。好，来好，等我一下，我八十八线的八十八串来，丹凤姐你哦，丹凤姐。
27: 你好。
13: 不要油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呐，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卖买够有点数。哎，等于佫拍九五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专家人佫健康，莫佫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教下你哦，买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佫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28: 我一组。
13: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个呢。咱用这個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9: 买一组，
13: 好来一组来，看要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真准你好。
17: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13: 好来选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卡手较紧嘞，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要选米哦，来五十五串，甲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选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甲下者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21: 嘿嘿嘿，
13: 要选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嘞，卡手较紧嘞，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21: 你好，
13: 要选米哦，谢谢，多谢哈、啊，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哈、啊，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好，不要选米哦，歹势哈，最后一分钟啦，这一分钟过了，你也摆要甲我买油，六罐一千九啊八，我先甲你讲哦，无啊大个油袋啊吼，已经拢起价哈，为你我介绍你好，哎，青龙呀，
29: 哦，
13: 哎，你好，不要选米哦，
29: 有，
13: 好，等我一下，等人较好啊，即卖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选米油，即外口市面上一罐3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80是六罐，今仔日1500，你六罐，安尼会好无？吼，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枝姐，你好。
30: 我卖一组。
13: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刷，搁一组来卖雀姐，你好，雀姐。哎。卖一箱两箱，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刷，甲小姐66刷，为你我加油，你好。
30: 好好。
13: 苏小姐，好，来卖两箱啊。你买一箱两箱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下摆要食油、食健康的油、食这吼，你煮饭的时阵会记你甲我倒一个杯仔挂，倒咧煮饭的时阵，迄饭吼加偌香、加偌好食、加偌健康嘞。
31: 好的，我们写真女郎 Bobo， 再来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不要。

0: 谢。
1: 好的，来，
2: 哎呀，还蛮能唱的啊。
1: 听你唱完之后，我想到一句话。
0: 哪句？
1: 艺术是不能勉强的，
0: 好。艺术不能勉强。
1: 但是你这个，哎，为什么这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我的咖啡。
1: 你咖啡？
0: 拿咖啡包。
2: 咖啡，
1: 咖啡，
2: 的咖啡，
1: 咖啡，咖啡，咖啡，咖啡。
2: 哔哔哔，
1: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哈，安尼啊，啊你这阵你咧做呀？
0: 有跟厂商合作。
1: 哦，这样子。好了，Bobo 了哈 ，Bobo， 他还说。大写小写，大写小写。
0: 对啊，我喜欢大写小写。
1: 你喜欢没大没小？
0: 没，
2: 有大有小，有大有小。
0: 都是。
1: 好了，老朋友啊，谢谢阿刚。哎，我为什么邀请你来？我们是怎么
3: 再续前缘？
1: 哎呀，
0: 再续前缘。
1: 为什么？为什么？
0: 然后就跟你有太有缘了。
1: 哦。
0: 想说以前常常上你的节目啊，过了。大概20多年之后，哎，我们又再见面。你看，我们两个都不会老呢。
1: 对，
2: 真的，
4: 真的
1: 不老骑士。
0: 两个都有娃娃脸。
2: 哎，这确实是这样嘞。
1: 我有两个娃娃
4: 脸，
1: 是男的，
2: 看不出几岁。 真的，
1: 那个谢了记，因为听你睡了
2: 哈。是啊，
0: 但是
1: 他一直很认真，那也希望说你的哎，现在还有在上通告吗？还是干嘛？现在主力在哪里？
0: 是有。那个直播的 TikTok 抖音啊，
1: 哦，
2: 还直播
1: 一样
0: 自媒体，
1: 打波波就可以找到你，
0: 对啊，打波波都查到我。
1: 好的，那就是好朋友阿根啊，都支持哈。
0: 对，
1: 啊，这个我都给他修过来，
0: 这就是要送给你的。
1: 安尼哦，
0: 啊，我拄啊，迄个桌历嘛是要送给你的。
1: 黑光某会看呢？
0: 我要紧啊，迄都正常
1: 诶。正常呀。
0: 哎呀，没有尺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
1: 啊。没有我们以前那么。
0: 没有，你想到哪里去？
1: 好了好了，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啊！谢谢你今天来
2: 哈，
1: 谢谢波波
2: 哈，
1: 谢谢，下次再来啊
0: 哈。好
1: 啊，好，谢谢，好朋友，来第四组。
3: 对，第四组吕淑芳带来好听的歌曲《红宝钏》。
1: 红宝钏，可惜寒流十八年。

0: 我等十八年才等
1: 到。我记得歌手喊你又是正确的，哈哈。哦，这条歌我那无好唱吼。
0: 哎，不会，因为它蛮有歌仔戏的感觉。
2: 哎，姐姐唱的很好。
1: 国戏，
0: 对对，细汉就是家妈拢看《杨丽花国戏》。哎，
1: 咱算同行的呢。
0: 安尼哦，
1: 我住银行的呀，我好小银行。
0: 有影，
1: 真的啊。
0: 我嘛住银行。
1: 多少间啊？多少间啊？
0: 我住三间。
1: 哎呀，住几间哦？你是住到那个网间
0: 啊？上尾迄间是永丰银行。
1: 哦，永丰我知啦。哎呀，啊，进前呢，第一间是啥？
0: 第一间是渣打。
1: 哦，渣打哦，渣打的竹器一个竹器加来啦，渣打。
0: 对对对，啊，我迄阵二十几岁，迄阵啊，
1: 看得出来，你现在也差不多吧？
0: 哎呦，谢谢啦，我26岁，相反。
1: 哦，卖安尼讲啦，啊，渣打过来嘞。
0: 瑞士联合银行。
1: 哎呦，瑞士银行专门的在洗钱呢，
3: 对对对，
1: 专门在洗钱的，
3: 专门替几个好家人哦捐款潜逃。
0: 这种客户就可以。
1: 阿扁没有 A 钱，阿扁只是把钱放在海外面，不小心被发现啊，是安尼啊。
0: 是安尼，我拢唔知呀。
1: 对，我唔知啊。
0: 哎，我拢唔知呀。
1: 啊，过来，佮住迄新丰，
0: 新丰银行啦，后来是永丰。
1: 永丰，永丰，永丰，哦，永丰，
0: 总共25年。
1: 啊鸟喂，啊起码嘞。
0: 即摆哦，即摆我咧做一间，
1: 即摆家己开
3: 银行，
0: 无法度。
1: 食物银行我知，食物银行我知嘛有哈。
0: 银行要开要100亿，
1: 对啊，
3: 要储备金，
0: 那佫无迄个资格啦。
1: 金控吼，迄
3: 金价差几亿尔，差几两亿就够啊吧吼。
0: 回忆个失忆啦。
1: 哎呦，好厉害啊！啊，你是负责业务吗？还是
0: 现在哦？
1: 以前在银行的时候。
0: 银行哦，我后来十几年是分行经理。
1: 哎呦，看得出来，你看看，你看看，哎呦，不简单哦，要换一间经理，那真正不简单啦。
2: 那人家看人的气质，还有就看得出来
1: 气质，还有能力都有，真的。
0: 唱歌很好啊，
1: 对啊，
2: 唱歌也很好听，
0: 非常好的娱乐
1: 啊。对啊，对啊。
0: 我有好多好朋友都喜欢唱歌。
1: 啊，你也该讲来看人大的依旧呢，
2: 带他们来啊，
1: 对啊，你带因来啊，哎呀，
0: 一定要来看。
1: 好，很高兴认识你啊，
0: 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很有气质，
0: 这个机会。
1: 好，谢谢你哦，
3: 哈，谢谢谢谢，哇，
1: 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观众。卧虎藏龙哈，好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哦，熊盖又去，
3: 今天好的林又廷，带来好听的歌曲，开始懂了，
1: 这是第一个
3: 歌，
2: 国语歌，是燕姿的歌曲，
1: 不是开始懂啊，哦不，这是国语，国语。

谢谢我们的新娘大哥玉兰姐，还有我们的志颖、雅珍姐、谢妈妈，拢收到你的破声，谢谢舒淇姐。

0: 谢谢我们的秀英姐，谢谢你们的掌声哦，
1: 谢谢
0: 素贞姐，哦，厉害了，哎，也是同事哈、哦，也是金融业的哈、哦，
1: 对，
0: 在台新银行之前是吧？
1: 对，
0: 那为什么不待了呢？
2: 赚够了，
0: 不是，外面比较好赚。
1: 老了，
0: 哎呀，就拜托，
1: 银行都要年轻的吗？
2: 银行哪有关系？
0: 但是哦，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银行是金饭碗、铁饭碗，
2: 对对对，
0: 到了后来变保利龙了，要拉那个
2: 保险、
0: 存款、保险、信用卡，什么西洋骨头都要有那个。
1: 很懂哎，
0: 开玩笑啊！我的多，我待十九年呐、啊，我的豪销银行、华侨银行，
1: 那你还输我一点。
0: 你几年？
1: 25年。
0: Oh no！
2: 啊，你是真的、哦？
0: 你是因为年资？到这个就想要转了，不要
1: 是因为颜值贬落
0: 啊！您快别这么说、啊，哎，你这是待在台新，不可能25年吧？台新没有啊？
1: 有
0: 一开行你就去了？
1: 88年就进去。
0: 哎呦，是哟，哎呦，真的啊！都是负责什么业务？
1: 我们都是在那个孝金部
0: 啊
1: 单位，贷款部门，
2: 贷款救济啦、啊，
0: 消费金融啦、啊，
1: 对对。
0: 你看那个花旗银行熊 Q 啊，有钱一直被谈，无钱没人谈、嗯，他就卖给那个新展啦，嗯，哎，弄完嘞，
2: 还袂歹啊。
0: 较早阮迄个都来，阮规间敢那菜市啊，花旗来吼，歹势哦，你存款无200万哦，要支票吼、哦，一张2.5块，啊，所以有钱的。有存款哦，你200万的，哦来喝咖啡啦，李专啦，跟你聊天啦，无钱的领导卖奶。
1: 所以你都在里面 VIP 的，对不对？
0: 没有，我在
2: VIP，
0: 我在电脑室，我是极限站的站长。站长就是没有椅子可以坐，都站在那边。
2: 卡龟缸哎，
1: 应该在室内啊，不会在走廊就好了。
2: 还算好就对了，
0: 还在走廊嘞，你瞧我正经嘞哈。对了，谢谢你。

0: 你啊，哈，
1: 谢谢你，
2: 谢谢，
1: 唱得很棒，
3: 谢谢，谢谢，
0: 啊，改天改天，哎，你有开什么？
3: 就是后来我们就是有开一间小餐馆，
0: 是哦，
3: 对，
1: 在哪里？
3: 在那个西区华美街，叫金欢鱼。
1: 哦，在卖什么？
3: 在那个
1: 吃什么？
3: 韭菜小酌，你可以就是有热炒，有酒，有调酒，可以。
0: 连刚播外名，
3: 对，
0: 在华美街啊，
3: 就是
0: 播外名给几钱啦？哦，
3: 主持人可以来刷脸，啤酒喝免费。哎呦
0: ，OK， 明知道我不喝酒，他会调酒啦，
1: 哦，很厉害，很厉害，
3: 谢谢大家。
0: 那他会调情，这样刚好。
3: 我们可以聊聊看，可以喝起来。
0: 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那个。卧虎藏龙，
1: 真的呢，
3: 真的，
1: 各行各业都有。
0: 哎，你会喝酒吗？
1: 他不会，
3: 不会喝酒。
1: 他不会，
0: 免啉人先醉的。
3: 我一嘴拢无爱啉。
0: 安尼啊，拢六罐啊，六罐啊醉哈。后来，
3: 龙队第五组蔡彩秀带来好听的歌曲《贪恋酒》。
0: 你讲啊，酒啊，爱啉啊，来。

0: 你应该唱对一条歌哩啊，向前行。哦，你今仔只头边的啦。哦，伊这衫呢真有气质呢。哎呀，三宅一生的吼，我一个看了真。
1: 你的头毛嘛就素颜呢。哈。
2: 四宅一
3: 生，
0: 四宅一生，
3: 三合院呐，也是四合院，
0: 嘉兴火灵嘛，啊，头前一个门卡店嘛，你拍切开嘛。
1: 对对。哎，姐姐，你的头毛安怎呢？哎呀，这里还彩色，
3: 挑染
2: 的，
1: 好好看哦，很可爱呢。
3: 嘿，还起红腻嘛，是家己用的。
0: 红腻，
3: 红腻哦，
0: 无简单，
1: 伊
0: 算色的，一色看偌济，啊，愈济色愈贵。
3: 是安尼吗？
0: 真的真的。
3: 挑染呐，
1: 挑染。也让你安尼啊。哎呀，
3: 好美啊！
2: 大庆街这边。
0: 大庆街了，
2: 哦，那个不会很远。
3: 大庆街是啊。
0: 火车站出来，我正手边呀嘛。
2: 我已经吃到了一下大庆街的。
0: 哎，问伊，问伊在一到到大庆街。
1: 啊，你到。
3: 你连刚揣去你啊，
0: 嘿啊，揣去你。
1: 我嘛当哭呢。
0: 对啊，东区，东区啊，东区，东区。我来讲哦，我较早。小时候哦，小时候人
3: 你也有小时候，
0: 我嘛是
3: 你没出世的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刚生出来没有那么老哈，啊就是讲，因为我较早我，迄个飞机啊，
3: 飞机
0: 啊已经
3: 火机哦，
0: 你要干那孔雀那样，哇叫去亚细亚哇，
3: 孔雀
0: 好漂亮啊，这是什么什么哦什么鸟，天天熊，摸到聊到变白了，靠你啊，
3: 什么人玩什么鸟，
0: 哎呀，你不听过安尼无，较早。讲腻有无？腻食，还叫大食了，拢根本拢是骗人的啊！你捌拄过无？
2: 唔捌拄过。
0: 啊，你讲啊，男动作我无讲好哈。好，谢谢咧。
2: 谢谢。
0: 感谢你出咁俗
1: 的。你
0: 这咁俗掉呢？系啊。
1: 紧张下。
3: 啊，敢未紧张？
2: 未啊。
0: 未啦，动作假香锅巴
1: 鸡。那是气质啦，唔是嘿。
0: 嘿啦。
1: 气质。
2: 因为
3: 端庄哈。
2: 沉默是金
0: 啊！沉默是金呐、啊！我知啦，准你的铁达尼要顶落那种金嘛，
3: 对家拢沉默，
0: 拢金的啦、啊。好，
2: 所以可以捡到金，
0: 可以捡到金了、啊、哈。好，好，谢谢哈，
1: 谢谢，
0: 慢慢加，慢慢加，慢慢
1: 加。水哦，
0: 水啦、嗯，开玩笑哈。哎、欸、哎，那无人在讲话，哎、欸，安内无人在讲话。
1: 我排队啊！
0: 哦，排队啊！哈、啊。我看你拢外卖工。
3: 来，哥再来，排队第五组，准来带来好听的歌曲《红豆》。
0: 大红豆，
3: 芋头，
0: 哎哎噻，
3: 搓搓搓
0: 搓搓搓，你要吃什么鬼？哦贵，
3: 太好贵。

谢谢我们的愚人节、秀梅节、江水大哥、舒淇姐，我们的紫莹、素月、雅珍、顺珍同学、东周大哥，还有江都不发电哈，谢谢。

0: 哦，厉害了哦！哎呦哎呦，这条歌是你学多久呢？没
1: 有。
0: 啊？没学
2: 啊？没学，像安尼哦。哎，
0: 八道的要穿。哎哎，这边你红红队白队，哦你白队哈这边。
3: 白队的。
0: 哎，啊你穿红的啊，佮挂白的。
2: 对啊。
0: 红豆啊。
2: 红豆，白里透红。
0: 哦，水水水！啊你本身在做什么职业的？
3: 做爱心公益活动，
0: 你讲较紧的啦，
2: 麦克风嘞。
3: 做爱心公益活動，
0: 嘿，那你讲紧的断句，做爱
2: 心公益活动啊。
3: 我们那个 是，
0: 他也在跟你做一起做爱心，對對
2: 對雪芬姐哦、喔，
3: 对 对
0: 啊，你是港团体哦、喔，哪一个团体啊？
3: 金钗。
0: 金钗、喔、
2: 哦，你是金哦，雪芬姐，我们在你是金钗
0: 哎，哎呦，
3: 雪芬姐嘛是三眉弄哎，
0: 三眉弄哎，
3: 对对对，爱心不落人后，真的
2: 真的是这样。
0: 张毛奇啊，我那个庙口音乐会一毛来啊，
4: 好今天哦，
0: 慢慢舞群
3: 哦，对对对，慢慢也是我们的仙女团，
0: 阿内哦，
3: 对对，
0: 仙女团哦，
2: 哎，团那深入哎，
3: 对啊，我们一般都走公庙做仙女啊，献舞。哎呦，
0: 阿里、哦，你要听那个天意不？
3: 会啊。
0: 真的吗？
4: 天宇、
3: 啊，
4: 天宇，你会？
0: 天宇是要有来才会。
3: 对啊，对
0: 啊。平常不会讲。
2: 来挖嘎的，对啊。
4: 但是真正诶，
3: 平常也可以讲。
0: 啊。
3: 你真的想讲，你就可以讲。
0: 真的哦。
2: 那是一种灵感嘛，
4: 哈。那可以讲给我们。
2: 灵感。讲给
0: 我们，比如说大力的公，
3: 哎，观众大家。大家问好。嘿嘿。我们那就小，这个那不个，我老公那现在没得跟那这个这个就吃口口，不得个这个吃口。我那个有小的，那个有小吃吃个小个。
0: 可是这个是学来的还是怎么样？
2: 灵感呐、啊，这种
0: 是哦，
2: 嘿，
4: 是真的吗？
2: 嘿，
0: 离他远一点。
2: 对，真的真的啦，哦、真的真的，因为以前我来骂买的，
0: 阿叻，
2: 嘿，
0: 您来骂是在看阿姨啊？
3: 刚刚是跟大力电台问的。
0: 哎呦，谢谢谢谢，
4: 好酷哦！
0: 哎呀，真的啊，这个
4: 请到仙女来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来吧，
0: 哎、
2: 我们两队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台。
0: 仙女跟仙男弄来哈、哦，好、哦，这个真的很
4: 玄哦，
0: 哎，很玄，
2: 很厉害，可能跟外星人可以沟通了，
0: 有可能哦，有可能。哎啊，这个用 AI 可以翻译吗？
3: 要懂的人才知道。
0: AI 没办法翻译、啊，
3: 没有办法。
0: 哎呦哈，很厉害。
4: 咱只是讲一下，真正会响
0: 嘞。系啊系啊系啊，啊来哦，哎啊，今晚先分。今晚是的哦，麦克风哈、哦，
2: 走秀，今晚在走秀了、哎。
0: 好，也谢谢我们一条根啊，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嗯，还有我们的风马剧场以及超级巨星免费欢唱券，感谢您的赞助，谢谢。来，
5: 谢谢。
0: 来，功能过了哈。
5: 哎，啊，我这里今天代表全国歌舞协会
0: 哈。
5: 啊，阮出来五个精英
0: 哦，
5: 来大力建制台这赞助、嗯，
0: 是，
5: 甲恁斗拍广告，
0: 感谢感谢，
5: 等于厝甲亲戚朋友隔壁老大家见爱看大力电视台，
0: 一定爱，嘿、嗯，这无白害，
5: 哎，
0: 无副作用
5: 啊，嘿
0: 啊，传播我给，哎，我你讲两句啊。
6: 我们是台歌艺的台歌艺歌艺创作协会的，
0: 是，
6: 啊、嗯，我们这个协会非常的好，
0: 哎，
6: 里面的。我们分得很有五个小组
0: 哦，五个小组，
6: 舞蹈组、
0: 五行事组、五乐什么
6: 社服组、
0: 社服组哈、
6: 哦，乐器组
0: 、
6: 歌唱组、
0: 嗯、
6: 舞蹈组。
0: 您做您来不要紧，我分乐器啊、打乐器，拢来。
2: 关键上面组诶，对吧？
0: 上面组诶，不要紧啦。啊，我那边诶阿祖组，
2: 阿祖组，阿祖组不来吧？
0: 阿祖组不来。来看两队的成绩，我出来尾吃了没有？
2: 吃来了，吃来了。
0: 哟，红队。
4: 红队295票，
6: 谢谢。
0: 白队
2: 225票，也非常的棒。
0: 没办法，以歌会友了哈。好了，就你就你就你款，麦敢弄破哈。
5: 哎，
0: 谢谢谢谢，
2: 很棒很棒。
0: 哎呀，谢谢哦，今天谢谢，讲咱娘哈，讲咱娘哈哈。马些行人者哈，来得奖感言共
6: 同。我们红队加油。
0: 好。啊，五道郎，五道郎，
6: 对，今天也谢谢红白队，
0: 跟
6: 我们红队，我们有缘哈，在一起切磋啦。
0: 哎，你
5: 好，哎，好朋友，
2: 以歌会友嘛，哈，这么好的一个舞台，
4: 这个画面最温馨，
2: 哎，这么平台可以一起大家。
0: 丁刚哦，都是去当个，去当个，当个托波不的，我们
2: 托波
0: 不是啊，当个化缘的，
2: 化缘呐。
0: 然后啊，这个这比如提这些物件要介给人来，然后啊，这个是多少钱？哦，我们佛家不谈钱哦，太世俗了。
2: 对，
0: 那这个是啊，18000元。我们
4: 谈缘嘛，
0: 哎，善缘呐。
6: 我们要感谢今天的那个维他命 C 最高的巴拉。
0: 哎哦，谢谢，感谢你，感谢。
6: 是金牌主持人哦。
0: 我来，而且小刚， 哎 Penny Penny，
4: 谢谢
0: Penny Penny Penny 的 Penny， 你每个礼拜四点啊，每天的四点到六点哦，119啊 MOD 732。中视精彩台，哦，国家嘛，国家是咱啊，咱台湾的
2: 新剧播，
0: 哦，足好看，足好看，吼，咱大家啊，一定要继续甲看落去，
2: 是，
0: 安尼好唔好？
2: 好，啊，所以呐，等下 AM 有闲的吼，等到这个六港
4: 嘛，哈，
0: 是玻璃庙啊，咱这关啊爱关怀455协会，
2: 哈，
0: 对，又一场很盛大的购乐都也要哦，金大
2: 盘，很盛大哦，
0: 好，
2: 谢谢大家，好，咱的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
2: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揭发》。
0: 嗨啊，又过到咱的快乐录影时间了哈。录影进程吼，咱按照惯例啊，拢有甲这個舞台神，啊，跟咱的地基主啊，来这敬拜，
2: 没错，
3: 足尊敬的。
0: 希望讲吼，咱这录影当一切顺利啦哈。诶，足侪摄影棚，拢有摄影棚的规矩啊。
2: 有。
0: 咱的爱有的所在，肯乖乖有啊哈。
2: 乖乖。现在还有一个很厉害，叫靠得住。我们女生特殊时期要用的，因为它也是绿色的，之后它名字又叫靠得住。这真的最近在舞台上很多后置圈的，真的有在放这个。
0: 哎呦，下面都会在啃的对吧？当然这是各行各业啦吼，啊，但是这以咱的这个演艺界来讲哦，演艺界对于这个新兵是真尊重啦，尤其是这咱拢尊重这个叫做啊，不就有形无形的吼，拢希望讲拢因会当。啊，不管是大家跟欣赏咱的这演出也好，哦，或者是讲啊，都负责咱的安慰也好，啊，拢会当啊，来啊，当跟保护好，啊，然后看了蛮欢喜啊。
4: 就是我们心中要有信仰，但是我们不要迷信，啊，也不能铁齿这样子。
3: 对，没错。
0: 哎，好，咱的电视机头前观众明仔啊，其实录影时阵，我伫这里做节目压力嘛真大呢。尤其是负责唱歌，比如讲这个歌无熟，那以我的个性是啊，这条歌我若真正无作熟的吼。我就规气卖落去啊！哦，像今有一条歌，我可能或者我来唱一摆看卖，那袂使就卖落啊。
4: 老板可以啦，老板说了算。
3: 对啊，
0: 来，因为有的真的是很难，那驾驭不了。
3: 啊，我们的话就是一句一句接这样子。
2: 哎，就这样子，
0: 没有没有。有时候我如果看不过去，我会出来这样买，或者卖了这样买。因为有当时啊，刮卡掉的时候，你只股安那安那，
2: 掉进去真的会，真的这样子。
3: 明明输得下了，人家就好诶，一挂就舞台，一股就是唱
0: 不
3: 好。
2: 真的。
0: 不过今天这个这些问题都不会发生在我们今天来宾身上。
2: 对。
0: 另外，今天来宾哈，这个是算是天生练武奇才了。哦。天生的，这本身就已经带这条这个基础
3: 来。带天命啦，出事就要来唱歌。
0: 所以有时阵哦，你不得不相信，有时候上帝哦，他可能关在某时候关了一扇门哦，他会开给你开另外一扇窗，让你发挥更好的功能。
3: 没错哦，
0: 所以你看这几年哦，伊在这咱的乐坛哦，哎，越来越发光发热。
2: 对哦，
0: 然后不是自己唱而已，还一直写歌给很多人唱。
3: 嗯哦，能写又能唱，
4: 也是创作才。
0: 对，能写又能。嗯啊，他唯一的一个缺点哈，目前我这样看起来，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挑多半点。
3: 对啊，
0: 初恋我干嘛拢真好。
3: 哎，但是我看到伊哦，就刚刚看到萧煌奇老师。
0: 啊，你萧煌奇要挑多半。
3: 也要开坦克车，也要开坦克车，
2: 也要开飞机啊嘞！一个好几台飞机啊。
0: 对啊，哎，叫伊去学啦吼，身家吼，这消防局介伊嘛有一定的音面的啊，哦，毛小光个倒看成者。嗯，要介绍咱的这个歌手出来之前，先介绍咱大力大乐队。哦，还有我们的何音老师。哇。
4: 何英老师，
3: 必得必
0: 得，这几人我几乎忘了他们的存在。
3: 怎么会呢？他们在后面好几双眼睛一直在看着你。
4: 你不觉得我们好像这次又隔了很久没见面的感觉？太久了。
3: 对啊，
0: 要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我眼里都
3: 龙哥，你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0: 我发现
4: 他都放在心里，
3: 放在心里。
0: 我的眼里都只有舞群而已。好了，来，现在介绍我们的这一位大来宾哈，就是我们今天来宣传他的新作品的啊歌手，他的新生代创作奇才陈其信，带继续挂起，成功的记忆。

0: 手都要坑对。
1: 哈哈哈！哈，
0: 来，拄我这条新歌进去，你写的哦。
1: 是，我是用迄个名叫做一旁，哦，因为是写好杨哲大哥。
0: 书甲曲拢你哦，
1: 无啦，曲是我。
0: 啊，书咧，
1: 书是蔡湘怡老师。
2: 对，一旁
3: 叫做一旁哦，为什么诶？
1: 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叫做陈其凡呐，
2: 哦，我觉得凡，
0: 很没有自信，不要再改陈其信了，对吧？
1: 人讲这个凡吼较无好吼，但是改陈其信，不然就是因为要写吼歌手唱歌嘛，吼，总袂当，因为我毕竟是歌手，袂当用我家己的名，我想讲，爸爸的号名讲，无叫一旁好啊。
0: 没希望会当伫个写歌这条路会当一旁红。
3: 一旁红。这首歌足清的呢。
0: 足清的哦。
3: 伫电台恰恰咧，得互人可以点歌。
2: 就是开始要传唱起来了。
3: 这首歌吼比较有励志。
2: 对啊。对啊。
0: 尤其像你即摆用你陈绮贞你个本名嘛，对不？
1: 对。
0: 对哦。你像这个吴美玲嘛本名。
2: 对啊。
0: 吴永斌的艺名。
3: 吴永斌现在变艺名，
2: 所以你本来永斌是真名吗？
3: 以前是本名，
0: 现在
3: 变艺名。
0: 我是觉得吴永斌好听啦，
3: 好听哦，
2: 对，较好听。
0: 吴又进刚好，刚刚较适合你私底下生活啦。
3: 袂啊，那会，因为吴又进，我感觉足符合咱台湾人的呢。
0: 啊，那谁啊？
2: 吴又进。
3: 右进左出
0: 哦，你对啊，右进左出没关系，不要进进出出就好。好，进进出出伤身体，知道吗？哦，对了，那来讲这个，甲齐信娱乐一下哈。
1: 谢谢谢谢。
0: 齐信的，我都要出场甲介绍，伊即摆目前都啊专心在练跳多拜，
3: 跳多拜。
0: 哎，即摆专。
2: 啊，你都是倒徛啊？你讲。哦，原来是这种徛，是口气吗？
3: 你这台应该是200cc 的，
1: 一厘诺的啦，一厘诺的，
3: 一厘诺的。
0: 哎，你讲有重击，重击
1: 哦，重击的。哦，这伊的声是较
3: 低啊吼，
1: 哎，有共振的迄种。
0: 所以我讲哦，极限是一个真特殊的囡仔吼，你来看伊安尼啊，这虽然讲。目睭无看吼，不过伊吼开发出足侪技艺出来，多才艺出来。哦，即摆奥多拜虽然伊无了真正徛，不过奥多拜声音拢会听诶。
1: 哦，我细汉捌徛过奥多拜哦。
0: 安尼哦，
1: 爸爸有我徛过，车嘛捌开过。啊，我拢是安尼哦。比如讲，奥多拜家迄个转诶嘛，迄个吹油门嘛，我就是安尼。安尼啊，
0: 哦，足强诶，足强。啊，有徛叮当哦。
1: 啊，徛个夜市啊，
0: 徛夜市啊，
3: 徛个夜市，
0: 安尼哦，在恁老爸哦，啊，哇，恁老爸做好大，
1: 阿姨拢会安尼哦，牛啦，啊棒啦，啊的红棒的是红灯嘛，手的爱棒来，啊的停，啊那牛啦，然后，
0: 啊头前有警察车讲，拢走，拢走，拢走，拢走，
1: 也刹车，等一下，
2: 弄点模糊镜，
0: 这个头前的人拢爱监控啊，对不？哦，你若出来徛，比总统出巡较严重。大家爱羡慕你啊，对吧？
1: 对啊。
2: 我爸爸的大码就大了的吼。
0: 主要是迄爸爸吼，拢个身价，拢个会甲当作那像朋友安尼吼。啊，嘛无甲伊当作是一个视障的青年的款，让伊望讲也当多多去尝试
1: 对
0: 不同的生活吼。
3: 对对。
0: 但伊起码唔是挂红的，最近人嘛就红的。
1: 不，谢。
0: 2025年，古年啦。
3: 古年。啊，
0: 彰化县杰出青年第一名。
2: 杰出。哇塞。
0: 又杰出。馆长给你颁奖啊！你到不是在奥利吗？
1: 无啦，我今嘛伫彰化啦。
0: 美玲嘛，彰化呢？
2: 秀水，
1: 真的哦啊！伫遐尔，
2: 土生土长的。
0: 你两个年纪够差不多哦，年纪相当，
2: 年纪相仿。
0: 你敢知美玲足水的？
1: 伊的声足好听，
0: 什么声好听的？人偌水的，
3: 对啊，
1: 听就知啊，对吧？
0: 伊生做啥物款？你有我的想象无？
2: 听声的话，
1: 瘦瘦的，嘿，啊，脸就是白白的，
0: 脸白白的，
1: 对，然后五官，眼睛应该就是有点水汪汪吧？
0: 没有办法想象玉芬阿姨吗？
2: 瘦瘦的
1: 玉芬姐姐应该是成熟型的吧？
0: 成熟型的哦，看起来熟透了，我跟你讲，
1: 她是
0: 熟透了，
2: 我已经熟过头了，
0: 啊，整个面都焦粉。
2: 对，
1: 没有，他是还没有到皱纹的那种哎，但是看起来是一种有气质的那种，
0: 有气质哦。
1: 然后应该是小夸闷骚哎，
0: 哎，上面闷骚，他本来就很骚，好不好？
1: 不啦，就比较文静内敛型的。
0: 因为在他的眼里面，哎，他眼里面看不到东西啊，在他的脑里面，在他的脑里面，他大概每一个人的轮廓样貌，他可能都有自己的。是一个想法，
2: 可是我很好奇，因为其实你在创作的时候啊，你喜欢我那虾瓜，应该会有那个风景画面，
1: 有啊。
2: 那在你脑海里的你会是，
4: 我怎么去想象？
1: 我会听剧啊，然后有自己也是因为有谈过恋爱嘛，也是有一些经验。
0: 哎呦，高干的谈恋爱呢，然后你阵谈完爱情哦，拢戆心戆心，拢无主见哦。
1: 系啊。哦，所以
0: 现在
1: 是完全是老的，
0: 你跟你年纪差不多嘛，对吧？
1: 哎，小我四岁呢，
0: 小你四岁哦。啊，你高一的时候你几岁啊？
1: 十七。
0: 哎，十三了哦，你才三进哦，哇，你啊，十三岁就处理了嘞。
3: 无啦，伊讲无啦，无处理啦，
0: 无
3: 处理
2: 啦，有啦，
5: 不老娘啦。
0: 但是你安尼分手了，你会艰苦无？
1: 艰苦是一定的呀，啊，不过即马电脑创作拢是养分呢，所以我感觉还是一个过程。
0: 原来你是利用伊啊的，
4: 他的创作灵感。
1: 那个时阵他不要创作呀，
0: 他不要创作。不过你听你最近有下一条歌是《爱情的奴隶》，
1: 哎，对，
0: 你写呀，
1: 对。啊，他嘛我唱的，对。
0: 歌词嘛你写？
1: 不，歌词嘛是其他老师写的。
0: 像。
1: 嘛是蔡依林、蔡香怡老师，
0: 蔡香怡老师，
4: 所以其实都是写曲比较多。
1: 对，我都是写曲。
0: 你就要跟蔡香怡老师算一个搭档啦。
1: 哎，
0: 啊不，就跟杨才艺老师有搭档。
1: 对。
0: 哦，因为这作曲老师拢，啊，这咱齐心的才华好吼，然后啊，甲运用，
1: 谢谢。哦，
0: 书甲写出来了曲哦，够齐心去发挥啊嘞。
1: 谢谢。
0: 来，先来听一下新歌好不好？
1: 好。
0: 来听看你做爱情的努力到底偌可怜好不好？好，来，爱情的努力。

0: 哦，这条绝对啊！
1: 谢谢谢谢，
0: 足好写嘞！
1: 谢谢谢谢，其实
0: 最近足久无听这写这好的歌。
1: 谢谢谢谢，
0: 尤其是哦，你的歌声里底有一种属于你家己的一种魅力。哎，这经过爱情的这个洗礼啦，哈，这个一段爱情的冲撞了，当然人的渐渐的成长。哦，后尾啊，自信就开始也慢慢啊成长。
1: 嗯，是。
0: 啊，因为迄时嘛都在当大人，哎，当大人拢校长啊斗相共的啦，哦，因咧校校服较济。校长嘛，有咧帮人登过啦，所以迄阵哦，伊一个失恋了就对啦吼，哇，诶，头后来底安尼，你讲我讲安尼，讲甲规双片，
1: 团开，
0: 拢讲做下这齐信袂用屁啦，齐信身体无好啦，讲甲下一滴好，拢安尼压头拢压袂起来，头拢裂裂咧，啊就。我不然校长知道这件代志，
1: 我也想讲奇怪，那系用一天哦，差不多。分手然后第二天，啊，我拢去学校吼，
0: 第二天就归校拢知影，
1: 不是。

0: 你是敲锣打鼓？
1: 我连考都无考哦，哎，
0: 拢无考，
1: 拢无，拢伫厝才会考。啊，伫学校就是甲同学拢咧耍，拢做正常诶，啊，正常上课安尼。啊，那会知影讲形容诶，啥物？食饭食甲一半，食了啊，伫外口，校长伫外口咧等咧等我。
2: 哦，我当作在公布，陈奇同学。
1: 伊就坐我去，嘿，伊就坐我去迄个校长室，啊，陪我开讲。
0: 校长查甫啊，查甫，
1: 查甫诶。
0: 啊，有甲你安怎？
2: 有
0: 甲你
1: 安？有
0: 甲你安怎？
1: 无啦，我去午休。嘿，
0: 安尼哦，你啊，听讲你伫个校长室用一包卫生纸。
1: 无啦，伊就一直揢卫生纸给我，因为我本来拢无考，我想讲我无想要安尼哭哭啼啼，我想要做正常。结果伊一直跟我开讲啊，做温暖的嘛，我形容一种感觉，
2: 做感动。
1: 我切，我形容一种感觉讲，
2: 那如何如何感动？
1: 我为何必为了一段感情这样子，这么多人爱我？
0: 对呀、啊，何必为了一杯牛奶放弃一片？
1: 对呀、啊，
0: 放弃一堆母牛，对不对？不过最近哦，有条歌哦。歌名一个出来先哦，歌单大家拢出得到。
2: 对啊。
0: 哦，讲额头三十度。
1: 哎、
0: 欸，额头三十度是。
2: 你讲什么意思啊？
0: 差不多安尼尔嘛哈，三十度是表示
1: 十度，
0: 表示额头压足悬的嘛。嗯。哎，额头三十度，为什么？为什么写这个歌吼？不、哦、然我看迄歌词的意思。哦，原来咱的头人压三十度吼，目屎袂连落。
1: 结果哪会知影？啊。淹大水哦！
0: 啊，淹大水哦！
1: 颠倒目屎淹大水哦！所以这首歌，
0: 真的哦，你有试过吼？
1: 有，
0: 这写写这歌的人哇，这足厉害！这刚刚洪金生老师，
1: 洪金生老师写，
0: 洪金生老师简直哇算奇才了。
2: 对，
0: 我一下物件吼，有诶物件，诶，很有创意，很有特色，
1: 对，
0: 很有特色。我嘛有唱过伊诶歌，哦，伊写歌我确实啊，真好听。啊，过来讲伊诶歌词吼。诶、欸，有足侪伊个家己个想法，像这额头三十度，这情形伊个艺术，就是大概就是讲吼，希望讲卖互目屎流落来，艰苦就艰苦，不过因为靠咱家己个意志吼，爱头额三十度，袂瘾靠你看，目屎袂瘾流落来，
2: 坚强，爱坚强，
0: 诶，不爱互目屎，但是颠倒伊的话，伊写第二句啥？奈何额头三十度，颠倒
1: 音加叹心折，
0: 好啊。嗯，想要不爱哭，想要不要目屎滴落来，结果为着这个动作了，煞变作音疼，煞疼在心内底。哦，
3: 收紧啊，哦，一直紧
1: 调，按袂调安尼。
0: 这首歌吼，除了歌名特别以外吼，歌词嘛作为个画面感，是每一句每一句，你会感觉那像咧唱的时，那就咧看一段故事。那就走一段人生的跑马灯同款。不过你若真人讲吼，要让伊较用的，应该是要加到四十五度。
1: 哦，
0: 你要少练练一下。
1: 好，
0: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六十度。
1: 三十度的音加叹心折啊！啊，那四十五度唔得放声大哭啊！
0: 四十五度的。会喷你洗面，
1: 骂骂吼，
0: 四十五度会喷你洗面做啦。
1: 哎，哦，真的真的真的，
0: 所在无共款啦。
1: 哦，是哦，
0: 好啦，等下看来讲你了，这恁爸带你去当大人的代志哦。先来，先来听额头三十度来，来。

0: 十波人嘛，哦，莫讲十波人，早人嘛同款。咱到一个年纪啊，成熟了之后，总是会有一些需求嘛，啊，尤其是到某一些年龄的需求，啊，可能各种不同的需求都会有，有的是心理上的，有的是生理上的，啊，有的是两方面都要的，哦，生理上、心灵上都要得到满足。
1: 爱情跟面包都要。
0: 所以我其实因为他们讲伊只无方便啦，你要叫伊去交钱啊。不要简单了，真的没那么简单。所以呢，做爸母的吼，哦，当然这查甫囡仔就是做老爸吼，会较辛苦。哦，伊嘛知啊，伊老爸较早嘛少年过啊，伊老爸较早少年嘛笑哭哭啊，对吧？啊，又想啊，看我囝这个岁啊，开始会笑啊，他拢无互伊迄落，嘛不是办法。所以这做老爸的就怎啊会晓想啦，吼。哦，你个恁爸咧袂歹，你讲你爱当家学落者，我爸你袂歹，你。好加在你也要想，啊，无我做恁囝了然啦。哈哈，哎，恁爸甲娶伊完啦。
2: 系啊，爸爸都甲伊加当加西。
3: 好啦，越是按摩啦，
0: 越按摩。越南，越南，
2: 吴永斌
0: 你某都唔敢去的哦，吴永斌某唔敢去呢。对
1: 啊，龙哥你也知，
0: 我知啦。越南偌恐怖咧，你有去过越南吗？
3: 哦，去年，
0: 去年，啊，娶越南都会。
3: 去迄条算应该是北越
0: 哦，河内吼，诶，哦，你住喺河内哦，
3: 下龙湾遐啦，
0: 哦，下龙湾，
3: 下龙湾遐啦，
0: 哦，河内是河内是算越南当中比较上较单纯，因为风气啦，风气比较单纯，所以恁爸爸是今日一拜就派你，所以先住喺去河内。
2: 诶，他们原本说在，他们原本是去旅游诶，可是后来好像变不是。
0: 对啊，就后因为爸爸喜欢，因为咱台湾娶越南新娘的也很多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
1: 外籍新娘
2: 都来了啦，就顺便找一下老婆。
0: 来都来的，对不对哈？然后就听讲有相亲了。
3: 无啦，就是咱有介绍，迄个导游很热心呐，就是想要到三江啊，因为导游
0: 啊有闲无？
3: 目前啊未啦。
0: 无啊，无爱东港潮汕先有先甲蒙一下面无？哈哈，
3: 无白富蒙掉，
0: 白富蒙掉。
2: 想要但是来不及。
0: 你都五十万可以，你都先蒙一下面。
3: 干那东西我可以用蒙较济。
0: 哎呀，
3: 因为越式按摩爱蒙嘛。
2: 哦。
3: 爱手爱。
0: 爸爸有带你去越式按摩。
3: 有啊。
0: 啊有洗头无？
3: 有啊。
0: 安尼。
3: 啊我这。我今麦休闲娱乐的是这样，
0: 啊没有，
1: 哎呦，
0: 那个越南的洗头是单纯的啊，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是没有色情的，
3: 对对对，
0: 不要抱着色情的心态去，你会
3: 千万不行哦，
0: 你会失望的哦，哈，你会失望，你要色情要另外跟他讲哈，
2: 另外谈价格，
3: 对，看他有没有额外的，
0: 不是
3: 玩笑啦，
0: 要经过人家同意啦，
3: 对啦，
0: 但重点是这一次去越南，就是差一点娶一个老婆回来，这倒是真的了。
3: 差一点，真的差一点。
1: 而且导游哥差几输啊，就变作没人婆啊呢。
0: 靠，但上重要代志要注意爸爸
3: 哦，
0: 爱甲爸爸顾。好啦好啦，啊，开玩笑，尽量得哈。但是你起码目前的休闲活动就是去越式洗头发。
2: 对，回来台湾之后吗？
3: 对，
0: 哎，赶紧你跟人家一起呢，
2: 自己去，
3: 对，
1: 意犹未尽呢。
2: 你无带爸爸妈妈做一起哦？
0: 起码也是很短啊，电话我有趁钱，你啊，不然我要出去上一下。起码也啊有，你爸有办信用卡哦，你无？
3: 有我有迄个，哎，我有信用卡。
0: 有来配无？
3: 阿姆哥，我想讲去遐吼，用现金呐。
0: 哦，现金吼。
3: 哎，卡卖老几咯？
2: 很熟悉了，嗯。
0: 够一首歌做《梦轮回》哦，绑轮回嘛，这块专辑啊。
3: 对。
0: 哦，啊，这马你写？
3: 对，马我写。
0: 哎，公司是来较省啦，安尼吼，家己写。
3: 好啦。因对我肯定呐。
0: 他都肯定。各种啊，各种。
3: 真的。
0: 各种都要七十岁啊，我。
3: 哦，
0: 嘿。七十差不多了吼。
3: 他人真的很好，
0: 很好啊，是台湾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嘛。
3: 对，
0: 那来听下这些齐秦秋的《梦轮回》。

0: 其实这个当大人即马吼，需求嘛，加减拢有啊。即马越南洗头这是较单纯，连家你若要较无单纯呢，你会当问啊龙哥的助理，伊会带你去。啊，
1: 我是惊
2: 你就是参考你的助理的对吧？
1: 我是惊叫你翕掉。
0: 哦，
2: 原来是安尼。
3: 龙哥带你去的所在，其实都无什么计价。
0: 我有时候聊天啊，这是茶余饭后朋友聊天，都觉得有些人的想法不一样，有些女当然女生的观点就认为说啊，你就是不要再避避爱无为不为嘛，但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七十几岁啊，那还有法哩，那是足幸福的代志对，一半摆啊吼，哎嘛卖去甲计较遐济，对不？像阮一个朋友因阿公八十几啊哦。人伊，阮咧因阿公，阮咧朋友讲，佫有带因阿公出去送一下。哎呦，哎，迄八十几岁啊，还佫有在调诶，对吧？啊，尾啊，因阿公哦，身体较无好时阵哦，都较无法度生活，比较没办法自理哦。嗯。啊，尾啊，咪厝内底请一个外劳嘛。嗯。请外劳，佫更贵哦，更加少年诶，较水诶。然后加上好啊，要甲阿公照顾诶嘛。哦。本来阿公拢不爱洗身躯，身躯臭味毛。嗯。尾啊，叫这些来了，都爱洗身躯咧。哦。就刚洗两盖，
2: 我们要洗澡了吗？
4: 洗个六倍，
0: 洗个男吧，洗个男吧，因邓来对我的邓来都改人家说，你那工啦，你那工啦，老不修了，不动了，就刚干干要辛苦了。那但是哇，一个老人八十几岁，那还可以一天想要洗两次澡，多。
2: 其实也好像也不错哈，
0: 也不错啦，
2: 对啊，很开心。
0: 我讲我食老料呢，主要人先哭，我无人唔敢说，我叫啥子？哦，好啦，啊，这讲到洗身躯，就是讲到水哈。嗯。啊，听说你的导演特别爱水的感觉哈。嘿，
3: 对，
0: 喜欢去海边。
3: 对，他喜欢海，
0: 他喜欢把你丢到海里哈。
2: 这么狠啊！
0: 导演就开始有讲讲，这次绝对不会把你丢进去。
3: 嘿，因为我听到海浪的声，我有小看。
2: 阴影，
0: 后来
3: 进对，进进水的时阵吼，因为惊拢伤远嘛，啊海浪的声够遐大声，拢听无，我要为倒唱啊，是讲导演呢，要发来哦，预备哦，拢听无，因为拢海浪的声，我都惊讲我对袂到，啊所以即届的较无安尼。
0: 这摆就无解落去水底啊，对啊，安尼袂歹啦，算加出一个风景俩吼。这是你的专辑的主打歌，哦，这日落黄昏嘛。
3: 日落黄昏。
0: 哦，这条歌听我是头家吼亲身创作的，甲齐信两个人合作的。
3: 合作的。
0: 来欣赏这首《日落黄昏》。谢谢。

0: 因为你看哦，盲人他们因为眼睛看不到嘛，所以他们很多其他的器官的感受都会被开发出来，比如说触觉啊、味觉啦、啊，
1: 还有
0: 听觉、听觉然后嗅觉啊，
2: 是
0: 啊，各种不同的啊，其他的感官都会被放大，
1: 比
2: 较敏感
0: 啊，所以会敏感，嗯，会敏感，你会很敏感吗？
2: 有，就是
0: 啊，你在越南洗头会不会敏感？
2: 是不说是。旋律的敏感，因为哈
0: 是旋律哦，
2: 对，
0: 身体都不会，
2: 就很舒服啊，而且规个迄个，敢那规身躯，
3: 迄个
2: 刷拢烤掉，迄种哦拢洗掉，迄种感觉，他规人拢净化去。
0: 所以你即摆一礼拜拢无身躯，拢去干洗。
2: 无啦，
1: 拢去干洗。
2: 对啊，
0: 都要讲到这极限的这很敏感的感官哦，是吧？就是有时候像。那个有一次他好像是外场，然后主持人要帮他庆生哈，
3: 啊有一个惊喜呀，
0: 对他对旁边的东西哦，一些事物哦，他会有一些警觉性嘛，所以人被他庆生的时候，跟你皮流灰比啊，皮啥比哦，嚯，伊就紧张嘛，唔知要
2: 紧张哦，真的，
0: 结果他赶那女粉丝人的灰，
3: 灰掉，
0: 人背背掉哈，
2: 抓等伊啦，
0: 等伊啊，
2: 哎，伊本来灰啊，我骑迄个啥，迄根部，迄啥，就是插灰迄支嘛吼，啊，结果怎啊？手咧唱歌的时阵用咧手安尼喊者，哇，啊顶管咧灰怎啊等伊？我怎啊？哦，够尴尬安尼啊！
0: 对，因为你看伊咧唱歌吼，跟消防系老师有淡薄啊。他们都会这样，他们要借由身体的律动来打一些节拍啦，或者做一些情绪的表达。
2: 对对对，
3: 對我要明天吹
4: 失望，对耶，爱过一年时间
3: 又怕掉，
0: 无打败安尼啦，
3: 没安尼，
2: 无啦，
0: 无安尼，
2: 无遐夸张啦。
0: 啊，即使是伊若唱甲管伊咪唱，伊也安
3: 尼，也唱管，唱管，
1: 主秀无追，
0: 你大家
2: 叫主秀投降，
0: 陈其信哟。有真的啦，所以我看一首歌看很多年了，所以对他的一些小动作都还有一点印象。不过这个坦白讲，这几年看陈其信这样的成长，就是替他真的很高兴。
2: 谢谢。
0: 他对从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刚开幕，公司刚开幕第一年的时候，他就有上我们旧的那个舞台唱过歌，
1: 大舞台，
0: 对对，大舞台。然后又去参加红人榜，也来参加过大力红歌手的比赛。然后这个开始出道，然后当歌手，又当创作型的歌手，又写歌给歌手唱，然后又得到彰化的杰出青年。去年还差一点当越南女婿哦，对，所以人生当中可以说是精彩不断。
3: 对，
0: 不过我真的希望哦，爸爸可以赶快帮你完成，会当赶快去找一个会当陪伴你的人。
2: 谢谢。
0: 啊，我感觉这蛮重要紧的，因为每次都自己来也不是办法。哦，有时候有身边有一些事情，
3: 人生要多一个缘，
0: 需要对需要有人帮忙的哈，
2: 都
0: 会有人可以帮忙。
2: 对，
0: 但你若有娶某时阵，哎，叫爸爸来给你放贴吧，我
2: 一定，
0: 我再来，让你请来点喜酒，好不好？哈，
2: 谢谢。
0: 因为我拄仔所讲的，即一段，就那像讲啊，其实这段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翕的即相片同款，啊，即相片较早以前一群拢有底片嘛，
3: 对
0: 啊，然后摕底片去用洗嘛，
1: 啊，对。
0: 我感觉足怀念那个年代，咱摕底片去咧去冲洗照相馆，
1: 对，
0: 啊，摕回来了一本40张、60张、100张还等于一张一张去检视那些照片，
1: 对，
0: 真的是一种美好的回忆。现在你看数位相机那么方便，
3: 手机
0: 一拍几千张，对不对？咱们翻你都懒得翻，
3: 对，
0: 那些以前的照相簿真的充满了感情
1: 回忆。
0: 所以今天最后齐信他选一首歌，是他在红人榜也表演过的比赛过的歌，
2: 对，
0: 是詹雅文老师的歌，叫做
2: Daypy，
0: 来一起来回顾齐信这一段歌唱的人生，每一段的过程都好像底片一样，留下了永难以磨灭的印记。
2: 謝謝，
0: 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 Daypy。

0: 哇，赞赞赞啊！边啊四个姑娘啊，比我阿妈较水。
1: 龙哥特别帮你安排
0: 的，谢谢谢谢。一个较老呢，剩咧三个拢个。哎，节省恁爸爸的菜，剩咧拢你的菜。尤其山上诶，哦，你诶，你是咧怀疑啥？对头，一直笑笑到尾。
2: 笑容甜美啊，对啊，
0: 明明齐心就光是做逼情的，你睇。
3: 对，因为我的内在，我的内心哦，就是较是，就是较逼情，阿玛较叛逆，所以我就表现在歌曲上面啊。
0: 哦，你也叛逆哦。
3: 哎呀，
0: 你叛逆的心怎样啦？
3: 哎，就是
0: 九点八电锅机的。
3: 诶，声音咩呢？啊，唔过即马因为拢有去伤起来，所以较袂叛逆啊。开玩笑啦，
4: 有触发，有地方发泄啦，
0: 不套，
4: 那就不会
0: 嘿，套套的，对身体有好处了，
3: 对，
0: 给减肥有，但运动可能无搞，所以拿就一寡这被动的运动哦，让我们身体做一些舒缓
2: 哦，对对对，
0: 啊，今天做黄奕啊，这个当然够快的，齐心来宣传你的新专辑，
3: 谢谢，
0: 啊，这个是日落黄昏，
3: 日落黄昏，
0: 这个华特的蝌蚪，跟咱的这齐心。一起合作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家长也好，多多帮忙啊！你的 YouTube 推广，感恩多多点阅啊，多多点阅哈。
3: 谢谢。
0: 然后这个希望说哈啊，这个下次啊他齐心再创作的时候能够啊，这一张专辑是可以报名金曲奖嘛，对不对？
3: 谢谢。
0: 美女哈，来过去再看一下，后一张龙岩轩啊，多金曲奖多啊，差不多颁奖啊。
2: 哎，谢谢。好，快有机会哈。哎。
0: 请再访问到金曲歌王，好不好？
3: 谢谢龙哥。
0: 虽然机会不多，
2: 对。哎，龙哥，你哪来讲？
3: 不是我太年
0: 轻。那把现在保持乐观的心情，
3: 对啊，
0: 好，来过来颁发一下金唱片。嗯，
3: 谢谢谢谢。
0: 啊，来啊来要，来手拿一下，看这个是
2: 哇，金唱片，
0: 金唱片，
2: 黄昏。
0: 一路黄昏，多多感恩支持者哈，
3: 谢谢。
0: 好，介绍帅哥，请介绍收看后一段精彩。

0: 写写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暂且，拄只这首歌叫做《情深缘真》。
1: 是啊，
0: 这是我甲王阿水哈唱的呢。我
1: 拄只看吼，
0: 作词人是蔡依林呢。
1: 对啊。哦。
0: 你是讲对啥啦？我拄只以为是蔡依林。
1: 老师。
0: 你是讲蔡，你以为蔡依林对不？
1: 你真正有够含，你原唱呢？你唱你家己的歌，作词人，你阁会当看作变成蔡依林？
0: 依林，依林，差一字，你也想袂到吼？
1: 我看哦，依林无来，啊无我依晨来好啊。
0: 人诶，蔡依林跳不出来，观众是拢袂耳目呢。啊，你若跳出来吼，观众是唔敢。目睭擘开，
1: 你有够无礼貌诶！你嘛支持一下你家己的学生诶啊！
0: 好啦好啦，你要学咱个蔡湘怡老师，他真的超有自信的。
1: 无唔对，蔡湘怡老师以前讲过吼，伊家己是蛮牛太太最瘦的胖子。哦，
0: 真正有自信。
1: 蔡依林是舞台辣妹啦，但是咱蔡湘怡老师哦，是咱。全台湾男人都冒冷汗。
0: 你是安怎咧讲呢？
1: 老师，你累了吗？
0: 什么累？没啦，你卖要白讲啦，我张作炸困啦，你。
1: 我没有乱讲。我刚刚你唱完第一首，你的表情就有一点白。
0: 对啊，我穿白啊，我皮搁作白啊，嘛无唔对啊。
1: 头前就有冲劲的，后边唔知搁咧撑还是撑不住，你是年纪有啊，那个唔认老啊，听讲你拢伫要领的老人卡呢。
0: 什么哪个什么什么年纪啦？后你在讲啥啦？我很能撑的，我足用的呢。
1: 唉，谁能证明啊？嘿，不然这个时候又要打电话来问一下夏欣。
0: 慢，伊在困咧，麦甲吵，你继续讲啦，紧的。到底是讲什么话啦？哈。哦，
1: 我拄只讲一句吼，就是蔡湘怡老师最经典的广告台词：“你累了吗？”
0: 蛮牛太太哦，这大家拢知影。
2: 你敢知影？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良生山的恶梦，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5: 有当缺货，我只是想买两组去炖，
6: 想买两组，
5: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6: 安尼哦，
5: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6: 好，安尼，
5: 哦够高贵啊，够赞，
6: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5: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当买了塑胶，哦，来，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6: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7: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6: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7: 哦，刺激。然后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6: 真正很通，对不对？
7: 哎，对对对，
6: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7: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6: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7: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6: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7: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6: 真的
8: 哦。这吃几啊组啊？
6: 吃几啊组好吃？
8: 吃好，吃好吃，
6: 吃好吃，还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棒的哦，
8: 袂歹啦。喝你们这个邪恶饮喝了好几组了，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6: 哎，对，固胃就好，哎，
8: 谁对，就是固胃，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6: 真的哈，
9: 真的很好吃，
6: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9: 让席无让席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6: 拢去做的，
9: 我讲摆袂下啦。
10: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真开播即嘛吼，到即嘛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安尼总是爱补充营养嘛， 哦，你也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罐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即个干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即、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食啊，那就膀胱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即个做大便啦，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即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即种恁兜若有囡仔时势，逐个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即、這个，食一罐牛蒡血而已，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让他吃一罐这个，他放来一罐毒素都给清清掉，肠子不漏垃圾，还有你们家老的早上人的气色不好，皮肤黑又粗的，像这罐这胶原蛋白不够的，你一天吃一罐牛蒡血而已，那个皮肤水当当的，又咪咪白泡泡，还不生条子，再来，肚子痛的一天很大天，就这样吃就散不下来，我跟你说，这最好，这把肠子的这垃圾油，泰国的东西都给拖拖出来，给它放放出来，哦，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血而已。你其他，你看安尼有膏无？膏无？有看啊？有膏无？啊？你看嘛？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就这
1: 好香啊，
10: 清凉个鸡翅的，真正鸡翅的啊，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来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来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血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吃一天，我们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又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因为他是肢体有残障，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他的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血饮料就对了，他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吼，食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咱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哦，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血饮食五年啊，厝内底哪无得叫，无得叫。热天就冰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这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当个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血而已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互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木啊，100公克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啊。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佮有钙。

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多营养元素。而且牛蒡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吃也很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有无？这吃这对查甫人嘛很好。而且五母佫对到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到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毛底未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无较输啦，哦，无较输吼。白毛尼啊，白毛尼啊，伊内底有即个真好个膳食纤维甲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个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个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咧讲讲，即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尼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尼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个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吃了会通便，闹泻的人吃了会改善闹泻，这厉害，就是这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吃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这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地，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自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模拟，内底有20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模拟，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母做的白模拟。五母甲白毛尼两个合作的形象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家己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才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母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支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支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尼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哦，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做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即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个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呢，也会当啊，这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嘛，会当刺激。这支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唔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尔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残留，伫咧咱的这個牛蒡血里底，哦，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哦，1380块了，
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

0: 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地是十二，本地底十二罐，我叫伊甲做甲大箱咧，吼、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哦。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电话有卡通的，电话有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十二罐送十二罐，1300，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的咧，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來，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卓，来，玉池，你好，要大桌，谢卓。
2: 我要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要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南沙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六四串一箱来，你要来，未少钱，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0: 两箱来，65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碧华你好。
4: 你好。
0: 买一组。
4: 咱都可以。
0: 67串来，甲接者67线，静江姐你好。
5: 买
0: 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芳寮的70串，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6: 我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来，两箱才2500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7: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7: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8: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买几箱？
8: 买一箱
0: 多。好，来，54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啊，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8: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8: 一箱。
0: 好，来，我六串，来，你好，我家用要一箱两箱。
8: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一下阿妹，你好。
9: 我要两箱
0: 啊。一箱来，我9串，你好，齐勇，你好，齐勇。好。齐勇，买一箱两箱。
10: 买两箱。
0: 好，来，60线的，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小兰姐，你要买几箱？小兰姐
11: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11: 一箱。
0: 为你要来，美玲姐，你要买一箱啊，两箱。荣誉银先生吗？美玲姐。
12: 好，你很健康。
0: 美玲姐。
12: 我一箱。
0: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13: 我
0: 买
13: 一箱。
0: 来，70串，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碧玉姐。
14: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4: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张个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15: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5: 两箱。
0: 好，来57串，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16: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9串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17: 我要打桌。
0: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的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18: 我四桌就好。
0: 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四桌，该感谢刘大仔你好。
19: 我要一箱。
0: 好，来拿四串一箱，拿四串来。明显，显明大哥。我要一箱啊，两箱。
19: 两箱。
0: 感谢，65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20: 我一箱。
0: 来拿四串一箱就好来。你好，来李玲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20: 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52串，52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严大哥吃饭后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21: 一箱
0: 就好哈。我甲你讲，你逐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100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食这一罐哦，假如你咧食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22: 我爱两箱。
0: 两箱多谢你啊，来55串，甲下者来，还有这荣芳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23: 两箱。
0: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

0: 存四十几块尔，真正足俗个啦。哎呀，这嘉欣哦，
1: 嗯，
0: 你好啊，嘉欣，你好，你要一首啊，两首？
1: 对，我买两箱。
0: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这吼做，这算趣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个。你甲嘉欣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幼幼是大人，买这吼太太食，买这吼老公食，真正足好个。李美姐啊，你好，买一首啊，两首。
1: 我要爱一
0: 箱，好，来，六十箱，好，四箱，四箱，二十四罐，卖四箱哦。喂，你啊，最近卖了？
1: 喂，你家用的？
0: 哎，卖几箱？
1: 我两箱。
0: 两箱哦，来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伯姐啊，你好。
2: 嗯，两箱。
0: 两箱哦，多谢你哈。哎，安娜安娜，你讲不完安娜，你安娜。
2: 安怎食？
0: 一工啉一罐就好啊。
2: 一工啉
0: 一罐就好啊，吼，六十三串。这哦，这无一定着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才会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睏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定定咱啊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工食牛蒡小饮，我毋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工食，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食这上介好。内底足济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来一首两首。
1: 买一首。
0: 好，来六十四串一首来，你好来，叶少卿，你好，买一首两首。
1: 两首。
0: 两首来，六十五串，国雄大哥，买一首两首。
3: 买一首。
0: 啊，66线一首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好。
4: 好。
0: 买一组吼。
4: 咱
0: 对。67线来，甲接者67线，静江姐你好。
1: 嗯。
0: 买一首两首。啊，68线一首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4: 嗯，我两首。
0: 两首来个，两首来，两首才2500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5: 好，你好。
0: 买一首啊，两首。
5: 两
0: 箱，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6: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买几箱？
6: 买一箱，
0: 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了，你好，一箱两箱，
6: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6: 一箱，
0: 好，来，我六串，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6: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6: 我买两箱啊，
0: 两箱来，我九串，你好，启宏，你好，启宏。好，齐豪，买一箱两箱，
7: 买两箱。
0: 好，来，60线的，给他接一下来，你好。小兰姐，你好，买几箱？
8: 好，拜拜，再见。
0: 两箱来，62线的，给他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买几箱？
9: 我两箱。
0: 好，两箱啊！我跟您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食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仔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搁较好，搁天然，搁无负担。脚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0: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喂，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11: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11: 一箱。
0: 喂，你好，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12: 荣
0: 玉
12: 莹先生吗？
0: 美丽姐。
13: 好，
12: 你
13: 很
12: 好。
0: 美
13: 丽
0: 姐。
13: 我一箱。
0: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13: 我
0: 来70串，搁一箱来。哎呀，这是冰姐，
14: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4: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张个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15: 老师，你累了吗？
16: 什么累？没啦，你不要白讲啦，我张作乍困啦，你。
15: 我没有乱讲。我刚刚你唱完第一首，你的表情就有一点。哎。
16: 对啊，我穿白啊，我皮搁作白啊，嘛无唔对啊。
15: 你头前就有冲劲诶，后边唔知搁咧撑还是撑不住，你是？脾气哇，那个唔认老啊！听讲你拢伫要领的老人卡呢？
16: 什么哪个什么什么什么年纪啦？吼，你在讲啥啦？我很能撑的，我最勇的呢。
15: 唉，谁能证明啊？
16: 嘿，
15: 不然这个时候又要打电话来问一下夏欣。
16: 慢，伊在困呢，莫甲吵，你继续讲啦，紧的。到底说讲什么话啦？哈。
15: 哦，我拄则讲一句吼，就是蔡湘怡老师最经典的广告台词：你累了吗？
16: 蛮牛太太哦，这大家拢知影啊。
15: 但是蔡湘怡老师的人生真正甲牛同款用的，同款坚强，比一只蛮牛广告搁较复杂。
16: 哦，
15: 伊哦，7岁迄年， 伊的母亲带领离开厝内底，因阿爸搁再婚。伊本来以为讲哦，厝内嫁一个大人哦，日子应该会较好过。
16: 对啊。
15: 啊，毋过啊，因爸爸无得咧，哥哥姐姐嘛无得咧时阵哦，因阿母吼都会甲伊拍，啊，佫会叫伊罚，该罚跪啦，啊，佫甲伊赶出门。有一年哦，伊用关伫个楼顶的高人啊内底。
16: 啥有这个代志？
15: 啊边啊吼，就是喺厝内底饲迄种迄。大肚冰泉那种诶，
16: 欸，这是家暴呢，哎，那无甲爸爸讲啦。
15: 哎呦，伊会惊啊，因为妈妈已经离开啊，啊，伊惊伊家己也搁讲出来啊，爸爸嘛全无爱提面喏。
16: 所以讲吼，婚姻里面受伤的，永远到最后就是小孩子，真的。
15: 一直到刚诶，蔡爸爸吼83岁时，要过身进前哦，伊才甲这段故事讲出来。因爸哦，听完哭甲咧，一直甲回失的啊，讲伊根本都拢唔知影。啊，
16: 想袂到咱的蔡湘云老师看起是足活泼的，啊，我伊的这个童年遮悲惨哦。
15: 嗯。后来哦，因为伊足介意表演的，所以就去读迄南强工商的影视科戏剧组的，啊，佮有哦演迄学校的公演。伊毋是干那徛伫舞台顶尔，伊阁编剧，阁做副导演，啊阁导演，啊阁美术总监，遮伊拢做过啊。而且啊，伊阁甲同学组迄状态实验剧场做一年外呢，公开演出两届。
16: 这种环境大汉的囡仔，就是不爱输人，所以他很争气，所以他自己也是多才多艺的，这个自己的能者多劳的展现。导演。无搞，伊会当家己摆，吼，道具无，
15: 伊
16: 家己做，吼，演员忘词，他直接改剧本。哪一天你学会了制作，写歌录音，我就可以退休了哦，对不对？
15: 老师，但是哈，目前你摆脱不了我的，你若想要退休哈，你想想就好了。
16: 喂，哎，我惊大家误会呢，大家好。我即摆吼是这个啊，要发这个音乐这个作品，
15: 系啊，
16: 哦，请大家来找我，哦，我是在做音乐唱歌哦，这是我的专业。
15: 另外，公器私用啊，安尼咧宣传呐，我嘛要，嘿，大家好，我是一站的，我有咧教唱歌哦，我有咧啊，我要想要学唱歌哦，
16: 来，广告费交过来，嘿，故事爱先讲啊，咱即摆今仔是咧讲故事，
15: 歹势，
16: 哎，咧介绍湘云老师呐，
15: 啊，歹势。啊，讲到这吼，蔡湘怡老师毕业了，伊做过迄钢琴酒吧的迄种驻唱，
16: 对，
15: 伊还过伫迄老歌餐厅吼兼职唱歌。后来伊入去演艺圈吼，一开始是拍戏、拍 MV， 搁主持，啊搁配音，搁拍广告，一项一项安尼做。啊，大家吼上会记得应该就是蛮牛啦，迄种吼是伊拍过足侪支广告其中一支啦。
16: 真正。
15: 啊，佮有一届哦，伊翕个泡面广告，迄导演是陈玉勋呐。凌晨5:30哦，就甲发通告啊。7:20开拍，下晡1:30就收工啊。
16: 哇啊，陈导演，安尼种个呢？
15: 老师，像种个。
16: 无啦，我是讲。时间重要啦。
15: 蔡湘怡老师家己形容陈玉勋老导演吼是快很准。蔡湘怡老师后来嘛为镜头前，行到镜头后，2005年到2009年，伊伫嘉义动力电视台哦做公格，搁做编导，搁做代理主持呢。
16: 厉害，演而优则导，换他变硬了呢。
15: 伊哦，还阁做过婚礼活动的主持，阿妈吼做诶老师诶教诶戏剧呢。
16: 等下，你即马讲遮诶代志讲遮多，哎，是到底虾米时阵开始写歌呀？
15: 哎呀，甲你报告，一直到2013年，伊才开始写台语歌词。
16: 哦，所以伊毋是音乐科出身诶，
15: 伊家己讲过。他不懂乐理，也不会弹琴。
16: 啊，不懂音乐，纯填词，当然填词安尼吗？
15: 对啊，靠生活经验啊。 一看过的人哦，做过的工课，听过的话，拢变成伊的养分呐。伊听到的旋律哦，就甲伊的旋律安尼啊，一个音啊，一个字安尼慢慢啊磨，慢慢啊雕。啊，字伤多，歌唱唱袂落，台语加字袂顺，伊拢安尼规句定下。
16: 有时候这个词看起来很顺，
15: 是
16: 进录音室之后唱才知道。哎，那刚才嘎叽嘎叽，那袂顺。有当时要安尼切切，但是呢，要当机立断，马上改，看我都进行。
15: 哇，嗯，而且写完不是都歌，伊还个投稿呢，嘿，伊跟别人比过呢，嗯，跟好几百首作品一起竞争呢。一张专辑能留下的只有几首歌而已嘛。
16: 对，
15: 好，今天有被选上，下一张又要从头来。
16: 好，刷落来，咱来听一下咱的歌曲的故事，到底是在唱什么？来，咱先介绍一下，安平之恋，
15: 山野花，
16: 淡水旧情。

0: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让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1: 什么？嗯，老师，你该不会有啥
0: 山？喂，无啦，你什么意思啦？这哪有可能啦？
1: 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的吗？
0: 你是有看到那边生山，山在对啦吼？我袂讲。
1: 不是啦，恁南部不是拢生山啊？啊，即马长稻时啊，佫真好食，佫甜呢。
0: 你也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诶，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好，诶，或是这段吼上好吼，诶，加雕。不要留完整哦！
1: 哎呦，我来拜托咱的后置改加这浴缸。
0: 哦喂，
1: 这是

好啦好啦，老师，等下讲蔡湘怡老师写书来报书啦。伊家己有讲哦，写歌是伊逐工的工课，没有灵感吼，嘛是爱写；没有被选上吼，

0: 的研究。
1: 哦，咱讲真诶哦，这真正是爱有这个天分，嗯，而且呢，诶，你嘛这做无简单诶呢。
0: 唔呐吼，写词无简单呐，蔡湘怡老师的人生吼过了嘛无简单。2016年哦，一整个心脏的支架，医生哦，搁烦恼伊食药啊，会乎伊的妇科吼出血，啊变严重。后来哦，蔡湘怡老师停药啊了后啊，伊真正就拄着啊，大出血，啊搁贫血，胸闷。啊吼，手啊，甲脚哦，拢肿肿啊，歪歪啊呢。哦，
1: 这真的是身心都在煎熬呢。
0: 迄当阵哦，有足济人拢劝伊卖公开啊啦。迄惊制作单位哦，知影伊患病哦，迄后边迄拍戏啊，佮有迄接的工课拢会受影响啊。啊，毋过哦，伊煞甲家己家己的治疗的状况哦，啊，佮伊患病的代志哦，拢写出来。但是哦，蔡湘怡老师哦，唔是要予别人家来解同情，伊是希望讲哦，有类似同款、甲伊同款的问题的人哦，不要怕，啊，慢慢拖。
1: 哦，这种举动我感觉非常的勇敢呢。嗯，就是要鼓励大家勇敢的面对，
0: 吼。对啊，后来哦，因为哦，足严重的迄子宫肌腺症，迄治疗拢无改善呢，最后吼，家己的规个子宫拢切除。
1: 哦，我想袂到遮严重呢。哦，我咧听起来，感觉湘怡老师真正是足勇敢的。嗯，
0: 哎，好佳哉！蔡湘怡老师后来吼，拄到真爱，又哦熟悉一个吼，特别30年的老厝边兼老朋友童先生。哦，
1: 咁也是日久生情。哎，啊，所以因即摆是结婚了吗？
0: 对，而且哦，蔡湘怡老师哦，佫救到伊家己的婆婆。哦。伊当时哦，先发现婆婆状况唔对，伊就赶紧吼，改送病院。嗯，后来哦，就一直催因先生哦，带妈妈去做迄健康检查。好佳哉，有提早发现到是癌症，所以蔡湘怡老师哦，佮陪因婆婆来做治疗。
1: 哦，真正是咱台湾的好媳妇呢，吼。
0: 因为哦，迄当初哦，蔡湘怡老师哦，已经装迄心脏支架。哎，啊，伊个先生哦，嘛是拢啊，透早摕着早餐哦，爬四楼去甲看。嗯嗯。哎，先生佫甲讲哦，我是来报恩的。
1: 这就是爱，咱来互相扶持。
0: 后来啊，蔡湘怡老师做迄妇科治疗，啊，佮有动手术嘛。嗯嗯。伊个先生哦，嘛是一直甲陪伴。但是吼，其实迄当时两个人拢无办什么大婚礼啊，因两个就直接登记啊。所以哦，蔡湘怡老师讲的，伊才52岁啊，伊的先生吼54岁，到了白头才牵手相伴。
1: 哎，他们两个就直接白头偕老，
0: 很浪漫吧？
1: 对啊，
0: 老师，你看夏欣姐买白头偕老哎，因为你看了你家哦，哎，白白啊，光白啊。
1: 哎。我跟你讲哦，跟我这个年纪、这个岁啊，够像我这家里摸摸家里侪无侪啦。我跟你讲，拢无拢，我那同事拢吐了了。
0: 老师，我知影你摸真侪，真歹处理。夏欣姐嘛，拢感觉你伤侪啊。
1: 连这个你都连这样拢跟你讲吗？他说哈，安尼不好处理吗？
0: 就说要吹开啊，每次都搞好久啊，不归阿妹就忝的啊。
1: 我感觉你妈呀，一直讲黄色哦，我真的听袂落去啊。
0: 我是讲头发造型爱梳爱吹开。哦，老师，你最近拢心术不正，搁咧怪我。
1: 我累了吗？无啦，啊，我的形象就是拢惊拢无去，所以爱跟澄清一下。嗯、
0: 所以哦，老师刷落来哦，要送你一首歌。嘿，男子汉加油，来帮你加油好啊啦。
1: 谢谢啦，这首歌哦，我知影是洪荣宏大哥的作品呢，好听呢。
0: 冇唔对，那是天王唱蔡湘怡老师的歌哦，啊，佮有天后黄飞那首得了金曲奖肯定的18般武艺。嘛是咱蔡湘怡老师的作品哦。哎，
1: 这首很特别哦，歌词看起来显然湘怡老师身为人妻的心得有够累。
0: 对呀、啊，歌词里底哦，写到哦，要软软的，又要硬。 那是也不简单。
1: 一时啊软，一时啊硬，看起来童先生嘛不简单哦。
0: 这个要留给大家想象啦。看来那句你累了吗？就

0: 可以直接拿来用了哦。
1: 这一句你说不定也用得到哦。
0: 不会，我会给我老公喝满了。
1: 哎呀，好啦，我不想要知道，说到这里愈讲就愈歪啦，我们再不 Q 歌的话节目就不能播了。
0: 好啦，蔡湘怡老师的作品哦，值得大家呢细细品味。不要再听我们讲这个没有营养的，我们来欣赏《男子汉加油歌》十八般武艺。

0: 江湖点关，
1: 广播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白。我是小齐，
0: 我是嘉盈。以前伫个节目内底，其实我伫节目内底开小齐玩笑，大部分拢是节目的效果。不过有一段时间真正是增加吼，用要变另外一个人，然后因为迄阵规个面啊，你看以前一部一片，你看，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很可怕。诶，迄阵规个人吼，造精变形，佮五官佮兼变形，
1: 所有就一个厨师浸伫
0: 个，一个肉包浸着水，佮浸伫一块海绵，迄种感觉吼，实在是足恐怖个啦。有一段时间是真正造精去吼，那当然这。你可能有你的撇步，不过我今天吼特别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肥胖的问题，要怎样让自己可以啊这个健健康康，然后不要肥胖，然后不要产生代谢的问题。当然欢迎大家啊这个啊保健专家阿顺啊，
2: 七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吼。其实台湾人吼肥胖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每年一共吃了60万公吨的糖。一个人平均一年就是吃25公斤，
0: 对、哦、所以有人说糖是毒品，
2: 所以说这新闻报道用糖是合法的毒品、嗯、医生更表示它的成瘾性是5颗碱的7倍，大概10个人都有一个是糖尿病、啊、有可能是你是糖尿病前期你自己不知道，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这糖对人体的伤害甚至超过这个烟，比烟更可怕，所以说长时间你喜欢吃高糖的人，吃爱吃甜的人，你的正常的寿命会比正常饮食的人平均减10年到20年。
0: 糖这个物件虽然伊是真重要物质，也毋过伊对咱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你若想要吃较久嘞吼，你就加减啊控制一下糖。
2: 没错、嗯、而且我们常见的食物其实它的含糖量都很高。嗯，比如讲咱吃一个炒饭，
0: 炒饭也有糖。
2: 来的黑崩的是糖啊，啊，
0: 淀粉，
2: 淀粉也是一种糖，它也是到我们体内一样是转化成血糖。青蛙叉崩哦有，28克方糖，28条的方糖，哦，青蛙广东粥它有8颗方糖，一杯珍珠奶茶哦，而且是半糖哦，它还要25克的方糖。哦，如果你吃全糖的话，要更多哦，包括霸掌，一颗霸掌大概有17克的方糖。嗯，哦，我们早餐喜欢吃的三角饭团也大概有9克的方糖。哦，金姐，咱家阿公阿妈哦，啊，再去这扎等哦，爱。是叫馒头，馒头有16克的方糖。
0: 是馒头跟胖拢讲艺术啦，拢只米粉的，只拢是属于这淀粉类哈。当然，你可能阿妈讲，我买你啉咩有诶无诶，对。你可能唔买你啉珍珠奶茶，唔买你啉手摇饮，但是咧，你诶食诶主食内底食饭啦，有诶有诶无一顿无饭未堪
2: 着。对，
0: 啊，有诶爱北方人爱食面，有即摆台湾人嘛最爱食面诶。哦，好加在我拢无食面，我拢食米粉，同款啦。同款啊，无啦，我嘛无，我拢无食迄饭，我拢食胖较济，同款啦，包啊馒头拢同款啦，哦，你我拢食糙米，糙米较好消化，但是哦，佫较安那好，内底嘛是有一寡即个基本的。
2: 而且不止肥胖嘛吼，较早可能拢爱听讲啊，60、70、80岁才有得糖尿病，来即摆你甲看，有诶20多岁、30多岁都得糖尿病。
1: 少年啊！
0: 我有一个人客，有一个观众哦，伊是做清洁工，伊咧变大楼诶。要变大老吼，爱老干嘛？
2: 对，
0: 伊拢固定吼，一天上少伊一个宝特瓶的那些欧熊沙士迄种的哦，一
1: 天拢
0: 一罐，一天拢一罐。结果你知不知伊买啊吼？有一摆做完会做完婚礼，做完婚礼了送去病院抽血检查，糖分偌济嘛？600几。哦，600几啊！伊家己唔知道。哦，哎呦，讲我糖分600几啊，要惊死哦！我家己糖尿病，我都唔知。
2: 超标好几倍，
0: 早就超标了，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2: 没错，
0: 很多都自己不知道而已。
2: 对，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小心哦。你看，在101年的时候，大概有176.4万人得糖尿病。嗯，到现在统计到110年而已哦，就有249.2万人。
0: 那是属于有检查，有去病院提药啊，有去吃慢性病药啊。
2: 对。
0: 啊，若无的，我是感觉应该搁一加一倍啦。
2: 啊，过来重点是讲，20岁以下有第二型糖尿病的人，比10年前多了40%。哦，
0: 所以讲这个问题不能轻忽了。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讲有一个太太哦，伊嫁去一个哦，嫁去因夫家了对吧？啊，结果吼因大哥嘛糖尿病，啊因翁嘛糖尿病，哦，拢40、50岁都拢得糖尿病。结果这个太太哦，伊的娘家吼是无糖尿病的体质，结果伊嫁过遐吼，到50几岁时你嘛糖尿病，结果伊就怨叹讲。我都嘛寄来恁家，才互恁家胃着的啦。阮家都无这个病，阮家都无这个病，迄不是。
1: 不一定啊，
0: 糖尿病是有生活习惯。
2: 没错，糖尿病就是环。

0: 境的问题，所以妈妈你要注意听，你是家里面健康的守护神，因为你煮啥，咱大人就吃啥；你煮伤咸，咱大人就吃伤咸；你煮伤甜，咱大人就吃伤甜。所以讲，那掉汤就变是规规伙拢掉哦，唔是一个人掉哦。在糖尿病，它是会遗传的。所以说你家己若无顾好，临工临囝，临孙会甲你怨叹。我掉糖尿病，因为我阿妈掉糖尿病。
1: 我你不放财产，咱放掉糖尿病。
0: 所以讲，我们卖去，咱的家里是谁怨叹哦？所以说，甜蜜的健康杀手吼，糖尿病会来，这就刚刚染掉糖哥。俺染糖哥，你知道本来最清清，爱糖加了料，水就变凉凉烧烧，所以就黏在咱的血管内底，让我们的器官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来第一个讲到脑吼，脑血管疾病，咱就知影脑中风、血栓、血管叫塌哩、冠状动脉的问题吼，比如说心肌梗塞，吼会心绞痛，还有我们容易周边的神经病变，吼，比如讲你的感觉会丧失啦，吼，吼你的梦到烧吼，你唔知他紧揪走啊，吼你的神经会叫疼痒去侵蚀。再來就是眼睛相关的疾病吼，一般来我白来讲，你敢问足侪拢是有糖尿病，甚至引起着青盲啊，严重诶，搁有青光眼，包括肾脏的病变吼，糖尿病又要食超过30年以上，你甲注意，差不多拢咧西药剂啊，再來就是微血管的病变哦，这上可怕哦，有些广告定爱讲哦，阿妈火烧厝你哪唔走，阿卡白咩哪走，所以讲你若坐一时啊，卡都会白，还是足够安尼。冰者注射手都麻的吼，你也特别注意是无糖分的问题。
2: 真恐怖，非常的恐怖。
1: 不是讲你无食糖的原因，你爱食饭啊，你嘛爱食面啊。以前一个是啥，一个成瘾性，只靠意志力要去断绝这个部分很难成功了。
0: 没错，
1: 要反换不啦。
0: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双向调节，每当刚才用意志力跟西药我们平常也要做一些保养大家都知道吼，苦瓜生态哦，这当讲是世界专利的吼，320公斤才能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它是一种植物性的类胰岛素吼，它有申请2个美国的专利，而且是功效专利哦，不是制成专利，是金价五毫的专利哦，它可以明显的改善吼我们葡萄糖跟红血球的这个转换率，就是也当金价降给你的糖化血色素，包括对着你这种空腹血糖，它可以达到减到63.4%的效果，而且对于一型就是人讲一般先天生出来的糖尿病，还有二型就是后天饮食跟不运动造成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都有显著的功效，而且可以保留跟延缓饭后血糖的上升。
1: 不一定要有糖尿病的人吃哦，像我个人呢，我坦白讲，我大概吃了7年，因为我老爸老母拢有嘛，所以我基本上我要无得糖尿病的几率吼无介大，所以我伫咧7年前我开始接受着苦瓜生态时，我就逐天食，
0: 没错，
1: 唔爱停过哦，每天吃，但是我大概都有固定3个月都有做一次健康检查，都血糖都还稳定住，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蛮重要的。
0: 好，但是龙哥讲了之后哦，我们要的是苦瓜的生态，跟一般的苦瓜酵素，苦瓜粉，好，人讲苦瓜酵素咧食改成体质咧。苦瓜粉咧食退火，嘿完全无共吼。我们要的是苦瓜生态，是真正对我们的第一型跟第二型的糖尿病有效的去改善的，才是真正有效果的苦瓜生态。
1: 另外吼，听说还有一个是我们台湾之光哦，就有这三名
0: 啊，没错，叫做咸丰草的萃取。
1: 咸丰草，
0: 对，它可以刺激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合成跟延缓糖尿病的进展。就是讲，万不利，咱已经开始有一寡糖分的问题，咱补充的当中也当延缓，甚至也当让你未变成糖尿病。在西医的观点，认为咸丰草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岛素对葡萄糖的敏感性，达到降血糖的目的。就是它的结合率也较好，让咱的血糖会较稳定吼。再來在中医的观点吼，咸丰草能清热解毒、消炎解渴。糖尿病患者吼，一般就是开水大脑泡，然后多吃多喝多尿。所以说你吃咸丰草，伊就当改善这些问题。
1: 而且要呼吁着所有啊，恁啊，不管是家庭内底有这个危险因子的人，或者是你家己以前已经有糖分的问题的人吼，恁会当第一点较早做检查咧。重点是每4个月的那个糖化血色素，
0: 对，
1: 因为糖化血色素它就看你有没有乖了，
0: 没错，
1: 也让你一滴附着你那红血球顶管嘛，红血球也寿命只要120天嘛，
0: 对，
1: 120天了，你的糖化血色素有乖不乖，是不是有控制在糖尿病人要控制在7以下，如果没有糖尿病人最好是在6以下，在6的这左右都还算正常， 靠科技的辅助，然后靠这个检查，靠自己的生活的维持，再靠生物科技的帮忙。
0: 没错，
1: 安尼为你健康的维持，你当个朋友没这件代志，和平相处50年。所以今天咱甲大家真久唔捌探讨到这个藤文馆的问题，尤其是苦瓜生态吼，你是不是也唔捌食过？还没有吃过，还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它对你的帮助，可以借这今天这个节目，让大家可以了解到，原来要跟糖尿病和平相处是有机会的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的，咱今天看完你怎么办？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人生惊自己挡袂牢，最后困求一起爱别人。
1: 听说林珊啊，收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宜君听。
4: 哦，因为他的关系。
5: 太疯狂了啦！
4: 太疯狂了。刚才已经一下就成为了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5: 推销员。
4: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跟我们边海人，我嘛是去爱感念着的。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一间，
1: 所以到了回去哦，
5: 都影响了。
1: 林珊都甲讲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3: 一首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让林明阳也想要赶紧打烊。
6: 现在时间也不早，所以我感觉等一下可以提早来唱。
7: 老师，你就在讲哪一首？
6: 我心已打烊。
7: 你想下班了吗？我的哥跟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了。
6: 无啦，我总是下班就想要紧等伊。但我迄个人，迄个爱人啊，
7: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先打烊的迄个啊。
6: 好啦，紧嘞紧嘞，我先去打烊，唱唱的，赶紧回来，来。
7: 你就是我心要打烊的就对啦吼。
3: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节目，
3: 一定爱看哦。

0: 有一个男生哦，又交一个女朋友，伊是结婚的人，啊，伊佫交一个女朋友，安尼种行为是唔对的哦，甚物这么好，这行为是唔对的哦。结果有一天哦，伊就安尼，伊就跟迄个女朋友讲哦，我想要跟我老婆离婚，然后来跟你结婚，
1: 这么不好。
0: 啊、这个小三啊，真的你太好了，嫁给你要不要洗衣服啊？要啊，要啊。我嫁给你要不要洗碗呢、啊？要不要洗碗啊？啊，要啊，要啊。可是我会帮忙哦，我会帮忙。这女生说，那还是不要离婚了、啊，我继续当小三，负责洗澡就好。

0: 最次要是父亲父死。
1: 你对您太太有这款真情的表达，我现在也想要对我的太太做一个真情的表达。
2: 来，
1: 亲爱的，我爱你，洗身躯水先放我好。
3: 等下，亲爱的，什么人？你无讲你亲爱的真侪，大概你都叫亲爱的。
4: 对咩？
1: 你袂使安尼啦，你袂使，我对王家即马十外咧
2: 放我。放十几曲啦。
1: 这首歌唱了够赞，啊，我足享受的。
5: 足久无听了伊个人的声音，我感觉伊声音比他们实际年龄还年轻呢。
6: 舞台魅力很棒哦，你这个很落落大方。
7: 欢迎收看《歌唱大联盟》。
2: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8: 大家好，我是教官袁娟。
9: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耶！
2: 哇，大家拢期待吼，安尼老师到底哎，今天对几位老师呗，带学生来这个比赛哈。
9: 是的。
2: 你会期待吗？
9: 很期待啊！
2: 对啊，
9: 对，我喜欢听他们一些这种人生的故事。对。

0: 对对，而且带来的歌曲都是时下呢。就昂呢？
1: 对，
0: 我想你啦，想
2: 说你啦，
1: 在这里嘛，对吧？
0: 对啊，因为他们会学这些新歌，然后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舞台，成果发表。
1: 而且他们都会穿得很漂亮，
0: 对，穿金戴银，
1: 盛装打扮。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呢，赶快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评审老师。哇，也是刚好非常有才华的才子啊！我们欢迎周伟杰老师，
3: 欢迎 Bingo 哥。
0: 对，接下来这位是大力正妹代表郑淑静老师，
1: 淑静姐。
0: 接下来这一位呢，做到拉迪赛哎哈，
1: 跳龟啦龟，
0: 你安怎讲的我都哈，人青蛙做鼻胸，伊我都好一样，赶快找到这个开心的点，我的金牌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1: 欢迎福哥。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现场没有他呢，哎变。咸一种味，
4: 嘿呀，差一种味道，
0: 对，就是真的没有出鼻耶。我们大力贝多芬文松老师，
1: 文松老师，
0: 还有呢，啊，我们这个阿关还有子君呢，
1: 各大字幕给你看，你还可以讲错哈，
4: 我就没有办法了。
0: 各大的一支队伍，上次是哪一队啊？是凯旋宪锐队
1: 是。
0: 安吉兰嘞，
1: 吉兰的太强，应拢会记哩。
0: 对对对，然后上一次我们进到我们这个算是16强嘛，
1: 是的，
0: 是高雄啊，这吉兰嘞，哦，安吉兰来也是讲吼，下次我们期待他啦。
1: 是，
0: 啊那变来讲南北对变嘛是袂歹啊，吼，是不是啊？
1: 期待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所以吉台吉兰吉，哎，这个进阶的队伍就可以跟我们这个凯旋宪锐队来 PK 比赛，进入我们的第4队。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呢，阿关，你要派对几位老师呢？
4: 哎呦，来自台北北部的
0: 哦，也是北部的哦。哇
1: 塞，你不是宜兰就在北部哎，这样子。
4: 对啊，这名字又很特别，
0: 对，
4: 很可爱。来自大台北那的毛毛虫战队，班导师沈雅文带来好听的歌曲《欧迪杯》。

0: 欢迎沈雅文老师。
1: 老师好，还有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
0: 哇，来，咱先介绍你的学员。
1: 好，来，我们这是台北来的毛毛虫战队哦，但是我们实力很坚强哦。来，我们的乐龄组是我们的陈立权大哥。好，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对唱组，是我们的杨清富大哥，还有我们的张妙元。
0: 欢迎欢迎。
1: 哦，妙轩，哎，又叫错学生名字，打屁股。
2: 到底是不是他们的老师？
1: 没有，我要看看那个考一下现场的国字好不好？
2: 妙轩啊，
1: 妙轩哈，对对对，好，来，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高手组的小帅哥邱永豪。
0: 永豪，欢迎
2: 欢迎。
0: 等一下哈，打个半瓶伤，休息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
1: 谢谢。
0: 来，我跟你们老师来聊天一下哈。哎，陈兰哥，谢谢。喂，雅文，
1: 欢迎明老师，
2: 好久不见，
1: 真的好久不见，想你们，想你们。
0: 对对对，
1: 哇，感谢感谢。
0: 陈雅文，我应该算是他在有台比赛的时候，
1: 对对，
0: 我就见过他，而且我是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这个，算是。也跟他一起带新来比赛，事实上他已经是发片歌手。
2: 是的，听说要有新的专品来，新的专辑，对不对？
1: 今天有带来新的歌曲，刚刚分享给大家。
0: 蝴蝶飞，蝴蝶飞。
1: 哦，也好，有飞哈，有飞，
2: 有飞有飞，很好听的歌，优美。
0: 对啊，但是这是蝴蝶飞啊，写那恁这是毛毛虫。
1: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们的学生超可爱，他们真的都很认真。那你知道那个蝴蝶嘛？
0: 对，
1: 还没有蜕变前是什么？毛毛虫，有没有？都是有的丑丑的呢，有没有？所以我就期许他们跟我一样，就是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然后从毛毛虫变成美丽的蝴蝶。
0: 是这样，
1: 对对对，
2: 蜕变的过程啊。
1: 对
0: 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我叫毛毛虫，不是安内哦，
0: 不是安内，
2: 不是安内，
0: 我们叫脱颖而出的。
1: 对对对。
0: 好，那等一下雅文就帮我们当评审，
1: 好好好，
0: 帮我们做个评审，给学生一些建议。
1: 好，
0: 好，那请稍作休息。
1: 好，谢谢，谢谢。
0: 来，子君，那你今晚被盖消息。
2: 来自我们台中大雅区的歌友会班导师简志峰带来好听的歌曲《勉强的爱》。

0: 明阳好，阿关好，子君好，大家都好，
1: 教对了，你看。
2: 老师，请赶快小姐的学员。
0: 好，我来介绍我们大区歌友会的这个同学了哈。啊，第一位是我们乐林组的郑在德先生，
2: 欢迎。啊，
0: 对唱组的张启明、范玉梅，
1: 欢迎。啊，
0: 高手组的吴彩莹，
1: 欢迎，
2: 欢迎，欢迎。呵。等一下吼，要听恁好好唱歌啊吼！啊，恁即马稍作休息。哇，我先甲老师开讲一下吼，来，老师欢迎欢迎欢迎。哇，老师平常时吼都是在帮我们创作，
1: 是啊，哦，
2: 帮我们创作。老师，你的创作灵感，有时候你有没有刻意在找，还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去找题材？
0: 应该有一些像你这个黑的放哈是社会现象啦，哦，社会现象哦。那有时候那你讲啊，是大人啊，你想较贵啦，
2: 对，啊，安尼又搁安怎？
0: 安尼搁安怎啊？囡仔是谁？有家己的生活啦，
2: 吼。对。
0: 较早人传统观念讲，一定得是谁啊？友好是大。嗯。
2: 对。
0: 现在好像都是是大的资助是谁？
1: 依照拢迄个养儿防老，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拢养儿啃老啦。
0: 啊，对的。
1: 对对对对。
2: 真的，
0: 就是社会变迁都会这样子，
2: 所以有感而发。
0: 对的，啊，那感情歌的话，有时候是啊，就是那唱片公司需求说啊，我买某一个歌星要收歌啊，哪一方面呢？是传统的啦，比较新的啊，
2: 新，
0: 哎，对对对。
2: 老师，安妮蛋姐的麻烦你哦，感谢大家评审。
0: 好，谢谢。
2: 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哇，这个创作不断，源源不断，一直在创作，对对对，拢足期待老师他们写出来的作品这样子。来，阿冠，派出你的毛毛虫战斗队。
1: 是的，来，那大台北毛毛虫战队乐林组学员陈立权带来好听的歌曲《探瓜也会记》。

0: 担当的你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0: 陈总，啊你听讲吼，你以前嘛是做辛苦安尼白手起家，
3: 对呀、
0: 啊，拼起来吼、你是从事
1: 什么样的行业？
3: 制造业，
0: 制造业，
1: 哦，
0: 属于刚刚讲属于对一方面的，
3: 汽机车、机械五金，
0: 这做行的呢，
1: 对啊，
0: 这
3: 涵盖一切，
0: 这样子吼，啊，听讲你对这个。

0: 圣雄会指挥方面嘛做有研究的对不？
1: 略知一二啊。
0: 是哈、哦、啊，想来想要去学这方面呢？
1: 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很辛苦，但是知道自己的命就是劳碌命，所以比较不会怨天尤人。
0: 哦，真的？
1: 对呀、啊。
0: 咱今麦要听评审老师讲评
1: 哦。好、哦哦，
0: 来，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来。
2: 哎，你好，担当哎，你好，你好，你好。刚刚听你唱这条歌哈，《探我爱的记》啊，这是荒山亮的歌啊。美声的唱法、哦嗯、这个音色音质都很棒很棒、哦欸、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再放一点帮他开雷唱了、哦、尤其你的嘴型不够开、哦、不够开，所以都是一的嘴型、哦、不够开、哦、所以弟叔说、欸、我们感觉头到尾听起来都是同样的一个表情、哦到副歌的时候，尤其我唔捌理亏，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冲啊冲啊嘛，哦，所以那个黑的时阵哦，里边没有表现，所以从头到尾都是美声仪式的的结尾啊呢，好、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卡不会强弱了，卡不强弱哈、哦，所以建议你如果不管唱哪一首歌啊，我们都要有一个层次感。层次感，然后要注重你的这个嘴型发音，会表现得更好，谢谢你。
0: 好，谢谢老师，谢谢。来，我们欢迎周伟杰老师。
3: 我想到当当的，我来想到那首歌，当当的，你哪会这么久都不来哟、
2: 哦？王当的，
3: 哦，王当。没有，就觉得哎，当当的，来这唱歌是不是很紧张？
1: 对。
3: 对哈，
1: 第一次上舞台呀、
3: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看你的都在那唱的时阵哦，你就很小心，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很小心在唱哈。哎，我其实觉得你用传统式的方式来唱这个啊，来荒山亮的歌哈，应该是专台湾哈首创。嗯，大部分的人拢会学伊唱歌。
0: 对，
3: 所以那个拍子啊、顿点啊，都会跟着他那个走。可是我觉得你不会哦，你唱歌很有个人的风格哦，所以我感觉这唱歌有想法哦，不一定讲拢爱哦，我用别人的唱法哈。但是的确那个嘴型啊，嘴型啊，不要那么小心。嗯嗯。哦，我当下去硬做的时候，会变得太咬嘴型的。哦，你看很多的是。怎样叫我放袂记？但是如果你要做的话，怎样叫我放，就会比较做作一点点。所以这个部分把它松掉，好不好？
1: 好，谢谢。
3: 你一松掉，你会发现你一个抖音都很漂亮，很好听哦，好不好？
1: 好，谢谢。
3: 好，
0: 咱就要请你的老师哈来看伊，给他听你的感觉。甲平时练习有啥物无共无好哦？姚老师来，
4: 我觉得感情是投入的，真的，他有用心在揣摩，其中探挖也会给有一种。得不到或者是即将失去的这一种遗憾啊，有我觉得感情是投入的啊，轻重音也有，我觉得故事是有画面的啊，可能就是缺在上台啦，好，所以就是明阳老师快塞白温哈，浪勒白麦打勒白哈，浪勒白弄来啊呢，好，所以我还是鼓励陈大哥加油哦，
0: 对对对，
4: 加油哦，
0: 没，我干嘛讲这首歌加起来调整，这个心态的真正是态度的足好啊，咱今嘛先。好，你休困一下，
5: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哦，来，子君点力，
5: 来，子君来干小来自台中大雅区歌友会乐龄组的学员郑在德，带来好听的歌曲，很。

0: 哎，在的兄弟好，
1: 哎，大哥好，
2: 林勇老师，还有两位美丽主持人，
1: 欢迎，好，
2: 谢谢。哇，
0: 曾大哥，你唱歌唱多久啊？
2: 我自细汉就都爱唱歌，
0: 都爱唱歌。哎，
2: 离阮大去歌会嘛，有十几年的时间啊。哦，
0: 十几年的时间啊。
2: 万全老师，
0: 是是是，
2: 万全老师会记得。
0: 我先来问呢，我讲哦，这条行车，我感觉唱了做有感情的。嗯。你唱这首歌，敢有特别什么意义？敢那讲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是感觉这首歌哦。

0: 我做了真有意义啦。我真适合我唱。
1: 对，适合你唱。啊，你有要表达讲你啊，比较对，有哪咱唱这歌想要对一个人唱嘛？你敢有对象？敢有
2: 太太吗？
1: 对，
0: 对象，因为最主要伊的歌词吼，我做了真有意义。
1: 真有意义。
0: 一个，
1: 刚才你唱恁太太的心情，
0: 每一个太太吼，每一个家庭的太太拢
1: 恁太太，我感觉讲恁太太，
0: 我太太，我太太是算我，我以为我做水电，
1: 对，
0: 啊伊平常时吼，嘛拢爱我出去做，
1: 哦，家己做出去做，
0: 系啊系啊系
1: 啊，啊恁老做较辛苦的代志啦，
0: 啊伊做我做手啊，
1: 安尼哦，啊所以你唱现车唔甘得啵，
0: 最主要是。父亲父水嘛，
1: 对。
0: 因为我若唱到较感动的歌吼，拢自然的投入，
1: 对，
0: 投入这条歌。
2: 你甲大嫂的感情一定足好诶，
1: 足好诶，对不？
0: 无缘无计啦，变成亲家啦。
1: 安尼我咧讲，互你一个机会，你甲大嫂。
3: 系啊，直接讲话表达一下，
1: 表达一下。
0: 毕竟。这几年，为了咱这个家，
1: 就是
0: 你辛苦了，感谢你。
4: 哇，哎，还佫减三厘啦，
1: 嘿，
4: 减三厘，
3: 还佫表达出来啊，
4: 我爱你
3: 啦，吼。
0: 今生有缘来做伙，到底来做伙，我爱你。
1: 哇，太感动了，太
3: 感动
1: 了，对，好的，咱今晚来听老师讲评哈，来，谢顺福老师，
0: 就是，
5: 连续两个吼，拢总在唱这个对母的感谢，对母的怀念的歌哦，真正让人目哭澹。拄仔咧顶台两个咧唱到我爱你，我就淡咪啊，结果今麦过来这个我愈淡，
3: 都会淡咪。
2: 系啊，哪二
1: 世
2: 啦？
1: 年代嫩
5: 来大家拢总在七八岁，
3: 目眶澹澹呐。
5: 阿伯会对，
3: 就目眶啊，
2: 手啊，
3: 紧张啊，
5: 淡淡啊。奇怪，我哪感觉你拢在想歪？
2: 手歪，
1: 人就是
5: 我都唔捌咧讲歪的代志，
1: 人就足感动的，什么年代嫩呐，什么
3: 嫩咪，
1: 他正经诶，不，来。
5: 对啦，因为吼，开始这首歌吼，咱在底下真正表现了足好。啊，我只拄啊咧享受你哦。虽然咱有一点点啊吼不足的所在，但是你唱出来感情真正有够好。啊，拄啊你对恁太太的这款真情的表达，我即马嘛想要对我的太太做一个真情的表达。
1: 来，
5: 对一个哪一支？亲爱的，我爱你。洗身躯最先放好。
2: 等下啊，亲爱的，什么人？你无讲你亲爱的真侪，大家你都叫亲爱的。
3: 对咩？
5: 你袂使安尼啦，你袂使。我对冤家即马十外咧等我。
2: 即马放烧水，你登去登去啊？你敢知？
5: 即马你袂使安尼啦。即马你啊，听嗲走啊啦，等下我会死啊！你莫讲啊，
1: 放十几窟啦。谢谢老师。来，我们邀请雅文老师，沈雅文。
6: 好，
0: 老师好。
2: 这个大哥真的很有感情哈，真正就有感情哎，声吼，我唱出来对母的一种感念哈，真的有。啊，如果要讲到比较就是在歌唱方面的话啦哈，小小的建议就是会在尾音呐哈，像有些地方啦，心肝啊，或者是无力。就是会稍微比较去压你的这个声音往下压，有你心肝，就是稍微往上一点，心肝不有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会在听的感觉会比较有压迫，所以尽量让自己的音频或声调往上提，会更漂亮，更有感情哈。然后再来，我一度哈，这个在德大哥实在是都要真情流露啊，我一度在讲因某的时阵，伊讲因某在边啊。我想讲，是发生什么代志？我想讲，是咪笑款会我拢会收起，所以吼，有一挂捂住啦。我本来想讲是要讲安尼吼，啊，我觉得有看到在的大哥真的是吼，歌曲的这个投入感真的很重啦吼，加油哦，加油哦，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7: 老师好，来在德啊，这个唱的情感投入哈都不错哈，那。都要被你怪得怕

啊，哈，第一排 A 段哦，稍微拍子不稳呢，哈，他不稳，可能上紧张哦，喊你开始这种的这电视台录影哦，所以第二段就好了哦，第二段就好，而且呢，哈，这个越唱越好。啊，有一句哈，我觉得可以再建议一下哈，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哦，心肝宝贝，宝贝，这样会比较。对太太柔一点，温柔一点，不应该是那么用，刚才就

0: 杯。哇，
1: 对对对，来来来，三班老师讲，来来来，
2: 不怕贼啦，三班的。
3: 因为你要称宝贝哈，不应该是那么强了哈，
1: 对对对，
3: 稍微滑音一下就更好听一点。OK，
1: 谢谢哇，观众朋友，你有二点无？心肝宝贝，
2: 捧在手掌心的感觉啊，
1: 真的对不对？
2: 捧起来的感觉，
4: 小心翼翼的，
1: 太棒了，太棒了！我给那种二点，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评审老师要进入的是投票。好，那我们要来开票的到底是立权大哥还有在德大哥，到底是谁赢？来，我们开出。
4: 红队
1: 三，红队耶！哇，担当担当几票
5: 啊？
1: 来，来来来，
4: 蓝队，
1: 蓝队，你好，
6: 蓝队
1: ，蓝队，
4: 1-1，
1: 来，好来。
7: 蓝队，
1: 蓝队，
7: 蓝队，
1: 蓝队，
7: 蓝队，
1: 蓝队，哇哇哇，很感动的很车哈，来，
7: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对，红队，红队，
2: 哇，两颗，两颗，
1: 最后我觉得真的都很厉害，那就看这一票了，来，1-2-3，
7: 蓝队，蓝队，蓝队，
1: 红队，
4: 恭喜蓝队。
2: 但是蓝队也表现得非常的好，很棒，很棒。
1: 恁两个先唱完啊，拢放轻松。接下来就是两队的这个高手组还有对唱组哈。好，那请稍作休息，谢谢，
7: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哦，哎呦，啊，结果你跳嘛足紧，足紧张
2: 的。大家看图，嘿，答案拢足恐怖。
8: 对啊，老师在那里捞的时候，他都比任何谁都紧张。
2: 不是，我觉得他很嗨啊，很舒压，对不对？
1: 没有，就是紧张哎。哦，这个真的是因为。如果他们伯仲之间的时候，
8: 对，
1: 这个是真的是右尾出来上面，
2: 真的
8: 拍嘴角哎，
1: 对，
2: 不要紧，大家都全力以赴就好了哈，
1: 不要紧，对唱组好表现，来阿关，
8: 来自大台北毛毛虫战队对唱组学员杨清富、张妙轩带来好听的歌曲《李雕简》。

0: 还有妙轩，你们好，
1: 三位主持人好，
2: 欢迎你们。
0: 哦、妙轩，你的声刚才今天刷刷呢，足好听呢。
3: 谢谢老
0: 师。哦，阿哥，那亲父兄，你好，你好。哦，跟老师学多久啊？
4: 跟着老师学五六年喽。
0: 五六年的事 哦，老师你已经教这么久啊？哦，时间过足紧哦，真的很快很快，不错不错。我感觉恁两个一听了，才讲哇，已经唱一段时间了哈、啊。啊，那个妙轩，你呢？你呢？你自己呢？你自己跟老师学多久了？
3: 三年多。
0: 是怎么一直找老师唱学唱歌，不找别人？
3: 他上课很活泼啊。
0: 很活泼、哦。
3: 对。
0: 他会跳蝴蝶那个蝴蝶舞
3: 吗？会
0: 会啊、
5: 哦。十八般武艺，十八般武艺。我们上课气氛真的是很好，就是我会在严厉中给这个唱歌的技巧，还有唱歌的那个知识以外，还会偶尔搞笑。欢迎明阳老师有空再来我们班上玩一下。
3: 是一直搞笑，
5: 一直
3: 偶尔搞笑。
0: 是哦、
5: 我跟你讲，这个班哈，他们叫文化班。那个时候访谈的时候，我们有聊到，
0: 对，
5: 这班熊皮啦。就高拐，上面出头的屋，杂波哎，你做杂波哎，杂波你做杂波哎，好，就是哎、欸，这样好像破梗嘞，赶快帮我们副歌打马赛克。
0: 不会，
5: 哦，就是十八般武艺有没有？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哈，都在这一班哈、
0: 哦。多元化的这个演出，我们最喜欢。好的，那今晚来听老师讲评哈。来，我们邀请的是伟杰老师。
6: 好，两位，一个是妙轩，一个是青富哈。其实你们今天的搭配算是还蛮顺畅的啦，主头高位非常顺畅，那可是我一直听到有一种情绪这个过浓的感觉，你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吗？因为情绪过浓就是我们会把那个音就是发声的部分会在喉腔这个地方打转，那这个会有一个什么状况，会把那个音准啊稍微听不是那么的精准，所以回去要不要稍微再收一点？人讲肉声肉声爱较侪，好像妙轩在唱歌也肉声较少，所以你听歌会在一个飘渺的状况之下把歌唱完。妙轩哈，给你一点建议。然后我们的这个
3: 老师可以请问一下吗？
6: 哎，好，
3: 什么叫肉声？
6: 哦，我们在讲肉声，就是说哈，你可能整个共鸣是从里面带出来的。好，那如果说你都是放在上半部的话，你很难唱出那种比较厚实一点的声音。那为什么要有肉声呢？其实台语歌有很多东西放在头前，不是在唱在后面，不是我们在唱华语歌，有一些东西会放在后面比较多嘛，所以你要放前面一点。但前面的时候你要从这边出来，不能只有在这个地方唱。可以肉声，好吧？蝴蝶飞，蝴蝶飞，哎，哦，对不对？不能
0: 比较有弹性。
6: 对，你看蝴蝶飞。蝴蝶飞就会在这边嘛，
3: 位置不同，
6: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美感的部分，那
0: 有一块肉的声音跑出来，
2: 听起来要扎实，
0: 真的呢，真的有肉哎，
6: 有吗？哎，是肥的吗？哎，就是那个霸虾啦。我干嘛哦？那个霸虾有时候是一种唱台语歌必须必备的，给你们一点建议
3: 啊。
6: OK， 加油，
3: 谢谢。
0: 观众朋友，您饿着啊哈，搁谈点霸虾哈，来，顺后啊。来，
7: 妙轩呢？我听你的唱歌，我觉得是很棒。嗯，但是你还帮他开耶，哈，就是讲让他的表情可以多一点，因为你两个唱这首歌唱的都很小心。好，虽然是老师的歌，但是不要那么小心。好，唱吧，你学会麦个叫。
0: 好，独家这首歌是老师的歌对不？好，咱听老师的讲评哦。来，
5: 刚刚我觉得你说流畅度其实是 OK 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听我自己的歌，我会有自己可能我要的东西，学生不见得是会完全对到。
0: 对，好，
5: 但是回到他们本身的话，我其实会跟他们讲一个东西啦。合唱的歌曲，没在刚才在玩 gay， 不能像吵架，这个是第一个要协调点哦，互相的那一种断点啊，或者是说收尾，这个都要做得很好。好，那我觉得通常有很多歌曲在第三段或者是在收尾的时候，它音乐会整个收掉啊。那收掉以后，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靠自己，这时候音准就是你的，拍子也是你的啊。我刚刚觉得妙妙在第三段进那个音乐收掉，那时候还不错。好，那我觉得还是不错哈，加油加油！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志峰老师。
8: 虽然老师要求比较多了，不可能跟原主唱的那么好，但跟原主唱那么好就不用来这边了。
0: 对，
8: 对了哈，所以唱出自己的特色就好啊，情感有投入了哈。虽然这个前面有一些音准上的问题哈，但是这个整体上讲都还不错啊，恭喜你们。
0: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哈，谢谢谢谢
9: 谢谢
0: 谢谢。哇，不错哦。子君来，
10: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大雅区歌友会对唱组的学员张启明、范玉美带来好听的歌曲《锁定》。

0: 用心了，
1: 这个是为了今天这首歌特别去准备。
2: 为了今天我们的山顶的春天的山顶的春天，是我们志峰老师的作词作曲。
3: 好听好听，这首点播率超级高的，好听啊，
2: 好听哦，赞哦，
3: 赞啊！
1: 一摇桥友吼，请你两个可以帮一半
3: 舞哦，丢呢，
1: 更有味道哎，
2: 味道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哦哇。那
2: 我们很用心准备、哦、
1: 所以这首歌启明兄，那你们这首歌是不是你们常常有去表演吗？有做表演有唱过吗？
2: 有唱过，
1: 对，
2: 但是这个特别今天是第一次出场哦，来到我们的大力电视台，
1: 对对对，献给我们的这个大力电视台，
2: 大力大力，对不对？
1: 对，这个观众朋友，
3: 太荣幸了，
1: 哇，来，咱今嘛来访问一下哈，我听讲吼，玉梅姐，你是游泳教练。
2: 游泳教练，我教了八年哦。
1: 八年哦，我请问一下，自由式较好洗还是蛙式？
2: 当然是蛙式，
1: 比较轻松。
2: 像我们的年纪是蛙式啦，但是小朋友的话一定是游自由式。
1: 哎，为什么？
2: 因为小孩子学自由式会比较快。哦。对，啊，大人的话，你学自由式哈，他两边这样子，啊，吸气吐气不好吐。
1: 为什么？
2: 所以他们就要学。
1: 是因为大人体重比较？
2: 也不是体重的关系哦，是年纪的关系。
1: 哦，体力。
2: 年纪的关系。
1: 好。然后来，我来请问一下这个 K 明兄哦，哎，
4: 主持人你好，
1: 听说你是做这寿险业，
4: 对，
1: 哇，你服务超好，我刚起码客户安尼，哥安尼吼，我是给
4: 800多位吧，
1: 八百多位，
4: 对，全省几乎都有。哦，
1: 你我感觉这爱做热情，
3: 哎，这口碑啊，哎，
1: 做爱有热，做热情哎，
4: 就是一件保单就一辈子的服务。
1: 对对对呢，然后那口技要一流啊，不，口才啦，
4: 口才。
1: 啊，听讲你口技嘛，做厉害。
3: 那口才好，那口技好。
4: 现在有在学习萨克斯风，
1: 哦，萨克斯风哦，
4: 哎，对，哦，这就是我在义演。在养护中心表演的，哎，
3: 公益的活动，所以会四处去吹就对了。
1: 你们是公益团体嘛？哦，感谢您哈，给那精彩表演哈，谢谢。那今晚开始的田老师奖品哦，来，阿伯，咱两位你们先稍作休息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哇，来，那田老师来奖品，我们首先请到的是顺福老师。
5: 啊，那两个你来叫伊先走啦。啊，
2: 老师，老雷
3: 当老雷当加分那款呐，哈。
2: 你好，阿雷哥，你是老雷好吧？
5: 那两个我水耶，我最爱看那两个。
3: 哦，你都爱看那两个对吧？
5: 看到那两个苗族，就想起我家的存款不足。
3: 啊，存款不足啊！
2: 喂，
5: 我今日哦听两位在唱歌哦，我感受到那个欢乐开怀哦，我感觉中华艺人。啊，尤其是咱男主角吼，哎，我会建议你吼，你后摆咧唱的时阵更开心一点，好，因为你看你一对三哦，一只猪哥配三只猪母，你还够欢喜的，吼，啊，唱更加大声出来，吼，好哇。
3: 你是不是都想要做那家猪公
2: 咧？对啊，我
5: 感觉。我一个听明阿老师讲。
3: 好，你好。哎。
5: 我刚刚没拜哈，啊，赶紧耳朵哈，赶紧泡泡啊，赞赞赞！
4: 谢谢老师，
1: 谢谢，好，我们欢迎
4: 沈
1: 瑶了。
3: 哎，我林刚也在来摆你后边奖品哦，因为拢老想歪去，你知无？你本来拢在看我啦，啊，叫看到那两个苗族的，怎么我过看那两个苗族的？吼，真正，我等下嘛要请苗族哈，我要来照那件衫。好，那我感觉真的吼，刚刚这两位的画面，我就是写一个画面 good。因为 good 的是表示讲，唔知要怎形容，很好看，很愉悦，很欢心。包括两位的表情啦，还有跟他们的伴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加分呐，很棒的加分。好，
1: 谢谢，谢谢，
3: 那是很棒，很棒哦。
1: 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6: 我们的女主角玉梅哈，这个头抬得有一点高啦，哦，就看都是在看天上哦，所以以后在录影的时候哈。头不要抬那么高，不要仰角哦，哎，你看起来靠看嘞。
2: 老师，因为他比较高，所以要再抬这样，看不到。不，
6: 对对看可以的，但是你自己唱的时候，哎，那看前面的时候，不要太仰头了，
1: 画面要水。
3: 好，
2: 好，好，
1: 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7: 好，两位人歌合一，画面非常的好看，而且我发现。你们俩刚好是同年龄，对不对？
2: 对。
7: 我们要提醒大家哦，真的开心不分年龄哦，真的啊。那唱歌，你看他们都可以这么开心，谢谢你们带给我们很好的氛围，谢谢。
2: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好的，那我们现在进行投票。 好的，刚刚第一回合呢是红对银嘛，对不对？
0: 是。
1: 咱看蓝队当扳回一城
3: 的，好不
1: 好？好，有信心无？哇！好，来，
8: 来，
9: 蓝队，
10: 蓝队，
11: 红队，
12: 红队，哎，
1: 红队，红队，哦，连胜哦，来。来来
9: 来，
10: 红队
11: 红队
1: 红队，我们先赢
8: 哦！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
3: 哇，各一哦！
1: 来来来，再来！
9: 蓝队
11: 蓝队
12: 蓝队
11: 蓝队
12: 蓝队
11: 蓝队
12: 蓝队
1: 红红队，哇哇哇哇哇哇！你欢乐的没？有信心不？
2: 再来啊！
3: 再来
13: 再来再来再来啦！
2: 哎，不可以偷看。
11: 来，红队
2: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蓝队，哎呦，
3: 红队，对，
2: 来再一个，
1: 来来来，要小心，
2: 蓝队。
1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说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5: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16: 你小姨在排便时间也叫时间呐、啊？
17: 是吼、
16: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今我今都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17: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16: 拢未啊，拢未，我不行，胃食道逆流要这些块，迄个麻筋拢未啊，啊，然后。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欸，我的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17: 谢谢素心妈妈，
18: 我老师呢，觉得真好。
14: 啊，那真好。
18: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积累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4: 啊，没有
18: 哦，觉得真好。
14: 真的好，谢谢阿嫂。
16: 来，我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摇安尼摇，啊，食我药也不袂好。啊，买啊！医生经我改用去做好食，现在拢袂啊，
14: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16: 没有。
17: 哎，是。
16: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7: 哦，真的。所
16: 以今年定两组。
17: 好，谢谢钟老师啦。
16: 你这医生真做好诶。
17: 啊，那好。
16: 真正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17: 吼。
16: 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17: 足好诶。
16: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我你讲。这招我吃到才有心得
17: 的，啊，那心得，
16: 你刚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哎，那拢未感冒，
17: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6: 哎，我唔捌感冒，我做给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17: 谢谢，你吃了安那？
16: 未歹，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17: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6: 啊，排便嘛，加加顺，
17: 嘛加顺哦，
16: 蛮好的。
19: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吼，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会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会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济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 你今天去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了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这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啊。啊，过来。这胡小姐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去咬咬较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讲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哦，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哦。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切生一摆好哩哩。阁来这个。哦，这个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别间个拢无效，加吃咱就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在了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吃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

0: 用90%-90%的营养拢靠肠仔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话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先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哦，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还袂错啊！咱硬物件卖袂起夹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固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仔过敏啊，嘴焦、嘴苦、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即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即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互你的腰子拢根据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即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要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给的，哦，老血必给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饮茶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睏的、睏袂落眠的、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元，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元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元就好，1800元1800元等于一盒一条剩60元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元接袂到哈。两盒1800元，两盒1800元哈，一盒剩900元。 一条剩三十，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佫送一盒互你，三盒1800块，只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电工组门三盒，互你走得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六盒倒转去，剩你3000多。50组哈，3000，六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六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的。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的。来，阿莲啊，
2: 3000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真上了。
2: 诶，买大组小
0: 组。来1800吼，1800，啊买1800，阿讲啊，阿没问题哦。买1800啊，3000的。
3: 3000
0: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串大组的来，四华六。
3: 买
0: CK。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的。买千八啊，3000的。
3: 3000
0: 的。三千的来，三千的来，贵哎，水贵你好，是千八啊，3000的。
3: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
4: 我
0: 三千的，3000的，夏姐3000的，来两个八串来，你好，翠英你好，3000的，3000的。
3: 我不会
0: 一生见。好，来要大组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串美玲你好。买大小组。
3: 大
0: 组的来70串，大组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买大组的小组的？
5: 大组。
0: 啊，大组的来53串哈，我唔捌卖过这个组合嘛，你若要来，赶紧来，新河大哥。
6: 来。
0: 要1800啊，3000的。
6: 哎，3000。
0: 3000的来，54串，3000的来，达松大哥。
6: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6: 大组。
0: 来，53，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1800啊，3000的。
7: 我买3000。
0: 3000的，我7串，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3000啊，1800。
6: 3000
0: 来，57串，3000春天你好。
8: 哎，我买3000。
0: 3000啊，下子3000来，你好，来你好，秋金你好。
8: 哎，我买3000。
0: 3000啊，我高爽3000啊，下子来，你好，来美人你好。
8: 哎，
0: 买3000啊。
8: 多，
0: 我多1800，甲下子来，我碧莲姐你好。
8: 哎，
0: 碧莲姐，这支食偌久啊？
8: 啊，
0: 这支食偌久啊？
8: 哦，反正囡仔在食啦。
0: 你来囡仔在食，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8: 系啊，你讲卖安尼，我乃敢那袂晓买呢。
0: 啊，卖啊，你要买3000，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本来五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不？
8: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买偌济？
8: 大组
0: 的。大组的来3000啊，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9: 我小组的。
0: 好，来3800，甲夏姐来，你又爱卿你又买偌济？
10: 3000。
0: 啊，3000的，我这来了，我这哎，亲家大哥。
11: 哎，3000
0: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呢。
11: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11: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1: 哎，我迄个大迄个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我再我来算啦。你好，春姐你好，买偌济？
12: 3000
0: 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著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食，互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桃你好。阿德买偌济？
13: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57串益生菌一组，甲下子来抽样啊，你好。
14: 哎，
0: 买偌济？
14: 我买爱大组。
0: 3000个来，3000个来，你好，宝珠你好，来你好，春碧啊你好。
15: 哎，大组。
0: 来，哪个四串大组来？你好，小猪姐你好。
16: 哎，
0: 买3000个清白。
16: 哎，什么？
0: 你等我一下，来哪个五串？甲下子来，你好，美满你好。美满点了，加个顶卡来，你好，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7: 哎，
0: 买3000啊，新北。好，来拿八串，搁下来拿八串，来，你要进场，大哥。
17: 你好。
0: 哎，买3000啊，新北。
17: 3000
0: 好，等下3000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买米仔，你好。
18: 哎，
0: 买偌济？
18: 哎，大组的，
0: 大组的来3000啊，小姐，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的，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啊。来，你好，郭真大哥，
19: 哎，
0: 买3000啊，清白，好3000。以前我毋捌买过清白3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5盒3000啦， 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才继续落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吼。来，你好，来，志雄大哥。
4: 哎，你好。
0: 买偌济？
4: 一组。
0: 好，来，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5: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5: 小组
0: 的，
5: 小组的。
0: 来，1800块来，1800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5: 诶、欸，要说，
0: 来千八吼，千八，啊要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三千个。
9: 三千个，
0: 六十一线，钟老师。
9: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9: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9: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大组的来，四华六。
10: 我要四 K。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
10: 喂。
0: 要千八啊，三千。
9: 三千个
0: 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好，是千八啊，三千个。
10: 哎，我要一组。
0: 然后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
12: 我
0: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爽来，你好，翠英，你好，三千八啊，三千个。
9: 我
0: 不会医生见。好来，要大车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好。要大车组。
9: 大
0: 车。大车来七十串，大车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车啊，小姐。
15: 大
0: 组，啊，大组来五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阿新河大哥，
15: 来，
0: 要千八啊，三千的，
15: 嘿，三千，
0: 三千的来五四线，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15: 嘿，
0: 要大组先走的，
15: 大组，
0: 来五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要千八啊，三千的，
19: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五六七线，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三千的来，千八。
4: 三千个
0: 来，我去抓三千个，春天你好。
20: 对，我要三千。
0: 三千个，下去三千个来，你好，来你好，秋菊你好。
20: 哎，我要三千。
0: 三千个，我高耍三千个，下去来，你好，来美人你好。
20: 哎，
0: 三千个啊。
20: 我
0: 先做清白，个下去来，我碧莲姐你好。
20: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多久啊？
20: 啊，
0: 这鸡吃多久啊？
20: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了。你个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20: 对啊，你讲不要，我哪敢那不要买呢？
0: 啊，买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啦，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20: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
20: 好，
0: 买偌济？
20: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21: 我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又爱金了，买偌济？
22: 三千
0: 个，我这来我这，哎，请改大哥。
23: 三千
0: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呢。
23: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2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23: 哎，我要大，要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五十六算啦，你春节了，要偌济？
24: 要三千。
0: 三千的来，感谢。我来讲啊，以前

0: 欢乐的面，有信心无？
1: 再来啊！
2: 再来，再来啦！
1: 还不可以偷看。来，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蓝队，哎呦！
3: 恭喜
4: 二比二了。
1: 来，再一个。
0: 来，要信心。
1: 蓝队，哎，蓝队，耶！
0: 是一比一耶，
2: 是的，
0: 哎，那等一下，我们的压力就要给这个
4: 高手组，
0: 高手组不能都做到抢啊，好，一看多压力，好拼啊，对不？
4: 对。
0: 好，那两队稍作休息，谢谢，
1: 谢谢。
0: 哇，不错，很精彩。来，阿冠，毛毛队，
2: 来自大台北毛毛虫战队高手组学员邱永豪带来好听的歌曲《傲气张》。

0: 永豪，
1: 你好，
2: 我是豪，
3: 嗨，
4: 好，
0: 厉害耶！你平常有去参加过电视的比赛吗？
2: 没有，这是第一次。
4: 哎，果然被我讲中了哈！
0: 哎呦，是哦，啊，但是你老没紧张啦，都不会紧张
2: 嘛？是会紧张，
0: 会吗？
2: 会。
4: 不过感受无啥会出来，
0: 哎呀，
4: 感觉稳稳啊。
0: 因为我听讲哦，伊对着这个算讲，那底下上那个叫什么？春酒啦，买个啦，伊嘛拢会想要去唱歌、哦、表演，
4: 就是要表演，对不对？爱表演啊，哈。
2: 对。
0: 啊，你觉得你最突出的表演是什么？
2: 就是某一年的兔年的春酒，我扮的兔女郎。
4: 嗯，兔女郎吗？你兔女郎？
2: 上台唱歌。
4: 兔女郎是小兔子那个女生在穿的。
2: 对。
4: 啊，
0: 怎么我联想不起来呢？
2: 反串。
4: 真的、
0: 哦？这是在春酒吗？
2: 对，春酒。
4: 永豪，你可以站一下中间那一张照片的姿势吗 ？Pose。
0: 对。我来闭嘴。
5: 你太 man 了，
4: 你这样是猛男的啦。哦，
0: 哎，要有这样的姿态跟肢体，其实真的，我觉得那种那骨头流那么多嘛，还有舞，还有在自己的那种、
4: 啊、那个衣服穿上去就会变身，
5: 就会自己夹起来，是不是？
4: 对，你要试吗？
0: 我觉得
4: 出轨，
0: 我觉得表现得很好，给他拎起队有希望哦。咱那个志峰老师去对流啊欢乐啊！
4: 哎，你哪样呢啊？拉袂出来，你讲黑听喂！
0: 哎，喝酒点慢点，
4: 我讲。
0: 好，那我们先请老师来讲评，好，来，雅文老师。
5: 来，我们家这个帅哥永豪哈，真的一路走来，真的成长很多啦。然后对于比赛，其实也是很执着、很热衷啊。不过我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像那个一些嘴型啦，我觉得在唱歌里面，因为其实我们现代的人都普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讲话你听有就好啊。好，比如说哎呀，老师在吃饭啊，哈，就这样糊过去了。老师，行。我邀请你来吃饭，清楚跟不清楚，其实在诚意上跟意境上是不一样的啦，哈。所以咬字的地方还是可以再补强一下，哈。比如说那个是啥人错过阮的高站，高站站要闭口。好像这个就有一点，如果真的是在蛮高端的比赛，会有点可惜。告赞，好是要有一点点先打开嘴型，再闭口，这会比较漂亮。永豪加油啊！哈，希望你今天可以帮我们毛毛虫赢得最后一分哈。OK，
0: 谢谢，
5: 来，我们交给下个老师，
0: 谢谢，来志峰老师。
6: 好，永豪，这个
2: 老师好，
6: 你好，这个外形不错了，不错。那唱歌。中规中矩啦，中规中矩哦。那刚刚那个尾音收得不漂亮，你收到啊而已啊，就好几张要收到嗯，你前面都有收哦，收到嗯哦都不错，但是最后一个最明显，张啊是要收到嗯的音啊，鼻子的共鸣啊，这样的不是张啊，你就是收个啊了啦，所以这里再修饰一下。就会更好哈啊！另外那个，情感可以再浓一点，浓一点哦。OK， 这是毕竟是这一首西暖的歌了哈，所以情感在副歌的地方再浓一点就更好。
0: 好，谢谢老师。来，接下来我们欢迎郑淑静老师。
7: 真正是恩导呢。啊，音色够好，音色也很好。
4: 你有没有羡慕我站在他旁边？因为 N 导，
7: 对啊，因为我翁刘德华，
4: 你是我翁吧？
7: 哦，啊，其实我刚才要讲的也是，我抓到的就是他的咬字啦。因为在高手组里面，我们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点。很多人为了要做前面 A 段的情绪，有时候嘴巴都不敢开。好，所以伊迄个有一挂哟，咱有缘成双。无缘弯弯，你的嘴型就是会较开无开，所以我有时候会听不太清楚前面你要表达的那个口，不是讲的是什么字的对吧？听起来会没有那么的清楚。那副歌的张力确实还，我觉得可以情绪再让它更浓烈一点，应该还没结婚呐吼。
2: 啊不会，
7: 哦对啦，没有经过那个风风雨雨有无？啊，你就会无法度 K， 你像明阳老师唱歌，谁哪有感情？一清唱两句，伊就迄个感情都露出来啊，对不？
0: 嘿， 我嘛传，我是传一个啦。
7: 我知道，啊，你有传过啊嘛？
0: 对，
7: 有传过，就一定会知影嘛。艰苦的所在嘛，欢喜的所在嘛，对吧？
0: 好，杰老师，
1: 好，永宏，
2: 老师好，
1: 帅。哎，你那个烫是叫什么烫啊？最流行的
5: 你的头发
1: 是渣男烫吗？
2: 不是，
1: 是吗？不是，
2: 发根烫，
1: 发根烫哦，哎，很特别，你们不觉得吗？
5: 有啊，有哎，很特别，
1: 就是他有艺人的那种份啊，就是说他的
5: 甜
1: 啊那种感觉，可是呢，你没有，你不够艺人的那个放。你看哦，从第一个老师，如果一个老师哈，我们雅文老师讲完就算了，对不对哈？你看我们每一个人这上面都是写口型，哦，你把自己的口型回去记在心里就好了。我认为你现在已经是非常认真的，你每一个细节都很小心的在唱，对。但是如果说做一个艺人哦，有的时候该放的时候就放了啦，破的破不紧啦，气话嘛呀。你知道你旁边这一位从以前破到现在。
0: 还在破来顺富老师，
2: 老师好。
3: 我的意见跟他们都差不多了，因为基本上你的问题真的不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于闽南语的熟悉度。哦，那台语听得懂吗？
2: 听得懂。
3: 那听好，听你得好，因为我讲用的不像要讲。好，
7: 不用勉强，没关系。
3: 因为哦，口型哦，你得爱去吹另外一个口来教你，另外一个口，
5: 这有点深奥哎，
3: 为什么大家都用那很奇怪的？
6: 没有，他讲的是
3: 怪艺术，你看他请求工，你要找一个英文老师，对不对？哦，你爱去找迄个会晓讲英语，
0: 所以男女呀，
3: 唔好啦，
0: 哦，副传女，哦嘿，嘿，绝对做到底，
3: 啊，无猜加引导哈，
0: 谢谢谢谢谢谢，不错。我觉得不管怎样，就是我觉得潜力很好，然后反正这在唱歌的当中很稳，我觉得你可以会更好的，好不好？好，
2: 那谢谢，
0: 稍作休息一下，谢谢，
5: 谢谢，
0: 谢谢哦。好，能不能做信心？好像说公家呢，
5: 以前
0: 没有，本来就是高手组，严师出高徒，
5: 是的，
0: 一定爱克要求哈，来。来，子君，
4: 我们最后一棒也要加油咯，来自我们台中大雅区歌友会高手组的学员吴才莹带来好听的歌曲《为你吃苦我无怨》。

0: 嗨，彩颖你好。
1: 好，帅哥美女主持人大家好。
0: 哦，你这么会唱啦。
1: 我的志宏老师教的，
0: 这样哦，
1: 所以说有叫我们这个学生，
0: 哦，那个开口这样，啊，还慎多，哦，
1: 啊，还跟老师学，
0: 我听说你哥跟弟弟投资啊，车程的

0: 啊，是伫啥物所在啊？台中。
1: 诶，在潭子。
0: 哦，潭子哦。
1: 诶，我娘家是志宏老师的隔壁，隔壁里的嘿。
0: 对啊，安尼有一个投资的事业要做啊，啊那边是欢喜出来跟老师学唱歌啊，吼啊去表演嘛，足好诶，
2: 真快乐。
0: 好，我感觉你唱啊真好，即咱听老师讲评况嘛，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志峰老师来，
3: 就顾不听了一个人的声音，因为我们这我们那个上课在验收哈，
0: 对，
3: 我们都是团体上来，
0: 好，
3: 一直一组是十个人。
0: Yeah.
3: 啊，十个人哦，啊就啊男生唱女生唱，啊就一起拿麦克风，所以我不我干嘛也声音比他实际年龄还年轻呢？
0: 哦、oh.
3: 欸，对对，声音就有了呢
1: 哈。
3: 哎，对啊，台风嘛好啊哈，啊灯音嘛真好啊呢，还有还会用气音呢。
0: 对。
3: 哎、hey, ，还有气音出来，好，恰到好处了，恰好处
0: 很好，
3: 哎，不错不错，
0: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4: 嗨，彩颖你好，哎、欸，我好多阿雄，我刚才听哦，他的声音音色还蛮不错的，
0: 嗯，
4: 你越听哦，会觉得有点被他吸引进去，尤其他有一些那种小转音、尾音的那种转音，还蛮漂亮的。
1: 谢谢老师。
4: Hey, 然后台风也是很稳呐、啊。好，所以说，哎、欸，我觉得，哎、欸，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哎呀、啊，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5: 彩颖，哦，你都在唱这个阿克圣斗哈，还有那个转音呐、啊，还有那个气音，为爱，为爱。哎、欸，我不太会、
1: 那个、要学很久哎、
5: 欸，要练很久哈、
0: 哦，哎，
5: 怎么练的哈、啊？你怎么练的？
1: 刚开始学的时候，老师说气音，什么叫气音？然后就回家一直练，其实那个发音很重要，发音啊
5: 啊啊！再深，再深。掌声鼓励，
1: 谢谢。
5: 他真的有运用到所谓的声乐里面的一些位置，所以在唱歌的时候没有给你有压力，而且我觉得彩颖今天有一个示范，我觉得让观众朋友在看，你可以好好把它学起来，主头微微啊唱唱在唱在面的，你整个在唱歌的过程里面，是因为这首歌之后为你吃苦我不玩嘛，他并不是悲哦，他的意思是说我不玩弹我也没那个，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那个表情，哇，你这个也练很久吧？每天都在照镜子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啊，
1: 没有没有。
5: 阿伯那唱歌在主人。
1: 啊，就那个就是把那个歌词融入到我们的感情，什么时候要怎么动作这样子。
5: 是，真的，哎，很大方
1: 哦，
5: 你的表演真的很大方，我觉得唱起来会让人家听起来没有压力啊，蛮好听的，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0: 好，我麻烦谢顺福老师。
6: 哦，彩颖这首歌唱了高赞，你表现哦很棒。啊，我足享受的，
1: 哦，
6: 这首歌确实真正袂歹。啊，你咧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敢亲像讲欢喜做甘愿受，你看你感觉安尼，哎，为着别人的付出，啊，但是你甘愿去受这个艰苦，但是你受了真欢喜。哦，虽然你去要甲别人安怎，那是恁家的代志，但恁祖妈真欢喜。哎，不是安尼吗？啊，但是我感觉你今仔这首歌哦，确实有表现出你款硬格。一款足特别的、特别的味道，欸，真的是很不错呢。啊，老师教你这首歌，又教你这一挂几点哦，比如说节拍啦，吼，啊，伊个发音啦，
0: 气声，
6: 哎，气声，
1: 有，我们老师教的很详细，嘿。
0: 来，雅文老师。
2: 好，来来来，那个彩颖哦，我觉得你的舞台魅力很棒哦，你这个很落落大方，就是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你唱的，就是说唱歌的技巧，或者是你的身份是什么，但是我们站在舞台上，我觉得给这个东西很重要，给才会放。就像明阳老师，我不管唱什么歌，伊嘛是拢安尼，吼，就是我唱的时阵，我想的时阵啊，想的时阵有想的表情啦，吼，啊，上好命，你要讲啥？你搞嗨的？
6: 我是讲你哪会唱，你搞我讲。我有一个皮肤科不歹，我介绍给你哈。
2: 在台中吗？还是有熟悉台北的无？
0: 空白空数
6: 拢有哈。
2: 哦，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的，就是稳健跟给真的很重要。而且因为你那衫是我穿的，所以哦，特别哈，我给你丢了加 旗哈、哦。
1: 对对对，
2: 好，我觉得那个肢体跟那个神态很棒很棒哈、哦。那我会觉得整个歌曲还有你的音色很好，但是我刚才稍稍夸淡薄啊哈，搁较慢一丝啊，卖唱遐急，还卖唱遐急，就是

0: 一个嘎，就是咬的再扎实一点，嘿，希望就是把字再咬完整一点，麦就是全部都是稍微有在拍子的前面。你等一下，如果有机会再听听看，因为你是真的唱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咱唱歌唔好让人有哦，我就怪，我等下火车要走去啊，我还紧来去坐火车，那个感觉会更棒。对，因为我都会跟我的学员他们讲，唱歌不要急，把咬字唱好，然后把拍子唱稳，好会更加分。好，蔡英加油啊、哦，加油！
1: 好，谢谢谢谢。
0: 谭颖
1: 带来这么好听的歌声，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投票。好，开始要投票，
0: 开票，最紧张的时刻来了。哎，
1: 两个真的唱很好，我相信呢，评审老师也是伤脑筋的，
0: 很难选择。
1: 来，永豪有信心不？
2: 哇！
1: 哦，来，谭颖，
3: 蓝队获胜，
1: 耶！可以 ，H K 谁别败哦，来。
0: 蓝队，蓝队，
4: 蓝队，蓝队，
1: 蓝队，
4: 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真的是蓝队
0: 一颗。
1: 好，
5: 来哦，红队，红
4: 队，蓝队，蓝队，
0: 蓝
4: 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蓝队，
1: 蓝队，
0: 两颗。
4: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蓝队，加油，
4: 红队。
5: 很足紧张诶！
4: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三
4: 队，
1: 红队，
5: 好紧张哦！最后一颗很重要哦！
0: 小喝款，
1: 你要不要自己抽？
5: 要不要自己抽？
1: 还是我来抽啦！我
5: 来抽，你来抽。哎呀，
4: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到底是
4: 蓝队，
1: 还是
4: 蓝队
1: 红？两队真的都很好，谢谢老师哈，伤脑筋投下这些票。不管怎样，我觉得真的都唱得很好，
0: 非常好。
1: 好，那我们进入呢，那是颁奖典礼。
5: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颁发毛毛虫战队奖状，
0: 恭喜恭喜！

0: 谢谢你，
1: 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雅文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0: 哎呀，这个经过一连环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对战，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爱唱歌的人都是友谊赛的心情啦，所以说我跟你们说，虽然我们今天让给台中的地主队，但是我们还会再来哦，好不好？好，谢谢我们今天辛苦的老师哦，还有明雅老师，还有两位啊，子君还有阿关的哦，感谢你哦，我们再来哦，好吗？
1: 非常欢迎，
0: 谢谢。
2: 希望哦，咱等下吼，阿哥点个较好，阿哥过来调整，
0: 是是是，
2: 今天随时欢迎您哈。
1: 好，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1: 谢谢。我们大雅区歌友会的同学往前一步哦。
2: 好，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谢顺福老师，颁发的是大雅区歌友会3000元，
1: 恭喜恭喜！同时也请我们
3: 老师3000，咱一人一半，
1: 没问
4: 题啦。
1: 来，请我们的志峰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4: 好，谢谢谢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啊，给我们提供这么棒的这个舞台了哈，也谢谢我们的这个沈雅文老师，毛毛虫队的陈让了哈，陈让哈，那我们在这边也恭喜所有的同学，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希望再接再厉，越来越好。
2: 谢谢谢谢，哇，你们的表现非常好哦。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5: 歌唱。

0: 江湖一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白。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来，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咱人一定有，大家一定爱做这工作嘛，对不？
1: 哦，这些我都没得做呀。
0: 有啊有啊，这你这行你上爱做。
1: 真的？
0: 对的，真的。
1: 啊，我知影，洗澡吗？嗯，然后早晚都会洗一次啊。
0: 这个洗头、洗澡，这个是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很少人会去专注到。弄现在啥料没被？如果说你用错了沐浴的东西、洗头的东西，配维他命。
1: 哎，那呢？哎
0: 呀，那
1: 上了。让我们一起重回刚刚那一刻。上了。
0: 我知道你，你看到你是对的，只是讲你的表情是对的。啊，今天要邀请到咱的这个生活达人。
2: 我们台湾人的习惯是打坑拢爱先哭，其实咱的皮肤吼是咱身体里面吼最大的器官，它也是会吸收很多东西，
1: 遍布全身。
2: 有过瓦蕊生体还好，就是借由皮肤吸收
1: 嘛。对对对。
2: 好，叫棒顶掉，那你抹一点嘛吼止痒的东西，也是借由皮肤吸收。所以说皮肤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有的人的肌肤比较敏感，哦，肾炎风、白日，一个产生掉过敏的很凶。很多沐浴乳里面吼，它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东西，没有你马上有美白的效果。有的会给你加汞，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洗澡洗完不见得是真干净，你把污垢洗干净了，可是你把化学元素留在你的皮肤。因为咱台湾很多人的体质拢是较油性，就是最好生头破，很多头皮屑，尤其头皮屑久了它就痒，你会去抓，引起你的毛囊会发炎，
1: 对，因为破皮。
2: 对对对，甚至有些异位性皮肤炎，头皮长期发炎以后，一定会产生严重的掉发。甚至我们头发那个生长的休止期会变短。有的会造成很早就秃头，甚至本身就已经有秃头的基因，结果一些外在的问题让它提早秃头。但台湾哈，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做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个换肤的问题。
0: 平常讲防癌抗癌的那个有一个东西叫
1: 褐藻
0: 糖胶，有没有？
2: 对。
0: 听说啊，现在居然有科学家有办法把褐藻糖胶把它放进来我们的洗发精跟沐浴乳里面。
2: 褐藻糖胶本身有一个外号，叫做海里面的灵芝啦。一公斤的这个褐藻才可以萃取出一公克的褐藻糖胶，已经广泛运用在很多的化妆品上面，包括以对抗这类自由基。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它可以充分的保湿，让我们的皮肤可以锁水，让皮肤有弹性。最重要，它是可以对抗这类紫外线。所以说我们就比较不晒伤，而且褐藻它还有一个非常好保湿的效果。因为它是植物性的胶原蛋白，所以说它可以锁住我们细胞的水分。对，包括它有这个促进这个皮肤纤维牙细胞的这个增生，有助于我们的胶原蛋白的产生。同时它可以抗过敏，而且可以达到肌肤镇静的效果，能把这种敏感性的肌肤，甚至你现在已经在产生不适感，把它的现象降到最低。
0: 褐藻说这么好，但是不可能家提褐藻来洗身躯嘛。
1: 他一定要凶哎，
0: 对吧？一公斤才萃取一公克呀，
1: 他没有烘，等他烘热的水
0: 啊，对吧？对吧？一定有其他的这个组合的一个成分啊。
2: 当然其实有当时啊，慢慢咱大刚弄的洗头，弄在洗身躯，其实洗干净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1: 现在红烧的洗一下。
2: 但是你在咧洗干净的同时，要达到保养、滋润的效果。好，咱的头毛型会较好，好，咱的皮肤会较油。所以说，现在人要求要复方，包括那你像加一点芦荟，
1: 芦荟消炎的
2: 保湿滋润剂，就是咱维生素 B5。好，过来咱的这个乳木果油，也当深层滋润啊，预防老化，可以当隔离紫外线。好，然后过来第四个成分的使用，这类氨基酸，它的单位是非常的细，所以它可以直接吸收，让我们马上洗完就有马上滋润的效果。
1: 前阵啊去一间那个美容院洗头，伊洗头了，伊给你介绍哦，讲哦，啊，你敢要喷那个氨基酸呢？喷一盖百五块，伊用一个那个头毛用的。
2: 真感觉规个拢油油油，
1: 较嫩，
2: 较嫩哦，
1: 较嫩，
2: 非常柔顺嘛。
1: 就是说你的头发久了会有洞，它把那个洞补起来，你就别安尼硬硬啊。
2: 好，在我们加了一个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个成分，叫做日本甜柿的趣味剂。好，伊的这个强效抗菌除臭，包括伊的这个除臭的效果是茶叶的75倍。哦，伊的抗菌的效果是酒精的20倍。很多更年期的一些长辈，男生女生都一样的哈，其实都有很严重掉发的问题，因为体质的改变，那呢头皮的毛囊老化，所以产生严重的掉发。根据我们研究发现哦，褐藻它可以激活我们毛基质的细胞，可以促进毛发的生长，可以让休止期的毛囊转回生长期，并让受损跟坏死的毛囊。

0: 重新生长毛发。
1: 这做你妈妈电偶人头用的，
2: 因为发量较少啊，啊电你看个较
1: 侪，看蓬啊，
0: 对，
1: 啊种看用香的无吼，
0: 对。
1: 我讲妈妈，你若找到这個好的洗发精哦，那个让毛囊再复活起来，让它再重新生长，有没有请那个我们达人跟大家证实我们这个褐藻糖胶这实验的这個一些结果？
0: 我起码手提几份就是那褐藻糖胶哈，在小老鼠跟我们人体的实验哈，咱把这个尿气来摸剃掉，把抹褐藻起来，啊，伊咧生毛的速度会比无抹褐藻生了搁较紧，包括你把抹较侪一束啊，伊生长的效果搁较好。明显，那你人体实验它的效果一样更明显哦。你咱这个较无他们的所在，咱用褐藻的萃取物，甲抹伫咧面顶，它的毛发的浓度上升。染是一件非常伤头发的事情，因为那迫害的咱毛鳞片，捏完了你咧洗头，擦者完全动不了，规个他们都干那
2: 变，
0: 那个活性就不见了，烫也是非常伤头发。所以说其实洗头不是干那甲他们洗清洁，像你遐简单。我们一定要滋养我们的头皮，爱把咱的产地顾好，咱发出来丢水，
2: 再
0: 大水，再水，所以说我们有建议这个七大的营养的配方哦，洛梨油有丰富的维他命 A、D、E， 各有这类软磷脂它可以直接滋润我们的毛发，针对掉发问题，咱增加了褐藻，跟咖啡因，所以说也当强健发根跟活络毛发，嗯嗯，来针对断的问题，我们添加了维生素 B5， 也让滋养发根，减缓头皮的老化，摩洛哥的坚果油也当修护我们的毛鳞片，隔离紫外线的伤害，针对软的部分，那就直接用氨基酸跟小麦胚芽油修护受损跟恢复秀发的光彩。
1: 我们外面市场上，你常常看到就是啊，咖啡因就强调咖啡因，然后氨基酸就强调氨基酸，那是两行都较可能，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加了褐藻糖胶
0: 啊，没错，
2: 哇，那就
1: 管得就管得凶凶啊，
0: 几乎可以把洗头发最好的成分全部都加进来，
1: 但味道怎么样？
0: 用最天然的植物下去萃取这个精油，加到我们的沐浴乳或洗发乳里面，它那个味道会让你闻起来非常的舒服，不刺鼻。国际香水大师所调出来的味道，也有分这个前中后味，就是你都洗了了，经十分钟左右，它有这个柑橘、苹果加紫檀香，差不多30分至40分了，有这个玫瑰香、洋甘菊还有天竺的香味会跑出来，过差不多半点钟过。味道开始有这类麝香、香草跟丁香的味道产生。
1: 我那人就行过你的身躯边，拄只行过，哎呦，啊你来这个味，都觉得哎呦。
2: 因为它是天然的，而且随着咱的体温，会做无同款的变化，是不是？
0: 没错，
2: 太聪明，太聪明，
1: 这样人会变得很有魅力呢。当身上充满了香气，
2: 走过去，
0: 而且那是舒服的香味。
1: 而且你看，像它已经这么漂亮了，如果又这么香的话，那它会很多蜜蜂、苍蝇会在它身边飞。
2: 这里有一只很大只，
0: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2: 没有，它是很滑润。
0: 对。
2: 你在洗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胶原蛋白的感觉，它是润的，
0: 对，
2: 它是润的，
0: 对
2: 对。
1: 闻一下手上的味道，
0: 你看整个那个光泽都不一样，
2: 手较白呀，
0: 哦，嘛是变较白。
1: 哎呀喂，你看你身材啊，怎么变
0: 滑度？
1: 我这做错啊！
2: 什么呀你？洗这几斤是，哎呦，真嫩哎！
0: 对，马上就嫩。
2: 哇！哎，洗完哇，我怕你撸。
1: 不舒服的，
2: 对，味道一直在变。
1: 这块就给你用 end 了。
2: 哎，这个味道我好喜欢哦。
0: 洗完以后你身边的人就会不自觉想要亲近你啊，因为有一个很舒服的味道。
1: 对的，沐浴乳，选对的洗发精，你的头发会健康，你的皮肤会健康。不要再去买那种便宜一罐，怎么啊八十一百块那种，内底用装化学香精的，啊洗到家己皮肤歹去嘛，唔知啥物原因，定定啊白上掉。你要洗真正来滋润，而且有功能性的，把那个这么珍贵的褐藻糖胶放进去洗发精沐浴乳里面，这真的是
2: 洗健康、洗保养、洗心情美丽的。
1: 我们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跨完力的班，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某呀，哎，我代志要甲你讲。
1: 好啊，你讲。
0: 难道你破产了？哈！我规身躯吼，敢若剩一间厝，我即马甲厝留互你，你爱好好照顾你家己。
1: 翁诶，你是伫倒位？
0: 我伫南投诶，厝袂顶啊。
1: 哎呦，你紧倒来啦！咱咧生活吼，总是会撞到不如意的所在，你搁想看卖个啦！
0: 你卖搁讲啊啦！
1: 袂使，有一句话伫我的心肝内，已经藏足久啊，我无讲我会后悔。
0: 后悔啥啦？咱已经负债累累啊，一世人拢还袂了啊啦！你卖搁讲啊啦！
1: 拜托诶，啊无你敢会使去隔壁楼？
0: 啊？你讲啥？
1: 无啦，因为你安尼跳落去吼，咱这间厝会卖袂出去啦。

0: 哇，你坚持这么简单，会不会太简单了、啊？
1: 你其实唱这首歌，严格来讲，还没有开窍。
2: 可能你误解了歌唱的这首歌的情感的表现方式。
3: 你认为一首歌技巧重要还是情感比较重要？
4: 你哪样？我可能不爱看你对啊。
5: 那不是我怕吹飞舞啊？
6: 我看你眼眶有点怎么了吗？
7: 面对学长姐第六轮攻势，第二届选手该如何接招？
8: 来来，下一组 PK 桥都给他用。
2: 朱伟成、张振雄，朱伟成带来的歌曲是《秀丽的暖瓜》。

0: 接下来张正雄带来的歌曲是《苦海愈深凉》，
1: 就希望每个人都加油，然后突破自己的瓶颈这样子，然后大家都能在唱歌这条路上找到自己的专长领域这样，对。

0: 娟姐姐好，
1: 彭哥好，
2: 哇，
1: 娟姐好，
3: 这两个人都极度的挑战，
2: 真的哎，
3: 我唔捌听过查甫唱
4: 《苦海如行流》，
3: 我几乎没有听过，
2: 很少。
3: 我后边听想起了一个大陆的歌手，叫做霍尊，想到了这一号人物，一下接近中性的声音，刚张震有一个这个感觉。啊，你条件单一龙哎，对不对？
1: 对。
3: 但那种难免大家对他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嗯，咦，是买你一堆的酒，哇，难免会从一下那个会不会影响分数？我是不知道。
1: 对的酒，
3: 哎呀，较早都阮那学袂改，
2: 啊，无就陪咧酒有无？
3: 嘿啦，那见过但那种本人无？
1: 无，
3: 吼，无就好。啊？有想要看伊一面无？
1: 你是讲？梦中再相见嘛？
3: 啊，
1: 梦中再见面啊！
3: 哦，你知伊无伫啊呢？
1: 我知，我知。
3: OK， 你知陈立农像无？
5: 知道。
3: 我知道哈。
5: 九国歌王，嘿，
2: 九哈？
5: 九国歌王，敢是？
1: 九国
5: 歌王。
3: 对啦，较早伊下班一直拢饮酒吼，饮到迄个当然身体爱顾吼。
2: 嗯嗯。
3: 饮酒是安尼啦吼，饮酒过关，饮者过山。迄个伟杰老师来，真能为伊表演。
6: 哇，其实都不错嘞。说真的，那个伟成，你今天有帅。哦，我在台，那刚刚你整个画面啊，你融入那歌曲的感觉，你有驾驭那种探戈的味道，你把那探戈味道唱得很好。而且你的歌词开始啊，不管你要去压力，要去修琉球哦，那个尾兵都出来啊。

0: 所以我觉得你那个小情小爱的歌真的很适合你，你可以多挑一下这样子的味道。然后呢，有一些歌，有一些地方，心爱的你替我想，思念你是为怎样，你那边都会很小心。
1: 心爱的你替我想，思念你是为怎样。
0: 你是不是怕说老师都会说啊，如果太转多了会变油，是不是？
2: 对，
0: 我代表这些老师跟你道歉。问古当下的时候，这种话真的是说了也是蛮心虚的，不转音又没有那个味道，可是转音又嫌你们太油，现在就拍请我怎样。不过有的时候真的看歌曲好不好，齁，这个地方你不要怕，你给它冲上去，我觉得那个就出来了，就味道出来。但你今天唯一

0: 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你抽到了一个居然可以把七段歌词都背下来的第一名歌王。
1: 六段。
0: 2、4、6，哦，六段哦。对，六段歌词，他只唱错一句，可是那一句也无伤大雅，因为修牛仔也很合那个歌词的味道，像被炒蛙做波羹黑的哦，牛仔黑。哎，这个哦，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你中低音张振雄，好好听哦。嘿，中低音的声音哦，好就人演的，那个声音就水的吼。可是你每一句，你知道这些歌啊，最重要有一些很漂亮的地方你都唱到。可是这个歌曲每一段最重要都是最后一句哦，不是那个高音哦。为何命这薄？为何命如此？愈饮愈忧愁。你唱的最好是无奈愈浓，

0: 那个地方你唱的最好，其他的地方你都会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可能是女生的歌的关系哈。但是那一句真的很重要，虽然无虽名，你看那个结尾，你的那种感叹一定要有，那就完美的。说真的，你今天唱的太好了啊，谢谢。
1: 好，有请彭丽老师。
2: 我想那伟杰老师都讲得很完整，我就大概补充一下啊，尾程的部分还是要千万注意你的尾音，你的抖音一定要很注意，你可以用手机录下来，有时候你的抖音会把自己的音准抖掉，好，要注意。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抖音抖掉的部分，不是在你拉长音的时候，是可能大概是停一拍两拍比较短的部分比较严重，好，大概是这样，其他我都觉得都很协调，蛮好听的，很多情绪表现其实恰到好处。好，那接下来是郑雄的部分啊，我觉得我可以在你身上听到用心两个字，因为你一定是很用心去苦练，所以很多很细部的地方，我们不谈你有多少人生经历，但是你可以把那种感觉唱出来，所以我觉得用心啊，尽心尽力，用心就是尽善尽美，所以在这首歌曲里面可以听到你最美的诠释。那其他部分我觉得都还不错，谢谢。
3: 谢谢老师。
4: 接下来邀请志峰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1: 好，那个伟成哈、唱丹立龙的歌哈、那整体上表现都在水准之上了哈、那高音还不错啊。那转音的地方，苏念你是为怎样那个地方？刚刚老师有点到了哈，就是这里所在登音登了不顺啊。其实有一些歌哈，不是拢未使登音啦哈，只是看歌型啊。像这个比较老式的歌曲哈，登音是足重要哈。那如果这个转音再好一点，就更棒了哈。另外那个张正雄啊，张正雄，
3: 老师好，
1: 十八岁哈，但是他有一个很老的名字，哎，张正雄，这敢那阿公的名。
5: 他在行政那干嘛？叫这个名。
1: 对对对，我较早伫这潭子区吼，有一个那个乡长的秘书，他叫张正雄，今年快70了。嗯，这个是你本名吗？
3: 对啊。
1: 是哈，对，银海巡就歌之也出过唱片，你是李翊君版。
3: 对
1: 对哈，原唱你知道是谁吗？
3: 我只有听过李翊君的。
1: 哦，是哈，布袋戏黄敬雄布袋戏，苏扬文的老母西青，西青你知无？
3: 知，
1: 知吼，就是黄俊雄的某啦，西青所唱的哦，所以版本不一样了哈，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音色还不错哈，那歌词很多很厉害哈，所以咱台语歌坛有希望啊哈，恭喜你！
5: 你敢买个拍文去拄着用的哈？
3: 系啊，
5: 唔知吼。
3: 那你抽到上一届冠军？
5: 你抽到海军陆战队、海军六架飞行员来，伟成的分数看有水，看卖哦，看有拍文无？来哦，唱的已经很好喽，评审评价不错的，伟成92.4，这其实
3: 李老师。
5: 是很高的分数，被扣掉0.1，那就是可惜。但是，
4: 阿哥嘛，会当个警官呐。
5: 对啊，对不对？这做这个扣害，
4: 这无法度啊。
5: 这个扣害，哎，顶路扣，哎，不，扣害路线张正雄，得分，扣害路线雄，会不会超过92.4？会不会直接把人家扣掉0.1呢？92.6，啊哇，92.6，
3: 谢谢。
5: 拍谢拍谢拍谢，我对拍谢。
3: 我觉得输者还蛮有荣耀
5: 的，真的哈、
3: 哦，输给冠军。
5: 更敢拍谢谢，你是咧？
4: 对啊，
3: 承让了，谢谢谢谢。
5: 好，已经了哈，万良姐。
3: 谢老师，
5: 谢谢。
4: 谢谢谢谢。两个年会有差，啊，不过两个新冠敢那无啥差。
6: 可以。进步最大，我觉得是囧文，真的。稳定度，还有他的声音的特色，就是有被发挥，就是有被原本他是一个没有自信的，然后到这个舞台之，就是让他现在有声音越来越有特色，然后更个人的特色比较明显，我觉得他的进步比较多，
3: 其实我的工作比较单纯，就是在工厂上班，所以我基本上，因为我是开堆高机嘛，所以我就边开边唱，对，然后空余的时间就是下班后就是练一下这样子，对，其实都不影响，不影响。
5: 哎，那个下一组对战组合来了，
4: 罗炯文、王星宇。罗炯文带来的歌曲是《想死乎》。

0: 接下来王星宇带来的歌曲是《温情无人可比》。
1: 参加第一届那时候自己比赛的时候会觉得压力挺大的，然后来到第二届的时候，我看到大家我觉得蛮开心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跟我们第一届一样，都一直保持着一颗热情的心，然后来每一场的比赛，然后把它表演到最好，把它表现到最极致。我觉得大家都很值得嘉奖。

0: 爸爸，紧转来嘿，爸爸。
1: 我看一下泡的，我马后炮一下。
0: 哦，马后炮的时间到了。
1: 那是一音嘛，两音？是咪嘞哆哆，对吧？所以是一音嘛，咪嘛，咪对吧？所以你跟爸哪叫？你叫恁爸哪叫？
2: 其实我唱这首歌是因为我无爸爸，所以，应该说这首歌要送给我妈妈啦。
1: OK， 我了解。好，我是在跟你研究那一个音的问题。是爸爸还是爸爸？这个问题呢？爸爸哟，还是爸爸哟？就这个会有，如果我是评审，我就会怀疑说，你没滑，这里会有走音的问题。如果我是评审，拍者马后炮了啊！你多少些休息是 F 呢
0: ？F 调吗 ？G 调
1: ？G 哦，嗯 ，G 哦 ，A 等调 A， 降个，
0: 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接吗？

0: 好，谢谢。可能安尼个星座较悬哦。
1: 我已经改升一级呀呢。哦，
0: 那个明阳老师，我唔在计较哦。
2: 未，完全未计较，
0: 直接跟他搞。
2: 其实真的是，就是说，就是差在那种你要，因为有一些 key 哈，你都顶底下的顶的时候，你被冲，你要冲出来的时候，就是那种信心度的问题。可是你想要冲，那刚刚好像又不会觉得很高，但是那马不作给，刚好有时候会在卡在一个很尴尬的这个位置。所以碰个艺术我知影，如果是不是再高一点，但是高一点是有较悬，真正有较悬一点。因为那个地方还是最持续在高音走嘛，吼。好，姜文，这首歌吼比拄只迄首一碗面哦，我觉得好非常多。
3: 哦，谢老师。好
2: 非常多。我觉得说，因为我一开始在听，我听一个袂歹的感觉，迄个算相思哦。但是我又突然抬头看这个荧幕，哇，觉得你那个眼神哦，是在入戏的感觉。所以你要记住这种感觉，跟刚那一首是完全不同。不知道是不是歌熟，或者说，这个音你唱起来是比较舒服，还是怎样？哦，你要开始去锤这点稳定度，因为我们在唱歌，第一一定要让人家觉得声音是很悦耳、好听，这是最重要的。哦，啊，你好听了，你开始要求你的情感要怎么铺陈。哦，那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说，因为第一次跟第三次的啊，其实第二次是最好。

0: 就哎，它没什么瑕疵。第一次跟第三次会觉得好像卡在中间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你要去敲一个你感觉较舒服的位置。然后还有那个一支油，一支，其实在这个地方哪挂，我觉得那也不是偷换气啦。你看，一支油，其我觉得哎，打开就会有一股气，这样是自然进来的，然后让你延续后面那个情绪。哦，这个是你再去学习一下，你的尾音就不会这样抖，会整首歌就会很完美，好不好？我觉得我给你蛮高的分数的。
1: 谢谢老师。
0: 好，然后那个，星宇，其实刚刚碰哥问你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点心虚。碰哥在问你的问题，可是你回答出来却不是他的问题。其实你是对自己，觉得这首歌你给拼完啊。我觉得我看到的是这样。其实你不用去想太多，其实唱歌在当下，你有把感觉唱出来，那个是最重要。因为其实你一开始入来的时候，唱歌进来哦，我就听到一个很沉重，然后又在拖拍的感觉。

0: 哦，这就是刚刚讲，也许你对爸爸的歌比较没有 feel， 无感觉，但是你硬要用妈妈的心情进到那个情境，我可以感觉得到，所以整个歌就是说，诶，足重的安尼，所以你前面就把你的力量哦，在副歌的力量，你把它放在 A 段去唱，所以你唱个爸，变应该是爸爸哟，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个。甚至有一点思念的那种美美的感觉，适当给它唱出来就会很好听的。哦，我觉得，但是最重要的哈，其实这首歌的词哈，我一直觉得你嘛无做用心去改，改钻研。你看哦，爸爸哟，阮会友好你，还是阮要友好你？
1: 阮要友好你，
0: 应该是阮会嘛，是不是？爸爸哟。阮的友好你，应该是这样子，而且你都唱阮的。
1: 爸爸哟，阮的友好你，
0: 是不一样哦。阮要来友好你那个感觉哦，所以每一段你都是唱错了，然后爸爸那一句真的是太凶了，再把它修一下，我觉得这样就整个起来。这是咱唱歌。必须爱去稍微对自己去做一些是不是家己有啥物所在爱去稍微再修正一下的一个地方，好不好？哦，加油 ，OK。
1: 谢老师，
2: 那我有请彭丽老师。
3: 好，谢谢。炯文的声音很特别哦，当然，因为这种声音跟一般的唱闽南歌的那种我们既有已经被驯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要唱出自己的特色，首先你声音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度，但是那个情绪很多地方要做出来，凸显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这个用技巧去包装自己的缺点，我觉得很重要。但我觉得你做到了，这一首歌跟过去你唱歌的表现完全不一样，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你有许多转音是别的歌手做不到的，因为是很知名的获奖歌手，对这个。你诠释得很好。那心语的部分，我同意明阳老师的看法，的确有些部分我觉得太沉重一点。好，但我觉得这首歌以歌词来看，我觉得应该感恩多一点，不要太悲伤。感恩多一点，不要太悲伤。尾音有几个地方你可能太重了，然后从前面重到后面气不足，所以尾音比较容易掉。好，所以我觉得再分配一下情感，仔细看一下歌词，下一次再练习，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唱得很好。谢谢
1: 老师，
4: 谢谢。接下来依晨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5: 好的，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哈是在比自我风格。炯文一下歌，他的特色，他的音色就是很鲜明，很特别。心语一下歌也是，就是展现他想要展现的

0: 个性，两个少年囡仔拢就个性哈。但是在这个经典老歌里面，我称赞一下炯文，他这种年轻人可以在这种经典老歌大家刻板印象里面，他可以让我们有带我们进去那个画面，我是觉得他是有成长的，哦，是有进步的。所以他在我们红歌手里面，他是真的进步很多，这个是真的可以赞许一下炯文。
1: 谢谢。
0: 那星宇呢？因为他是第一届的哈，

0: 所以我觉得，当然他的我认同他的个性，因为虽然夏哥老师都有讲哈，就是就有个性哎，就怕哎，连爸爸都喊得很凶。可是我还是必须要赞赏一下馨宇，那就是你，对，
1: 谢谢老师。
0: 对，这是你的张力嘛？但是你也不可以太让那个囧文啊哈，学姐也不可以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啦，基本上都还可以，唱功都很好，继续加油。
1: 谢老师。
2: 我们刚刚火药味浓了起来哈。
3: 对啊。
2: 哦，恁两个少年较注意，来，我们现在看囧文的分数，来哦，恐怖的时刻哦，好来，92.53，一般般啦哈，这大家对爸爸那两句问题，来看看心里得到的分数有多少，会被超越92.3，90。会影响到就是哦92.5，哇好受到了一点点小影响，嗯，哦，你应该去省了哈，我唔知，啊，哎，你该回去洗咧，你把关了呢，回去跟他对不起他，
4: 你家那个登哥要一起来晚上陪我了，
1: 晚上陪你乖乖
4: 陪我吃宵夜。叫小鸭啦，叫小鸭。
2: 去找你，去个灯哥给你秀秀哈。来，谢谢两位。
5: 应该是就是放弃工作吧。就是要比赛，就是先以比赛为重啊，因为比赛比较临时啦。不是比较临时，就是比较突发性，就偶尔一次，偶尔一次。所以只要先安排好时间的话，都是还算可以兼顾的啦。你说进到前八强，让我觉得意外吗？我觉得最意外就是我，因为我说实在话，我以为差不多13强就是我的极限了，因为16强之后我就算是觉得是自己岌岌可危，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也觉得就是你在该地的庆啥那样，所以能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幸运，真的很感谢很多人的帮助。
2: 我来哦。
3: 来哦。
2: 下一个对战组合来。
3: 谢千彤对战林光灯，谢千彤带来的歌曲是。高路的愿望。

0: 接下来林光登带来的歌曲是《破龙人生》。
1: 其实第一届跟第二届都实力都非常的强，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第一届有国台语，其实难度比较高，那也比较难掌控，那因为第二届专台语，所以其实会比较轻松一点点，那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唱的歌也不是自己擅长的歌，所以还是非常的有挑战性。

0: 好，我们听过《乘风破浪》，对吧？听到，感觉蛮不同的感受。是，这个这身打扮是刻意的吗？
1: 嗯，可以的。
0: 哟，你家己也去倒摕？
1: 阮娘家摕，后头摕，
2: 后头摕，
1: 阮后头也摕
0: 的。头摕。
1: 哇，娘家，我回我娘家拿的。
0: 我去，我
1: 没有，因为我是乡下人。
0: 是是是。
1: 嗯，西港。
0: 你知影迄个歌路我们有偌久啊？
1: 哇，阿伯出世了这首歌。
0: 可是都爱唱法是安怎改编？是什么人版本？我
1: 们黄以玲黄姐的版本。
0: 中间会有一段是跳的麦鼓，别上
1: 段
0: 麦鼓。
1: 他那一段是何音老师唱的，
0: 所以是刚我们的何音老师没有唱的意思吗？
3: 有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啊！
0: 啊有啊
1: 有有有有，对 key 的时候没有。老师唱的有啊，老师唱的好好棒哦。
0: 真的哦。
1: 对，老师唱的好棒。
0: 很特殊的表演哦，伟杰老师看法怎么样？
4: 哦，我觉得好精彩哦，哦，很好看，而且千童你的声音，其实这首歌哦，只要在拍子里面完整的表演，然后呢，轻松的把它唱完整，就会很好听了哈、哦。因为这个版本乱公卿呢，国瑞晚帮太多太多人唱，结果没想到后面那个节奏，那个节奏突然让我想到哦，原来那么早以前就有那个 Hold Da Li 就来哈，铮铮铮铮铮啊那种感觉。哦、我干嘛今后听啊啦？所以我觉得，哎，今天如果你拿到很高的分数，第一个词背得很完整，三段词也不容易，对不对哈、哦？再来你的现场的打扮，然后带了台湾的 LV， 哦，很有感觉哦，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有霸掌。
4: 哎呀，来第二个霸掌哦。好，光灯，我来讲一下哈、哦。如果你今天如果有点点小输的话哈、哦，我觉得输在他的这个用心的程度啦，
5: 因为我不霸掌，
4: 可是你一样唱得很好哦，女歌男唱哦，可以唱到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在这个拍子上面可以去咀嚼一下。我当下那个噔噔噔噔噔噔那个位置哈、哦，如果你跟着他那个乐队的位置，再把那个字咬进去的时候，哦，明阳老师常在讲说，这就是台语歌最微妙的地方，嘿吼、哦。编曲老师哈，编到这款的物件，编到迄唱片公司老头家拢会讲，哎、欸，我要那个噔噔噔，你知道吗？或者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要这种东西就很台语味的，哦啊，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编？五爷斗笠嘛，所以回去你在这个地方再调一点点，那位置再进去一点点，哇，就碎耶，好不好？
6: 谢谢，谢谢老师。
1: 谢老师，
0: 我看嘉中老师频频点头了哈，应该是赞同。
7: 哎、欸，光灯，你上节目也要像这样唱，知道吗？啊，那好，来比赛这样唱，啊，在节目随便唱，上节目要唱的比现在还要认真，知道？那还有更多人在看，啊，本来就是这样啊，你袂当去酒店有七啊唱啊特别好听，对不？结果七啊去上节目七啊唱唱的，袂使安尼，哦，这样唱的都不错，你音色真的很好，只是。我还是觉得你唱歌还是有可以突破的点，就是你唱歌的那些张力、情绪的内化这个东西啊，人性啊，人性啊，那种比较内心的东西，不是一直放，

0: 有些是收回来的。哎，查某我不会好讲，那时候，是吧？算了。
1: 忙安尼啦。
2: 肉粽分分的。
1: 嗯，我带肉粽请你吃。哦。
3: 来，接下来邀请明忠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你不会好讲，这个是很高度的赞美哦。
5: OK。那个我看千童你在唱歌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舞台剧的感觉，而且你的服装我觉得很贴切。好，谢谢。那再来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有点疲乏，可能感冒上，所以是声高低音比较没有完全去掌握住，再注意一下。那再来的话，我觉得你定的 key 是不是可以再高一 key？ 嗯，因为我觉得好像比较
1: 今天没办法，
5: 哎，对啊，所以声给有点闷闷。但是两位有共同一个问题，你是歌摩沙问两位，哎，小小的那个有点抢拍的，注意一点哈。那我觉得说，我给千童一个建议哈，你唱歌不要压着唱，你头前有那字啊，所以你的低音哦，有那没不会下来，要很放轻松去唱你的低音哦。再来，你看到你很经典，最哦，先见的天上，你把它跳上去嘛，对不对？其实那个很经典，如果可以的话，在前面就可以有一些出来了。不然会觉得蛮可惜的，好不好？然后其他都还蛮 OK 的。那我们来讲灯光哈，其实
4: 灯
1: 光
4: 哦，
5: 对对对，我故意的啦，我故意的
4: 哦。哎，讲音响哦，
5: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这首歌是什么较少唱哈？
2: 第一个唱。
5: 其实我如果了解这是小调转大调，应该是这样子。你的所以你大调去之后，那个现在那个喉哈高音没有上去，注意一下。好不好？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你那个声音的共鸣啊，再稳定一点，因为高音都不太高。

0: 注意一下，好不好？那其他你的唱歌的企图心啦、稳定度什么越来越好了，好不好？哈，两位都很不错，谢谢你们，
1: 谢谢。嗯，
2: 感觉听起来两个分手应该都会不利啊，
3: 还不错的感觉。
2: 但是会不会受影响？千筒跟他卖感冒可能会变变的哈。好，来，千筒我入围广袤，得到多少分数？92.5。
3: 很不错的分数，
2: 我觉得有点难了哈，被加 U0.1的有点困难。
4: 竖笛巴掌，
2: 竖笛巴掌，是不是竖笛巴掌呢？来，光灯的分数再看一下，帮我竖笛巴掌，会超越92.5，92.5，我的六 ，Oh my god！
1: 谢谢。
4: 安尼我巴掌糖浆，
1: 好好，等下要过来我领。
2: 不是安尼个。变的鬼，我就真正甲你惊了一下。嘿，好，赶紧拍摄拍摄，
1: 谢谢。
5: 两者兼顾吗？说真的很难，这是真的。虽然我现在已经休息当中，我现在是为了养病然后休息当中。可是，如果现在我还在工作的话，说真的，压力蛮大的，会有一种压力。因为你要兼顾到工作，今天比完赛回去之后，明天又一大堆的东西在那边做，等于是一直在重复这些工作，所以，好在啊，我现在目前是养病当中。其实我练歌的时间通常都是在，我好意思讲吗？通常都是我在上厕所跟洗澡的时间。因为其他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去练歌，因为如果像上班的话，你在那边练歌，人家觉得怪怪的。然后呢，你在厕所里面就只有你自己听得到，然后洗澡的话也大概就只有你听得到。虽然家里面的小孩都会说你可以不要唱了吗？不过，在浴室、在化妆室所自己，因为它有回音。就是有自然的 echo， 所以呢，我们在里面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自己听到，我们哪里唱的不好，或者是。

0: 里需要做修正的，等于在浴室在练歌的时候都会听得到。
1: 哇，这个太刺激了吧！
2: 对呀、啊，越后面好像分数有越来越高的感觉。
1: 不是，因为两个人同组比，难免会有高下立判的感觉。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我觉得这是经过那评审那的，应该是真公平啦。
2: 嗯，没错。
1: 好，过来。
2: 陈嘉玲对战谢月华。
1: 第八组吗？
2: 对，最后一组了。
1: Oh, OK OK。
2: 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月球》。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多稳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稳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2: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3: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2: 我食真久啊嘞。
3: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死的，即马真翻白啊。
2: 嘿。
3: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2: 嘿。
3: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2: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4: 暗时较好困哦。
5: 我真袂敢听，我嘛嘞。嘛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一点说说，听是要会听，啊说很有样好靠。
2: 这了本来手会拔，你会未拔？
6: 你有在吃无？
2: 哦，我吃三刀去啊。
6: 你吃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2: 哦，我吃了，哦，后壁本来高王有一点未听，啊，什么拢未听？
6: 拢未听，对不对？够厉害对无？
2: 对对对对。
4: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互咱的延年益寿，佮互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诶，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隐基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2+2+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隐基酶，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隐基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隐基酶，食过半个月了吼， 开始啊变天了，脚就袂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搁有，啊，搁有哈，你搁注意听哈。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药啊，注重食银杏梅，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杏梅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未消，吃两粒银杏梅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吃银杏梅了，即摆手举起来嘛未痛。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杏梅了，即摆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杏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一粒，即卡伫个血管边，即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个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会造成啥？即会造成中风。所以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即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痛。啊，若塞伫个即个，即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即个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即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哦，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脚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会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塞掉咧，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未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连老卵爱人甲你切。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杏梅。这银杏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杏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杏梅就是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杏梅，本地无银杏梅之前，伊也坐轮椅哦，食银杏梅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条道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后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了，血管会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银杏梅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银杏梅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杏梅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 甲你降落，佮消毒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脂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到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四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好，你开3000块就好，六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好，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0800-00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7: 哎嘉盈，
4: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7: 喂，
4: 要大组小组的，
7: 小组，
4: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8: 大组的，
4: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9: 报个小组，
4: 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9: 哎、
4: 欸，大庄小庄诶，
9: 小
4: 庄诶，小庄诶，来，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10: 有啊，叫酒吧有效无？
4: 做有效诶，酒吧做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叫酒吧效果做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11: 好，小庄。
4: 好，来，小庄诶，小庄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1: 喂。
4: 要大庄小庄诶。好，来，53线诶，3000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小庄诶。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大庄小庄，好来3000个小姐，3000个来，为你好来啊，洪友大哥，大庄小庄，好来58线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庄个小姐，3000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小庄，
12: 大主，
4: 大主的来61线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13: 哎、
4: 大组小组诶，
13: 大组
4: 我爱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着，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12: 你讲当时要阿是
4: 啦？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来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祥大哥你好。大组小组诶，
14: 尹志明大组。
4: 好，来4线尹志明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小庄，哎，
15: 我买小庄。
4: 好，小庄，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俩这手枪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6: 你好，
4: 哎，大庄小庄，好来啦，7线大庄小庄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庄小庄，哎。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7: 我是做影子妹。
4: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局长姐你好。
18: 哎。
4: 要大庄小庄诶。
18: 小
4: 庄诶。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9: 肯定啊，专线卡。
4: 好，专线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20: 嘿，我
4: 只做大庄。大庄嘛，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个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21: 哎，我要大组的，
4: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跟小姐来，高大哥，
22: 啊，大组的，
4: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啦？
22: 哦，我吃过两年
4: 嘞，吃过两年吼，来，春良姐你好，
23: 哎，40元
4: 吼，哎，你买偌济？大组来，我7线紧甲下者个，而且数量顶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24: 是。
4: 哎，青青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变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加油，你好，辉珍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慧珍，哎，要大钟，小钟的，好，来，六十一线小钟的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8: 哦，一钟啊，大钟，
4: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卡巴手麻，也袂冰冰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欠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肝更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都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买过七十三千的啦，较早嘛无迄个十三五千的。大早先做。
13: 银
4: 枝梅，好来，好银枝梅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13: 嘿，
4: 大大早先做。
13: 大早。
4: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大庄小庄，
13: 喂，
4: 要大庄小庄，
13: 小庄，
4: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内底，古弟哦，
8: 大庄的，
4: 大庄的，大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13: 报我小庄一
4: 庄，好，小庄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13: 哎，
4: 大庄小庄的，
13: 小
4: 庄的，小庄的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16: 有啊，这手
4: 麻有效无？做有效，手麻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19: 好，谢谢。
4: 好来，谢谢诸位，谢谢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9: 喂，
4: 要大哥谢谢。好来，五十三线三千个小姐，王太太你好。大庄先生，好来，等我一下，我四转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赶紧青岛大姐，大庄先生，好来三千个个小姐，三千个来，为你好来啊，红友大哥，大庄先生，好来，我来变耍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庄个小姐，三千个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先生。
16: 大
4: 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的亲夫大哥你好。大庄小庄，
20: 大庄，
4: 我来讲，小庄一盒存430块，大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讲，你阿咪啊？
16: 你讲当时要
4: 阿些？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拿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庄小庄，
8: 尹志明大庄。
4: 好，来四线尹志明大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小庄，
24: 哎呀，我买小庄。
4: 好，小庄，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七十三千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俩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对，甲你恭喜；买无对啊，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25: 你好。
4: 哎，大庄小庄，好来啦，七庄大庄小庄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庄小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26: 我是做银枝梅。
4: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27: 哎。
4: 要大庄小庄。
27: 小
4: 庄。好，来啦，七十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28: 你啊，转上卡。
4: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29: 嘿，我
4: 做大庄。大庄，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到，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爱在不在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庄园大哥，庄园大哥，再个丁卡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30: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4: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8: 啊，大周的，
4: 大周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8: 哦，我吃过两年
4: 嘞，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31: 哎，40元
4: 哈。哎，你买偌济？大庄来，我七串今个下者款，而且数量特别无啊！我先来讲哦。哎，青青大哥，大庄的吼，唔是大阿伯啦，拢总白大阿，但是大庄的就是135000，一阿存385块。你若买大庄的，一阿存385块哈，这省有够侪，省有够侪侪啦！为你我加油，你好，慧珍姐你好，大庄小庄。慧珍，哎，要大庄小庄，好来，六十一线小庄个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8: 哦，一庄啊，大庄，
4: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枝梅？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卡巴手麻，也袂冰冰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欠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肝更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 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都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
0: 好，过来。
1: 陈嘉玲对战谢月华。
0: 第八组吗？
1: 对，最后一组了。
0: OK，OK。
1: 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月牙球》。

0: 接下来谢月华带来的歌曲是《南都夜曲》。
1: 哦，因为我比较喜欢唱江蕙跟凤飞飞的歌，对，我觉得他们的歌都不错，我很喜欢。就是刚刚唱的《老火虾》，就是今天我有出这，要不然我真的很喜欢那首歌。还有《金针花》，我也很喜欢。

0: 哥好。
1: 好好好。
2: 鹏哥好，姐姐好，
3: 姐好。
1: 好，有够享受的两条歌啦。
2: 嗯。
1: 尤其是迄个南都夜曲的歌是水甲咪咪。
2: 哎呦。
1: 惊死人，滚上金卡链。咁是金手链啊，卡链。
2: 卡链。卡链，
1: 看滚上金手铐。
2: 哦，安尼规个足爽个呢。
1: 好，但你中有一个手段离别啦，
2: 离
1: 别啊，有人唱手段去打，哦，有一另外一个版本是安尼啦。哎呀，我拄仔讲你敢听有？拢听无？
3: 一句都听不懂。
1: 啊，听雷啦吼。
2: 哎，
1: 哈。好，你哈？
2: 还是哈？
1: 听无啦。我们没有猜错的话，那个应该是秀兰玛雅的版本。
3: 不是。
1: 是谁的？
3: 江蕙怡。
1: 哦，江蕙怡不也重新再翻唱《月夜愁》的版本？
2: 嗯，
1: 那种感觉蛮不错的。
2: 嗯，
1: 有刻意学他吗？还是？
3: 嗯，因为我一直听那个版本，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
1: 一点点哈。
3: 嗯，
1: 你知道秀兰玛雅吗？
3: 知道。
1: R&B。
3: 嗯。
1: 下次如果你有进五强，我认为可以试试看。
3: 可以。
1: 好吗？因为刚听那个感觉有一点接近的味道。嗯，这个第八组由我们的客座教授先来嘛。
2: 慧姐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好的，嘉玲今天选的这个《月夜愁》，对一个马来西亚的小学这个学生啊，小女生来讲，她来到台湾，然后在唱台湾好几十年前的歌哦。对于九零年代的，她在体会上，她其实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这个月夜愁一三段，一选到江蕙怡的版本，其实是三段节奏拢无同。第一段伊在唱乐团老师要跟着她走。第二段她要唱的是润巴的节奏，有一点优雅的感觉。第三段来一个。爆发性的有点爵士的风味，所以他带给那个所有的好朋友有三段不同的感受。所以他在你等于你在设计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必须提前告诉自己，你有三种不同的东西，今天要呈现给大力还有所有的好朋友，对不对？所以我是开心啦，是因为你在做很多的九零年代的东西，你把它改编之后，你有跳脱出一点点江蕙怡的东西，是因为你的伴音做得超漂亮的。那么这个伴音是在哪？就很多的小细节，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月光洒照照，一般它都是月光洒照都照起来了嘛，对吧？但是因为它今天的爵士风，它在润巴的第二段，它做了这个半音，其实非常的合润巴的节奏。到第三段的时候，它也是一样，忘掉来洒金金，它就是有这种半音的味道，今天呈现得很好。你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有惊喜感，我有期待感。那么在惊喜跟期待当中，你别人想这个人喝水，他觉得一杯水他是很纯粹的，一定要口渴的时候想要喝茶，你都感觉好像有饥渴的感觉，就是止掉了我们饥饿跟口渴的感觉。那么今天老师给你的一个分数还蛮不错的，希望你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前五强继续如果加入的话，加油。
3: 谢谢老师。
1: 酒一边讲
4: 要哎哎，对吼，我们的月华姐姐，你今天非常非常的道地的把我们九零年代的这首《南都夜曲》非常的满唱的非常 OK 的。那么其实我的评语非常的少，我就写好有味，就有味的。依然在这里味，他用他自己最自然纯真的他，伊无去调讲要安怎转音，但是伊自然哦，伊伫这个九零年代的物件，伊自然都唔免设计唱出这种味，这是我上感动的所在。所以今仔日两个拢足拍平的，两个分数拢应该是拢足好的吼。那么姐姐，我跟你说，你在这个地方啊，在北京的北有没有？保证是不是九零年代碰过？咱咧唱这个歌是咪拢会保证，保证都安尼唱对不？但是伊伫这个所在真正唱一个倒钩的一个方法，你听吼，保证，保证又上去了，然后最后呢，为君哭袂下面。

0: 这个地方真的让我有点很感动哎，我看我阿爸阿妈阿公在家一点讲话，就想要听每一遍，味道真的超棒的，也给你很棒的分数，超棒。
1: 谢谢老师。
2: 有点小戏曲加进去的感觉。哎，明阳老师，你的看法？
3: 哦，没有，我觉得嘉玲哦，今天这首歌真的是完美演出啦，就是说。因为你的，我觉得你对音乐的那种天分很高，所以你才可以在这个它的整个变奏润吧到最后结束，整个呈现一个很完美的表演。我只对第一段有点意见，就是你那个气音进来的时候不要那么重，再让放自然的气音就好，因为你推得太重的时候，会觉得听起来那个自然度不够。
4: 归乡就在，
3: 因为这种老歌它有这样 的演奏，还是要有点美感在里面，所以会很好听，好不好？这个注意一下，不然我觉得真的很棒，很赞。
1: 谢谢老师。
3: 好哦，我发气啊，你哪这厉害啦，哦，这一组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哎，听新的台语，然后又马上那个南多雅琴那个前奏一进来，哦，好好听哦，然后又刚好他下歌那个南多琴真的太好听了。

但是我感觉在这个第三段哦，你那个假音的那个铺陈真的很漂亮。南都啊，在安平江水，然后琼州爱情线，有够自然呢。然后最好听是在那个酒馆五更，悲惨靠无伴，然后秋弹吉吉吉白哀雕，吼、哦，那真啊真入味啦。你哎、欸，这句你搁唱一遍好，我感觉够好听啊。你怎啊不知道我都唱出来这个？

0: 水。
1: 谢谢。
0: 哦，那歌戏调拢入去啊，所以就好
1: 听。因为上一届伟杰老师
0: 对
1: 有跟我讲说，这首歌要有一点歌仔戏的味道，哦、所以、那個、专程就挑这首歌唱给伟杰老师听。
0: 对对对，也是你真的转得很棒哈、哦，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这很棒。
2: 好，嘉荣老师你看你去就把球，
3: 我就很享受啊。诶，一个唱阿妈听无，一个唱阿妈爱听，啊，啊，两个拢唱足好听啊。嘉玲唱的阿妈听无，我阿妈听这面，诶，早起仔是咧唱啥？你我俩唱，敢卖咧唱吗？我俩唱不是月色照在山山咯，啊，你咧唱啥物？但是就是好听嘛，吼、哦，音乐，这个，尤其是吼、哦，你听那种架子时韵的那种一种气氛吼，润吧一种味吼。迄就是迄个年代上好诶，但即摆较少人唱即款物件。我作烦恼是讲台语歌单，无人阁写即款物件出来唱。啊，一寡乐师嘛拢无机会好去演奏即款音乐。啊，即摆拢台语歌单拢流行一寡拖拉拖，啊，较像着迄动车动车。啊，即个物件你着无去啊。啊，所以好佳哉有咱这個舞台，有这个老师，有这个乐队会当。欸，恁这歌手真正是足幸运的呢，有人会当甲恁伴奏，互恁唱即款歌咯。你即款来去，你要去唱，去 KTV 唱，这无人听有。哦，啊，你伫这所在唱，会当表达足好。哦，我今仔叫月华姐惊一下，真正，哦，太好听了。姑娘无依，哦，那个转音有没有？那种。就像人家说上海人讲话那种吴侬软语，对吧？吼，他那个转音的那个技巧，真的是浑然天成啊！这个是我认为，如果今天月华姐如果早一点有人发现她能够这样唱歌的话，她搞不好也可以出来当歌星的啊！只是太晚出来唱歌了哈。其实你们嘉玲是这一届的。到目前为止，积分最高的第一名的前面的选手，月华姐只是上一届的第八名。大家如果用名次去做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评断这两组的分数，我觉得在这两首歌当中完全不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面，我认为两个，我不知道分数出来会怎么样，但是我认为两个一样好。你们相差了大概有40岁，
1: 50年次。
3: 你几年次？
4: 89。
3: 对啊，差了39岁，哦，差了39。可是，在同一个舞台上面 PK， 然后呢，啊，创造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出来，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当然也感谢我们啊，后来文聪老师所带领的大力大乐队，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1: 老师，
3: 今天啊，这

0: 他看啊，你敢看分数吗？
1: 嗯，看吧。
0: 好，完了就看吧。来看陈嘉玲的分数。看吧，这一组备受赞美的这一组，陈嘉玲的分数是92.6。哇，今天还没出现过92.7的哈。
2: 对呀、啊，有点头皮发麻的感
0: 觉。是，已经在麻了。来，那个向大家学了那个歌戏调的来，对，南都也可以，有没有办法超越92.6？请看素美小姐的分数，越滑越滑，潘姐越滑姐越滑姐的分数，来看看90有没有超越92.5？所以你还加0.1哦？
2: 对。
0: 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很开心哦。也感谢了吼，你和我那些你也享受这些南都也可以挂客。好，你是今天来当魔王嘛哈？第一届的学姐，怕不怕来？那恰恰你请，
1: 请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那你请假，你请假。也先哎，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第二届的不要走，现在马上要来揭晓。今天的6、7、8名到底是谁啊？来，有请第二届其他7位选手。
2: 选手请上台。
1: 啊，其实我这个学期都没有在好好的上课，真的是很多比赛这个学期，他很压力。这场比赛，这个大力红歌手真的是让我很压力，所以感觉其实学业有一点点的顾不上了。对，就是。要加把劲啊！对，其实我很懒，我每次都临时抱佛脚，也不可以讲临时抱佛脚，就是因为我在宿舍，我的室友什么都有在嘛，所以我有时候平时练歌、唱歌什么，我都会比较不敢，就是担心会吵到他们，所以就可能有时候等他们都没在的时候，我才会自己很大声那种，很放肆的那种，自己在房间里面唱歌那种。
0: 啊，你们两个换位置啊！
2: 这样比较快了。
0: 换位置。
2: 对。
0: 中央委员长，
3: 向中看，是你换吗？不是我换吗？哈。
0: 向中看齐呢
2: 。
0: 我委员。我别换你啦。中央委员长，我委员向中看齐，我来向前。手叉腰，你是不做兵啊？不啊，小碎步，小碎步，小碎步，向前看，坐下。手放下，好谢，为了你这，哦，结果蛮就蛮定了，好，马上会写，那6、7、8名就会显现出来。第一位是吴志泰，请往前一步，加准哈。刚刚有举手的，请再举手一次。两位，请往前一步。那第六名是谁呢？分数分别是184.4、184.4、184.8。啊，不管，反正就是6、7、8名哈。好，来6、7、8名，三位各可以获得12,000元的奖金，但是在颁奖之前各有30秒的时间。
4: 感谢大力红歌手给我们这届机会，当来唱歌，啊嘛感谢。嘉龙老师哦，安尼遮无闲的当中，会当拨时间啊，摕衫裤我穿啊，谢谢，啊谢谢，咱的指导老师啊，啊甲评审老师，甲乐队老师，啊搁上感谢的就是我的细汉的厝边哦，我阿叔甲阮阿姨，逐集拢来啊，真感谢我的，感谢我的太太，谢谢。
0: 好，来雄文。
5: 虽然说那个我想到离开这个舞台的那个时间，其实已经就是心理建设已经建设很久了。不过到这一刻，心中还是有一点不舍。那不舍的是，所有我们的评审老师，那我们的陈杰，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各位工作人员，大家真的辛苦了。那这次来这边比赛，我真的学到很多。那很感谢大家给我的帮助，谢谢大力，谢谢。
0: 思颖。

0: 30秒好像不太够哎。
1: 你麦克风会自动降下？
0: 不会，我要感谢大力电视台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评审老师、乐队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唱歌给大家听。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们杨慧杰老师，他从头到脚，除了头发，他没有办法帮我顾，除非我整个剃光嘛。从头到脚，他都帮我顾到了，还有包括我的唱法、口气、拍子、音准，他全部都顾了。我真的很感谢杨老师，虽然我这个学生不太好教，而且领悟力又差。还有要感谢是我的阿布，他老人家这样子一路从南部，我们到我们台中这个地方，然后这样子陪我录影，然后妈妈也心情都会七上八下。她现在正在录影，妈妈跟大家挥个手吧。而且到现在，我超想唱一首歌的，可以让我唱吗？

0: 这是给我们了解诗颖的心情，
1: 很舍不得这个舞台。
0: 是你以后还有机会，你放心好了，下一届马上就会开始，因为等起来就不会聊哎，一年比办比赛。
2: 对了，五名内不能再比，你们六七八名明年还可以比啦。
0: 对呀、啊，
1: 我会再回来的。
0: 对、啊、
1: 要等我哟。
0: 好，有请明阳老师的我们颁奖。

0: 我觉得都很珍惜这个舞台。那大力这个电视台真的，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为各位都找到一些很好的老师帮我们训练。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最难的是在你在这个地方得到什么？你看哦，月华姐、杜佳、跟嘉玲他两个，你看才差 0.1， 他是跟第一名比哦。所以各位，你不要小看自己。我希望说，我们下一届还能够见到各位，表示我们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欢迎你们再回来，很棒，好不好？好，谢谢，
1: 谢谢明安老师，恭喜五位晋级前五强，准备五强总决战。谢谢各位朋友，下次再会，
2: 拜拜。
3: 林嘉南的演唱奖评，竟然和碰哥卡里嘛丢钱。
4: 我觉得你真的蛮厉害，就是你很懂那个词意，把那个词意唱出来。因为那几款的歌哈，真的要有一点经历的，比如说感情上啊，就碰过安尼有点经历的。
5: 对了，嗯，但是咱又不是大和解啊。
6: 勾手牵手。
5: 小杂波。
7: 精彩内容，通通都在大力红歌手。
8: 江湖点关，
9: 公婆结单，
8: 欢迎收看。
9: 看完您就拜，我是小齐，
8: 我是嘉莹。
10: 今天要来感恩来观众建立一个金钟罩啊，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9: 哦，
10: 但是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到做得更好。咱的身体拢给你提出一挂信号，给你警告。嗯嗯。比如讲，困醒的时候要做疲劳的，这就是种。啊，过来是困眠的品质歹，定变来变去的。
9: 嗯，
10: 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布痘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癣啦，哦，皮肤会掉痂啦，这拢是你家己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挂所在你发炎嘛。嗯。哦，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嗯。哦，肝你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嗯。但是有诶排未掉，这毒素。就可能对你的皮肤走得出
9: 来，对，没错。
10: 啊，佮有另外就是这情绪无稳定，你也定下感觉压胀、烦、消化不良、膀胱霸胀，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嗯。啊，定定头壳疼啦，边边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着就只酸遐疼啦，啊，佮有这天气啦变啦，冷气啦吹着就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下咧呛鼻的啦，或者是讲。哎，品着什么味啊，就开始哎，作些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9: 问题来啊！
10: 表示你的身体啊，的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了无好的时候，这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候，咱就来把什么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给请出来。咱的阿顺，
11: 龙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第大家拢有经验吼，为头壳甲卡底，吼为个生头泡嘛，头皮炎，吼目睭会发炎，一定咧锐目睭嘛，鼻窦炎，
10: 气化嘛会发炎嘛，
11: 对，吼嘴破臭嘴干，
10: 然后
11: 啊疼疼吼，啊然后疼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咧，
10: 吼
11: 一直甲咱咧胃，吼定定闷闷肚肚，灼灼，吼甲咱咧肠啊，吼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嗯，哦，等于肝的发炎就是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癌。哦，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要跟咱分享。嗯，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哦，最长寿的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有一个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对，因大刚咧啉的迄个米索汤内底吼，
10: 那种坑海藻，
11: 对，
10: 海苔那种，
11: 对，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铁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 所以说一味这些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2: 我们都知道贺枣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它到底有什么种的功效？
11: 科学研究贺枣有四大功效。第一个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
10: 没营养给它，
11: 对对对，把营养断掉，这个肿瘤就会到然后消息。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10: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11: 没错。
10: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都是黏膜都破掉，
11: 对，
10: 那嘴痛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11: 对，
10: 嘿，连大便都痛到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贺枣对这个修复黏膜有很好的帮助。
11: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所以说你如果在化疗，欠想的啊，你就要给它做补充。然后贺枣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10: 它有一种硫化物的，对
2: 吧？哎，不过但是咱现在都知道，你看市面上啊，新闻啊，都常常在讲
10: 贺枣很贵的。
2: 对啊，它很贵啊。
10: 所以这块是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贺枣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啊，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让人吃的去吼，
11: 对对对，
10: 啊，我到消费的去啊，而且顾身体顾得到。但以前一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顺阿来啊，
11: 今天有带一个宝贝来，哎呦，
2: 这
11: 上面、啊、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贺枣，
10: 几条几条来呢？
11: 对，这就是贺枣的发泡锭。
2: 哦，阿顺阿讲，哎呦呦呦，
11: 直接偏来

0: 去裡面不能吃鐵感冒，
1: 不知道像那種臭臭的嗎？因為我們一般吃海藻的東西，我們覺得很臭
0: 臭的。不會不會，
1: 在歐美國家很多人他們在吃這種維他命 C 啦、B 群啦，都用發泡釘的方式。
0: 對對對，
1: 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方式是最好吸收的，比你在吞藥還更好，因為吃你肚子裡面就整個，我們馬上水分就从肠到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0: 伊就是有敢那有怕气空气，
2: 对，敢那好像
1: 它、在里面游泳，
2: 对，有什么活性哦、碰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1: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0: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啊，
1: 我的好了呢，啊，扑克。
0: 龙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喝早上加的黑的味，其实啉起来袂，口感很好，很顺，
1: 做啉，
0: 对。
1: 比汽水还好喝，
0: 没错，每该啉水的就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喝藻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1: 真的好喝哈，
2: 好喝，
1: 哎，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2: 对，
1: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0: 对，
2: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0: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咱家爸爸妈妈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1: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0: 对，
1: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0: 没错。
1: 再把它吞下去，
0: 没错。
1: 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
0: 对，
1: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可以漱口深一点。漱口深一点。
2: 哇，好喝。
1: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0: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人神神，要感冒要感冒啊，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诶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别人若感冒，咱一定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1: 这个一天两杯不是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2: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
0: 啊，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点咧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做你来个啉喝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给切断，可以每个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不要把咱吹暖先的先给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1: 哦，就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0: 没错，
1: 你若像我对咱安个嘴个，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过敏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0: 对对对。
1: 阿顺这次特别哈，跟 Okinawa 这边呢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褐藻跟德国的细胞钉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2: 有当保养嘛，
1: 对对对对对哦，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物
2: 啊，是啊是啊是
1: 啊，啊，这就是预防歹物啊上好的物件，长期感冒感冒袂好诶，体质较虚诶，啊，过来然后脑定咳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哎也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
2: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三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甲伊啉落去。日常把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可以增强我们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我们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不会变灰灾。
1: 有这个东西之后
2: 第一点，
1: 我们身体保养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0: 没错，
1: 如果遇到竞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给它恢复，
2: 是
1: 我们身体比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就是讲，予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0: 谢谢。
1: 又搁走一撮去哪话，啊，甲找这么好的物件，
2: 真的好棒。
1: 啊嘛，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就捌，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为大家带来第一首的对象的歌曲，是咱带来万林的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哈。目睭有沙啊，不是梅兰，梅兰，我爱你。伊点的歌叫《目睭有沙》哈，
1: 目周有沙哈，
2: 目睛。

0: 好，谢谢啊。盖挂书算了，恁怪恁欠百分之五盖，我小甲懂一下，因为这人盖任性哈，伊来爱安那唱就安那唱，也不管人安那写哈，这嘛是算。
1: 不是，这歌好听啦。
0: 好听。
1: 好听，你就一直要想要不要反复反复反复
0: 听啦。主要是你今日打扮，咱阿辉啊。
1: 我知影你会讲安尼，我讲这是我才拄啊在包装的时阵。吼、哦，包装时啊，我想小甲夹夹，我拢袂记哩，袂记哩，我就落来，落来，结果人导播都讲，哦，好可爱哟、哦，你今天剪那个夹子好可爱。我讲啊，我袂记哩绑落来，伊讲，哦不不不，好可爱，好可爱。啊，我就想讲，你一定讲你是阿辉啊，
0: 你。所以你看我拄爱唱歌，我若毋是看镜头，啊无就目睭开开，我就无，我无，哎呀，看我看唱袂出来，那甲一个阿辉啊唱这款真歌吼。
1: 人因拢讲足可爱，我才唔敢绑落来呢。
0: 但是你看咱这条歌内底吼，你比如讲你唱到后尾啊遐，其实有两字你拢无。注意到，你弄你的，弄你的部分，你知道？我伊有一个写莫哦，啊有一个写无嘛，啊这两字读法无同款的，你知道？我无哭，是因为目睭，我无哭是目睭用着刷，即是讲啊我无哭，我流目屎唔是我咧哭，是目睭用着刷，啊但是伊头前有一句我未哭，我未哭是因为目睭来有刷。我不会哭，但是是因为我把酒来底有刷，
1: 才会掉眼泪啊！
0: 哎呀，所以伊个字面上意思无同款呢。所以你在唱的时候，你两字拢唱我无，一个是袂，一个是无。
1: 哦，台语足深的啦，我那两面一看嘛拢是无咩。
0: 对啊，这对台语实在有够深。
1: 但是拢无啦。
0: 外国人来学中文哦，就已经足困难。伊若叫学台语哦，啊台语有诶吼，坦白讲，即摆台语。教育部啥？教育部规定一挂字啦，教育部规定这字是要安怎写呢吼？但是问题是讲，这字写未透啦，写未透，因为台语的是有的一个字贵来音吗？
1: 啊，有的嘛，敢那无字哦。
0: 有的甚至会安尼啊。
1: 这就是有一个音在讲尔，无字哦。
0: 目睭用着刷，伊甲你写倒一个音，改写英国音
1: 啊。
0: 英国音甲黄背刷用着音了，那有共？
1: 原来黄背刷是按英国来的。
0: 啊，无是。无是，即用咩啊写？你甲我教者，看用咩啊写？啊，目睭去用着，
1: 用着，哎呀、
0: 啊，哦，目睭点咩啊写？哦，即作侪字哦，你唔知道
1: 有迄个音，欸、但是伊无一个正确的文字。
0: 有作侪台语的即、這个做通俗的讲法、嗯，但是即个讲法吼，可能翻译做中文啦，可能无法度遐尼啊传神，但是台语就是有遮尼啊传神的。诶，这个讲法就对啊，吼，
1: 到位，
0: 对啊，目睭点点啦，目睭涩涩啦，
1: 啊，真正就是迄种点点的感觉，
0: 点点就是内底有物件，唔知系点点，哦，啊，你内底有用到刷，唔知系点点，哦，这就是这种台语困难的所在。咱食到即马这个年岁啊嘛，得要六十啊吼，就算六十啊，算六十岁啊，咱嘛还佫有足侪台语的这个发音吼，有时阵啦，咱有哪会讲笑，因为台语是安尼。闽南语啦吼，伊是隔一条沟，隔一条河，隔一个镇，可能就腔口就无同啊嘛。啊，腔口无同，你袂当讲这对啊，唔对啊。比如讲，咱台湾就有漳州腔甲泉州腔嘛。哦，啊，这是一般是漳州甲泉州，但是问题是厦门佮厦门的腔啊。哦，咱就因为咱较早以前古早登山过台湾的时阵，有诶对漳州来，有诶对泉州来，有诶对厦门来啊。啊，厦门内底啊，佮有啥物？佮有这条做啥物祥平啦，佮有啥物？哦，这有一寡足侪小所在。这小所在每一个钟头，因的可能口音拢无。
1: 对啊，有啥物盘啊、皮啦。
0: 对。
1: 盘啊。
0: 盘啊，哪有啥盘啊？
1: 咁无。
0: 盘啊啦，皮啦啦，对吧？
1: 啊，咁无盘啊，盘。
0: 盘啊是像你这种。盘啊。
1: 唔是啦，我讲真诶呢，咁无有啊，我拢唔是讲盘啊嘛，盘啊。
0: 盘啊。
1: 盘啊。盘啊，
0: 皮啦，盘啊，
1: 啊无盘啊吗？
0: 无盘啊。
1: 哦，你嘛，我是讲这种三个讲
0: 法。盘啊，皮啦，
1: 盘啊，
0: 无啊，
1: 无盘啊，好啦好啦，无盘
0: 啊。啊，这
1: 我拢讲，我一直拢讲盘啊呢。嘿，遐有一个盘啊，讲。
0: 有，这个盘啊吼，有大盘、细盘嘛。
1: 对。
0: 有大盘、细盘。啊，那一般来讲，皮啦吼，皮啦较细个啦，盘啊较大个。啊，然后一般来
1: 讲，啊，我咧听文字，你硬跟我讲讲，你提一个
0: 皮带好啊。
1: 哎，我蛮唔知是大
0: 只，对，反正
1: 它就是一个圆形的器皿。
0: 对啦，哎，提一个皮带，提只大，我叫你提一个皮带，等于你甲提一个盘来，你想啊？伊爱甲你讲，因为咱一般咧讲，
1: 比如讲，
0: 咱咧骂人，啊，你这破皮带，破皮带。
1: 你先啦。
0: 你袂，哎，这一输
1: 啊！这是跟皮带什么关系呢？
0: 无，哎，就一输啊！囝嘞，意思讲你是一个皮带尔，但是你搁跟破，你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安尼啦。
1: 安尼，这句话是安尼形
0: 容，
1: 安尼解释吗？
0: 意思就是安尼，你就是一个微不足道，你就是这个不上台面的啦。意思就是差不多像安尼啦吼。 哦，伊即摆内底有写哦，鹰就是讲哦，一个土啊，搁一个啥？
1: 尘土飞扬。
0: 搁一个中央的央啦吼，那就是讲啊，尘土飞扬啊，所以伊啊改字字啊对嘛吼，鹰就刷意思嘛，鹰爱用这个土哩，啊，现在一定要用土，哎，尘土嘛。哦，尘土啊，你敢袂用三点水袂使？
1: 安尼，三点水就甲水有关系
0: 啊。对啊，伊这是土嘛，土
1: 中间，
0: 硬碰碰，硬碰碰啦，硬碰碰，硬碰硬碰碰，哦，硬碰碰，这碰碰咩啊是啊？碰碰啊，
1: 碰碰过的碰。
0: 硬碰碰，我唔知碰碰应该是差不多。
1: 迄阵是迄个意思啦。
0: 袂使用碰过的碰，碰过的碰有三点水。因碰碰就是无水分嘛，拢淹嘛。
1: 啊无，
0: 蒙淹散。
1: 迄个山崩，
0: 应该是
1: 山崩的崩嘞，淹崩崩，
0: 淹崩崩。不是啦，应该是迄条做蓬松的蓬啦，草字头一个，迄个天蓬元帅迄个蓬啦，哦有无？哦，应该是我哩有嘛是安尼有无吼？因碰碰的草字头，蓬莱仙岛迄个蓬。
1: 哦，真正是安尼嘞。
0: 真的啊，真的啊，因为你甲想嘛，因。蓬松，咱台语有咧讲蓬松嘛。
1: 这个学着啊，就是这个鹰啦。
0: 哦，鹰嘛，对啊。
1: 一个土啊，搁一个中央的央。
0: 土字边啊，一个中央的央吼，迄字叫鹰啦，吼，叫鹰。鹰，
1: 你搞鹰着哦。
0: 哦，什么叫鹰着？
1: 你搞鹰着啊？
0: 我来，你伫门口咧扫涂骹。
1: 嘿，你搞鹰着。
0: 你爱扫甲鹰蓬蓬，你搞鹰着我目睭哦。鹰
1: 着啊。
0: 这就是台语的讲法哦，所以实在讲足困难的啦。
1: 足困难的啦。写台语，
0: 像我写台语的歌词吼，我像我有咧写歌吼，啊写台语的歌词。有些一个歌词哦，那你写那个，我到底这字是要安怎写？你知影这件代志，但是你唔知影要安怎写。
1: 我都用文字来写。
0: 所以你拢用一般以前咱咧写台语歌拢用啥？用国语来翻嘛。嗯。像伊拄啊这首歌就是安尼嘛，伊应用迄英国音嘛，会较好读嘛。嗯。较好读，你来换另外一个正港教育部字，伊即摆看到唔捌啦。嗯。
1: 咖喱啷调调嘛？加你嘛？
0: 加你。
1: 加你。
0: 哎呀，咖喱。
1: 对啊，啊无迄个台语的加咖喱，
0: 那不是好写，那不是这个用手提旁迄个
1: 有懒的懒懒老老，
0: 懒老老调调嘛，拢调调吼啊，所以这個、有我知影有人专门在研究这個啦吼、哦，你像咱的这个吴国桢老师吼，啊拢伫咧 U 台哦，以前伊拢是做电台啦，啊即摆尾手开始有做电视，伊个节目我有当下来看，我感觉。诶、欸，伊实在是一个真优秀的一个啊，这个台语的研究者哦，伊啊足执着。
1: 咁是做中文老师？
0: 伊这下是中文系毕业的哦，而且伊是对这是吼，伊的执着唔是普通人的执着，伊是会使讲是真正足斟酌的，要甲这个物件，伊这就是伊的使命啦。每一个人一世人当中，一个会当认真甲一件代志做好，哦，迄就足不简单嘞。
1: 伊一定是一心，就是要搞这個文字的美，互逐个人拢总会当知影。
0: 台语的文字的这个水就对了吼，而且咱是生平无大志，咱是这世人来当来平凡啊过，吼，当安尼啊平平安安，身躯边的人大家拢，因为人生是安尼，嗯，人生是啊讲短短数十年，即摆是较好，即摆有当时啊八九十年，有诶加百年，
1: 有诶百通年，科技嘛，
0: 科技较进步啊，
1: 发达啦。
0: 但是未来吼，坦白讲，未来有可能这个。
1: 百二、
0: 百五、百八，
1: 可能
0: 翻身啦！哦，因为现在科技太厉害咧，会当定做啊！现在也有 AI 嘛，有 AI 有吼，哦，未来啦！我这两天在你跟阮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讨论一件代志，因为咱唔就咧做迄个叫做如痴如梦嘛。嗯。啊，如痴如梦是咪拢用 AI 的对不对？嗯。拢 AI 的，哎，有剧本嘛？嗯。啊，即摆 AI 生成足紧的嘛？
1: 对。
0: 你只要吼，
1: 人
0: 头。
1: 用起你
0: 相片，可以用起你，用起你了吼，然后剧本写下来，啊，甲拼起，伊就用 AI 让你看，所以未来你有可能看如此如墨轩啊，有诶，我会甲你演。
1: 你看，你像即马看迄个微信有无，是咪做者 AI 演的戏？
0: 系啊，都这样。
1: 真正，诶，我看到拢会认
0: 抖音都嘛有，
1: 就是讲 AI 啊，但是伊就是演一出戏安
0: 尼。那是剧情啦，最主要是剧情啊，但是你看伊剧情的地点吼，差不多遐，江城

0: 京城啦、京都啦，什么？
1: 哎呀，男主角哦，啊，甲外口的流浪汉，
0: 对吧？
1: 面孔拢要共要共。
0: 哎呀，演官贵就官贵面，演老爷拢差不多迄几个面啦。
1: 面拢迄面啊，装扮无共尔，啊面拢。
0: 但是我若要做，有一天我若讲大力电视台，你看到我有 AI 会如此如梦，会用我的面，但是哦。会搁较修较，
1: 修一下，修一下，
0: 修较。
1: 比如讲，这作文已经爱修一下。
0: 但是我认为讲 AI 演的无一定一定无咱两个演的较好看。
1: 那是一定的啦。
0: 因为因为 AI 演的，你剧情哦，伊会照剧情来演俩。
1: 伊会安尼无？姿势规定、嗯。是的，老师。嗯。对，没错。哎、啊，外面喧闹一片。
0: 哦，对啦。
1: 不请咱老师啊，你广告哦，嘿嘿嘿嘿，安怎安怎？
0: 因为因为伊的肢体语言，啊，佮有面部表，哎、欸，面部表情可能会当做啦，吼，因为面部表情就喜怒哀乐嘛，吼、嗯，各种的，你只要输入 AI， 伊就会当把这个表情做你看，但是伊无法度传神啦，所以 AI 虽然伊的未来发展真大，但是永远都无法度取代。
1: 人的感情细腻度，
0: 真实的肉身呐、啊，
1: 嗯，
0: 真的，这肉身都重要。
1: 這個、人受感情
0: 的、啊，是啊是啊，真、嗯、像咱做这节目，这久啊，哦，那假如讲这个物件会当用 AI 来取代，啊，那安尼，阮两个都拜伊拢 AI 做落啊。哎，阮两个 AI， 恁都袂爱啊，恁都不爱啊，对不对？恁一定，恁一定会感觉讲哎呀。
1: 不是阿人啊来点歌，啊，我要广告后哦，好的。广告哦，下一位。
0: 我懂了，但是短剧是有可能，我也尝试啦，我也尝试哦，或者哦，咱的这个工作人员吼，在咱的这个节目内底有策划变，其实即马其实运用足济啊，嗯，即马足济歌车 MV 拢用 AI 呢，啊，内底用 AI 的人脸扮相各方面，因为事实讲吼，比人去拍较省啦。你若要叫一个歌戏的演员啊，化妆化好出来唱一段歌戏。哦，迄头甲大身啊咯，迄着加迄个面，迄个妆你来画偌久啊？
1: 对。
0: 但你啊 AI， 你个投入是一个，
1: 对吧？一下尔，
0: 一时啊囝啦。你像最近，诶，龙姐唔是有一条歌叫《戏梦》啊，上面吼，龙千玉有一条歌，然后叫《戏梦》。哦，诶，迄条歌内底也是了，这人脸扮相有诶，都用。
1: 安尼哦。
0: 系啊，做这啊。哦。伊内底 MV 内底，即摆都是人用安尼用。
1: 哇，即摆拢用诶。
0: 哦，像这个 AI
1: 拢出来了，
0: 哦，这不是真人啊，
1: 不是不是，啊，买我买我，
0: 对啊，啊，等于这就是，
1: 迄度修噶买我。
0: 科技吼，让咱的生活吼变做便利进步，但是会让人跟人的之间的这个距离吼会较疏远。啊，咱这个节目的存在是希望讲吼，咱人跟人的之间的这个距离，卖遐尼啊疏远，哦，这是阮啊上个大愿望啊，
1: 不，
0: 就是讲这个。咱这个电视节目吼，唔是讲教咱尔，所有电视台拢同款。哦，像即阵以咱看的吼，比较可能那个接近的这个电视台，比如讲三立也好啦，民视也好啦吼，或者是讲啊一挂歌唱节目吼，啊是三立各种的这，属于讲因的这个收视人口啊，拢差不多五六十岁以上啦。
1: 差不多啦，拢是安尼。
0: 今麦看电视吼，少年仔看电视足少。规工拢无，因
1: 为伊
0: 要看啥物资讯，手机也落
1: 啊。
0: 伊免去，伊免看电视啊，伊嘛无兴趣看电视啊。哦，会变做电视的人口愈来愈少。但是咱袂当放弃这块，就是啊。第一点是讲，因为咱做了够算袂歹。为啥物咱袂歹？因咱有认真咧做这个电视节目。你看咱每一个主持群诶，即个不管是服装啦、仪容打扮啦、各方面啦吼，咱拢真认真嘛吼，包括即个歌艺、歌声个，咱拢一定真认真要求，所以咱有存在必要是因为即个部分会当带予咱的观众朋友一寡啊，即个不管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的一种享受。嗯，
1: 对。
0: 啊，过来第二点是讲，因为咱即摆咱台湾已经超老龄化嘛吼，超老人化，嗯，台湾老人的人口遮尼济。因的生活习惯，你要叫一时中间改变，伊可能会用手机啊，但是伊袂用，家己啊钱嘛真贵波，伊袂无兴趣这电视较大台，即摆电视愈做愈大台，吼，哦，人影，你像即摆恁家电视有迄八十寸的哦，你看我，看阮的人哦，足明的哇，
1: 感觉是坐比例去啊，
0: 对啊，差不多那就现人伫面头前我你看呢，伊就感觉感觉吼，加加亲切哦，不管是啥物都是，咱这只是咱观众朋友生活的一部分啦，哦，生活一部分。你若假如讲，当然做生意是咱的一个最重要的生存的目，诶，这个做依靠。嗯。无做生意，咱公司无法度维持。
1: 对啊。
0: 但是你若是干那先为了要做生意，啊，才要做节目，那安尼吼，这节目做袂好。 为什么？因为你你都家想要人买物件咧，你无去想讲咱要安那甲人客留掉咧啊，要安那互人客会当愿意看咱大力电视台，一直看一旁一旁一直看。
1: 先给啦，就是你温先互你有一个节目，互你爱看，你才会留落来，留落阮广告才有效果嘛。
0: 对，啊，过来就是讲，实实在在去做啦，因咱公司也无咧做假嘅代志，我拢甲阮的管主持人讲，讲你唔好去唔好去鼓舞人家买物件。介绍产品会使哦，你讲啊，就适合啥物啊？你若唔捌咧，问营养师拢会使。但是卖去鼓励人去讲，一定爱买偌济买偌济，因为有诚意要做会真好。但是你做生意做完了，你回去暗时啊困会去未？你会心安理得未？哦，你会对得起家己的良心未？这是较要紧的代志哦啊！当然做头家的人，比如讲咱这个行业内底做头家人，头家有头家压力，这逐天开门爱偌济钱，你不知影？这实在是，那是讲。我都有逆头毛，我无你来看，我这我规个头啊白苍苍啊，我头毛也白苍苍，因为第一点年纪也有啊，第二吼烦恼也真多，压力也真多，哦，就是希望讲会当，和咱这个公司会当，维持落去，和咱的员工会当有一个食头路的所在，有法度啊照顾家庭，啊，和咱的观众有一个娱乐，啊，有一个较健康、较快乐的这个日子。啊，这是咱的坚持嘛，啊，这个坚持一定爱有咱观众朋友大家互相相敬，哦，唔是讲一定就加看咱的啦，然后你若拄好有看到一半行啊，因咱一工卖遐侪项物件，啊，你若看到这项，哎，就今仔就是家己的林大哥因阿婆，如果今仔看透早看怎啊，看完了看三项就买三项，哎呦，那不一定大家拢在看，
1: 啊，咱拄好有下用啦，
0: 对啊，拄有下用，哎，拄本来就拢有在用的物件，啊，这安尼的话吼。互观众朋友看，无啥物压力哦。啊，你有买也好，无买也好，哦，只不过讲，公司有当时啊，优惠哦，三时有准，你也拄好有看到。哎呦，啊，今仔日安尼好哦，啊，即我拄好在食，有在用，安尼介绍过一下，过一好，啊，咱就加减捧场。啊，你莫讲到阮两个一礼拜做一工无压力嘞，阮两个压力也做大
1: 嘞。嘛是嘞。
0: 哎，然后阮规礼拜拢无人甲买物件，阮嘞。会去予员工人流空的，我讲你两个老的，一礼拜做一工尔，拢无人咧甲你面。有啦，阮拢足侪人，阮不管是，
1: 阮拢哦，阮无像这部你敲电话吼，阮拢是拢写交啊，至少阮嘛有。
0: 有会敲电话啦，有会传来的啦。
1: 对啊，莫讲真正两个像迄老伙仔拢无内容啊，
0: 你袂使。你像我有拢固定的，比如讲像迄王董的，王董的拢固定的，看到啥物物件，伊拢会传互我。比如讲这赵庆大哥啦吼，还是阮阿哥啦吼。即内底我都看了足济，拢伊拢固定，伊无伫线顶买，拢伫线下，拢伫线下，包括足济人，我讲袂完。
1: 阿公嘛是会传
0: 来。对，啊，就有阵仔若找无着，你就找我，找我。啊，即个咱
1: 是讲，
0: 观众朋友就咱甲当作咱像家己个共款。啊，你若真正就有啥物需要阮服务个所在，慢慢客气，阮两个对老翁老写字，还佫会晓写。
1: 两个老妈爱甲阮捧场一下。
0: 爱啦，爱，一定。
1: 因为两个老妈爱有一点仔内容，较袂互少年讲啊，即两个老真正无好啊。
0: 对啊。啊，说啊，有诶讲唔知阮个电话，孟小姐就知啊。你看23364567。嗯。啊，孟小姐吼，你若要传，上好是加赖啦。上好是加阮的LINE吼，因为我的电话都有LINE嘛。你加LINE的时阵，我用写，有当时啊一半摆电话无方便接，人国外啦。
1: 对，即摆来是讲哦，因为有当时啊，我拢离外国的时阵，你卡来我唔敢甲你接，因为我接了。
0: 也爱钱。
1: 你爱钱呐，你爱开钱开足济，我嘛爱钱，所以我唔敢甲你接，我就拢截图转来给阮的服务人员，甲你回，就是安尼。啊，你若LINE就无要紧，LINE拢会当接。
0: 啊，来，即马即个要来看咱的巴奈顺子这条道，小三啊，小三是什么意思哈？其实小三是好的啊，
1: 他抢走了你不爱的人，
0: 不爱你的人，
1: 不爱你的人。
0: 哎，这你
1: 他抢走不爱你的人，
0: 因为小三的表示伊变心嘛嘛，
1: 对。
0: 啊，伊变这查甫人变心吗？啊，伊甲这查甫人娶走，对伊来讲是好的啊，对无？因为伊都无爱你啊，伊去爱着别人啊，哎。啊，迄个伊去爱着小三啊嘛，啊小三帮你甲这个无爱你的人甲娶走。
1: 哎，不过有一挂咱的女性朋友爱无爱无关系，迄就是我的，你就是爱照顾家庭，你就是爱尽心尽力伫这个家庭啊。
0: 这是啊，这当然是咱伫个道德观来讲，这当然是。
1: 啊，已经无重要啊。
0: 是啊，因为有时阵，伫个感情的这个世界当中，人讲啊，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啦。
1: 不被爱哦，安尼出来迄底咧变成小三了，
0: 对吧？所以啊，咱若假如讲都感情都已经严峻啊，啊你若底下咧执着，有当时啊就会变作怨偶，就变怨偶。啊，变安那吼，这怨偶卖继续落去。
1: 钱提出来讲啊，
0: 各方面的条件会当参详。
1: 对啊，你总是哦，你有小三啊，你要叫太太出去，啊，你空嘴薄舌，伊要哪生活，伊

0: 为着这个家庭脱节，社会外久啊，伊要安那一时间去找头路，讲出来啊，讲出来啊，
1: 讲出来，咪遐有才调
0: 啊，无才调，你甲人搞什么小三啊？啊，
1: 就有点，但有的都有的都笑哭哭啊，但是问题是都袂用批判的，你知道我懂的啊，这。好啦，哎，这小齐拄好嘛，需要一个一个月给五十万的男朋友来，
0: 每天都一下。
2: 哎，对了，宝贝，我决定以后不给你钱了。
3: 操，我想给你分，
2: 得把那个没有额度信用卡给你，我随便刷。
3: 分享那个搞笑视频了。
2: 才讲了，我妈前两天把我信用卡冻结了，
3: 也没啥必要分享了，
2: 直接给你这个银行卡吧，里头还有2000万。
3: 哎，我决定直接把那个搞视频给你演出来呀。
2: 这钱我拿来买房子了，我才想，
3: 你还真想让我给你演？
2: 房写在你的名啊？
3: 那是你想要的，这是我给你。
0: 啥会啦？
1: 看较无，
0: 啥会啦？这么紧，我拢不知你创啥。
1: 都一个查甫要一个查某，啊，连面讲讲又搁无啊，那对啊，吼，拢有理由就对啦，吼，啊，这无笑嘛。好，以上来听两首歌哈。屏东的碧珠姐哈，碧珠姐要听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啊，这是凤飞飞歌曲啊，这翻译这个美国歌哈，美国歌。过来，回答刘依玲小姐，刘依玲小姐要听阿哈休息曲来。

0: 好，谢谢阿霞休息吧哈，也好难怀念着咱的这台语歌王那个陈立农先生哈。诶，当初是王瑞霞出道的时阵啊，迄阵就一个小歌星尔，迄阵陈立农已经足称诶，哦，迄阵会使讲是迄个台湾歌坛当中会使讲是这个一多用诶。
1: 伊嘛真少岁都无闲咧吼，
0: 真少岁47岁吼。啊！但是迄阵就是你叶嘉田先生，唔是有着代志叫伊嘛？啊，尾啊，迄阵伊出来时阵，多新着啦，
1: 火贵啊！迄个味啦，
0: 迄个歌单起来哦，笑啊！啊，但是王俊霞多出来无啊，无啥物人带，结果人陈立农安尼，拢算讲也无你，也无你计较讲即个做新人啊，啥拢出来四界上节目，唔只有尾啊，唔只有即个拍漂亮宝贝王俊霞，你也听王俊霞你讲了，真感动哦。好。各位小朋友来看今天的如痴如梦
1: 催泪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
0: 我听你这个口气，我今日唔知咩上课。
1: 今仔日有可能会有人伫遮骂骂吼。
0: 是又搁多一个，八仙哥过来啊！八仙哥，
2: 我先坐坐哦。
0: 你今天气色怎歹呢？
2: 我欠钱啦。
0: 欠钱？啊，是欠偌济？
2: 欠千金。
0: 啊你是去创啥呢？我著欠呾济钱。
2: 去拍牌啊！讲我只要在出牌进前，我搁叫我的名就好啊。
0: 先叫你的名对。
2: 哎呀，啊轮到我出牌的时阵，我就讲过啦。
0: 不怪你的输甲伊咧啦。
1: 对啦。
0: 啊你拢唔知你大钱呢？
1: 就是你就是用设局，你可以输甲仓库来比
2: 吼。所以我才想到一个新物啊。我就感觉讲我这状况敢好做。一掷千金呐！
0: 我那一掷要命的，一掷千金。哎呦，我真会分流啊！读书吼，爱读巧册，莫读戆册啊！一掷千金，你的名字霸先过，
1: 难过的过，
2: 好难过。
0: 对这个有这作品，一个文章当中吼，加一字减一字，拢会当达到迄个有这画龙点睛那种效果。才会当称作一掷千金。不然，凭咱的形容功底，文辞精当、结构严谨的情况之下，形容价值非常高的作品，才会当用什么书法上面的一掷价值千金来讲。其实故事是发生伫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吕不韦。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这个一个最出名的生意人。吕不韦登秦的时候对啊，食客三千啦。因一天哦，干那中昼甲暗时啊食饭。
1: 哇！
0: 三百块的，逐工三百块的，逐工爱拢叫人食无钱，伊拢叫这门客啊，大家脑力激荡，然后咧，将伊所请到这门客所知的一切，给写下，拢共写二十几万的字，二十几万个字，写成一本叫做《吕氏春秋》。所以内底吼，不管是要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讲历史啊，要讲什么党啊，这本册完成了，吕不韦就感觉好。世间无比个啦，伊从这本册甲公布伫个迄个时阵啊，以前上界老街的所在，叫做咸阳。然后他吕不韦在咸阳那个地方，咸阳城门口把那个《吕氏春秋》挂，公开的悬赏。什么人有都有高人，会当甲改其中一字，我赏赐千金。但迄当时的吕不韦在位高权重啊，嘛无人愿意得罪伊啦。就准讲有人看出来，都是会当加会当减。嘛，无人敢出面甲批评，所以这个悬赏的举动啊，颠倒安那嘞，哦，这吕布的这部《吕氏春秋》啊，名扬天下。尾啊，这个故事就一直浓缩，一直浓缩，浓缩到吼，讲啊，那我着叮当一字，就当将手千金。所以一字千金的意思，就是形容文辞精当、结构严谨，非常有这个价值极高的这个文作品来讲，再当用一字千金来形容它字面上的意义。还了解吧。
1: 但是老师，你讲到落的，拢无效，因为伊欠的不是利息，伊欠的是钱。
0: 欠钱用钱解决啊，对不对？哎
1: 呦，安尼老师你是要退行哦？
0: 我都无咧爬袋，我退行。欠钱，咱就认真做工课，咱来趁钱，趁钱来盈利。我感觉你真适合去一个所在做工课。
2: 都位。
0: 我介绍我朋友即个中兴当当房迄个，因专门做停车场，啊停车场需要管理员，啊你去到遐时阵，你啊车来，
2: 挂，
1: 啊唔对，啊我感觉，你应该爱来做老师，你考试时阵话挂，
2: 哎，
1: 越想越笑哎，
2: 你袂当安尼呢？你啊，老师在用心咧在教书，啊，甲你替我安尼想出路，啊，你安尼看清你的功课，安尼敢对？
1: 哎，老师，伊在无考试啊？
0: 对嘞，伊在用你生气的时候，你讲错，你讲骂，就继续流畅
1: 哎。
0: 敢那对？我知啊， 你等下刷离开我家了，过去博，见面见面选的时候，你老卡了，你来，真错嘞，哎，错嘞，气血起来了，你规暝都袂过过过过过。
2: 好，欢迎老师，谢谢。哎，我进的水来个试看麦。
0: 好，去，
2: 谢谢老师。
0: 好，去，行，我带你来看麦。过过过，
1: 阿丽，
0: 你在这里自己一个人过过过过过。
1: 这出鞋做什么？这出讲三字经。
0: 啊，这个大字啊，大字不是人愿意的啦吼，所以咱尽量卖去共学，啊，卖去共学。啊，但是有当时啊，当然大字的难免会引起一挂这个这啊，这个误会也好啦吼，还是
1: 讲这个笑话。
0: 然后有一摆有一个人去银行领钱，去银行领钱，小姐，我要提款啦，小姐，哎，小姐。啊，先生，啊你卡带了吗？你才卡带了。

0: 我很正常，我没有卡带，我
1: 你当作一客，你问讲，伊是问我你有扎卡无啦？
0: 伊是问讲你的提款卡带的吗？
1: 阿姨讲你问我客掉的哦，
0: 你讲你卡带了吗？
1: 卡带了吗？
0: N 强啊，切，
1: 我给你切一切，
0: 切口好不好？
1: 你哪敢？我给你切口八口，你。
0: 哦，对，所以

0: 有人大气，有人硬哦，迄种无，迄种诶，人诶嘛唔是人家己管理的，只不过讲啊，提来做俏谈吼，就是不伤大雅的情况之下，咱会当理解。但是就是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人，你不要随便在人家面前学人家讲话，阿伯，那些生命叛逆都
1: 可以讲伤咱的心
0: 啊。对啊，来听歌，通宵周美媛小姐，周美媛小姐要听这首周美琼、周素琼啦。周素琼，我想唔到，周素琼小姐啊，这地高我台哈，啊，过来演播王天香要听《雅物抒情》，南港张碧月大姐一半相思一半醉来，
1: 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哦，一半心酸啊，哦，现在。

谈笑杰。

0: 哥大嫂小娟娟。
1: 啊、来，雅务诗情，那么演播的王天香啊，天香姐，哦，那太平的碧霞哈，这拢已经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吼。中华玉珠姐，参拜金霞兄，殿中萧淑芬小姐，电话你若看到你的名浮出来吼，就当让别人卡一下吼。

0: 谢谢雅鹭司警。
1: 好，来来进行咱的这个点歌时间啊！今仔要点歌的朋友来卡这两支哈，233-7959，233-803-303，这卡电话无技术啦吼，认真卡都有，
2: 哦，你接卡都有，
1: 接卡都有，这我都决定讲要接到什么人，但是你若无卡就无机会，有卡一定有机会哈。来第一位这个 KO 邱瑞生，
2: 瑞生大哥，
1: 大哥，
3: 欢迎机会，
1: KO 邱大哥你好。
3: 我要去听那个范冰冰姐的体会，
1: 冰冰姐的什么
2: 啊？体会，体会，
3: 对，
2: 体会，体会，
1: 哦，体会哦，
2: 给你讲了哦，你等于挂你就讲台语名都
1: 来，体会啦，不是体，
3: 体，
1: 挂挂 K 哦，讲一条路哈 ，OK， 好，再见，好啊。冰冰姐体会啦，我顶礼拜嘛上冰冰姐来，北投富美姐，
2: 富美姐好。
1: 啊，富美姐落了，
2: 掉下去
1: 啊！来，这里、個、有这個、哇，这里、個、大刀，大刀玉霞你好，
4: 玉霞，
1: 哎、欸，玉霞你好，好、哦欸，要点什么歌？
4: 哎，
2: 你要点什么歌？
4: 我点司机大哥，
2: 司机大哥，
4: 嘿，我住在恁的家里尔了。
1: 对啊，你大刀我家里尔，你住对面尔呢？
4: 啊！
1: 你住对面那边啊？
4: 王禅
1: 家吼。
4: 嘿，哦，你讲的讲的有。
1: 好。哦，真好哈、哦！哦好，谢谢哈、啊，阿你有闲再坐哈，哦，好，再见，
4: 好
1: 来，对了，这报道的名贵啊，
5: 耶，
1: 哦，名贵啊，你好，
5: 要点看天啦，
1: 看天，哎，下来挂，
5: 翁立友
1: 的看天哦，哦，你卓大哥哦，
5: 对，
1: 你故乡应该是田中哦。
5: 报道
1: 的，
5: 嘛是较早中华，
1: 咱这姓杜的无几。

0: 的所在，先到到店店中啊，搁量测这边。
1: 我讲今天看唔捌卡，我勒卖卖产品。
0: 安尼吼，多谢你啦，多谢。
2: 卡接卡
0: 咧，卡接来卡，好不好？好，来接哈，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0: 爱恁卡，恁啊恁无卡，我勒唔捌你，你你讲卡接卡咧吼，像这太平的妙丁啊。
2: 妙丁。
0: 啊阿丁哦。
3: 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嘉莹啊。
3: 好，
0: 你好，
3: 帅哥，
0: 你要听什么歌？帅哥哈，
3: 帅哥了对
0: 吗？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上海之恋》。
0: 哦，《上海之恋》
2: 哈，
0: 《上海之恋》哈。
3: 好，当心听。
0: 好嘞，拜一啦，好嘞，拜一哈。好，谢谢啊。
3: 好，
2: 等我接，等我接时阵
0: 来。来接哈，来接，来接，来接哈。K O K O O K O， 两个来两个安尼。阿弟哪里来？
4: 要点海中船。
0: 海中船哦，啊是拢伫倒一个海？我这条我唔捌听过。
2: 上个歌。
0: 海中船，哦，龙千亿的哈。
2: 我这是民国几年的歌啊？
0: 哎，民国几年无偌久吧？
2: 嗯，2005
0: 的。二十年前尔啦，海中。
2: 这咱都唔知影。
0: 海中船啦吼。嗯。好，后日八唱哈，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2: 感谢。
0: 哦，哎、欸，哦，足久无看到故宫啊呢，故宫，
5: 哎、
0: 欸，哦，欸、哇，阮故宫啊，哎、欸，我跟我同姓呢，故宫啊，
5: 安尼哦，哎
0: 呀、
5: 啊，你好，我跟我老爸同姓呢，哎、
0: 欸，加多，我跟我老爸同姓，
5: 啊，咱两个真友好啊，啊，真友好哎，
0: 安尼，你啊，你嘛足友好呢，好无？
2: 你们两个够了
0: 哦，啊你，
5: 我连我老爸相差嘞。
0: 啊呢，对哦，啊呢哦，无简单，你做幼儿是大人的呢，
5: 对吧？
0: 啊，恁爸娶细姨的时，你敢娶
5: 啊？啊，袂啦，
0: 啊袂哦。啊，你听啥物歌？
5: 啊，我请你进来哇。
0: 哦，哇，这第二清的，请你进来哇吼，哦，这老歌呢，哦，后日拜个唱哈，
5: 哦，你来唱好听哩，你来唱好听，
0: 大家唱好好听啦，哦，谢谢啊，再见再见，
5: 拜拜拜，
0: 我接一下这个片哦。平湖美兰啊，你好。
6: 美兰。
0: 马金诶。
6: 我点歌。
0: 哦，你姓啥？
6: 我姓黄。
0: 啊，姓黄啊啊！你本名叫啥？
6: 啊，黄美信。
0: 黄美信哦。
6: 嘿。
0: 哦，你是黄大哥啊？你某做美兰啊你？
6: 嘿，对。
0: 黄美信倒一个美啊？倒一个。
6: 我点顺流王。
0: 啥物？
2: 哈？
0: 什么罗邦？
6: 点旋罗邦。
0: 哦，旋罗邦。
6: 哎，
0: 是安那写？
2: 旋罗珊瑚。
0: 哦，旋罗邦啦，珊。
6: 你龙唱的。
0: 哦，珊瑚梦啦，吼。
2: 珊瑚。
0: 旋罗邦啦，吼。
6: 哎哎。
0: 哦，旋罗邦。
6: 珊瑚
0: 梦哦，敢那有诶款哦吼。我来找看卖，旋罗邦啊，这条歌我都毋捌听过。哦，恁足厉害，恁我若变出这款歌来，我实在是无简单啦。来，过来好，来湾里面啊，江大姐你好，湾里面江大姐，
2: 江大姐，
0: 哎你好，哎，你要听什么歌？
7: 江露妈妈，
0: 江露妈妈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7: 听一条这个，哎，这个就是。
0: 好，安平平常去，哇，这就较简单吼。安平，好，哎，高手桂英啊，你好。
2: 桂英好。
0: 高手诶，好啊，桂英啊，你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万
0: 箭头。哦，哎，顶礼拜才办尔呢，不过办一摆。哦，好啦，好，要办就来办啦，反正我啊你，啊这条足悬诶，你无老腿就腿也真弯诶哈。后礼拜唱哈，
8: 哦。哦，我再传到你啦。
0: 好啊，你计条腿来哈，腿好，好再见哈。也欠腿啦，欠腿。宝莲啊，你好。
9: 宝莲好。
0: 哦，阮厝边啊。
9: 他小弟。
0: 啊，你好，你大大 B 哦。
9: 嘿，我大。
0: 你大 B 倒一种啊？
9: 诶，我大 B 三吉川。
0: 三吉了哦。
9: 嘿，你到南站，你。
0: 我到南啊，阮老母。
9: 大嫂很强，我特别。
0: 阮老母就住恁那大 B 对面那后头南定厝遐尔。
9: 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9: 我要来听，哦，到南方的啊，南方的精灵。
0: 哦，南方的精灵，哦，啊，南方的精灵啦，吼，
9: 唔
0: 是南方的精灵哦，南方。
9: 南方的情人
0: 哦，难忘的情人哦 ，OK， 好，谢谢啊，好，再见，
9: 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好啊，十条点完啦吼，啊，佫足侪人伫线顶等，无要紧，咱诶，即个后礼拜再佫来点哈，即个点歌吼，拢。一年通天拢有，即拢无一定爱赶咧今仔日哦，啊即今仔有点着啦，后礼拜唱啊，希望好朋友大家继续甲咱支持，啊等下刷落去要来啊，即、這个广告，今仔广告即吼，即一年我广告一到尔哦，你若今仔买无着，后抓就无啥遮好康吼。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11: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跟他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12: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0: 对，
12: 他都没有近视哦，
0: 都没有近视，现在
12: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0: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2: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0: 吃的也很好。
1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0: 啊，你食了安那？
13: 足好诶，
0: 安那好？
13: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0: 拢未涩哦。嘿，
13: 啊，拢足清诶，
0: 足干，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1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0: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13: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0: 啊，你食咧安怎？
13: 好啊，足好个。
0: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乐啦
13: 吼。
0: 确实袂歹吼。
13: 我食袂真好
0: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13: 我82。
0: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13: 我青光眼啊。
0: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13: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0: 真几多斤咩吼？
13: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店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14: 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0: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我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还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哈，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讲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够足的。啊，若无，若假使讲无。 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叫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露，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叫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为了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的。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足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侪。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刀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也免啦，免开啦，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板阿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背板阿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脱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啊阁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梅，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个人太济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个人拢过度使用咱个目睭拢会安啦。那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中，达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吃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个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这样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 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蚊仔症对不对？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我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烧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只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骹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五盒3000对毋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哈，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帮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好？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5: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5: 好，
0: 好，买一组吼。
15: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15: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行好哈，电话行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15: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行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16: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17: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17: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16: 哎，
0: 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8: 阿妹，
0: 水玲姐啊。
18: 哎，
0: 不要你啊！啊，志珍姐，别激动。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18: 好，
0: 好，来一组70线，再70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9: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摇，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19: 哎。
0: 别叶黄素哦。
19: 哎。
0: 好，等你摇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20: 哎。
0: 别激动。
20: 哎。
0: 吃好。到小部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1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19: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19: 好。
0: 哦，叶黄素哈，来等你摇，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21: 哎，
0: 拜谢。叶黄素哈。
19: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22: 嘿。
0: 叶黄素哈。
22: 对，
0: 好来，等下加好，57线阿小姐，小珍姐你好。
23: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24: 嘿。
0: 等下一组叶黄素哦。等下啊，卡通话，严格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老师好。
25: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个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 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东西人知道，吃不好我不给你提钱啊。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 七月一号。
0: 叶王叔哦，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啊。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0: 你好。
0: 叶王叔哦。
20: 我买叶王
0: 叔。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啊。吃好，给我倒小布，讲电台，讲家族，让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耶，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1: 哎，
0: 没叶黄素哦。哎，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吃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9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一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嗯，没有叶黄素哦。
21: 嗯，
0: 好，等你较好。阿妹姐你好。
22: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收阿叔你好。
22: 哎、欸，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你我改你要是阿叔秀兰姐。
23: 哎、
0: 欸，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要来这顺英姐你好。
1: 阿妹。
0: 顺英姐啊。
23: 喂，
0: 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
23: 好，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1: 好，再见，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3: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21: 哎，
0: 叶黄素哦，
21: 哎，
0: 好，等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23: 哎，
0: 没几组哦，
23: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21: 拜
0: 拜，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23: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你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21: 哎，
0: 没王叔哦，
21: 哎，
0: 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21: 嘿，
0: 没王叔哦，
21: 对，
0: 好来等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24: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24: 特
0: 别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啊，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眼看的明，看咱的囝看的明，看咱的孙看的明，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老师吼。
25: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不好我不给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0: 你好。
0: 叶黄素哦。
20: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您啊。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让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叶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23: 哎，
0: 没叶黄素哦。
21: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23: 哎，
0: 叶黄素吼。
1: 拢会
0: 使，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10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 卖油若无较收，吼、哦，卖油若无较收，你摕转现我，我原金退现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3: 哦，干
0: 啊，
3: 我要
0: 一组。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4: 你好。
0: 下面叶黄素哈。嘿。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5: 小时来唱歌，找嘉莹，找护理员电话继续卡，23379559，把时间把机会，谢谢。
0: 你考别的嘛，对吧？

0: 好，谢谢妈妈，我想你，咱来大声喊，大声大声喊笑大姐哈。后来咱大聊歌王，大聊咱的李董的哈，冠联强的李董，买醉，也不知你妈点这方。
1: 以前有啉，今麦袂当啉。

0: 江湖点关，
1: 广播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即、這个咱的生活当中哦，即、目前，尤其是阮伫台中感受上较明显啦吼。即、這个台中即摆发展真好嘛吼，啊发展真好，建设就真侪嘛。嗯。啊，建设在听讲啊，即台积电要搁伫中科吼，啊要搁收一大片的土地，啊要搁起一个新的工厂嘛。啊，即工厂啊新啊起了了吼，啊阮台中伊六期延宕吼。哎，就会愈烧愈大降嘛，啊，愈烧愈大降的时候喏，当然咧风会吹啦吼，袂拢伫留伫台中啦，会可能会去
1: 啊
0: 彰化迄边啦，嘛有去云林迄边啦，
1: 会去恁遐，
0: 大家爱共同去承受这个啊科技进步的艰苦，这就是咱讲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哦。你想，咱的生活当中，世界拢是危机啊，这个 PM2.5 啊，空气中的粉尘造成台湾的肺腺癌的比例啊大幅度的增加啊，这是咱会使讲。足困扰的问题，足侪妇女朋友讲，啊，我无咧食薰啦，无咧创啊，但系无代无自己着这款物件，就是顶世人做啥物，迄种家无管迄种环境，尤其是吼，啊，佫有啥物呢？佫有咱台湾的学倒摆的排气啊，汽车有无吼？足侪人足侪国家有拢使电车，咱台湾的即个电车可能爱到2035年以后看我都普遍无，啊，还佫有一挂厨房的油烟啦，吼，空气无好，你像。我有一挂朋友做油擦的啦，吼，做迄种或做烤擦的迄种，哎呀，迄个长期间伫迄种环境当中做装潢的啦，啊，做装潢是毋是做一年纪有无吼？嗯。你规个装潢完了，规个空气当中拢是甲醛
1: 的。对，没错。
0: 那还有就我们常讲的二手烟嘛，二手烟是最经常发现的。嗯。然后最近这几年，自从这个新冠肺炎发生之后，
1: 最严重的
0: 啊，最严重的。当然，病毒滤过性病毒的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啦、A 流感、B 流感，这都已经是很久了。起码佮加一个新冠肺炎，佮加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病毒哈，而这个感染，让我们的肺啊，一天到晚要承受了这么多的可能的污染的来源，所以起码很多人气更拢无健
1: 康。对，其实起码诶，这个咳嗽啦，还是什么做歹好的呢？你想要好，伊安那食药都袂好。
0: 咱伫厝内底空气也无好，咱会当买台啥？买台空气清净机，等来清净。就算你家里面你可以清干净，外面的空气你清得干净吗？哦，这就是咱爱探讨的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阿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用吃的空气清净机。
2: 啊，龙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今天真正有炸来一个用吃的空气清净机，而且它是用植物萃取的精油做成的清净机哈，哎，乍底5000年开始哈，人类就开始使用精油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穿越5000年的精油之旅，精油是由芳香植物所萃取出来的精油作为媒介，并以按摩、泡澡、熏香的方式，经由呼吸或皮肤直接吸收进到我们的体内，达到预防身心灵疾病保健的功效。所以说哦。芳香疗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预防医学，像古埃及用于宗教仪式跟治疗，比如说木乃伊的保存，其实就是都用精油。再来欧洲那个皇室的家庭的秘方，世代相传，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他们也有他们特殊自己做成的精油，因为来做防水啦，在生活当中做使用啊，而且以前那个。瘟疫跟黑死病的时代哈，一群摸油啊糖衣，嘛是用靠这种精油来对抗，当成仙丹在使用了。
1: 哦，抗病。
0: 所以讲，你今天要跟大家讲啊，这个精油跟空这个吃的空气精油，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2: 龙哥跟琪姐可以先试试看。它是这样小小的一颗，但是它是高浓度的精油。
0: 精油哎，
2: 你们先吃，然后它的。特点大概在5到10分钟以后，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它有几个特色哈，第一嘞，好也当开心理解哦，啊下热气，底下也当利肺气，我让你提的气哦，呼吸比较顺畅，而且还可以利鼻气，让你鼻的气，然后除口臭，让我们的空气，让我们的口气比较新鲜，而且可以改善呼吸道哈，让我们的呼吸空气的时候比较清新。它可以帮助缓解感冒，而且甚至那种痰比较多的啦，引起咳嗽症状的问题，让我当改善。而且它可以芳香健胃，帮助消化，还可以舒缓情绪，提振精神。哦，现在头昏昏、闹顿顿，虚空，当然那边塞下边这看鬼没精神，你敢吞两粒吧？好，包括它可以镇痛、消炎、消毒、抗菌，而且可以净化空气，调整我们的呼吸。
0: 这个哈。 这个吃起来大概
1: 在
0: 进到胃里面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它就溶解。
2: 对，
0: 溶解之后，它里面的精油的味道就会透过你的肠胃道，然后来到你的口腔。嗯，所以你也足紧的时间也刚刚，哦，规个咽喉都舒爽哎，
2: 对啊，然后
0: 口气会很清新。
2: 没错，
0: 所以用取搭取购取潮的人对吧？哦，一定爱吃这啦，因为那周围这个口腔的问题，口腔的味道。当然，除了牙周病、牙齿的问题以外，就是从肠胃道来的。
2: 对，
0: 然后弄胃肠来，让要等下烫卡称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好你的胃啊，爱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这对胃嘛较好，啊对气更嘛较好吼。所以吃起来凉凉啊，轻松轻松。
1: 到底
0: 是什么？来，这是什么精油？
1: 五香味呢？
2: 哦，因为它里面有薄荷哈，薄荷的是强效抗菌天然的选择哈。古埃及人、罗马人希腊人。伊拢在用薄荷，薄荷有消毒抗菌的功能，而且罗马人在宴席上，他们会顶着薄荷叶变成头冠，哦，那就是一种象征了哈，而且可以制造薄荷酒，它提神醒脑的妙用很多。第一个，它可以提振精神，安抚情绪，包括它可以治疗消化系统的症状，还可以消炎止痛，还可以抗病毒，还有抗菌的效果。
1: 哇，好棒哦！
0: 它不是只有单一的薄荷，它还特别添加不同的复方。
2: 啊，没错，又特别添加了这个呼吸道与肺部的专家自然能量桉叶油精。桉叶油精能够帮助呼吸道的顺畅，缓解黏膜的不适，哦，就像呼吸道内底有诶黏腺啦，哦，啊，有当时啊，想会较少，想会卡物件，哦，你就无爽快，所以它可以清除积痰。舒缓这种急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包括鼻窦炎，预防以及改善气喘，还有慢性阻塞的性肺炎。慢性阻塞性的肺炎，就讲我也假昏呐，慢性肺阻塞啦。而且我刚刚发现哦，像有的人很容易过敏，皮下过敏，哦，不是皮
0: 杂杂，
2: 皮油细细多啦，啊不然规皮下塌的吼，你给吞两粒吧，然后十至十五分钟皮下就通啊，哎，
0: 水通哦，
2: 水通，
0: 最厉害哦，小朋友过敏的那种哎哦，直接就好了哦。
2: 对，
0: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2: 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杜松子，一起古老的抗菌传奇哦。最早埃及人来改动作天然的消毒剂，罗马人也用来做抗菌，甚至做烹饪使用，然后希腊人跟西藏人又来烧杜松子油来防止流行性的疾病的传染，
0: 这么厉害啊！
2: 对，其实也当抗毒、抗病菌的地方，而且相关研究哈，这个杜松子含有丰富的铁类跟酚类，其中它的酚类可以帮助对抗金黄色葡萄球菌，而且可以预防。有害菌对身体造成的感染，
0: 控菌，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一种这个抗菌的让我们体内产生一些抵抗的能力，然后把不好的东西带出去的，尤其在呼吸道这个部分啊。那什么人来讲这些想说呢？
2: 这些人都需要哈。第一个，常常有积痰咳不出来，
0: 这老痰不出来，
2: 迄位阿妈讲，迄泡老痰已经20-30年啊，拢卡伫咧心肝头。
0: 我食两粒啊，配出来偌爽快咧。
2: 阿妈唔知唔敢哦。哦，再来就是呼吸道比较不顺畅的人，甚至呼吸道不顺畅的人，有人要喘气就袂活泼，
0: 对啦，
2: 哦，走路就搞喘咧，哦，一口气吸袂起来，哦，这个都要来补充。再来。气喘、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的人，你一定要多补充，因为细菌、病毒最容易从这些地方，你的支气管把它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造成发烧不舒服哦。在精神不佳、免疫力下降的人，你也要来吃这个精油，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0: 医生哈，所以这个其实讲一讲哦，就是中观它整个的对身体的帮助哈，它除了对消化道。胃肠内底较清新嘛吼，啊，过来就讲，伊这个在咱的胃肠内底分解掉了之后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新，让你的整个呼吸道啦、口腔啦、还有黏膜啦各方面哦，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防御的功能。
1: 没错。
0: 啊，你哪有一种痰扫不配不出来，一种还卡掉，一种哎呀，一般蛮好，你
1: 这个
0: 气管里面的绒毛的运动的效果会更好，它就比较容易帮助你排痰，尤其是当你在感冒。当你在咳嗽，当你在这陷入到病毒感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新冠啊，或者是长新冠的问题啦，
1: 慢性咳嗽，
0: 或者是你即摆如果感冒对啊，流感感对啊，这个时阵啊，本来一天吃两粒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一天早暗加吃两粒吧，效果会更加好，因为西药毕竟是安尼，西药你拢知道西药做来嘛，西药愈吃愈虚嘛，所以来大家会多喝开水。 多喝多吃这个精油，对身体的帮助就非常大，
1: 非常棒
0: 啊！所以精油锭啊，就是让你吞进去的，
1: 吞进去
0: 一天吃两颗，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哈！啊，今天来跨领导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介绍这首曲对唱了哈，罗州的玉清姐，吕玉清大姐，唔甘你哭。哦，家庭的龙龙哥，龙龙哥，哦，这个淑美、英俊的秀娟，跟咱贵人的静太兄，新北市新店的王忠大哥，代理的淑媛。

0: 好，今仔最后一首歌来，来留这一个哈。你是我的花朵啊，我来邀请到咱的大力大舞群啊，那个这较早乌鸟歌舞团的当家花旦赖玲爱小姐啊，兰玲小姐为大家来歌舞来了，去了去了。
1: 等我来换底裙嘞。
0: 免啦，你想卡穿底裙，还是看不看卡达乌龟？

留心脚步，看得清楚，有很多可疑的因素，呼喊你，让你糊涂，考验我爱的程度，高楼电梯，霓虹深处。

0: 来啊，去。
1: 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灭也不休。
0: 吹嘞，跳起来！啊，海姐，你有诶脚无方便，你看那滑倒。呜呼！高楼电梯，霓虹深处，舞动在

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

0: 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吹嘞，
1: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啊，规工嫌车无够怕，嫌厝无够大，来嫌菜煮了不好吃，来嫌某收歹看。哈、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哈，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咱土佬文化变黄金。
4: 哎呦，我是上巧的大姨啊，大姨啊，
5: 我是上高资的小姨啊。
3: 哦，大姨啊，小姨啊，哈，啊，你捌拄着足老嫌的迄种的无？
4: 哦，有哦，
3: 有哦，
4: 哦，
3: 拢嫌你无好看哟。
4: 无。伊讲我都水，伊毋是嫌我。
3: 嫌你伤水。
4: 嘿。
3: 啊，你有听你讲啥无？啊。
5: 啊，老表，我有听到人咧讲，水食水咸，臭酸食甲生黏，迄是啥物意思啊？
4: 哦。我知啊。迄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呐、啊。
3: 吼、哦，我讲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哦、拜托了哈。公告，你把水区的喝怕干哈。这个水啊哈，啊，咱这个教育部建议是会。鸟喙、鸟仔嘴迄个
4: 嘴，
3: 哦，啊，咱当然，咱其实咱习惯上是用迄个嘴巴的嘴，
4: 哈、
3: 啊，啊，这无要紧，咱的尊重嘛，哈，啊，慢嘴气，
4: 慢
3: 嘴气嘛，哈，啊，过来这蜜嘴，啊，好头嘴，吼，看人来招呼啦，哦，啊，好嘴到看了物件就做好吃，啊，硬嘴硬舌的纯是
4: 叫，哎呦，无啦，我是问题比较多，
3: 哎呀，问题问题儿童，
4: 哈，
3: 按这文音嘛，变舌。哦，扁食，
4: 馄饨，
3: 哎，扁食，对对对，啊，那白话音，熬春食，
4: 哦，
3: 好啦，好食困，
4: 哦，
3: 哦，那对得起自己良心，好食困，对，啊，比如吃得饱，睡得好，啊，过来精食，哦，不是青青菜菜，
4: 哎，
3: 哦，挑食，
4: 挑食，挑食，
3: 精食，哦，啊，过来迄个碳食杂木，
4: 哦，
3: 啊，这就较贬义啦，哈，啊，这咸。哦，咸鱼，哦，气咸，哦，大家无气咸，菜脯囡仔猛加咸，哦，啊，唔甘咸，哎呀，你唔甘咸，较客气啦，吼，啊，过来做甲老干红，咸甲老烂啦，吼，啊，这定定都有安尼，吃力不讨好，吼，啊，讲到这个草，哦，吐草，你讲啥过来吐草，啊，过来草灰粉，煮到过火，
5: 草灰搭，
3: 草灰粉，哎，草灰搭嘛是，草秧。就很臭屁
4: 哦，
3: 这臭样的呢，好啊，这种诶，迄煎过物件啊，更久会变质，迄臭油哀
4: 哦，
3: 有啊，臭油哀，好啊，过来黏啊，黏加黏 TT， 啊过来黏土
4: 啊，黏土，黏土，
3: 纸黏土一种哈，黏土，黏膜哦，就一个黏膜，啊那些
4: 口腔黏膜
3: 哦，啊过来生黏，
4: 生黏
3: 就是物件发酵。臭酸一堆生黏，安尼嘴食嘴咸，臭酸食甲生黏，即句话意思吼，
5: 就是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3: 安尼哦，
5: 嗯，
3: 啊，不然做回来，
2: 俺头领看。
6: 可以啊，你唔出去哦。
4: 哎呦，
5: 哎呦，
6: 这个哦，五日节到啊，我想要来包一寡粽。对啦，像你安尼这尼啊，贤惠女性对不对？你粽都爱家己包嘛，恁唔靠过年过节的感觉。哎，我跟你问一下哦，我顶个送给你的粽，你有吃无？当然嘛有啊！我跟你讲，我搁送我的外国朋友吃呢。安尼哦，哎，阿因阿讲安怎哈？我跟你讲，因拢讲哦，超好吃哦。啊，不过拢甲我讲，搁讲安啦，讲的迄生菜上瓜啦，
7: 无袂落。
6: 拜托，伊个粽球啊，当作生菜咧剥。
7: 我阿伊都毋捌食过粽啊。
6: 哦，啊，无你感觉安怎哈？
7: 我是感觉，味伤少。哦，啊，迄个无干杯，啊，无两银，啊，无
6: 毛，你是讲煞未啊？哈，哈，给你几分颜色，你就开启染坊哦。
7: 是你伫去叫我讲的呢？
6: 好，好啦，啊，无你今年敢有要搁吃？
7: 啊，当然嘛要啊！我哩讲，我闻到人口数足济，所以我变一百粒。
6: 好，迄只真正是人讲的嘛，嘴食嘴咸，迄臭酸食到生黏啦。
7: 我怎煞？去年肉粽我真正无食到臭酸，
6: 我跟你讲，今年哦嘛绝对袂臭酸啦，因为恁祖妈今年袂瘾包给你吃了。
7: 啊！
3: 我讲天生就。

0: 水贱啦吼，那拉正搁拉咸，啊人若走的时吼，规碗公拢变变的，你臭酸生了，伊搁咧食吼，啊这种诶心理吼，就是讲吼人格偏差啦吼，明明家己诶环境真歹，啊都爱吼吃吉家诶做高尚，吼你哈食这哦，哎呦吼，物件你食搁咧咸，对啊吼，安尼知无？
1: 知，有啊，所以阮老师讲，闲货才是买货人，就是这个意思。
0: 嘿啦，对啦，但是有诶人是为了要叫你卖袂遐贵，啊就故意啦。哦，你清楚哇，安尼哦，哇这样呢，哦啊这样呢，嗯，地点无好了，生无好了，甲你嫌东嫌西啦，吼。啊，当然徛伫 sales 吼，咱咧卖物件时，你嘛爱好见招拆招嘛，吼。你就知影伊，伊咧讲啊无安尼啦，我知影啦，你卖过嫌啊啦，你是要继续要算干两个，啊对好啦，我咋讲呢对？哦，我无这么袂歹啦，哈对。啊，所以这就是爱。一种心理战哦，安在无？
1: 在。

0: 美味料理送一礼，
1: 幸福滋味引就已。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阿 K，
3: 我是子杰，
1: 犀利，
3: 听歌好，
0: 有
1: 好。啊，我昨天在煮红烧鱼，你看有番茄酱嘛，有鱼嘛，啊，这就是料个淋淋的安尼。
0: 这人我见介多人看啦，我的见解就不一样了。
1: 怎么了？
0: 我若看到这個，搁看到番茄酱，这以专业的判断，糖醋鱼。
1: 哦，对，也对，也对。啊，
0: 正解是，
3: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糖醋鱼体系的
1: 糖醋鱼
3: 荔枝鱼，
1: 荔枝鱼，嗯，今麦老荔枝啊，
3: 奶鸡。
0: 在哪里？
1: 奶鸡罐头有
3: 奶鸡，
0: 奶这不是米奇亚吗？米奇亚先拿做奶鸡。
3: 这个呢，我们的中国菜啊，很有意思。嘿，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做过一道松鼠鱼？
1: 好像有。那个安内安内
0: 安内安内安内，刚刚开会用干嘛？
3: 今天我们用一样的做法，做一个荔枝鱼。其实中国菜呢，很多它都是取决于它的形，然后色香味，形摆第一。然后去命名一道菜。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荔枝鱼，所需要的材料有鲈鱼、甜豆荚、菱角、香菇、葱、蒜头、姜、柳橙、番茄酱、乌醋、白醋、太白粉、面粉，还有糖哦。
3: 鱼啊，我们可以请那个鱼贩帮我们把刺啊弄干净。
0: 这尾是算什么鱼？
3: 鲈鱼
0: 。
1: 为什么要用鲈鱼？把种鱼也使不？
3: 就是一道淮扬菜。那淮扬地区呢，就是以河鱼为主。对。那像在台湾，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食材，鲈鱼啊，甚至台湾鲷，都很方便取。对，我们鱼啊，把它下直刀。
1: 直刀。啊，皮袂使过哦。
3: 这个一样。直
1: 嘞。
3: 直刀就好了。
0: 直的。
1: 啊，但是小块错三角。
3: 对。我们要切三角形的。三角的。待会我们把边边折进来，
1: 荔枝
3: 拿下去炸。这边呢，我们用一个太白粉，跟一个面粉，面粉呢，我们需要它的面粉会发，比较软，挂它比较挂得住，太白粉呢会脆，它这两个粉，下去作用。
1: 米粉，一、二，来太白粉，一、二。啊，今麦都是那个果粉呐，果粉。
3: 每一个缝隙，
1: 胖，
3: 然后稍微折一下。
0: 这样真的就是荔枝的嘞哈。好，安尼落晒落去煮嘞哈。哦，要落的先爱记得嘛，稍微捏一下啦哈。安尼煮个 Q 哇 ，QQ 一下呢。
3: 这边就花一点时间把它炸硬一点。这边把蒜头切一下。
0: 哦，咱差不多自己老师底来对锅子，我去刮油，残留的油下去用就可以了。
3: 这时候洋葱，还有一些有甜味的东西先下来做煸炒。菱角，我们有先稍微烫过。
1: 好，菱角有杀过呀。我要加迄个生香菇，
3: 还有我们的
1: 荷兰刀。
3: 好，那菜都熟了之后。先把它倒起来。
1: 那个料没放下去用哟。
3: 现在用，用的话会过熟。
1: 哦，先炒糖哦。
3: 糖。
0: 可以先把它那个糖焦香味先炒出来，
3: 而且糖炒过之后，
1: 糖色
3: 比较不会那么甜。番茄酱。
1: 好对。
3: 水进来，然后这边的水量大概是番茄酱两倍。然后柳橙汁进来。哦。
0: 糖醋类的东西，我们这个醋是不是就是卖太早下去煮？
3: 对，
0: 它要不然会生味也较无吧。
3: 而且啊，如果你们家里是铁锅的，锅顶醋就不要太早下，因为锅子铁子的味道会被你煮出来。稍微煮起来，让你味道融合之后，来一点点抱歉，有时候冲进来，刚的料进来。
1: 刚刚的料。
3: 它另外
1: 加一下酱，
3: 这边如果有香油啊，一些橄榄油就可以下来，
1: 会比较亮。
3: 对，然后好淋下来，那我们的荔枝鱼就完成了。

0: 做些爸爸妈妈吼，一般的传统的观念内底，鲈鱼就是煮鲈鱼汤啦。
1: 哦，啊，
0: 那不就是清蒸啦？哎、嗯，换、欸、一个不同款的，今仔日咱来试食一个没有荔枝的荔枝鱼。哦，
1: 赞赞赞！因为我这个要给那个镜头拍的，所以我要挑大颗一点的。看这个形，真的就是哦，荔枝规粒规粒荔枝球的感觉，酸味啊，酸味，
2: 袂得过。
1: 然后够有一个柳橙，柳橙的香味，
0: 是的。阿公阿妈也是讲，咱厝内底有小朋友吼，你做这个料理该好势，因为内底拢无刺。
1: 好，老师，我们这道菜
3: 荔枝鱼，
0: 赞，皮不能切断，
1: 也 Q 袂干
0: 哈。对对对，
1: 来，阿姐，我这个网址哈，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做法，点赞，然后打开铃铛，
0: 谢谢。
1: 我们杰出好料理，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大力严选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100%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3: 哎，这比袂歹啦。
4: 你有甲买过哦？
3: 有啊，我是甲车子啊，甲柠檬啊。
4: 哦，有好食无？
3: 哦，赞
4: 赞吼。
3: Good,
4: good,
3: very good,
4: very good 。
5: 我讲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个啦，
4: 真正有够好。
5: 有够香，迄开开吼，迄一个迄营养面吼，会有够
4: 够赞吼。
5: 我打迄间较浸迄个蒜头面尔
4: 咧，
5: 浸三罐。
4: 真正好
5: 吼。嘿啊，所以我就是咧等等讲吼，恁来买，我赶紧去买买。
4: 一年一
5: 工
4: 俩，一年一工俩吼。
5: 嘿啊，真正有够好，真正爱。
4: 要摕到这个灵晶蜜啊，哦，这一定爱芳爱对咧刷刷伊灵晶位有开的所在，才有法度摕到灵晶蜜。一般我好市面上恁摕到的蜜啊，有诶讲啥物奶汁蜜啊，有诶讲啥物蜜啊，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蜜啊，就是讲伊可能作一种芳啊，芳去食这种蜜，食这种蜜。但是咱的这灵晶蜜咧，伊就干哪呐，专工就是一定伫咧灵晶树下，哦，伊的这个季节啊，灵晶花啊开的时阵啊，这饲芳的人就是该刷伊的所在。所以好歹面哦，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片啊，迄个马上片就是迄个灵晶花的味，哦，哎，有诶味片起来嘛是蜜的味，但是伊都毋是灵晶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你若内行诶，若会晓买蜜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蜜，等下你也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蜜了了，然后你就这杯啊吼，你甲摇摇切切诶，哦，摇切切诶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叫做酵素。就是酵素，酵素掉伫个顶管哦，较久诶，足久，伊都袂散去。啊，你若一般有到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灵晶蜜，毋是遮尼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诶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啊，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啊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诶，真正赞诶吼。好，外口要买蜜，一罐较俗的嘛有，但是你买到拢啥，拢杂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而且个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藏个咧，伊就甲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爱食了对身体阁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港单糖的吼，这是真正的灵晶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掺偌济蜜，因为这罐食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看这面啊，顺，这你看牵偌长呢？哦，我咧唔知伤济未吼，还唔知足好济无吼？这贵什么什么？哦，足芳的吼，但倒出来你还遐远都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1: 刚刚好。
4: 哎呦，你看嘞，我这个手感你也看麦吼，哦，啊，有可能上升，哦，哦，这清凉之水哒，这真正好个面。啊，你等下吼，你当啊，浸一罐啊蒜头，这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最好食。啊，你若厝内底若有老大人，目睭较无好，也是囡仔咧，得近视的吼，你当泡这个叫做枸杞蜜。枸杞蜜，你若一汤匙啊，啊，拿恁地哦，卖拿烧的吼，拿烧的蜜的迄落，这结构会破坏掉。哦，实在是足好个，尤其咱啊做节目吼， 生丁止渴，食米做好，注意听哦吼。我先要讲完啦，你这一年讲过一摆尔，听我讲旁边有啥物好处？食旁边皮肤会水哦，食旁边会当消炎抗菌，食旁边会当促进消化，提高免疫力，会让你啦长岁寿。啊，过来，较爱食米的人吼，暗时啊较好睏，会当改善着这个脑神经衰弱。你一天啊啉一杯旁边，啊，这袂消化糖，你免烦恼哈。过来。食旁边会当过肝，哦，足侪人唔知影，尤其是你有米干、细干的人，爱定定食旁边，肝才功能才会好，卖唔甘吼。抗疲劳，哦，食旁边会当解抗疲劳，食旁边佫会当解酒嘞，即无写着吼，即无佫会当解酒。哦，你若看啉，若宿醉的人拢食旁边，啊，佫来囡仔成长，你互伊食旁边吼，一天互伊啊，要睏之前三十分钟啉一杯啊，即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佫会当保护心血管，哦，啊，佫会当润气止嗽，所以你若看所有即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旁边，啊，佫会当促进钙吸收。旁边的即个做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拢确定旁边有效，包括即个 COVID-19 临床实验吼，抗病毒的活性吼，诶，临床证拢总伫即个做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安尼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南旁边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这竞争，哦，你会当感冒，会当让你咽喉痛快速来缓解。过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这个多重病毒啊，是这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这个做温水落起来，落去啊，拉拉搅搅的，伊会当让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吃啊，美国人甲咱报哦吼，所以一般的这个病啊。好歹菜什么所在吼？因咱这旁边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食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食糖，还是食迄个做起糖迄种旁边，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要经过糖啊，迄种都会压血糖。啊，咱这拢免烦恼。咱的旁边安怎做？深山连根树，芳香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香卡底下收，收到吼。芳草摕起来了，再挂毒了，再用这离心机把这蜜离心出来，再放喺不锈钢的桶啊底，再运送倒转来，经过检验过了，袂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总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林景蜜？他也不爱选一般百合蜜，因为林景蜜啊，伊的风味足芳诶，哦，伊的这个好像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香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的香味就是林景蜜。啊，若百合蜜吼，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吼，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的就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压起来。食香蜜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迄内底泡还佫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食香蜜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啉一杯香蜜，便秘啊，唔免食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干干咧走医美吼。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给你。你若是这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旁边浸菜头哦，浸菜头哦，这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食吼，温旁边温菜头食。啊，过来旁边啊，像我拄啊做这条做蜂蜜柠檬汁，爱用旁边落去卤肉。哦，你若要卤肉的时阵哦，你会当肉顶关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即个旁边起哩，或者肉吼，甲旁边吸收落去，哦，即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即个做枸杞旁边，枸杞旁边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啊，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爱放三个月，三个月了蒜头啊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迄蒜头哦，佫会当予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予旁边落去吹即个鱼啊。哦，啊，佫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佮有即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莱亚啦，或者是要做一挂即个沙拉，拢总会使。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佮看到旁边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旁边偌济吼，你家己等于查你就知影，18.2是甚物数字？就是肌肤内底无甚物水分啊，迄正刚蜜的啦，正蜜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488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怎分辨？你甲看一下知影，转去了吼，你甲注意个看是毋是有琥珀色，是毋是有磷碱芳，是毋是小可甜甜，小可甘，小可甘酸啊，酸甘酸甘， 啊，佮有伫个冰具内底拉吼，较袂溶解，泡沫足济，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某五号市面上红金菇看到人，你袂旁边，你就去乌白买，迄买等于你要再补拢去。

0: 会，咱这甲你挂保证，五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放农，无掺任何，无含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给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天尔，一年只卖一天哈，这爱甲你挂保证，就一年加卖一天尔。今年我嘛才配着300罐尔，300罐我都卖完就无啊哈，这是咱公司甲厂商的合作。这么多年了，5年的时间了，这5年来我有在卖旁边的这个时间当中，感谢这个厂商每年都留300罐给我，所以你如果有想要买我的旁边的卡手会比较快，要怎么买，这每一个人你如果买我都有送一个这个使用说明书给你，旁边里面要怎么吃要怎么用，这都拢总有写伫个内底，增加抵抗力内底安怎用，内底拢总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一罐讲你着1200块，1200块，千二块就是讲吼，你买着正港纯的，而且着这人工蜜，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的。但是我今仔买互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着买细组的。人口较侪，你着买大组的。啊，这买转去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两罐，一盒内底两啊。一罐千二，两罐2400，啊！你甲我买两罐，哦，我就照这个这個、啊，这个旧年的计数，今年已经起足济啊！照旧年的计数卖予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1800块就好，一罐剩900块尔。0800-00919哈，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到正港的人工蜜哦，趁今仔日啦，两罐1800，一摆买4罐，优待你3000就好。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哦，我这个时段单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阁买无到，莫怪家己无甲你通知。买倒转去，你若逐工甲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0800-00919，先卡先赢来。嘿，吴大哥，
1: 嘿，
0: 你好，你要买蜜呢？
1: 买零元蜜。
0: 哦，零元蜜，啊！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细组对。
0: 细组两罐，1800块，你等我一下来。这两罐就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组吼。全家伙仔拢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迄囡仔大家都甲你学到。来，阿公阿妈做好哈。来，淑英姐你好。
2: 听到吗？
0: 哎，你要大组小组的。小组的哈，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咧大力电视台。不过这一年间卖一天尔，你有缘分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甲我有这缘分啦吼。来，你好，来这个静惠你好。
3: 嘿，我要大组的。
0: 好，谢谢哈，你有今日啊。食肉粽啦，澎风八丈的，这真正足好诶，一杯就最好啊！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4: 嘿。
0: 大组小组。
4: 我大组。
0: 好，来感谢哈，多谢恁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4: 好。
0: 大组小组。
4: 我
0: 大
4: 组。
0: 哦，大组啊，多谢恁的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啊！小谢你好。
4: 嘿。
0: 要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哦，雅慧妈妈啦。
4: 加油哦！
0: 哎，好，妈妈，
4: 多做一做。
0: 谢谢啊，多谢你，当年拢甲我买嘞吼，
4: 系啊，
0: 是吧？谢谢啊，等我一下啦。这当年拢咧买，我若有咧卖蜜吼，这一年卖一工尔，无看到你明仔载嘛无通买啊。来，国兴大哥你好。
5: 哎，我要谢卓。
0: 好，来谢卓，会使来53，紧嘞，甲谢姐紧嘞。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哎，要多做啊，谢卓。
5: 大组的四罐，
0: 你若要送人，你这拢有阿妈好装的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6: 啊我大组，
0: 好大组来哦，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拢甲恁感谢哈，这一年卖一工尔。丽芬姐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5、57，拢甲我写一下55、57的来，你好来阿琴啊你好，
8: 好谢谢，
0: 是你要阿旁边呢。好，你第一个叫好来，58甲下一个58来，喂，你好，来这個、王太太，你要要大组啊，先生。先
8: 生，
0: 好来，等我59个，甲下者，喂，你好，我家你要不要旁边的？好来，等我一下，来60刷你要实现的，甲下者。宝凤姐，
9: 大组。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啊，伊这卖一工尔，一年，明仔载就无你卖啊，把握这个时间，明仔载绝对无啊，这300罐两两米都卖完啦，3米都卖完啦。来，桂英姐，你好，桂英姐。
10: 我要细组。
0: 好，细组两罐1800来，甜甜呀，你好。哎，不要碰林金平哈。好，等我一下，63刷，这正港的林金平，若有一滴唔是林金平，买一罐，我替你100罐，知不知哈？甲你挂人格挂保证哈，何主任你好。大组，感谢你啊！这拢人格挂保证的，卖遮侪年啊，唔捌人嫌啦，大家都好咯，买着大家都好咯吼。啊，不过爱请恁把握机会，加今仔日一工尔哈。准老爷你好。
11: 你好。
0: 准老爷你好，要林金平哦。 喂，有听到吗？
1: 喂喂喂，
0: 哎，你要大组说

0: 我这那再给我算。大桌小桌拢无要紧，你着买一摆转去食看卖。明年我你卖旁边的时候，你一定拼第一名。你想也好，妈妈安尼吼，人个唔捌一无一年无买啦。来，徐小姐你好。哎，买旁边吼。
1: 买两桌。
0: 好，买两桌大桌的吼。好，你电话行好哈。上列真正有够好看，真正有够健康诶。买着正港的人均率18.2%，你若后爽无爽快，讲话无声，真正足好用嘞。小美姐，你好，小美姐。
2: 哦，哎，等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67线的哈，尤其是咱厝内底小朋友爱食迄个手摇饮的，你用蜂蜜柠檬家己用哦，正健康无掺半滴糖，安尼无足好诶吗？来，小智姐，你好，小智姐。
3: 我要谢周。
0: 好，谢周，谢周两罐，这两罐足大罐的吼。来，我要来孙姐，你好。
2: 我
0: 要找找好，谢谢，謝謝你，多謝你的支持。你的小姐都認真在到這嘛，300罐賣完就沒有了，你明天不過買我也沒辦法，你要做會員趁這個機會。水蘭大哥你好。
4: 好，
0: 欸，要領金品喔。感謝你，多謝你，你若是長期間看我的節目還沒有我的會員，趁這個機會買兩罐旁邊，我們結一下緣，要跟家營小吃，要跟我們捧場，要跟我們大力電視台支持的，買正港台灣農民的領金品，18.2%，上純上香的，打開一個片，整間廚裡面攏是人工花的這個香味，這個正港叫做人工蜜，無掺香精，無掺一滴糖，讓你飲到了後，可以鬆鬆潤喉，還可以幫助消化，提升你的抵抗力，讓你可以身體健康，尤其是我們老大人吃香蜜很好的，吃香蜜可以通腸潤素，你不用怕有鼻結的問題。喂，你好，來這個政委你好。
5: 嘿，我要
0: 大做。好，谢谢。你有今日啊食这个这食肉粽啦、蓬风八丈的，这真正足好诶，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6: 嘿，
0: 大做小做。
6: 我大做。
0: 好，来感谢哈，多谢恁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6: 好，
0: 大做小做。
6: 好，
0: 大做啊，多谢恁的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啊，小谢你好。
6: 嘿，
0: 要大做小做。
6: 先生。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哦，雅慧妈妈啦。
6: 加油哦！
0: 哎，好，妈妈，
6: 多做一做。
0: 谢谢啊，多谢你，当年拢甲我买嘞吼，
6: 对吧？
0: 谢谢啊，等我一下，这当年拢在买，我若有在卖面吼，这一年卖一工尔，无看到你明仔载嘛无通买啊！来，国兴大哥你好。
7: 哎，我要谢座。
0: 好，来谢座会使来53，紧嘞，甲小姐紧嘞，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哎，别多做，谢座。
8: 大
0: 桌好，来大桌四罐哦吼，四罐。你若要送人，你这拢有阿妈好装的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9: 啊我大桌，
0: 大桌来哦，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拢甲恁感谢啊，这一年卖一工尔。丽芬姐你好，
10: 我要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5、57，拢甲我写一下55、57的来。你好，阿琴啊你好，
11: 好小姐，
0: 是你要阿旁边呢。好，你电话叫好，来电话叫好，来58，甲下者58，来。喂，你好，来这王太太，你要要大做啊，先生。好，来等会，59，甲下者。喂，你好，我改，你要要在旁边哦。好，来等我一下，60线你要实现的，甲下者。宝凤姐，
12: 大做。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啊，伊这卖一工尔，一年，明仔载就无你卖啊，把握这个时间，明仔载绝对无啊，这300罐两两米都卖完啊，3米都卖完啊。来，桂英姐，你要桂英姐。
13: 我要谢
0: 做。好，谢做。两罐清白来，甜甜呀，你好。哎，要拍林景斌吼。好，等我一下，来三线，这正港的林景斌，若有一滴不是林景斌，买一罐，我替你100罐，知不知哈？甲你挂人格挂保证哈。何处娘你好？
14: 好，
0: 大组的感谢你啊，这拢人格挂保证的，卖这侪年啊，唔捌人嫌啦，大家都好咯，买着大家都好咯。啊，不过爱请恁把握机会，加今仔日一工尔哈。俊龙爷你好。
15: 你好，
16: 喂，
0: 俊龙爷，你要买林金明哦？
15: 陶大哥，
0: 喂，有听到无？
16: 喂，
0: 你要大桌小桌？
16: 大桌。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再给我算，最后一分钟的时间，0800加一段尔哈，0800 999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7: 哦，你好。
0: 你好，要大桌小桌？
17: 四
0: 组呀，好，四组两罐就好来，52线，2罐1800，这大罐的蜜，这么纯的蜜，18.2%，这么啊高，这么纯的蜜，这你外口市面上真正无地通买，你若要来关八这机会，0800 999，其实我这一罐吼，若别人要套做2-3罐，拢总有可能，因为这18.2%是会使讲是水温上较少的，等下你该摇摇切切，你就知啊，0800 999，0800，最后10秒了，小姐您到接来，0800 999，先卡先赢哈，时间来，今仔日的时间来，300罐卖完的时间来，空八空空空。

你说凡想是开腹背，应想知你长篇，当晚的一场刚冲出结果，祝老腹背生的一场是有一场迷离的坏心，亚比亚是三岁初级的传奇，故人讲水支持你，山支持你的，你从而迷

0: 康都叫做长山天转向平原的重度，村内协港的房沿道来到东洋，行于古北传田的管理，也为啊是武圣关公的安息之地，他在长沙长街上看得风强太大的穷泊，不过感觉到几乎舒服两千年的中医，依然在啊轻轻的离场，也是一场跨越两千四百年的亲密之旅，给全部显化，但是动有力量，八处文化老协同风情，在呀人间的烟火中慢慢的高涌，用人的曲啊行业一片神圣的太低，感受结婚成天在山野地方的有那老风骨。
1: 一段恢弘千年的不朽传奇，一处神往平调的临危圣地，在我国广袤无垠的江汉平原与雄奇俊秀的鄂西群山之间，坐落着闻名天下的中国武圣关羽的陵寝——湖北当阳关陵。湖北当阳享有三国古战场之誉，为历代兵家瞩目之地。三国志载，东汉建安24年，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退走麦城，孙权与邻举夹石擒关羽，权送鱼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于张响，孙权将关羽首级送于曹操后，操以侯礼厚葬于首级于洛阳，权以诸侯礼葬其正身于当阳，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关公头枕洛阳，身卧当阳的由来。当阳关陵与河南洛阳关陵、山西解州关帝庙并称为中国三大关庙。当阳关陵距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位于湖北省当阳城西，占地100亩，建筑为4殿5院，中轴对称式地陵规制。南宋淳熙15年，公元1188年，襄阳太守王珠始建祭亭，环以圆墙，树以松柏。明成化3年，公元1467年，当阳县令黄树奏准敕建庙宇。大规模群体建筑则落成于明嘉靖15年，公元1536年。随着历代朝廷风势不断升级，依托圣帝陵修建的庙宇在清同治7年，公元1868年达到顶峰。沧海桑田，历朝历代屡有增建补砌，直至近代关陵得到有效的保护。神道碑亭位于陵园中轴线的最前首，亭中立有清道光10年，公元1830年石碑一通，碑中镌刻24字：“忠义神武，灵佑人勇，威显关圣大帝，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墓道。”在亭内石柱上分别刻有明万历31年、公元1603年两幅银联：“夕阳秋守三分土，古道江头一片碑。滩水夜号蛟龙饮泣三分恨，秋山昼宵草木生诸两贼魂。”过碑亭，沿神道排列着汉室忠良石牌坊、三元门、马殿、拜殿、正殿、寝殿、圣帝陵。三元门又称仪门，中门上方镶嵌着关陵匾额；马殿又称戟门，殿内 素有关羽的坐骑赤兔马。拜殿又称祭台，殿前门柱楹联为升蒲州、长谢州、战徐州、镇荆州、万古神州有贺。凶玄德、地义德、秦庞德、世穆德，千秋至德无双。历代来这里朝圣的人们，就是从拜殿前面三叩九拜去拜谒他们心中的圣人。正殿是光陵的主体建筑，始建于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重檐歇山顶。殿门正中上额悬挂清同治皇帝御笔赤斑，威震华夏楠木金箔匾额一方。据湖北通志载，这方御匾因湖北总督关文、巡抚郭百英和宜昌总政兵关安贵奏请，于同治八年6月20日敕颁，由湖广总督李鸿章竞选，并撰文为记。殿前石楹柱上浮雕盘龙盘绕，兼以祥云衬托，天花团龙彩绘。殿内素有关羽坐像、关平、周仓、侍立两侧。寝殿又名同殿，门柱上有楹联一幅，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文宣而胜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殿内傲立着关羽铜像一尊。神道的尽头是圣帝陵，始建于东汉建安24年，公元219年，顶高7米，周长71米。石户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浮雕图案。陵前建祭亭一座，始建于南宋淳熙15年，公元1188年。亭内立汉寿亭侯墓石碑一统，亭柱上刻楹联，黑土含太虚，群山拥神宅。陵园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据记载，关羽昏没后，其孙关悦在此守墓。1700年来，其关姓后裔安居守护，沿袭至今已65代。宋代以前，圣帝陵称之为大王冢，每岁清明，乡人乡率上冢，如祭扫之礼，邦人墓祭，遂以为常。所以当阳关陵为最早祭祀关羽的场所，更因其为圣人陵寝之地的独特地位，成为关公信仰的重要发祥地。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为民间百姓广为敬奉，还为儒家、佛家、道家历代帝王所极力推崇。关羽欲全山显圣，稽首归一，愿求清慧，便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南宋佛祖统记载，中国佛教很早就把关羽封为伽蓝神。元代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玉泉寺住持僧慧真在关陵建其经真，重作寺门以表之。明成化三年，得咸宗恩准敕建庙宇。至清同治七年，庙寺之制俱已完备，在关陵留下了诸多佛教印记，也留下了钟鼓楼、佛堂、斋堂等古老建筑。置身这座神圣的殿堂，仿佛还能听见梵音禅语、晨钟暮鼓声回荡在当阳古城。沿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着华表、春秋阁、启圣宫、博子祠、碑廊等古建筑群。圣像亭又称八角亭、 拔蛋亭，始建于

明嘉靖36年，公元1557年，庭内立圣像碑和关公垂训碑。相传当年关羽镇守荆州，告诫其子关平，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今人们

0: 当阳关陵是我国著名的三国古迹圣地之一，也是关公文化发祥地之一。关陵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灵秀湖北十大旅游名片。千百年来，关羽忠义仁勇的形象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广泛崇拜的偶像，海内外前来游览朝圣者络绎不绝。而每逢十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关公文化节，即关陵庙会，则更是蔚为壮观，热闹非常。当阳关陵庙会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岁月如歌，气贯长虹，关公精神依然在这方圣地传承发扬。
1: 无论身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让人魂牵梦绕，纵使尝尽珍馐，总有一种味道直抵心灵深处。公元前340年，一位诗人在此开启了他浪漫而又伟大的旅程。此后3000余年，这方山水灵气独运。今天诗人的身影已经远去，但他的足迹至今却依然被故乡儿女追寻。2015，我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再次踏上寻找他的旅程，寻味秭归屈原家宴大型饮食文化征集评选，以美食传情去寻找那些舌尖上的秭归记忆。味道是骨子里绕不开的乡愁，美味背后是人生百味。秭归人擅长用烟火熏烤岁月，用瓦罐泡制春秋，采用古老的发酵技术配置各种调料。这些薪火相传、简单而又神奇的传统工艺，成为秭归味道的重要基石。而今，他们却渐渐离我们远去。行走山水间，探寻百家宴，让我们用热情重现千百年来的饮食精髓，用诚意挖掘秭归的味道，让地道传统的秭归美食重现于世，以享天下食客。乡愁是走遍大江南北骨子里总也绕不开的那份感情，而镌刻内心深处那份最真挚的情感，来自味蕾的记忆，却很难被时间洗刷掉。银片子、馓子、高粱糖、勺金果，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食物，在儿时的记忆中，这些零食是孩子一年四季的期盼，是春节的味道。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家中岁数较大的长辈才得空备上这样一大袋打杂的零食，为了招呼客人，也为了犒赏全家，烤火聊天的时候拿出来吃吃，出门溜达荷包里也装点，家里的小孩更是有事没事爱从盘子里摸出一两块放进嘴里嚼嚼。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饥饿，而是迷恋那种独特的味道。如今城市化的生活使许多儿时的记忆离我们渐渐远去，但这些朴素的食物却依然承载着那一份最真切的乡愁。踏足一个地方，认识一方水土，很多人往往会选择从味觉开始， 从当地的小吃

尝试。在秭归当地，小吃众多，而最常见的是粽子，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洁白，半世煎熬。就这样一个被给予了人格魅力的粽子，在秭归却保存着最本色的做法。一片蓼叶，一颗红枣，两三勺糯米，再加上五色丝线缠绕，便构成了一个粽子的全部，清新而又脱俗。秭归的小吃除了粽子，还有姜粑粑。选新鲜玉米、剥粒磨浆，发酵一夜，然后可以放进在锅中摊成饼状，用油煎，也可以用刚采摘的桐叶包裹，里面放进豇豆末、肉末，制成粑粑，放入锅中蒸熟再吃。虽然主要食材是玉米浆，但做法和吃法却有四五种。除此之外，野菜饼、油心饼、酒碗茶香饼、老面馒头等秭归小吃不胜枚举。游览乡村，寻找野趣，行走小巷，探寻风情，你总能碰见各色小吃，一路玩耍，一路品尝，既了去了腹中饥饿，又让味蕾完成了酸甜苦辣的各种挑战，何不快哉？泡菜坛子在秭归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器皿，或大或小，或胖或瘦。在过去，女儿出嫁，这是娘家人的陪送嫁妆。由此可见，泡菜坛子对秭归人的真挚情感，而坛里的宝贝更是日常生活的必须。在秭归，家中妇女的巧手擅长将各种新鲜蔬菜泡制后放坛储存，芋头干、广椒、生姜、大蒜、包菜等等都可以成为坛中之物。盖上盖儿，在坛子边缘浇上一层浮水，这样各种泡菜就被封存了起来，随吃随取，不长霉，不变质，一年四季都可以取食。泡菜坛子除了存放各种泡菜，还可以存储豆瓣酱、豆腐乳、腌菜等，这是一种延长食物生命期的有效方法。坛中之物虽种类繁多，但口感却多集中在酸和辣。在秭归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一日不吃酸和辣，心里就像猫儿抓。酸可以开胃，辣可以刺激味蕾，而酸和辣的搭配却可以抵挡整桌佳肴的诱惑。在秭归人的饭桌上，少得了山珍海味，却少不了一盘泡菜，因为一盘泡菜就是一顿饱饭，而一坛泡菜就是整个春秋。猪肉是餐桌上的常菜，在秭归农村有年头捉猪宰、年尾杀年猪的习惯，一年下来将猪从宰养到两三百斤，虽然辛苦，却是这一年的盼头。时至腊月，在秭归杀年猪吃新鲜肉的风俗也逐渐热了起来，好客的秭归人在这个时候总喜欢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围桌而坐，开怀畅饮，海吃一顿新鲜的年猪肉，算是感谢大伙儿这一年来对自家的关照，也算是一起见证这一年的收获。因此每逢这个时候，乡里乡亲见面，彼此问的不是这一年挣了多少钱，而是你家的年猪有多重。在秭归杀年猪吃新鲜肉很有意思，这满满一桌除了猪肉还是猪肉，偶尔有素菜搭配，这一来是为了迎接即将来到的新年，二来是为了体现主人的待客之道。年猪宴的菜多

达20个，这一桌下来能瞧见一整头猪的各个精华，有猪头肉、猪耳朵、猪舌条、猪肚、猪座子、猪蹄等等，让人眼花缭乱。而其间的烹饪方法却主要集中在煮、炒、蒸这三种，这三种烹饪方法又属蒸最让食客尽兴。一指厚的肥肉拌上苞谷面，垫上老南瓜，放进甑子海蒸一通，40分钟后，一盘热气腾腾的粉蒸肉便呈现在了眼前。每到这个时候，胖子忘记了高血脂，女同志忘记了减肥，只看见筷子在盘中来回交错。这种肉肥而不腻，入口满嘴油香，牙齿咬合，肉中的油便顺势慢慢流出，着实过瘾。这丰盛的年猪宴在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中渐渐地所剩无几，这是一年收获的喜悦，这也是来年丰收的期许。在秭归人的饮食习惯中，与烟火打交道极为普遍，腊猪蹄儿、腊座子、腊猪肝、腊猪舌等等等等，这些极具秭归地方特色的腊制品与烟有关，与火有关，与腊月有关。吃剩的年猪肉悬挂于火炕之上，点燃柴火，让烟弥漫起来，沿肉的周身行走，使柴火的味道一步步深入到每寸肌里，慢慢的炕，慢慢的熏，不急不躁，时间越长，腊肉的味道越正宗。对于腊肉的烹饪，秭归人很讲究，尤其是在对烹饪器具的选择，使用鼎罐和砂罐作为烹饪器具，体现着秭归人的烹饪智慧和对岁月的总结。鼎罐微腊排骨，砂罐微腊肉，借助这两种器具对食物温度和香味的很好保存，让肉在柴火旁慢熬细焖，让肉香藏在罐中丝丝弥漫，再加上干土豆的完美搭配，还原出了最地道的腊味。汤汁翻滚，唇齿留香，满屋香气弥漫，谈笑风生，推杯换盏，道一道这一年丰收的喜悦，味蕾的惬意伴随着蒙蒙的醉意，逍遥而又自在，是哪儿都享受不到的情趣。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秭归依傍长江，而境内有支流众多，因此能享受到的河鲜馈赠不在少数。在秭归众多的河流中，长江的棒棒鱼、刁子鱼、九碗溪的翘嘴白、扎溪河的黄骨头、升平的莲子，还有湘西河特有的银鱼等等，品种繁多，而肉质的口感却又各不相同。临水而居，对河鲜的烹饪，秭归人自然也非常在行。鳊鱼的鳊，鲫鱼的鲫，麻花鱼一张皮，哪种鱼肉质最嫩，哪种鱼刺儿最少，哪种鱼适合煎，哪种鱼适合煮，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吃法，不同的鱼有不同的烹饪讲究。对于如何做鱼，常年以捕鱼为生的船家尤善此道。将鱼洗净，除去内脏，加入一些盐、生姜、大蒜这些最基本的调料之后，放入酸菜，让它和鱼慢慢的煮，通过酸味将鱼的鲜味激发出来，煮出来的鱼细嫩可口，酸中有鲜，让人难忘。这就是最正宗的酸菜煮鱼，这也是最具秭归代表的河鲜味道。
子规人很有福气，临水而渔，一年四季有享不尽的河鲜美味。依山而居，来自大山深处的珍馐佳肴源源不断。四溪的竹可以用来做一桌摆竹宴，竹荪、竹笋、竹耳等等，有干货，有新鲜采摘，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各种搭配，各种烹饪技巧，将一棵竹的食用价值发挥得如此淋漓而又如此生动。懒豆腐，取材黄豆，用清水泡上半个小时，然后上磨推成浆状即可。制作方法虽然简单，但后期加工却各不相同。在秭归，有的地方习惯直接放入锅中煮，这叫清水懒豆腐，而有的地方喜欢加入白菜、花生一起煮。虽然吃法不一样，但都叫懒豆腐，入口清香，营养价值高，让人难忘。在秭归，取材深山的佳肴众多，其中有一类很特殊，它们与时令有关，与季节有关。春回大地，鱼腥草和香椿也悄悄探出了头。虽然一个产自土壤，一个来自树梢，却都是这个季节秭归人餐桌上的美味。这两种食材的烹饪方法都主要采用凉拌，放入醋、酱油、盐，配以葱、蒜等辅料，搅拌几下便可上桌。烹饪方法既简单，又保留了食材的本色味道，清新爽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蒿子蒸饭也是这个季节的产物，取材主要为野生蒿子和苞谷面。虽然取名蒿子蒸饭，却与米无关，这在过去是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而在今天却是餐桌上难得一盼的美味。采新鲜嫩蒿子叶，洗净切碎，拌上苞谷面，撒上盐，搅拌均匀，放进蒸笼里蒸熟即可。过去家庭条件好点的，还会将腊肉或是肥肠切成丁，土豆、红薯切成条，会同蒿子、苞谷面一起入笼蒸。也就40分钟的功夫，满眼蒸汽弥漫，一笼香喷喷的蒿子蒸饭便呈现在了眼前，入口松软，富含粗纤维，极符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除此之外，还有漆油炕土豆、炒地鲜皮等等，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美味，也许只有在秭归才能还原出大自然的味道。秭归是中国脐橙之乡，春有轮碗，夏有夏橙，秋有枣红，冬有富罗斯特，可以说秭归一年四季脐橙相伴。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仔毋甘啊，毋甘。即种的感觉，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哎，谢谢，又搁回来到咱精彩节目的现场，哇、啊，继续用恁温暖的掌声鼓励，甲咱来做陪伴。电话控诉2338，
1: 0303，
0: 谢谢大家。
1: 带来一首《带半小号》，
0: 带半小号，
1: 哎，奥萨卡，哎、啊，小雨，
0: 奥萨卡，媳妇嘞，刚是媳妇嘞，应该是啦。

0: 不然不是，咱两个在单上，今下无人啊嘞，跟咱秘书在单
1: 姐，哎，
0: 感觉就有人要进来的那个感觉哈。所以今下日咱的这个伯乐哥哦，伯乐哥，咱都要顶一场讲到嘛哈，伯乐哥可以用慢你啊，
1: 对，慢起，今麦慢起来，
0: 慢起做领队，
1: 该食掉，
0: 食掉啊吗？你用食伊啊吗？
1: 差不多慢啊，细细差不多今麦食掉。
0: 你可以嫁一个，会啦，那绝对是会嫁一个。所以这两点钟，总共的这四点钟，会有到小刚跟佩妮继续来跟大家来做一个陪伴，希望大家千万不通转台，少年人也有少年人的这个趣味，
1: 不同的风格，
0: 不同的风格啦。虽然说欠一味，欠乐哥那味，
1: 没办法笑到这样，
0: 笑到几个几个，没办法啦，因
1: 为
0: 乐哥天生就是一个这个效果十足。
1: 你们说话站在那里就好
0: 笑，这只有他们祖母才能够说而已。我是不敢这样说，唱歌是真的有自己的这个开口，
1: 但是那也是一种特色
0: 的特色啊，
1: 大家人都这样，没
0: 办法呢。我去大家看到也不笑了，都要被耗出来了。好啦，谢谢，感谢，这样我们赶紧邀请我们今天这个下半场两队的队长上台，谢谢。
1: 请上台，红队
0: 这边啊，排队哇，两位拢是美女呢，美女如云呐、
2: 啊，哇，
0: 今天你咱红队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金妹，
0: 金妹，
2: 来自神冈乡，
0: 神冈嘛，近近啊，附近的嘛，
2: 对，我们也是歌唱班的好友，也是好姐妹，
0: 啊，恁去团合作啥物名，介绍一下。
2: 劲歌辣妈团，
0: 辣妈哟，辣妈是辣妈，他就这哦，
1: 都可以，因为有辣妈也有辣妈，
0: 好，为难一个这骂哈，哦，啊，跟我哪跟我这哪个鬼几只嘛哈，劲歌辣妈骂做干嘛做，干嘛在这做，
2: 可怜哦，
0: 不可怜哈，
1: 起码大家拢扎给嘛，
0: 扎给，
1: 嘿，
0: 早婚啦哈，啊，你这团超偌济人来。该省了，
2: 八九个。
0: 后面哎，给我们哦，不要弄咧挥挥手嘞，看一下，这全部都恁这团的吗？
2: 哎，是啦。
0: 啊，敢有鱼目混珠诶？大家
2: 没有你啊，
0: 来挥挥手，来这边哇。

0: 啊，足侪人真精彩吼、哦！你讲请真侪人来吼，敢有叫游览车？
1: 无啦，
0: 啊无吼，即嘛派停车，
1: 后回再来，
0: 后回吼，但是要三个月后哦，三个月后，
2: 三个月后才能说，
0: 哎，说啥？要说啥？要讲啥？
2: 才能再揪他们来啊！
0: 哎，揪团，
1: 是的，谢谢。
0: 本来你其实吼，你那歌唱，你是歌唱班吗？
1: 对，
0: 偌侪人？
1: 阮歌唱班哦，百外，
0: 百外的，对啊，咱是。
1: 啊，不过阮两三班。
0: 哦，两三班哦。
2: 是一班百外的，还是总共？
1: 一班百外的。
0: 一班百外的哦。
2: 上。
0: 嘿啊，一班百外的，一届上百几个人哦。
1: 是啊，老师。哎呦。对啊。
2: 啊，一个去你唱嘛，大概拢百外的唱嘛。
0: 老师什么人？
1: 一个是江一鸣老师，
0: 一鸣老师，
1: 一个是简志峰老师。
0: 哦，拢是非常高级的唱将呢，很厉害哦。但姐，我们拭目以待哈。好，哥再来北堆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来，我们小刚陪你，还有大家好，
0: 你好，
3: 我是杨彩龙，我在我们。台中市北屯区有个会馆，
0: 会馆
3: 对，叫做彩龙会馆。
0: 啊，这个会馆在做啥？
3: 我们的会馆最主要，我们租给一般的直销商，他可以去办 OPP 唱歌吃饭。那么另外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有唱歌，
0: 比如说
3: 我们有很多评审老师、世界老师、子雄老师，都是我那边所聘请的老师。那我们礼拜二和礼拜五固定。都有一群好朋友在唱歌，
0: 会当唱歌，这是有一个空间的店啊，
3: 对，
0: 开放一个空间，
3: 50坪，
0: 哦，50坪，
3: 是的，
0: 未细间呢，
3: 是的，是个会，
0: 跟我人会底下泡茶哈，
3: 有哦，
0: 茶具嘛，
2: 哦，
0: 一些茶具，饮咖啡的拢有，
3: 都有，
0: 哦，啊，今仔带偌济人来，
3: 今仔日带啊，6个，
0: 哦，6个哦，
3: 来现场的有6个，
0: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哦，
2: 啊，在电视前看的有200万，
3: 哦，多了，在电
2: 有200万，
3: 看的就真的多了。对，
0: 这句话我已经听很多人都这样说，
3: 办了婚手看到这样，
0: 头一个就跟呛声呛了，
2: 电话又写不对，
0: 你看我写不对，
3: 我等你今天再注意看，不然倒去不对，
0: 一定要检查一下，
3: 要检查一下，
2: 是2338-0303哦，
0: 啊，我关系要加控诉，04233803303，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红队第一组，什么人要来打头阵呢？
1: 是我，
0: 就是你，
1: 是
0: 上高唱的唱头一个。
1: 无啦，我是队长啦。
0: 啊，会紧张未？应该未。
1: 小夸啊，
0: 小夸啊，
1: 是真紧张。
0: 是真，讲拢讲未紧张。哦，嘴巴说不会，身体很诚实安尼哈。
2: 真的，加油加油，
0: 加油，不要紧张。
1: 谢谢谢谢。
0: 安尼，咱要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
1: 唱一首故乡的歌，
0: 好听的歌。哇，丹姐，拍婆啊，两三声挂灯，甲咱斗支持，谢谢，感谢。
2: 婆声吹落，
1: 谢谢。

0: 谢谢。
1: 赞哦，吼，无啥会紧张着呢。
2: 啊，姐姐不留。
1: 等者哈，哦，阿姐话你哦。
2: 下一组哈。
1: 哦，够唱得着。你敢知影这首歌曲是啥唱的？
3: 詹雅雯。
1: 哦，迄东西《樱花姐妹》嘛。
3: 对，《樱花姐妹》。
1: 啊，《樱花姐妹》詹雅雯甲詹雅云哈。
2: 嘿，伊妹妹
1: 詹雅云嘛。因为咱有时啊一挂歌曲吼，爱了解是原唱是啥物人，因为种歌曲吼，当讲开口的歌。哦，比较詹雅雯老师在唱的，也开口就红火。
2: 姐姐是不是比较喜欢雅雯老师的歌曲？
3: 有喜欢。
1: 你是喜欢他的开口，还是介意伊的唱歌的这人生的故事哈？
3: 都有
1: ，因为雅雯老师的歌吼都蛮励志的。
3: 对呀，
2: 真的。
1: 嗯，你看那个北极星啊，北极星还有很多。
3: 漂亮的海沙啊，嘿，
2: 青青海花，糖心。
1: 对，里面都是很多哦，哎。很励志，得和大家当心灵层面做一个提升的歌曲。
3: 是啊，是啊，
1: 唱了就好诶呢。
3: 谢谢。
1: 练偌久啊？
3: 哦，这还好啦。
1: 这还好。
2: 还好
1: 是啥物意思？
3: 诶，嘛无偌久啦，啊只是。
1: 无偌久，差不多年外嘛。
3: 你讲就好。
1: 我讲。
3: 你讲就对。
1: 我讲就对啊，吓。安怎讲安怎对。
2: 安
1: 怎讲安怎对。啊，谢谢，感谢您来参加，
3: 谢谢，
1: 感谢
2: 表现得很好，
1: 谢谢。
2: 快说，姐姐很紧张，可是还是表现得很好。
1: 对啊，因为我一很多唱歌，自己小可爱投球啊，
2: 哎，
1: 你可能无发现那个小细节哦，我都看在眼里。
2: 但是一笑开就素颜呢。
1: 哎呀，那个笑容哦，
2: 有那种娇羞女孩感。
1: 娇羞女孩
2: 哈，哦，
1: 你就搞形容的对，像你安尼。
2: 像我都无法度娇羞啊。
1: 无你这算安那豪迈。
2: 我有较粗差白。
1: 走嘿嘿。差白了，足歹听诶！左囡仔人吼，那么差，
2: 哎呀，我都看唔是
1: 诶，豪迈豪爽啦，
2: 豪爽
1: 哦，豪爽，因为少年囡仔拢是豪爽比较多啦，都豪爽哈。二来哥在咱北队第一组，沈明哲大哥，哇，要带来这首高难度的歌曲啊！
2: 一定要，这一定定定比赛。
1: 会跟这首歌吼，通常都是唱外场，
2: 哦，
1: 外场比过赛，因为这是比赛歌。哦，咱大力欧巴龙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
2: 无就是来只调钢算。
1: 哦，调钢算嘞，你的意思是讲拍马屁哦？
2: 孙悟空，哎，
1: 哈，
2: 没有啦，就是。
1: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听看麦就知影，
1: 听看麦啦。哇，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咱等一下好好啊，甲彩虹
2: 哦。
1: Hit me， 来拍破啊，三声挂断，谢谢。

0: 哇，高唱哦，大哥，那会唱这首歌啊？
1: 敢是阮头拄仔讲的迄两个原因，其中是
0: 是倒一种原因，互你唱，还是平时拢有咧收看咱大力的节目？
2: 有
0: 有吼，
1: 还是都是龙哥的粉丝啦？
0: 应该是哦，看偌久啊？
2: 哦，嘛看几年
0: 啊？几啊年啊？吼，大力你拢有咧甲咱斗支持，斗够打吼。
2: 系啊，
1: 哇，
0: 谢谢大哥呢。哎，这首歌无简单呢，真歹唱吼。
2: 不好唱，
0: 不好唱，哎，练足久诶，嗯，哎，肺活量嘛足大诶呢，
2: 系啊，
0: 就发到后边呢吼，
1: 而且大哥迄个啊，嗯，有甲迄个感觉啊出来，
0: 对啊，你咧唱这首歌诶时阵，你敢有啥物画面伫咧你诶脑海当中咧说？你敢有预设一个，因为有诶人咧唱歌吼，拢有一寡情景嘛，你就发到唱入去到迄首歌内面，
1: 感觉你诶故事，
0: 敢有你诶啥物人生诶故事要讲啊要讲诶？
2: 较无
0: 哦，
1: 但是我感觉这条歌，那像少年的唱都无迄个说服力啊。
0: 像大哥，你
1: 成熟的男性
0: 应该有做过兵吧？
2: 有啊，
0: 哎，有做过，你伫倒位？
2: 高雄。
0: 哦，高雄，这个陆军官校，敢是官校？
2: 陆军官校
0: 是黄埔？
2: 不是，我是那个做陆军的。
0: 做什么？
2: 就陆军呢？
1: 哦，陆军呢？
0: 陆军的陆军嘛，哦哦，所以。这首歌其实以前啊，你故乡是伫咧彰化，
2: 哎，在彰化。
0: 你敢会感觉这首歌曲，就像迄当时你若是要休假，以前拢爱坐火车，还是游览车来载？
2: 你阵啊拢坐火车，
0: 拢坐火车嘛。这首歌曲多咧描写讲吼，像去做兵迄当时，
1: 要离开厝里，
0: 要离开厝里，哇，厝内有个人做兵进前，有个人伫已经结婚啊呢，系啊，结婚啊，阿伯，
2: 阿伯，
0: 伊阿伯嘛，但是离开爸母。哦，离开爸母的迄种心情，
2: 系啊，
0: 哦，对啦，
1: 吼，加减啦，
0: 你若甲这个情景吼，甲你迄阵做兵，哦，啊，要休假，要回去部队，返去部队的迄个心情，放伊这首歌曲，应该会愈来愈有感受。
2: 哦，安尼我得行，
0: 可以试看看，
1: 已经唱
0: 甲真好啊，已经唱得非常的好了，啊，谢谢大哥呢，感谢你，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哇，就搞笑，
1: 就害羞，
0: 就害羞诶，哼，好，来，甲伊即个当讲歌曲吼，唱歌完全无共款，
1: 判若两人，
0: 啊，就有诶人就像，哎，平时很含蓄，很内敛，
1: 一个卡通两金看起来，一个本田，
0: 本田哦，
1: 伊本来拢是诶，无男无女安尼
0: 安尼，
1: 啊，只要徛去乌多麦，
0: 乌多麦，哦哦，规个偌怕偌凶诶，哦，规个变一个人，头上拢扬起安尼吼，好，来，再来红队第二组，
1: 好，第二组，严春德带来好听的歌曲，是呀，温呀，命呀。
0: 来，好听的歌曲，哇，给咱拍婆啊，做评审，到高丽姐，三声挂断，谢谢。

0: 哇，这种歌就是爱大哥来唱才对。
1: 身经百战的感觉吼，大哥今年几岁啊？
2: 今年69。
1: 哦，69啊！
0: 看袂出诶，
1: 刚骗。
0: 真正。
1: 69拢安怎保养诶哈？运动，还是有啥物款诶兴趣？
2: 心情放好轻松。
1: 心情放好轻松，听起来嘛真困难诶。有诶人，你真正要叫伊心情放轻松，袂找要爱伊诶命诶。
0: 但是都要尽量放轻松嘛，
2: 尽量。
1: 啊，要安怎放轻松？啊，有啥物？你家己娱乐无？
2: 上来工课上，因为我是拄咧经营家财五金。
1: 五金哟，
2: 公司今年嘛40年啊，算讲到十几年前，我都放我三个后生，
0: 退休啊，
2: 十几岁吼，当然无讲完全拢退休啦，啊，就是讲主要工课拢还去用，
0: 嘛是爱家
2: 叫退职到
0: 嘛，哦，
1: 退而不休，一个较重大的决定嘛是需要大哥来家做一个吼，按那一节，
0: 老生工作对袂当退，
1: 无唔对啊，
2: 安尼就较有时间，家己去唱歌啦，就运动啦。啊，心情放轻松呢，
1: 较快乐。反正今日是谁嘛，免你烦恼啊嘛。
2: 哦，拢，
1: 哎，那也丢毒。
0: 我等到，那么，加减啊。
2: 啊，个高位孙呢，那边咱烦恼。
1: 哦，高位孙，安尼唔
2: 免。
1: 大哥你放心啦。哎呀，高位孙哦，子孙自有子孙福。

0: 免烦恼。
1: 大家唱迄句《子孙满堂的笑声》。
0: 敢那有真正隐隐约约吼，大家唱，敢那真正听到诶，耳旁边吼都有孙啊，在叫阿公，在叫叫吼，在佚佗的这个声音嘛呢，真正就赞嘞。
1: 我迄个画面哈，
0: 对。好啊，谢谢大哥呢，感谢感谢你来参加，
1: 真的
0: 谢谢谢谢，
1: 好听好听，
0: 感谢。所以哦，人生嘛是要一挂吼历练哦，再有好多唱出这个歌曲当中的一挂想要作者啦，不管写词哦写曲哦，伊想要表达的一挂吼心声。
1: 像咱来唱这种歌的，干那嘞？
0: 咱唱是诶，同款会好听，但是。敢有法度唱
1: 到，没有那个味道。
0: 对，敢有法度唱到听众的心肝内，啊，这就比较靠这个困难度。哦，像一个感情的歌，我嘛常常甲陪你讲啊，迄感情的歌曲哦，你也毋捌受伤过啊，你也毋捌互放杀过啊，你也毋捌讨，
1: 想象啊，
0: 不是讨，你也毋。特害，我讲的是特害哦，这快乐的特害人哦。你要唱这种歌，你嘛是爱特贵嘛，特贵害你才有才调唱。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真的特别的有味道哈。好，咱搁再来北堆第二组杨彩荣，跟咱施尊雄，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云中月圆》，三声鼓励，谢谢。

0: 哎呦，心爱你敢知影？啊，不是，分中过伊啦。
1: 分中过。
0: 啊，大概这首歌听了，印象都会很深。
1: 真的。
0: 啊，你想哪熟悉？在那个会馆吗？
2: 是的。
0: 哦，会馆。嗯，
3: 对对对。
0: 算是来，有来唱歌。
3: 对，
1: 交流
3: 就是
0: 交流。这是歌唱，嘛是有歌唱班。
3: 有，我有歌唱班，可是也有开放给一些好朋友过来唱歌。哦、对，
0: 好朋友，
1: 就有点像是私人卡拉 OK 那种感觉。
3: 对对
0: 对，大招待所，五十几平。
3: 当然。
0: 现在其实哦，很多像这种招待所啦，是讲一些会馆，如者如何呢？哦，不管设备啦，规个环境啦，不会像未像以前，以前的较简单，
3: 对，
0: 现在的比较较丰富。我个还有够吧台呢，
1: 对
3: 哦，
0: 有一些还有吧台当红啊，煮只简单的物件，
3: 泡茶泡咖啡也是，不过煮只我算较含满煮只，所以没有。
0: 拢叫外汇，
3: 哎、欸，有，
0: 也、欸、可以叫外汇嘛，
3: 可以叫外汇，
0: 哎、欸，叫外汇。
3: 我们还有书法班，
0: 哦、书法班哦，
3: 是的，是的，
1: 动静皆宜，
0: 嗯，哎、欸，书法啊，跟我插花，
3: 插花你几位中？
0: 哦，在鬼尾中哦，
3: 对对对对，
0: 他跟我捏桃哎，
3: 没有，
0: 我这桃也，
3: 那个我没兴趣，所以就不开。
0: 你没兴趣，不代表别人没兴趣啊。
3: 我都会办，我有兴趣，我想学的。
0: 啊、对啦，你会比较有这个
3: 热情，
0: 热情啊，对对，他的物件靠我
1: 了解。对对
3: 对，对对对，
0: 这位更便宜哈。
1: 那姐姐她都要有炸嘿。冷冻芋来
0: 好吃，
3: 好吃吗？
1: 谢谢。
0: 是你做的吗？
3: 当然，我做的。
0: 你做的哦，
3: 可以吗？
0: 迷迷桑桑呢？啊，这个你不是讲韩满猪脚港片？
3: 我爱吃，我认真学。啊，我未遐，我无敢去吃，我都不爱学。
0: 都不爱学哦。
1: 啊，你嘛对。
0: 啊，你姐姐啦嘛，就嘛是
1: 情有独钟的那
0: 种。混个足清足明的啊，迄无爱物件，我怕死我都唔做。啊，但是我
1: 太没人会习惯。
0: 我那教伊的吼，我吼。
3: 无论如何，
0: 无论如何，
3: 嗯，
0: 哦，这个搁较困难，买一个完成的对啊。
3: 是的，是的。
1: 阿兰的大哥，
0: 嗯，
1: 哦，今仔你的歌声真好呢，我感觉你有就是还唱那费玉清的歌，
0: 费玉清，
1: 你的高音有一种，
0: 哇，
1: 对对，那种声乐，
0: 让我们，
1: 对，你要不要唱一句《一剪梅》？
0: 干嘛像一剪梅？
4: 歌词没有记得。
1: 一剪寒梅，
0: 你想管吧？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大家相信咱的观众朋友，那个脑海当中都有听得声。
1: 可是大哥有一种头家班呢，
0: 头家班，敢头家人，应该是哦，做头家哦。嗯，啊，现在拢哎在做，我刚看一个
1: 土地开发，
0: 哦，下面这个，土地开发，
1: 嗯，
0: 完了最近经济怎么应该袂歹哦，
4: 还 OK。
0: 啊，最近呢，麦克风你，最近呢。
4: 最近蛮
0: 刚合作，
4: 那个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跟土地开发，但是
0: 土地
4: 地目变更方面的，
0: 哦、地目变更
4: 就是一
0: 块，
4: 那、no, 如何把一块地从农地变更为农用地？
0: 对，变成那个就是快被剔除哎，
1: 法律相关的，
4: 因为那个面积会比较大片，
1: 嗯
0: 农哎呦，公的面积很敏感哦，容积率哦，容积率都有差哦，是不是？
4: 这个科目很大。
0: 哦，这个科目很大，那
1: 不好回答。
0: 不好回答，这个科目哦，涉及的太广了。
1: 对对对，
0: 太广了。但是应该都没败啦。
4: 还 OK。
0: 哦，在咱台湾弄这料算真好。哦，谢谢大哥呢，以后有啥物有需要，再给大哥彩虹。谢谢，谢谢你，
1: 谢谢，
0: 感谢，
4: 谢谢，
1: 感谢你们。
0: 好，来，再来，红队哈第三组。

0: 哇，
1: 好听的歌曲。请问您是金头盘？
2: 对。
0: 对啦，哦，哎，一看就知啊，你港兵啊，港兵吼，
1: 哎，夜间部同学，
2: 嗯，阿波兵，
0: 啊啦，
2: 阿波兵，
0: 阿波兵，因为大家吼啊，困做伙嘛，做伙笑，做伙哭，做伙悲伤，做伙快乐，嗯，哎，人个五官也愈来愈像，
1: 哦，
0: 会越来越像。
1: 而且大哥跟大姐，因两个一开始有起来跳舞，我有看到，
0: 哎呀，
1: 对，啊，你平常时啊，拢会做伙跳舞吗？
2: 有，
3: 对。
1: 哎，给麦克风。
0: 这会跳舞啦，
2: 上运动，
1: 运动
2: 拢有跳舞啦。哦。啊，最近这几年啊，吼，坦白讲休困，因为拄我带你讲的。
0: 哦，休困啊，
2: 教外孙啊。
0: 哦。哦。对。
1: 带孙，
0: 哎，足幸福的代志。

0: 欸，无烦无恼啊，娶孙看咱的这个子女是什么生到丁、老到丁的嘛，真好吼。
1: 含饴弄孙。
0: 哎呀，啊，感觉阁有要继续阁互伊加生几个啊，加生几个孙的，无爱啊哈。
2: 是我来当主意的。
1: 哎，不是，
0: 我不是的，
1: 马西啦，
0: 马西啦，那会使大哥就甲你拼啊。
1: 安尼，大哥恁大家族今仔一定真侪票哦。
0: 你有叫伊投票无？
3: 有哦。
0: 有吼，拢有叫因咧倒看倒投票安尼，哎呀，等一下看就知影啊。嗯，哦，谢谢，感谢恁来参加，
1: 谢谢
0: 。哦，这很不简单呐、
1: 啊。夫唱妇随，
0: 哦，夫唱妇随啊，来到咱大立电视台这个舞台来唱歌给大家听，一种消遣，一种娱乐啦，哦，一种娱乐啊。好，来哥，再来，我们下一组哈、哦，下一组麻烦一下哈、哦，来北堆第三组，咱的唐少君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哦，翁立友老师的歌嘛哈、哦，刀马旦，
1: 来，好啊，声三声挂掉，
0: 谢谢。

0: 大哥厉害哦，哇，刀马旦。
1: 通常
0: 头一句阁有唱呢，
1: 我通常这条歌，
0: 通常头一句我就跳过啊，嘿，啊麦克风，
2: 因为第一句哈，那女生唱会比较高，但是我们要唱就唱整首，
0: 哎对，太完整，
1: 要完整，
0: 再完整啦，
2: 虽然没她唱的那么好，
0: 我觉得也很好啦，
1: 厉害呢，真的，
0: 那无同款的一个。翁立老师敢不敢去唱诶？
1: 伊是那个京剧。
0: 对啊，哎，伊是敢不敢？迄股敢不
1: 敢？包
0: 全。嘿呀，你看你比翁立老师较厉害呢。翁立老师迄股搁爱请人唱呢。
2: 我没办法跟他比。
1: 可以，我觉得你可以。
0: 你可以呢，
1: 真的。
0: 你有加唱伊迄股，你就先赢一半。
2: 好，谢谢。
0: 大哥唱歌唱偌久啊？
2: 十来年吧。
0: 十来年了。
2: 但是我是都是去。卡拉 OK 啦，我没有参加。
0: 你讲六十块那种，
2: 也有去那个广场的。
0: 哦，广场，广场冇得红唱歌哈。
2: 有啊，像一些歌唱房啊什么的。
0: 哦，歌唱房，有呢。我之前到这个台中的这个，不是清泉岗，到那个啥那个望高寮啊。望高寮是有一挂好像街头艺人呐。
1: 哦，哎，除了
0: 伊除了家己唱以外。吼、哦，啊，忝的时阵，就叫来有人要唱无？啊，赶快当用迄台机啊，哇，落去点歌，哦，下去点歌，你嘛底下唱，
1: 类似那种，
0: 类似嘛，
2: 也有，
0: 哦，类似啦，哈。
1: 有大哥，今麦有差，
0: 今麦刚退休啊。
2: 我算也算退休了啦，但是就是反正闲着没事干。
0: 好、哦，公司那是有需要嘛，现在就出来翁者诶，翁者
2: 啊，对，我现在就是从事保全业，在那个台中教育大学那边的
0: 哦，中教大的保全业的，
2: 对，
0: 哎，就辛苦了。
1: 对，保全人，
0: 咱家吼，真正社会上的安全拢爱靠你来维持。
2: 还好，没有，没那么哦，那个了，
0: 没度孤啦吼，
2: 不会，
0: 我一栋的拢度孤呢，奇怪，我同阿哥用一栋，我三不五时拢在度孤啊，
1: 大家就有责任心。哎呀，
2: 我们那个是学校的研究大楼。
0: 哦，研究大楼，卡袂当度孤的对啊。我迄大楼拢困觉呢，困觉我迄要车库要落，拢无咧搞我开门诶。啊，这边哪？
2: 这边哪？遥控器啊！
0: 啊，
1: 你家己是遥控
0: 啊？遥控器啊！你车不转要创啥？
1: 山不转路转嘛，
0: 路不转
1: 想办法啊。
0: 刚袂当加监记啊，先啊。
2: 你们可以跟保全公司
0: 哦讨论呐，
2: 反映。
0: 其实有时候我嘛想讲吼，伊嘛足辛苦诶，这个接那个大夜班呐、啊，哦，大夜班的开辛苦啊，哎，轮到我利息啊，
2: 要看你们是两班制还是三班制。
0: 哦，还有两班制跟三班制的，
2: 八个小时跟十二小时，
0: 差劲这样呢
1: 啊。有分。
0: 好啊，谢谢大哥。啊，你有闹人无？今仔日闹偌济人来看这部？
2: 就是我们咖啡班的啦，然后我的、
0: 哦、咖啡班哦，
2: 我的姐姐妹妹啦，
0: 好好好，
1: 家人这样子。
0: 我说、哦、你有在泡咖啡？
2: 有
0: 哦，咖啡班，我在学这个安怎把咖啡泡来喝的。
2: 去咖啡班哦，大家喝咖啡闲着无聊，
1: 聊是非，
0: 喝咖啡聊是非，
2: 就是画虎跟画蓝。
0: 哦哟，
1: 都有啦。
0: 啊，你我应该嘛真适合去参加哦，我应该来参加你的这个咖啡班。
2: 谢谢谢谢。

0: 好，大哥，谢谢，感谢你，
1: 谢谢，表现得很好。
0: 好，安尼咱得来先来公布我们上半场两队的票数，来红队。
1: 哇，这算是我第一届念到上接近的，
0: 上接近的哦，
1: 真的
0: 有多接近？
1: 红队251票。
0: 哦，啊，那是白队嘞。
1: 差六票，
0: 差六票是加六票还是减六票？
1: 恁要看麦，
0: 恁要看麦哦，恁要看麦，无人啊。好，几票？
1: 245票。
0: 哦，
1: 哎，六票你还很
0: 经常差六票呢？
1: 对，
0: 哦，安尼有分配咧卡。
1: 所以等于讲，这即马阁阿袂准嘞，
0: 阿袂准嘞。而且我相信即届吼电话号码无报唔对啊，好，这已经吼真济票啊，所以下半场吼一定要继续努力，
1: 哇，
0: 继续加把劲。即马吼有听到诶，赶紧诶，亲家哥再个小老，差六票而已吼，有可能后半场。就翻转了，
1: 嘛有可能像咱顶间呢平手
0: 哦，平手，迄是真正有较含呢。
1: 迄阵就，
0: 迄主持遮久，我都
1: 真正惊到诶。
0: 两点钟的节目，或者无熟悉人轮流敲电话，敲到最后两队平手啊。
1: 对啊，咱拢无做票真诶，
0: 系啊，
1: 全无诶。
0: 我原本搁要开放迄个验票嘛，迄查几趴毋是拢会当验票吗？
1: 吼，
0: 这个什么这什么不公嘛，吼，不公诶验票诶嘛，啊验落嘛，赶快还是一样，
1: 所以表示电脑走诶，
0: 哦，表示。大家的实力吼，非常的相当哈。谢谢吼，非常的感谢咱家所有的每一位来甲咱做评审哦，来到咱大力电视台参加咱红白交流站的节目哦。啊，咱嘛马上特别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哦。啊，希望讲吼，等一下重要的时间段当中，那多好看到大家有需要的、有下应的哦，会当甲咱拨一通啊电话哦，
1: 甲咱
0: 支持助文一下，恁每一通电话。对着咱大力电视台的大大小小，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肯定。哇！而且恁的一通电话，吼，会当帮忙到咱大力电视台。哇！而且来参加的这吼贵宾也与有荣焉。
1: 而且我们的东西是非常有保障的。
0: 试看麦，使用看麦，恁就会了解。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大力严选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100%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4: 哎、欸，这比袂歹啦。
5: 你有甲买过哦？
4: 有啊，我是啊，不茄子啊，甲柠檬。
5: 哦，有好食无？
4: 哦，赞。
5: 赞吼、
4: 哦。Good。
5: Good。
4: Very good。
5: Very good、哦。
6: 我讲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的啦。
5: 真正有够好。
6: 有够香，迄开开用迄一个迄营养饼吼，下底有够
5: 香的。
6: 我打迄天较浸迄个蒜头饼尔
5: 咧，
6: 浸三罐。
5: 真正好吼、
6: 哦。嘿啊，所以我就是咧单单讲吼，恁来买，我赶紧去买买。
5: 一年一工尔，一年一工尔。
6: 嘿啊，真正有够好，真正。
5: 要摕到这个灵金币啦，哦，这一定爱芳爱对咧刷刷伊灵金，我有开的所在，才有法度摕到灵金币。一般我好市面上恁摕到的币啦，有诶讲啥物奶鸡币啦，有诶讲啥物币啦，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币啦，就是讲伊可能做一种芳啊，芳去食这种币，食这种币，但是咱的这灵金币咧，伊就干哪呐，专工就是一定伫咧灵金树卡，哦，伊的这个贵贱啊，灵金花来开的时阵啊，这饲芳的人就是该刷伊的所在。所以好歹病哦，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片啊，迄个马上片就是迄个灵金花的味，哦，哎，有诶味片起来嘛是蜜的味，但是伊都毋是灵金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你若内行的，若会晓买蜜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蜜，等下你也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蜜了了，然后你就这杯啊吼，你甲摇摇切切的，哦，摇切切的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个叫酵素。就是酵素，酵素掉在顶管哦，

0: 较久诶，足久足久足久，伊都未散去。啊，你若一般有靠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人工蜜，毋是遮尼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诶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无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诶，真正赞诶吼，好。外口要买蜜，一罐较俗的嘛有，哦，但是你买到拢啥，拢杂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会啥会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藏个咧，伊就甲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爱食了对身体佫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港单糖的吼，这是真正正的人工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掺偌济蜜，因为这罐食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来看这面安尼啊，顺顺顺，这你要牵偌长呢？哦，我咧唔知伤济未吼，啊唔知足粗济无吼？这贵三三的，哦足芳的吼，但倒出来你遐遐远都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1: 刚刚好。
0: 哎呦，你看嘞，我这个手感你也看麦吼，哦，啊，还有可能上升，哦，哦，这清凉之趣大，这是真正好的面。啊，你等于吼，你当啊，浸一罐啊蒜头，这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做好食。啊，你若厝内底若位老大人，目睭较无好，还是囡仔咧，得近视的吼，你会当泡这个枸杞蜜。枸杞蜜，你若一汤匙啊，啊拿个拿冷拿冷茶哦，卖拿烧哦吼，拿烧蜜的迄落，这个结构会破坏掉。哦，实在是足好个，尤其咱啊做节目吼，生丁止渴，食蜜足好个，注意听哦吼。我先先讲完啦，你这一年讲过一摆尔，听我讲芳蜜有啥物好处？食芳蜜皮肤会水哦，食芳蜜会当消炎抗菌，食芳蜜会当促进消化。提高免疫力，会让你啊长岁寿。啊，过来，较爱食蜜的人吼，暗时啊较好睏，会当改善着这个脑神经衰弱。你一天啊啉一杯芳蜜，哦，啊，这袂牙血疼，你免烦恼哈。过来，食芳蜜会当过关，哦，足侪人唔知影，尤其是你有敏感、时间的人，爱定定食芳蜜，肝脏功能才会好，卖唔甘吼。抗疲劳，哦，食芳蜜会当改抗疲劳，食芳蜜佫会当解酒嘞，即无写着吼，即无佫会当解酒。哦，你啊看，那宿醉的人拢食芳蜜。啊，过来囡仔成长，你予伊食芳蜜吼，一天予伊啊，要睏进前30分钟，啉一杯啊，即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佫会当保护心血管哦，啊，佫会当润气止嗽。所以你啊看，所有即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芳蜜，啊，佫会当促进钙的吸收。芳蜜的即个做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拢确定芳蜜有效，包括即个 COVID-19。临床实验抗病毒的活性吼，诶，临床证拢总伫咧即个做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安尼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南芳蜜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即个竞争，哦，你会当感冒会当，互你咽喉痛快速来缓解。过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即个多重病毒啊，是即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即个做温水，落起来，落去啊，辣辣椒椒的，伊会当让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食的，美国人甲咱报的吼。所以一般的这个蜜啊，好歹差在啥物所在吼？因咱这芳蜜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食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食糖，还是食迄个做起糖的迄种芳蜜，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要经过糖啊。迄种个就是牙血糖，啊，咱这里拢免烦恼。咱个旁边安怎做？深山连根树，芳香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香卡底下收，收到吼，芳做摕起来了，再挂住了，再用这离心机把这蜜离心出来，再放喺不锈钢个桶下底，再运送倒转来，经过检验过了，袂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装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连根蜜？他也不爱选一般百合蜜， 因为人经蜜啊，伊的风味足香诶，哦，伊的这个好像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香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

0: 旁边就是林金蜜，啊，那百花蜜吼，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哦，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的就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压起来。食旁边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迄内底泡还佫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食旁边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饮一杯旁边便秘啊，唔免食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天干咧走医美吼。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给你。你若是这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旁边浸菜头，哦浸菜头哦，这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食吼，温旁边温菜头食。啊，过来旁边啊，像我拄啊做这条做蜂蜜柠檬汁，爱用旁边来卤肉。哦，你若要卤肉的时阵哦，你会当肉顶灌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即个旁边起哩，或者肉吼，甲旁边吸收落去，哦，即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即个做枸杞旁边，枸杞旁边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啊，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爱放三个月，三个月了蒜头啊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迄蒜头哦，佫会当予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予旁边落去吹即个鱼啊。哦，啊，佫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佮有即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奶啊啦，或者是要做一挂即个沙拉，拢总会使。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佮看到旁边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旁边偌济吼，你家己倒去查你就知影，18.2%是甚物数字？就是几乎内底无甚物水分啊，迄正港蜜的啦，正蜜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488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怎分辨？你甲看一下知影。等下了吼，你甲注意甲看，看是毋是有琥珀色，是毋是有磷光芳，是毋是小可甜甜，小可甘，小可甘酸啊酸甘酸甘。啊，佮有伫个冰水内底拉吼，较袂溶解，泡沫足济，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摸过好市面上黄金菇，看到人你卖旁边，你就去乌白买，黑白等于了全部拢后悔。咱这甲你挂保证，五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藏农，无掺任何，无含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给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工尔啊。一年只卖一天哈，这爱甲恁挂保证着，一年加卖一工尔。今年我嘛才配着300罐尔，300罐我都卖完就无啊哈。这是咱公司甲厂商的合作，遮济年啊，五年的时间啊。这五年来我有在卖旁边的这时间当中，感谢这厂商，逐年拢留300罐给我。所以你若有想要买我的旁边的，脚手会较紧的哈。啊，要安怎买哈？这每一个人你若有买，我拢送一个哦，这使用说明书给你哈。旁边内底要安怎吃，要安怎用。哦，这拢总有写伫个内底，增加抵抗力要安怎用，内底拢总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这罐讲你着1200块，1200块，1200块，就是讲吼，你要买着正港纯的，而且着这零金币，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诶。但是我今仔要互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着买小组的。人口较侪，你着买大组的。啊，这买等于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2罐，一盒内底两个。一罐1200，2罐2400，啊！你甲我买2罐，哦，我就照这个这啊，这个去年的计数，今年已经起足济哦。照去年的计数卖予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1800块就好，一罐剩900块尔。0800-00919哈，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到正港的零金币哦，趁今仔日啊，2罐1800，一摆买4罐，优待你3000就好。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吼，我这个时段单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阁买无着，无怪家己无甲你通知。买倒转去，你若逐天甲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0800-00919，先卡先赢来。嘿，吴大哥，
1: 嘿，
0: 你好，你买咩米呢？
1: 买零元米。
0: 哦，零元米，啊！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小组对。
0: 小组2罐，1800块，你等我一下哈，来，这两罐就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组吼。全家伙仔咱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迄囡仔大家都甲你学到。来，阿公阿妈做好哈。来，淑英姐你好。
2: 你好啊。
0: 哎、欸，你要那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小组的哦，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 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个大力电视台。唔过这一年间卖一工尔，你有缘分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甲我有这缘分啦吼。来，喂，你好，来这正伟你好。
2: 嘿，我要大做
0: 的。好，谢谢吼。你有今日也食这个这食肉粽啦，澎风八丈的，这真正足好的，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2: 嘿。嘿，
0: 大做小做。
2: 我大做。
0: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2: 好，
0: 大做小
2: 做。
0: 好，大做。多谢你来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小谢你好，
2: 嘿，
0: 要大做小做，
2: 小做。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哦，雅慧妈妈啦，
2: 欢迎哦，
0: 雅慧妈妈，
2: 大做一做。
0: 谢谢啊，多谢你，逐年拢甲我买咧吼，
2: 对吧？
0: 谢谢啊，等我一下，这逐年拢咧买，我若有咧卖饼吼，这一年卖一工尔，无看到你明仔嘛无通买啊。来，国兴大哥你好，
3: 来，我要谢做。
0: 好，来谢做，三来五十三，五十三，紧嘞，甲谢者，紧嘞，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哎，别大做啊，小做。
4: 大做啊，
0: 大做啊，好来，大做四罐哦，四罐。你若要送人，你啊，这拢我阿爸好装的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5: 啊，我大做。
0: 好，大做来哦，来，大做小做拢无要紧，拢甲恁感谢哈，这一年卖一工尔。丽芬姐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五十七的，拢甲我写一下五十七的来。你好，阿琴啊你好。
6: 好，小妹。
0: 是，你来啊旁边呢。

0: 感谢大家。
1: 没啦没啦，那会含慢。
0: 初乱啦，不是是对着乱来这件代志含慢啦。哎、欸，不是，大家人拢足厉害呢。
1: 我看像你，你不是老司机。
0: 老司机，老司机是搞开车，不一定。他给当乱来的真厉害呢。
1: 我想讲，其实不一定。未含慢啊。
0: 未含慢了，我会秘密拢和你知影了。好啦，谢谢，感谢吼啊，大家支持甲听收，感谢你每一通电话哦，对咱的支持甲肯定，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哇，伫个咱热哥无伫哦，无伫咧哦，最近多较无用，无伫的时阵吼嘛，又往甲咱道支持，道鼓打，
1: 谢谢对阮的肯定，
0: 感谢大家。好，咱会继续拍拼，为恁来做服务哈。好，咱哥再来，马上继续进入正题啊，坦度啊。顶半场才差六票呢、哦，差六票而已，所以继续加把劲，上输上赢，阿伯一定
1: 诶，
0: 哦，阿唔知哈、哦。好，来，搁再来咱的这个红队第四组，
1: 红队第四组江大勋带来好听的歌曲《惊奇》。
0: 哦，来听歌，拍破三声挂灯，谢谢。

0: 哎，赞哦，惊奇。
1: 啊，大哥，拢惊啥物奇？
0: 哎呀，你拢算啥？
2: 算光奇。
0: 滚树手，鸡尾炮，晓不晓得？这种敢袂
1: 晓？暗奇吗？
2: 哎，无光奇较侪。
1: 光哦，光奇哦。
0: 光奇就是
1: 黑。楚河汉界。
0: 哎，光奇就有黑呢，啊，看的是迄个暗奇啊。暗奇较食即个运气啦。暗棋，
2: 哎嘛不一定，
0: 嘛不一定，因为你掀起来你唔知啊。暗棋就是掀到位不一定嘛。
1: 暗棋也要算一下，
0: 也是要啦。哦，多一支吼出现的这个次数较侪，哦啊多一个阿未出现，可能出现伫咧队，哦，迄拢爱算的。哇，大哥真够呛呢，摊多伫边啊坐足久的啊。
1: 而且大哥讲，因家大家拢在看。
0: 哦，有影吼，
1: 看咱的节目，
0: 偌济人，千几人，恁家
2: 无啦，较无一万呢。
0: 我较无一万呢哦，安尼差不多九千几吧。哦，九千外的有哦，
2: 有啊有啊，你的粉丝足多，
0: 哦，粉丝真多哦。啊，大哥平时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2: 我搞飞机的。
0: 搞飞机的，但是我真少看哦，大哥的这个尼古带，这是这尼古带跟我什么意义？
2: 我这较早娶某的时候，甲金马摕出来。
0: 哇！哦，提出来个夹起哩，
2: 个留一个安尼。
1: 你当作带一间公司呀？
0: 我当作是都是间公司的迄个好看的尼古带呢。哦，你个安尼夹起来，跟我之前个传播会感觉。
2: 重温旧梦啊！
0: 重温旧梦哦！
1: 礼拜，
0: 林伯今天跟我来。
2: 诶，阮太太伫面顶
0: 啊。啊，是吼，好啊，所以诶，这首歌曲特别有意义啦，哈，特别有这个意义。
1: 有。
0: 嗯，所以诶，嘛是总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嘛，吼，一个人生的过程。
1: 伊今仔应该拢看伊个唱，
0: 嘛，我甲你安尼斗支持、斗加油、斗赞声，吼，啊，这未来一定爱家家己身体照顾好，吼，唔通互厝内人烦恼安尼。
1: 是，
0: 大哥，谢谢你，感谢你，
2: 谢谢两位，
1: 谢谢。
0: 好，来，哥再来背对第四组，咱的廖丽金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台中》。暖情来，
1: 我先甲吹咧，三声挂掉。

0: 听了会感动呢、欸
1: 啊。姐姐，你不是台中人，哪会听这条歌？
2: 我是台中人。
1: 啊、是台中人哦。
0: 台中人。
1: 啊，你是在田中工作吗？
2: 在台中工作。
1: 哦，在台中。啊台

0: 台中工作啦，哈、欸，哎、欸，想袂到咱这香港有恋情，台中嘛有恋情咧、
1: 欸
0: 啊，所以你的恋情，姐姐的恋情就是发生伫咧台中嘛，嗯，
2: 台立 KB 嘛，
1: 都有，
2: 都有，
0: 啊嘛有去你武峰顶头办庆典，
1: 对啊，林金是上爱亲切的，
0: 啊，就为什么？为什么讲上爱亲切？
2: 你伫武峰遐吗？嗯，
1: 因为
0: 爱食庆典，嘛爱食，爱食青也是食大诶。龙眼干，
2: 桂圆，
1: 龙眼干较好啦，桂圆啦，
0: 哦，较干，啊，干较好啦，吼，
1: 对，
0: 哦，这个补血，嗯，然后吼，龙眼干补血啦，哦，女生朋友啊，补血都很好用，
1: 对，
0: 嗯，哦，这首歌不简单呢，不好唱呢，
2: 真的，
1: 就台中嘛，比较亲切啊，
0: 较亲切，所以特别跟这首歌，
1: 因为特别跟这首歌，
0: 嗯，啊，就练足久的吗？
1: 也没有啊，因为这个是比较新的歌。
0: 我看新的哈，
2: 没有的唱歌呢。阿南，
0: 阿南和你哥连家人规工都要背上天啊，太厉害了嘞！
2: 而且很有气质。
0: 对啊，姐姐讲，谈到讲哦，足紧张的，足紧张的哦，坐伫边啊吼，啊足紧张的，站起来，麦克风架起来就袂
2: 啊
0: 嘛，是不是？
1: 哦，
2: 就知呢。
1: 平常就喜欢唱唱歌嘛。
0: 啊，拢都会唱。
1: 都是去卡拉 OK 啦，
0: 卡拉 OK， 嗯，啊卡拉 OK 拢爱钱啊，咱伫遮免钱，有冷气警察是真正无必要通，咱三啉一杯尔。
2: 对啊，而且音响阁袂输卡拉 OK，
1: 哎，不错不错，
0: 还不错吼，环境拢袂歹，
1: 很棒。
0: 哦，很多这个大咖的艺人嘛是拢徛伫咧遮演唱啊，嗯，像谈到这个壁顶嘛，我们那个有很多歌手嘛，
2: 壁顶，壁顶怪怪，
0: 我都啊开始人就搭伫咧壁顶，无变安怎？
2: 就是一些有发专辑的歌手都来这边唱，
0: 麦港公挂在那边听。
2: 对对对，
0: 好，所以谢谢姐姐啦
2: 哈，
0: 有机会跟我学妹登来唱不？
1: 有可能哦，
0: 有可能哟，
1: 哦，不错哦，
2: 三个月后，
0: 哎呀，三个月啊，我们三个月后见。
2: 对，
0: 你像今麦已经要十一月份了嘛，搁再熬一次，都要等到差不多过年遐呢。哦，过年熬啊，这个鼓励过年啊。
1: 谢谢大力电视给我们这个机会，
0: 谢谢谢谢。你有跟咱道分享不？
1: 有哦，有很多歌友都在看，
2: 有
0: 很多歌友，
1: 歌友，
0: 谈多啊，上半场跟他差六票，有信心不？
1: 有
0: 哈，
1: 有信心。
0: 好，继续。加油，
1: 好，
0: 好，谢谢姐姐，
2: 谢谢，
0: 感谢哈，这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台中恋情，其实这些歌拢是爱像咱的参赛者啦，甚至咱日常生活平时，咱这些观众朋友给咱点歌，哦，和咱知影，哎，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无一般这好听的歌曲，顾不人唱，都袂记呀，哦，很多好歌其实拢唱伫恁的这个有人家己写嘛，唱伫恁的谱来，所以恁若有点，甚至恁对唱歌冇这个兴趣的，嘛就欢迎大家吼，当来到咱大力电视台，啊，这个。非常
2: 我感觉
0: 真水哦啊，真澎湃的一个
2: 舞台
0: 哦，会当来演唱唱歌好，全国有咧收看的爸爸妈妈、观众朋友来听歌哈。好，谢谢，搁再来咱红队第五组，
2: 红队第五组陈淑芬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望呼叫》
0: 哦，好听的歌曲，破声三声挂断，谢谢。

0: 哇，
1: 好听，高
2: 唱，厉害的，
1: 哇，后边来一起到前面来，哇，你嘛是什么歌拢有法多唱，有法多跳呢，那才厉害。
2: 恁排练偌久啊？无排练哦。
1: 多才叫因，哇，你们较早跟我团队唱抽来，们出来搞我倒跳者，我足孤单诶。
2: 没关系，夫妻默契很好。哦，
0: 抽乱好跳。
1: 抽乱好，因为迄个节奏嘛。
0: 节奏很快乐，
3: 很好。
1: 节奏。哦，姐姐，这个忙呼叫呢，哈。
3: 对。
1: 厉害。
2: 你哪会好唱？
3: 谢谢，敢有影？
1: 哎，看起来就安尼，敢那听你唱歌呢，足轻松诶，足轻达诶，安尼。
3: 会紧张咧。
1: 敢会？
2: 但是你轻松来得，你的技巧弄出来。
3: 真的吗？真的，谢谢
1: 姐姐。学唱歌学偌久啊？
3: 其实我早期我都出来比赛啊。
1: 我早期莫怪，
3: 我是早期的啦。
1: 难怪听得知啊嘛。
3: 早期那我出来比赛。
1: 早期哦，哎，
3: 就是94年那时候。
1: 94哦，
3: 我94年
1: 差不多已经在在，哦哟，蛮久啊呢。
3: 很久了啦，现在就比较没有。嗯，他就跟歌唱班的同学一起来。
1: 一起啊，今麦就欢喜啊，大家招招伴啊，斗阵做伙，唱歌爱唱歌啊，跳舞诶跳舞。
3: 哎，啊，大家一起同乐。
1: 哦，一起同乐这样哦，真好啊。是，你住伫咧石冈啊？
3: 我住石冈。
1: 石冈。
3: 石冈，你知无？
1: 我知影。
2: 石冈啊。
3: 当时遐。嗯，那遐你知无？骑梯马，
1: 东哦，骑梯马，
2: 东风铁马道。
3: 对对对，我就住在那边。
1: 哇，遐有啥物好佚佗诶？
3: 遐出侪呢，广东市那边也有。嗯，啊，像我们石冈也有青年谷啊。
1: 哦，石冈经济站嘛是有举办那个热气球，刚伫恁遐。
3: 对，在土牛。
1: 哦，啊，在土牛吼。
3: 土牛运动公园。
1: 啊，在土谷哟。
3: 土谷对。
1: 啊，土谷吼。啊，真趣味呢！
3: 对啊，
1: 一年一度啊，迄阵人嘛足济啊，
3: 很多
1: 人，
3: 对对对，
1: 拢爱靠一寡即个观光嘛，
3: 哦，
1: 观光啊，促进一寡人会当来当地消费。
3: 是，对对，系啊，
1: 很消费
3: 快乐啊！
1: 姐姐家己平时做生意吗？
3: 哎，没有嘞，我现在退休了，过着退休的生活啊，有时候吼去做公益，
1: 做公益
3: 那个安养中心。哦，甲阿妈服务，啊，唱歌互因听，
1: 有时看到因的笑容就足欢喜，
2: 这样就很满足，对不对？
3: 对，有时候当我们唱那个年代比较久的哈，他嘴巴会跟你这样，
1: 哎，对，想要唱，
3: 哎，那很非常非常的感动，
2: 他们的回忆，
3: 对，他们会回忆，哎，这条歌我做熟的，
1: 是，
3: 对对，
1: 所以像咱大力电视台嘛是啊，哦，咱像日常生活平常时爱这个歌曲，哎，嘛拢唱一挂咱是多爱听的歌，
2: 对啊，咱两个拢唱迄。
1: 唱迄不是咱年代的，有时小刚甲佩妮在唱的歌吼，俺两个会手加起来，佫无迄首歌会老的。
2: 真的，
3: 就老的会歌真老，哎，很有年代的歌啦。
1: 迄老歌较有滋味吼，
3: 比较有回味啦。
1: 哦，比较有滋味，
3: 比较有滋味，
2: 还有意境。
1: 嗯，谢谢姐姐呢，
3: 感
1: 谢您，
3: 谢谢，
1: 哦，刚刚哥，谢谢，
2: 表现得很好哎。真的很棒，
1: 就赞嘞哈！
2: 对哦，
1: 大家就是来到这边哦，开心的唱歌哇，邓启，
2: 对啊，
1: 嗯，未来啊那哇，这人暗时啊得困这帮拢会笑，
2: 而且来这边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唱歌，
1: 哎呀，
2: 你邓启够录影带当看，
1: 发光发热，
2: 而且还当我哋家己做一下纪念，
1: 邓启当搞恁孙邓一个嘛，哇，你看阿公，你看阿妈，电视明星呢，有位人诶。上过这帮我偌青呀的呢，
2: 哎，
1: 那到菜市啊，就酸汤咖，
2: 哦，
1: 菜市啊头酸汤咖，菜市啊尾，
2: 一定要的啊，
1: 一定要的哈，
2: 那么难得的机会，
1: 哎呀，来哇，我上过电视呢，我新爸新妈呢啊，吼，这是足光荣的啦，哦，那么希望把这个舞台吼，来和大家来参加，哦，来比赛也好，
2: 交朋友，
1: 嗯，同乐哈，好，咱这个白队。第五组也算压轴的哈，那你吴冠廷要带来

0: 谢谢。哇吼 ！Rock rock rock rock！ 哇，你是特别为着唱这首歌去捏一波头章哦？
1: 假的，
0: 啊假的，
1: 假的，
0: 啊真厉害！哎、我们动作是真的呢。
1: 假的假的，
0: 哎，假的可以像真的也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免白哦，
2: 很适合，很适合唱这。
0: 啊，动作一边灯光哦，真的假的被鬼婆给他贴了。
2: 大哥有认真。
1: 莫心不敢带怕。看不到，
0: 看不到字哈，哇，就用心咩嘞？
2: 这首歌是不是你那个时候
1: 那个年代？
0: 欸、不过
1: 这首歌流行的时候大概是小学生、
0: 啊、小学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哦，街头巷尾吼，大家都在唱，
1: 是啊是啊，嗯，
0: 但你到倒位啊，干嘛点啊，哪里有来宾啊，收音机来宾拢在放这首歌、嗯，
1: 耳熟能详，
0: 耳熟能详，
2: 而且大哥有把那个层次做出来，
1: 哎、欸，对，谢谢。
0: 我一开始头前吼，我哥跟你跟陪你讨论讲，这个好像是一首比较。抒情版的鹿港小镇，但是到中第二趴开始就不同款了，
2: 是
0: 啊，哦，你的 power 的催泪，
2: 让我做安排啦，
0: 哎、有安排，歌曲的编排，
2: 对，认真认真
0: 就厉害，
1: 谢谢，
0: 真的很棒。好，呵，安内，我们马上来邀请我们两队所有的队员哈、啊、到台上一起来，谢谢，
2: 还有队长，
0: 队长来，啊，白队这边，红队那边，
3: 白队这边，
0: 来一起来一起来，全部一起上来哦哈，哎，对。拿红队的队长这边，白队这边，
3: 哎，队长到中间来，啊，队长到中间
0: 来，都可以，都可以，来来来，后面站，后面站，赶快
2: 哈，
0: 来麦克风，来，谢谢，来，那今天这个红队先有什么样的感想？欸、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安娜，哎呀，
4: 很高兴，
0: 很高兴，哎呀，贝，你感觉？
4: 哎
0: 吼，
2: 哎呀。
0: 哎呀、啊！哦，哎呀、
4: 啊！
0: 哎呀、啊！哦，哎呀、
2: 啊！哪里哦？
0: 领导大哎呀哟！你们有的大台中嘞大哎呀哈！
2: 给他大哎呀！
0: 好，给他大哎呀！
2: 对对 对, 對！
0: 啊，那白队的嘞，有信心无？
5: 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你有听到无？胜率你感觉有几趴？胜率？
5: 胜率？
0: 嘿，胜率？
5: 啊，八分八吧？
0: 啊，八分之八哈！
5: 因为最后差六票的时候开始火力全开，
0: 开始的厝边就计标杆给你当卡，别当卡拢卡，对吧？
5: 是是对。好，
0: 阿内，我们马上来公布哇哦，
4: 差两票，
5: 哇耶！
0: 我动这个同票了嘞，我操姐！来，马上公布我们今天的票数，红队几票？
2: 402票。
0: 红队402哦，谈多咱的这个白队顶一半场，是不是输六票？
2: 对
0: 哦，差了六票了哈。但是我们的下半场多的是拿回了一筹，
2: 对哦，逆转胜，
0: 逆转胜。白队404票，哇！
2: 我刚刚
5: 对
2: 两队都
5: 谢谢谢谢，哎，
0: 拢就厉害呢，
5: 真的。
0: 差两票其实差不多，
2: 对啊，差两票其实
0: 不用验票吧？
2: 哎呀，
0: 哦，不用验票了哈。哎呀，大家有开心，
2: 开心，
0: 我欢喜的喝。那麻烦一下哈，那我们也是要来颁奖，啊，颁奖一下，厉害差不多了，那胜就厉害啊，就用哎呀。来，那我们先给我们的
2: 对红队，红队
0: 照惯例，
2: 那先翕姐，
0: 先翕相，等去宣传讲哦，那么我提着这个小礼物安尼
2: 啊，自己找饭吃哦，哎，
0: 家己吹镜头，
2: 对对对对，
0: 哦，好，谢谢平安这个白队的，
4: 恭喜你们，
2: 恭喜，
0: 很有这个运动家的风度，好兄恭喜，不管上输上赢，欢喜伫咧咱的这个舞台唱歌内就好啊，哦，那有没有得奖的感言？
5: 啊、哦，非常非常的开心，感谢我的幕后人员，我们快乐颂歌唱班所有的好朋友，还有我们192我的团队爱人团队，还有我们在现场的这几个好朋友，他们的亲朋好友，
0: 努力啦哈，大家拍拼，后几首歌想要来参加哦。
5: 有12月的过来呀、啊，我还有好多的，
0: 还有好多、哦，
2: 还有好多组，
5: 对我们歌唱班、哦、超多人员，
2: 太多了，
5: 对，
0: 容易跟我报名，所以12月还会再见，
5: 19，
0: 哇，好期待哦，就吉他，哦，吉他好几回，快点练，好，那红队的想不想再来一次？
4: 会的，
0: 哦想哦。
4: 对啊，要来扳回一城。
0: 要扳回一城啊，那当然嘛是爱。
2: 但是我感觉今仔两队，真正拢平分秋色。
0: 嘿啊，有影。扭互相安尼扭来扭去，嘿，拉来拉去。
2: 嘛代表因两队拢真正有认真的老人。
0: 啊，就是
2: 对。真的。
0: 咱这个节目吼，当然唱歌归唱歌，当然嘛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实力。哦，舞台的不管经验啦，吼，规个这个气氛，

0: 上重要是咧比安怎闹人，人闹了济。
1: 而且我感觉上感动的是，大家拢最用心的，
0: 最用心的，因为有的人哦闹人啊，真有的人就真正招无人咧。也是个比
1: 有的人就真正较爱唱歌，哎
0: 呀，就干那爱唱歌，安尼要安怎？请你长辈啊，
1: 哎呀，好人一个嘛，
0: 选民服务嘛，好来个这个选民服务嘛，袂歹啊，是不是？所以今仔日大家都有欢喜啦，哈。开心，
2: 有
0: 很开心哈、啊、所以咱每礼拜六哦，这伫咧中岛十二点至下晡四点，拢有一个非常精彩现场的综艺节目。希望恁啊爱唱歌的，对着唱歌有兴趣的，哦，拢会当来到咱的这个舞台，哦，伫咧台顶唱歌，和大家欢喜，哦，和大家这个当轻松快乐。
1: 啊，所以咱两个嘛，伫平常时啊。拜二加礼拜，下晡四点至六点。
0: 好，咱大力电视台119台节目，逐工拢非常的精彩。

都平安哈。咱家爸爸妈妈，这部一开始带来这首一条手巾啊，啊，这是咱这个新播的建玲姐姐，以及咱这观众朋友到底的分享，感谢恁的掌声，谢谢。

0: 人迄一条手巾啊，吼，是要送你，吼，你去穿暖呀。
1: 哎，对对。
0: 因为爱甲你收暖，你知道。
1: 真的，哎，我这吼是国家。甲七卡装的呢？
0: 喂，哎，手巾啊换手巾啊啦，啊，这卫生纸是
1: 常用的啦，一捆啦，
0: 对啦。
1: 看过手巾遐遐长的吗？
0: 因为
1: 我爱甲捆起来，你看。
0: 哎，即卖卫生纸安尼直接足方便。
1: 哎，方便啦。
0: 讲真实嘞，
1: 对啊。
0: 恁人去外国拢有这种捆筒式
1: 的。捆筒式。
0: 啊，台湾赶快以前拢我像阿妈迄个年代拢细细格格哇，为他。啊，用安尼家己捏，啊，即马阁用抽取式诶，阁无同款。
1: 抽取式。
0: 但是有诶人吼，抽取式伊就是吼习惯做歹。
1: 哎，
0: 敢若袂输贴金纸同款。
1: 真诶吼。
0: 安尼抽。
1: 一届就抽五张安尼
0: 啊。一届抽足侪张安尼，吼。啊，所以像即种诶哦，咱即种诶吼，滚筒式即种诶吼，你敢知去甲日本吼，因一定吼上厕所爱阁一个习惯，因贴开了吼啊。下一个一定要折这个三角形。
1: 哎，为什么？
0: 哎，这就是因的一种文化，因就是一定爱安尼
1: 画。刚刚有看过呢。
0: 对，因就是安尼，用料爱个折三角形。
1: 安尼才知影较好抽啦。
0: 嘿，对，
1: 较袂吹无芳啦。
0: 真的就是这样。
1: 对啊。
0: 常拢伫遐咧刮，我创到尾拢全力手的粉。
1: 哎呀，够细菌啦。
0: 真的，你看人因的日本人哦，足卫生的，因拢是一定爱安尼。
1: 啊好啊，一个人客，
0: 嘿，下一个客人就很好拉这样子，
1: 所以真的
0: 这真正啊，这是因哦祖细汉的教育，啊，他们就是变成人工哦，习惯成自然，
1: 真的，
0: 你那是习惯做这张代志的时阵吼，你也刚刚好像没有做到啊，你又赶快要去做这样子，
1: 真的呢，
0: 对，哇，
1: 哦，今天习惯就是安尼，
0: 对，哎，凹一个，凹一下三角形安尼，
1: 对呀，哦，
0: 对，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文化拢无同款，但是我感觉吼，不管安怎，好的咱一定爱讲。学起来，
1: 这个真的啦。
0: 卖去讲讲啊啊啊！那其实有的人就足奇怪，偏偏人足好，伊就感觉讲好像扭曲别人。啊，无影你外好，阿姨安怎？啊，人足水，伊嘛甲扭曲别人。啊，哪有你外水，伊拢嘛规身躯拢做。
1: 其实也是嫉妒啦，
0: 嘿，
1: 已经目光赤，你知不？对啊，真的有些人是这样，
0: 真的就是这样子哈。其实哈，让他用一种很美好的那种眼光去看待别人，
1: 对，
0: 然后用看哈，用看严苛诶。代志来看大家的，这样子自己就会觉得越来越进步。
1: 对啊对啊，
0: 但干嘛讲好像我会让人稀办嘞，做代志吼就是一板一眼，都不会做一个一下
1: 说一做一啦，
0: 对啊，
1: 袂讲变巧，
0: 像有的人，咱来义工 run down 好 ，run down 这种物件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主持节目的人他的设计款都不一样，
1: 对，
0: 只要让老师看会清楚最重要，但是我们都会想说，别人看看别人的软蛋是怎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进步，
1: 对，
0: 不会说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有的人觉得我就是这样啦，我这样最对，我这样最这样，所以就是虽然你看我虽然这样，我都会去跟人学人，
1: 对，
0: 我说老师你感觉什么人软蛋看起来上个清楚，那老师来讲上准，
1: 因为
0: 伊无。
1: 那个老师是讲咱的上清楚，
0: 不是。其实这是学迄个幼稚的啦。
1: 啊是吼。
0: 当初是就是甲幼稚做一段时间，我感觉伊的软蛋哦做清楚的。然后我就说，幼稚麻烦你的软蛋借我用一下，伊讲不要紧啊，你家己去用，我讲我袂晓，你帮我印一下。印一张就开始阿摆拢会当迄落，当然咱即马甲子人的时阵吼，子人家己吼用了够。看清楚，和老师看个够看清楚，因为新的那个时段的时
1: 段啊，
0: 比如讲子人，第二的子人会把所有物件拢印出来，然后我就会问老师讲，老师安尼有比进前够看清楚，伊讲有，安尼咱就足欢喜。
1: 其实是老师讲，伊目睭愈来愈清啦，是看物件较清楚啦，因为老师讲伊最近有小看目睭有大涩，
0: 安尼哦，
1: 蒙雾啦，
0: 有蒙雾，结果又食咱的迄个，
1: 有啦，
0: 保养的，
1: 食保。愈来愈清，哇，愈来愈清楚，
0: 愈来愈清楚啊！哈，
1: 结果不是咱也这么表清楚。
0: 所以真的，我觉得人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1: 对，
0: 不断的用心去看看别人的，为什么伊会当这样好？为什么伊做这个代志，好像这人讲过程，到结果这个问题，就是讲。 你这个过程，吼，比如讲我即马安尼甲你讲，但是你会当比即马搁较好，也就是搁较紧，啊，速度搁较凌厉，
1: 吼，
0: 啊，再来变结果的时阵，诶，都很好。诶，曾经就是有这种，我来讲，比如讲，阮一个朋友，伊就去用请。哦，伊迄个面摊嘛，
1: 吼，伊去用请，
0: 伊个对，伊个做面摊，
1: 做面摊的，
0: 伊都无聊嘛，啊，都懵姨娘啦，
1: 对对对，
0: 啊就去，哦，啊，就头家娘吼，头家吼，伊就是一板一眼，你家伊讲米糕，哦，咱当阿米糕吼，摕出来对无？嗯嗯，为迄个种炊人摕出来，
1: 摕
0: 出
1: 来，
0: 哎，有一支迄种碟啊对无？
1: 碟啊，
0: 伊是毋是爱安尼刮？
1: 哦，一
0: 爱安尼刮一刮再坑来咱这个碗内底对无？
1: 对啊对啊，
0: 哎。咱伊甲咱教吼，对吧吼？过程，但是有个人伊感觉会烧啊，
1: 会烧啊，
0: 佫袂当放煲啊呢。
1: 哎呦，
0: 讲会烧佫袂当放煲，而且
1: 伊
0: 迄种型安尼吼，就是你要用这样子，要这样子，平常时有个人是安尼挂，有个人是安尼挂，啊，伊是插落了吼，当阿米糕会烤个安尼细，
1: 准准的，
0: 嘿，啊，伊用准的啦，啊，伊看伊只样哦，头颈吼拢伫遐监视你哦，你若动作介拢无同款，伊随甲你讲，
1: 哎，那有安尼啊？啊，我若是我像我安尼是我是迄个倒酒乖啊呢，
0: 对对对对，我，
1: 啊，伊若假酒我摕倒酒，
0: 安尼嘛袂使哩哦，
1: 硬钢管哦，嘿，
0: 真的，哎呀，所以我感觉讲这。这做代志那边遐尼啊严肃，就是讲你做事情太四四方方的，
1: 对啊，
0: 速度那边啊紧，也就是讲比你搁较紧，你是不是爱讲赞叹？讲哎，你很棒，你这个不错哦，可以学起来哦。
1: 真的，
0: 伊不是第一袂当主播啊，插落手安尼洗，是唔足烧的？
1: 哎呀，足烧的啊！
0: 过来，你袂当安尼敲袂当，你袂当安尼顺洗，哎，有个人是插落敲落的。倒过来对吧？對 啊你动落个手安尼洗洗，会都是种较紧。
1: 啊，就伊就方便看倒一个较方便
0: 啊，
1: 对不？
0: 啊，只要紧就好。
1: 会当出来就好嘛。
0: 会，都会。
1: 出来来，唔是啊？你安尼讲头家嘛无意思。
0: 你讲
1: 安尼。啊，就无一定着，啊是安怎？一定爱洗了，跟你讲，我你教洗了无共嘛，袂使哦。你爱教洗了无共，你袂当。
0: 只要当阿米粗米糕用会出来就好啊。
1: 对嘛。
0: 啊，你要用什么姿势那好紧啊？
1: 可以出来就好了。嗯、
0: 对啊，真的。啊、所以
1: 不管有没有用力，有没有出力。
0: 你讲到位对去啦，怪怪
1: 呢。因为你迄有时阵顺势，你有一个力，有时阵一个人力较大，诶，靠一练就好啊。
0: 对哦。
1: 力较细无进去的时阵，那两三练。
0: 对啊，对啊。
1: 哎呀，有时候就会比较久嘛。
0: 对啦。
1: 对啊，不一定马上。
0: 老板不喜欢久，他要快。
1: 他一次就好了。
0: 对。对。要紧的，紧的，你紧的搞用出来就好
1: 啊。未使啦。
0: 所以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做人是安尼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什么都是对的，嗯嗯，哦，就是讲，只要别人你跟讲边边啊这个代志，嗯，哦，做这人嘛，你讲啊，讲结果对就好了，不要看那个什么
1: 过程，
0: 过程不重要，一直用出来的水也就好啊啦，还是用了结果是对的，安尼就好啊嘛。
1: 对啊。
0: 每一个人有做事方式的，像你讲，有的倒手乖，有的啊正手。
1: 对啊。
0: 你大行拢要叫人顺你的意，那有可能的代志。
1: 对啊，真的。
0: 是不是安尼？好啦，谢谢大家啦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感谢大家又过来。今日这礼拜天日晴吼，日过吼，真像吼啊，迄个夏天咁快，飘，
1: 很快呢，岁月如梭啦。
0: 真的，真的，嘿，对，好佳你，好佳在你搞波子股，
1: 安怎讲？
0: 我讲袂出来。
1: 岁月如梭啦。
0: 哎，无读册，真正是啥物都没。
1: 一见是光阴嘛，
0: 一见是光阴，对，
1: 我乱讲。
0: 没有错啊，对啊，对，是这样子，就是刚刚讲哦，时间再快，就是跟着夏季赶快咻就到呀。啊，以前是我无读册啊，有但是啊，咱会感觉讲，哎，别人哦，你讲文言文，咱嘛爱跟人讲者。
1: 哎，真的。
0: 哎，我跟你讲，较紧，较紧，较等来，较紧等来啊，我的。

0: 我的心哈归心似箭
1: ，
0: 归心似箭。然后我们比喻的考公，你不应该把这个归心似箭放在我们嘴巴里讲，归心似箭可以用在文章里面。
1: 文章里面，哦，
0: 这就让你讲，哎，我归心似箭的安尼，我讲哦，安尼我了解，就是讲，其实哈，总共一句就是讲，文言文这种物件哈，有个人咧讲话吼，真正做好听，啊，每一句拢敢那袂输咧，哎。有那个倒吸骨有无？那你做什么吸同款的？
1: 是是。
0: 你讲话那你哦文文儒雅一种。
1: 今天刚刚很有记得文学风气。很有气质的。
0: 那就是真正较爱读册人有影，人讲读册真正有那个知识，啊，过来有那个气质，讲话就是较无同款。啊，有的人讲较粗线条，伊唔是无读册，但是伊本身的个性，伊就较粗线条
1: 这种。对啦，
0: 啊，但你讲对甲唔对吼，迄无一定的啦。哎，唔是讲哦，大家哦，就是一定是做书文的，你就是一定真好。我咧讲，人拢无十全好。
1: 对啦。
0: 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优缺点啦。哦，我感觉是安尼哦。有的人是吼，比如讲不足的，比如讲，我感觉讲我是一个，什么代志吼，拢安尼正正经经，啊，讲话足斯文的。但是我交个朋友嘛，不一定是像我安尼哦。
1: 对啦。
0: 也感觉，有些事情我不敢讲的，我没有办法做的，是我的朋友能够做，但是我看在眼里，我是很开心的。
1: 对哦。
0: 真的就是这样子哈。
1: 真的。
0: 哎呀，咱这爸爸妈妈，大家安全啵，大家有平安呐吼，大家拢平安呐。
1: 好佳哉，这届。无遐恐怖啦！
0: 啊，我跟你讲，后摆这个吼，咱个什么呀？电视的遐气象报道，
1: 真的，
0: 我看大家拢无啥想要，
1: 拢心惊惊到爆咖，恐怖，
0: 爆咖，真正天要要崩坏迄种感觉。
1: 我搁伫我的房间搁搭一个帐篷呢，已经惊甲。惊讲厝会塌下来，家己搁造个帐篷。
0: 你帐篷嘛经袂掉吧？
1: 要准备好啊，结果哇拢无物件。
0: 真的呢，即个我嘛是一直讲，阮朋友讲，真的要很小心呐。
1: 对啊。
0: 哎呐，
1: 啊
0: 你伫山顶啊，无去刚卖做行李啊，你等下厝会大呢。结果哇无啥物风流
1: 呢。拢无呢。哦，
0: 当然这安尼是上盖好啦。
1: 但是咱有防范是好。
0: 对，一定要防范心，千万唔好讲啊，无影啦，好去刚有钱，妈妈。吼，伊们足高追的，伊讲无影啦，无影会入来啦，啊，大概都嘛讲假呢，啊，无风无摇啦，
1: 对，
0: 叫伊讲着呢，真正属实。但是我感觉讲吼，无论安怎，一定袂当掉以轻心。
1: 真的啦，
0: 你袂使都啊雄雄讲啊讲啊，迄大概拢安尼，啊那多介多真正足严重面啦。
1: 对呀，哦，就雄雄来。
0: 真的。
1: 对不对？
0: 虽然吼，咱真正吼天公伯啊，做天佑台湾的啦。咱台湾就是一个护国
1: 神山
0: 嘛，我护国神山。
1: 对。
0: 但做感谢，吼，咱的台湾报道吼，依然吼，大家拢这样平安。不过嘛是同款，拢加减有一寡饮水的所在。
1: 对啊。
0: 因为咱可能较低洼的地区吼，
1: 而且风加雨嘛是小可有啦，
0: 有啦。但是吼，好个再无造成真正足恐怖。你看，你看迄种外国，你看到真正啊。
1: 哦，那个有时候
0: 天崩地
1: 水灾，有点像那个水灾的，
0: 真正足严重。
1: 淹落来，土拢规个拢冲，啊，厝拢冲走呢。
0: 那是汹汹安尼一个风，安一阵刮来，安尼规个人哦，拢安尼徛袂掉，
1: 迄种呢，
0: 迄种飞起呢，
1: 足恐怖的。
0: 所以有当时啊，咱想想，刚刚讲吼，有什么好去想什么，有啥物代志会当讲吼，安尼过不去，还是讲你这气这桩代志，气干这尼啊。固的代志，我
1: 咧
0: 讲人吼，真正无达伫天一撇，一话啥物拢无啊。你若拄好啊，行伫个路诶，啊拄好外地当来，啊拄好甲你砍落，也是啥等等，
1: 都无完
0: 咧。对，什么都没了。所以人就是这样子，要活得开心。
1: 对啦，
0: 要活得开心。你看人家有诶，看那看咧影片，你干那看到迄
1: 种，就心拢足唔甘诶啦。
0: 心真正会感觉足艰苦，迄段时阵我就会足感慨讲吼，你看这样子人这样子一走了之，啥物拢无交代呢？啥物阿妈啥物总讲好人吼，安那向向人安那去吼，都啥物拢唔知啊嘛。哦，啊唔过外地诶人咧，外有诶人是截肢，有诶人是安尼规安尼，
1: 就是很。一辈子的啦，
0: 一辈子，还佫爱去看后边日子要安怎做过，你敢知影？所以人吼就是要开开心心啦，
1: 对，要开心。
0: 人常常讲一句话吼，趁钱有所性命爱国，

0: 哎，真的。
1: 噶即卖吼，噶即卖阿哥一寡是大人，伊为着要趁钱吼，安尼，互家己的身体安尼吼，家己的身体糟蹋干嘞。哎，明明吼已经吼无法度啊，伊嘛安尼硬要做。
0: 哎，真的呢，即个真的有一些艺人为了钱吼，真正诶拢无顾家己的身体啦，啊，有时阵。当像迄沈玉玲嘛吼，沈玉玲伊嘛是协议吼串流，我阿妈拢雄雄的啊，
1: 对，拢雄雄都唔知，啊，搁迄个八点档迄个男主角，
0: 那个傅子淳
1: 啊，有，迄个嘛是吼，感觉足揪心的呢，那雄雄安尼都啊登去呢，
0: 伊拢无安怎呢，
1: 拢无安怎呢，
0: 去入去病院，安尼检查一下就报告出来。
1: 所以啊，我有讲过讲，唔莫千万唔贪，感觉讲家己无虾米代志。
0: 对。
1: 一定有淡薄啊警讯会告诉你，伊是讲奇怪，伊那唔在时安那胸胸拢会乌青，规身躯拢会淋血，哦，啊无就是嘴常常咧刷牙流血，
0: 对对对，
1: 这个问题你就是爱感觉讲，哎，奇怪，这个怎么会产生这种问
0: 题？而且那么频繁，
1: 对，这么频繁，你都爱赶紧去。去大病院检查，哦，你莫去小诊所啦，
0: 对，
1: 你要去大医院做一个好好的检查，
0: 对，没错，
1: 你若提前去检查就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啦，有当下可能他的功课就做到这样子，
0: 对啊，其实嘛，另一个方面就是讲，哎，伊提早修完这个人生这门课啊，
1: 真的，真的，只是讲真正有一点早。有一点早，其实我有当时啊，起码你看，咱咧即马看这個风景，你感觉哇，咱人世间吼，去每一个所在，迄风景拢足水的。
0: 对啊，很漂亮。
1: 对不？哎呀，有当时啊吼，卖过趁钱啦。
0: 对啦。哎，
1: 爱去安尼外面行大行大。
0: 真的啦。
1: 啊，当然，咱嘛爱好的身体健康，所以平时的保养拢足重要的。
0: 对啊。
1: 有的人拢会感觉讲，哎，我到底食这是食有效无效？我那你若感觉讲食无啥感觉，我就甲你恭喜，为什么？你的身体是好的，
0: 对，
1: 你现在是在保养，哦，对，啊，你也感觉，哎，你就注文对啊，你眼睛不舒服，你的骨头不爽快，哎，那个人吼，那个人吃了，你就讲，哎，有影，你带你电视台的物件有够好的，我常常拢想到咱这阿姐啦，妈妈，伊拢一直感谢讲，啊，给恁龙哥讲一句啊，给恁龙哥谢谢啦，啊，少找这种物件，产品真正有好，好，阮身体这样样勇敢，
0: 真正嘛，我爸爸妈妈很多来跟我分享，
1: 真的。
0: 无恁吼，无咱就无今仔日健康的身体。我讲卖安尼讲啦，你安尼吼，看大家安尼健康，我嘛就欢喜。
1: 对啊，对啊，
0: 这算是嘛算是做好事，够就侪人拢报朋友呢。
1: 哎，有影有影，
0: 就是做善事嘛。
1: 真的，
0: 报一个报一个，啊，让家己大家拢安尼健康起来。
1: 对，是是，
0: 就很好啊。
1: 就这嘛是一种爱嘛，把爱传下去，对不对？啊，所以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一定吼爱护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勇壮。
0: 要。
1: 哦，好好，啊，今麦好加载，咱咧。那个大台风也已经过了
0: 啊，
1: 已经过了哈，大家拢平安哈，谢谢啊，感谢，
0: 谢谢。
1: 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
0: 好，我来唱万华的景星，出外的囡仔。
1: 好，咱这里新竹的秀兰姐姐，想你的时候问月亮，还有月亮没下出来，拍谁老师？月亮没下，月亮要过来困。
0: 好，来草屯的苏琼妈妈回乡的话。
1: 好，咱这台东的春梅姐姐讲要听《纯情花》孙金辉啦。这个时间唱孙金辉，卖抱足大希望吼，有淡薄一定要不错。好，来，谢谢好听，感谢感动，来欣赏。謝謝

0: 谢谢世良大哥、美玉妈妈、桂文杰、美妹妈妈。
1: 谢谢玉女姐、世昌大哥、美妹姐姐、桂文杰。谢谢玉娇姐姐、美云姐、美慧姐。感谢咱这个什么凤啊，宝凤姐姐哈、哦，叶明大哥，谢谢满足姐、方玉姐，谢谢宝钗姐、静月姐姐、昆凌，感谢世良大哥，谢谢陈爸爸。

0: 谢谢，感谢大家出国的囡仔，谢谢大家的掌声。春梅妈妈、美云妈妈、叶斌大哥、大嫂雅慈妈妈、舒妍妹妹、美云妈妈、昆凌大哥、素贞妈妈、李同学、方玉洁、秀堂妈妈、秀竹妈妈、外公外婆，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继续哦。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哦，我第一个唱的哦，哦，咱这里、个，咱这里秀兰姐姐，你爱唱较大声的哈、哦。谢谢嘉桦姐，感谢明珠姐姐、玉花姐、秀竹姐、美鱼姐、严明大哥、春梅姐姐，感谢月香姐、宝钗姐姐，感谢玉花姐。凤姐，感谢美云姐、丽姐妈妈、昆凌、玉慧姐。

0: 谢大家的节目，先谢谢大家。
1: 谢谢光霞，想你的时候用月亮，就是这样来安排这个草屯的书虫妈妈点播的回乡的歌，共同来欣赏。
0: 谢谢朱霞姐、品珍姐、文艺大哥、谢妈妈，感谢哦！丽珍姐姐、玉娇姐、玉慧姐、秀玉姐姐、红阿姨、宝钗姐姐、嘉桦姐，谢谢，感谢零一六的好朋友，感谢丽珍姐、丽珍姐，谢谢玉花姐，好，春梅姐姐、李同学、淑芳姐，淑芳姐今天靠远哦，谢谢。

淑珠姐姐、世良大哥、丽珍姐、竹霞姐、美云姐，感谢咱这个冰城大哥、景星大哥大姐，谢谢富儿姐、龙敏大哥，欢迎大家哈，感谢碧芳姐姐。

0: 谢贵乡的我青兰妈妈、玉林妈妈、秀香妈妈、锦星大哥大嫂、竹祥妈妈、蔡小姐、金峰大哥，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咱这一代当春梅姐姐孙金辉，来要给看出来，要给听出来。

0: 呀！
1: 要食啥？我请你，要食啥？
0: 最妖的你。
2: 谢谢，
1: 感谢感谢大家的精神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哈，
2: 感恩啊！
1: 来，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2: 不看不知道，
1: 看了就知道了
2: 哦。是的，
1: 哎，今天不看不知道，我们再未来哈啊，和咱这个爸爸妈妈哈用这个哎，咱这个眼灵魂之窗去画叮当，
2: 是的，
1: 去画查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2: 是的，
1: 对，来麻烦老师
2: 哦，今天你看怎样？
1: 今天哈，今天看怎样
2: 哈？不一样
1: 哦，看看哦，来麻烦老师一下哦，看一下。
2: 哎，这个怎么在上面那么黑啊？
1: 哎，来，老师给放大后啊，放大，哇，这个真的是，哎，这个真的有很多不一样哦，
2: 很多哦。
1: 哎，看到这角度，巴肚一直要起来呀。啊，头前这道也无人咧食吼，也是真侪人已经拢满啦，乌乌咱看无啦吼。好。
2: 无啦，这头前这只只无咧食的，拢去头前看。
1: 哦，是吼。
2: 拢去头前看小食、欸。
1: 但是头前敢若哦是吼，我看看拢无满啦，咱等下先来食一个。
2: 看起来最好食。
1: 哎呀，哎呀，哎呀，哎，讲真是台湾的办桌是也无简单嘞。
2: 哎，真的。哦，
1: 有一个综艺节目已经吼去到。全世界、欸、
2: 现在好红
1: 哦、喔，那直接去板凳，那个叫你什么唱的？
2: 随意随意，
1: 嘿，陈随意哇，啊、这届真正阿爆掉
2: 了，去雪梨呢，
1: 哎、欸，真正，
2: 你惊老温，我感觉
1: 真正，哎，平阳遐大，你看你平阳真正后摆惊老温，你看麦啊，啊，平阳大了，
2: 真的
1: 哦，哎，平阳大了，哎，那种足巴定的，真足大嘿。哦，咱即摆卖讲平阳代志，
2: 风车车平阳嘛足大呀，
1: 但是我哩讲，
2: 二点四，
1: 一老仔。
2: 啊，老宅哦，我
1: 想。伊这片啊，一坑较大，
2: 坑较大，
1: 而且足悬的呀、
2: 啊。哦，是片啊大，不是坑大，坑大无同啦。片啊，
1: 伊片坑真大，迄老宅啦。哎、哦，所以人有人讲，迄片啊吼，安尼无啥有着看到咱这个鼻孔吼，一、就是较熬欠，较强啦，
2: 安尼啦。
1: 好，安尼希望大家拢吼会当大赚钱啦，吼。
2: 来，
1: 那这么重要，就是在看不看不知道。来，到底你看到什么？来，打电话一个04233803303。来，第一位是咱的昆凌，
2: 昆凌哥，
1: 哎、嗯，昆凌，
3: 玉玲姐，慈郎，
1: 哎，你好，
3: 哎，午安，
1: 午安，午安哈，
2: 恭喜你结婚，讲
3: 那个三个美女穿那个不一样的啊、
2: 哦，衣服不一样哈、
1: 哦，哦，对对对对，三个美女穿衣服不一样的颜色哈，
3: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好棒好棒，
2: 谢谢，
1: 来，
2: 你别听光，
1: 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那个卡素妍妈，
1: 卡素妍妈妈呀，
2: 卡素妍妈妈，
3: 卡素妍妈，
2: 卡
3: 水的梦，卡水的梦，
1: 卡素妍帮帮，无昂忙，无昂忙，
3: 你刚唱的，
1: 哎，好好好听的歌曲，我最爱听这条歌。
2: 卡水跟卡好有种不一样。
1: 水跟卡好当然是不同款啦，
2: 谢谢
1: 哈，好谢谢哈，
3: 好好
1: 带给我们欢乐，
2: 拜拜拜拜，
1: 好谢谢老师，把咱的迄图片甲做清楚，感谢老师哦哈，后来第二位是咱这个蛮乱的诶，阿菊姐啊，
2: 阿菊姐
1: 啊，
4: 阿菊姐，啊我要拍那个饮料，
1: 饮料
2: 要不一样哦，哎真的
4: 不一样，
1: 哎在哪里？
2: 柳橙啊，板豆饼定好不？
1: 啊今天呢，哦我今天真的板书哦，安尼看拢无？哦，真好，好棒！对对，饮料不同，
4: 饮料不
1: 同，
4: 饮料不一
1: 样。安尼，阿哥这样来来点歌。
4: 没啦，恁自白了。
1: 啊，好啊，再给你邀请哈。感谢你哈，多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感谢啊。啊，咱这里淑珍姐姐。
2: 淑珍姐。
5: 喂。
1: 哎，淑珍姐你好。
2: 你好。
5: 那个风调雨顺，让国泰民安，不同方不同方向。
1: 哦，对对对对，哎，相反的啦哈。
5: 对。
1: 哇，棒棒棒，好棒，答对了哈。阿叻阿姐，你来点歌。
5: 哎，你干嘛要唱《散步在云顶》？
1: 散步在云顶，
2: 散步在云顶，
1: 安尼上来无哈？
2: 哇，
5: 我们唱《上云上来大海》。
1: 大海。
2: 啊，散步在云顶啦，我知道。
1: 好啦，散步在云顶啦，我是咧跟你开玩笑的啦。
2: 但是这也不一样，对
1: 呀。好，好啦，好啦，阿正，谢谢你哈，感谢，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感谢。
1: 我想讲散步在云顶会摔落，
2: 你到人遐用行去云顶，
1: 无再掉起你。
0: 反正我不要一堆堆哦，一二三节，请那个托下阿姐，请请。
2: 你讲穿衫呀？
0: 穿衫。
2: 穿衫，查甫的是一个蓝色，一个迄个另外一色对不？
1: 哦，哎，对呢，有啦，有淡薄啊，金叉摸唔对，
2: 有，
1: 啊，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哈，对的啊，
1: 啊，这 M 两哥哥，谢谢你，对对对，安尼来点歌，
0: 去冰山前，
1: 哦，去冰山分前，
2: 好啊，
1: 好，感谢你哈，感恩你，感恩你哈，好，谢谢，拜拜，来，玉娇姐姐，
6: 哎，
1: 玉
2: 娇姐，
6: 啊，我那个又香又热，刚哥哥又，
2: 哎，
6: 你看那人啊，那三个两个无同款啊，啊是应该是同人啊，
1: 啊对对对，啊这里咱搁看别行，
2: 够啊，
6: 看别行我看无呢，阵了我无看到，
2: 啊无啦，
6: 歹势啊，就就安尼就好啦。
1: 好，谢谢哈，谢谢，你搁看搁看只卡哈，
6: 拜拜拜拜，
1: 好，谢谢哈。来，蔬蔬菜姐，
2: 蔬菜姐，
1: 嘿，子郎，嘿，
7: 我叫三龙，
2: 阿龙啊，
1: 哎，阿龙，阿龙叫阿龙哈，
7: 啊，我不要，一个查甫停车，到底这这边停车爱停停的落去，
2: 这又贵啊！
1: 我跟你讲，蔬菜姐
7: 贵了，
1: 拄只拄只，迄个人又贵啊！你搁看别行，搁破足济呢，足济通啊看，
7: 哦，足济足济了，
2: 足济啦，
7: 哇
1: 哇！
7: 看无，
1: 看无，
2: 哇，真多，看无。
1: 安尼，你搁慢慢看，等下再卡啊。
7: 好，
1: 啊，好好好，谢谢哈，谢谢，拜拜。来，这位是咱这袁荣大哥。
8: 嘿，玉玲，你好，你好。
1: 嘿，你好。
8: 对了啦，迄个大公那两个啦，一个海产，一个寿司啦。
1: 哦，一个海产，一个寿司的啦，我看是清楚的啦，
8: 哦。
1: 哦，哥哥来点歌啦。
8: 啊，一定我啊，我互你甲所有人好唱一个《爱情休息房》好啊。
1: 好啊好啊，《爱情休息房》这是合唱的哈。
8: 哎，对对对。
1: 哥哥，谢谢你哦，多谢你的参与哈。好，拜拜。哇，桂花姐，桂花姐来去啊！
2: 大家看个真足个，真的还有啊。
1: 足济啦，碧云姐。
9: 哎，你好你好。
2: 碧云姐好。
9: 哎，那个地波啊，那地波港式的波啊啦。
1: 地波港式
2: 的。你讲食到的一个蓝色，一个白色的。
9: 对对对对对。
1: 哇。看到清楚的呢，目睭足好的呢，
9: 哦，
1: 太好太好，碧云姐，目睭真好真好，咱有咧保养。安尼，你要点什么歌啊？
9: 我点白色的爱。
1: 哦，白色的爱，都好唱啊哈。好，
9: 谢谢你，
1: 给你安排哈，感恩你哦，嘿，阿姐，感谢哈，拜拜，
9: 爱你爱你，拜拜拜拜。
1: 来，李梅姐姐，我请李梅姐。
10: 应该迄个阿龙
1: 的。嘿，阿龙。
10: 我迄个问迄头前迄一片的鱼吼，迄两片鱼有无一片鱼？迄面顶的有一挂迄金门鱼啊，一片无啊。
1: 哦。
2: 你讲多一个。
10: 头前迄片鱼，迄鱼的。
1: 鱼啊鱼啊，遐。
2: 鱼啊遐。
10: 诶，啊有一片有感觉鱼，啊一片面顶无迄个啥吧。
1: 哦，是哦。哦，
2: 你看得出来吗？
10: 安对无？
1: 你看个足清楚的呢。
10: 哦。安对无？安好。
2: 对。
1: 安尼。安尼，等下妈妈来点歌。
10: 哎，我点《浪子情深》。
1: 浪子情深啦，吼。
10: 合唱的，合唱的，
1: 合唱的呀。这是合唱的吗？
10: 嘿嘿，合唱的。
1: 哦，《浪子情深》啦，吼。
10: 嘿嘿嘿。
1: 好，再给你安排哈。好。
2: 好，谢谢哦。
1: 浪子情深，
2: 浪子情深。
1: 哎，对，《浪子情深》是咱六六一零的哈。来，彩凤姐，阿姐。哇，这久无听着你的声。
11: 我哟。
1: 好，来来。
11: 舞台啊。风调雨顺，搁台面安遐做变过，
2: 嘿有啊，嘿有啊。
1: 我跟你讲，啊，这拄只遐有人有过，你搁看。安
11: 尼饮料，迄桌头前的饮料无同款。
1: 哎呦，饮料无同款，
2: 嘿
1: 嘛又过啊啦，
11: 嘿嘛又过啊，嘿。
1: 过来，搁看，搁有哦。
11: 啊，就饮料的边啊，迄两盘的嘛无同的啊。
1: 迄两盘嘿，哎，饮料迄两盘，我来看一下。
11: 头前伊个，
2: 伊
11: 个边啊有两盘无同款的啊。
2: 哎，这拄只着阿姐讲迄个迄鱼啊，鱼啊，迄嘛有啊。
1: 啊，鱼啊，鱼啊，已经约过啊，鱼啊。
11: 哦，迄嘛约过啊，遐。
1: 哦，安尼啊，这你嘛真正看足济，有看有哦，嘿。
11: 哇，我则等下则开呢，
1: 安尼哦。安尼哦，啊！你即摆安尼看，敢搁看别项？
11: 我看，
1: 哎，
11: 真想想袂哦，安尼。 安尼无爱靠，爱搁遐个注意看真久啊。
1: 哦，啊无你先搁看嘛，看我再搁敲电话哈。
11: 好好。
1: 啊，阿姐平安平安哈。
11: 谢谢。
1: 好，感谢感谢。
2: 好，拜拜拜拜拜。
1: 安尼真正足好个，大家拢有咧认真看吼。来，满足姐姐。
12: 哟，
2: 满足好。
12: 诶，我看第二道，我看倒手边两个穿衫无共色。
1: 第二道。
2: 第二道，诶，查甫对无？
12: 查甫嘿，啊一个粉啊一个米色的吧。
2: 哎对。
1: 哎呦，真正的呢。
2: 答对了，恭喜哦。恭喜恭喜。
1: 我看到，我看到哈，满足姐，咱来点歌嘿。
12: 就阿龙。
1: 更新不已，
2: 更新不已哈！
1: 谢谢你，多谢你帮你拍播瓜哈，感谢你哈，
2: 好，
1: 谢谢哦，感谢。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哦，刷到的金凤姐姐哈，
13: 哎，一莲啊，
1: 你好，
13: 我看头前两那两朵哈，伊遐面子，一个粉红色，一个米色，
1: 啊，我怎么看到啊？哦，我看到，哦，太厉害了。
2: 它卫生纸一个是方形的，一个是圆形的。
1: 哦，厉害厉害，好，来啊，再来点瓜嘿。
13: 哦，恁猪排对啦，
1: 猪排啊
2: 哈。
1: 好，感谢感谢，谢谢姐姐哈，拜拜。
2: 差不多了。哇，
1: 春菊姐 lucky 啊哈，差不多啊哈。
2: 嗯，差不多。
1: 哦，大家拢有啊，春菊姐 lucky 啊，应该差不多啊，无什么糖哦，
2: 有啊。十个啊
1: ，吼，这嘛足厉害呢。迄况且是恁若无注意看，我嘛真正看拢无。
2: 真的吼。
1: 哎，对，哎，好像有那个帽子有猜过吗？
2: 帽子，你看蓝色跟白色，有啊有。
1: 哦，有人猜到了
2: 吼，
1: 太厉害了，太厉害。
2: 把酒拢真的很厉害。
1: 哎，把酒拢有咧保养有差啦哈。谢谢，感谢感谢，多谢咱好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到顶起来参悟吼，不看不知道。
2: 是的，
1: 大家吼把酒啊灵活一下也好啦。
2: 对啊，很不错啦。
1: 啊，无跟你只听到的吼，歹势，因为可能恁要讲的嘛是拢重复的呀，拢已经人要过呀哈。好，感谢大家哦，哈！
2: 谢谢。
1: 啊，时间的关系，无咱继续过来听歌。
2: 好，我来唱大家雪玲姐最棒棒。
1: 咱这个更新不移，邀请咱台南的昆凌，啊，过咱大寮的淑琴姐姐。
2: 是的，哦，过来自然安排花莲的麝香妈妈，顶礼拜讲要听布鲁哦。
1: 对哦，嗯，爱卡迄落的。
2: 爱卡布鲁的嘛？
1: 爱卡
2: 哇，你知道嗎？
1: 因为你知道做布鲁一定爱好这人听，安尼做心满意足。
2: 真的哈、
1: 哦，对，嘿呀、啊。
2: 好，我来想看嘛。
1: 安尼你唔即都变红白，
2: 好
1: 对吧？哈，
2: 等下来变看，会当变红白无？
1: 对对对，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2: 谢谢。

0: 杰，为了安厝这首《甘心不移》，谢谢。
1: 来哟、哦、来哟、哦，咱这人的歌曲《甘心不移》又搁有玉林来唱哈，啊，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卖气嫌哈，啊啦，唱了啊，袂歹，啊，搁搞啊，默默的掌声一个，啊不，阿伯我都唔敢唱啊。
0: 玉林姐今天这首歌唱了就
1: 不一样，我跟你讲，
0: 非常好听。
1: 咱这人的嘴足甜的
0: 哈。我是讲真正，我这个人袂学袂讲。
1: 来，甘心不移哈 ，YouTube。继续改吼，安尼改点乐，冲起来哈！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哇，非常好听的坚持不移，感谢玉玲姐，咱的秀纪云妈妈、玲姐、淑珍妈妈、玉花妈妈。

谢谢秀珠妈妈、依琳妈妈、朱霞妈妈、雪球妈妈、洪阿姨、昆凌哥，谢谢，感谢大家。哎呦，欢迎来到咱的阿龙大歌厅，大力大歌厅啦吼。

0: 跳舞，足够跳的，跳过六十摆，你看卖啊！
1: 我这边起来摇就足侪人啊啦，你看。
0: 哦，真正有够够的啦。
1: 对对对。
0: 来客啊，较紧的哦。

姐朱霞姐，谢谢感谢昆凌美香姐姐、复活节、宝钗节、嘉化节，谢谢淑芳姐、朱霞姐，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

0: 感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好听的母乳，哇，这条母乳讲真是轰动咖呢嘞，
0: 真的呢，
1: 噶即卖内地还够出侪人介意听。
0: 哎，真的，这首歌其实是陈小云的嘛，
1: 对对，陈小云，其实伊本来是于荣华的。

0: 鱼龙华啦，
1: 结果翻唱
0: 的歌啦，
1: 嘿对，翻唱之后陈小云，然后、哦、这条歌，其实我讲一听，因像即马已经吼退休啊，但是伊敢那吼赚这个点阅率的这种迄、种钱吼、
0: 哦，真的啦，
1: 一今年就足惊啦，
0: 厝内底倒的咧困拢咧赚钱咧。目睭起起来拢咧赚钱，
1: 所以啊，子郎，你都爱搁加出几张啊？搞不好迄有当时啊，咱人的运气足歹讲诶。
0: 是是是。
1: 你若安尼一条歌呢轰动起来吼，迄有人一直咧甲你点阅吼，你就真正
0: 做咧赚。真正靠咱的爸爸妈妈，希望我倒的嘛会使赚钱。拢免当，
1: 免当就差嘛，
0: 免当。因家己就咧当啊，
1: 对啦对啦，
0: 因咧当就好啊啦。
1: 所以起码，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规范，就是讲吼，有当时啊，你也发现讲，哎，有些是有些歌曲，我是袂当凊彩学袂唱的，因为起码俩做安，有版权的问题。
0: 像这条更新部的版权就是我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想要唱的，其实我拢开放啦，因为起码歌为虾米拢。敢那就拍红的，因为版权掠了就红。
1: 对啊，啊
0: 你版权，你要让大家这首歌红，你搁不爱让大家唱，还是要安怎
1: 红？对啊，是要红，啊你都为着要赚那版权的问题嘛。
0: 对啊，
1: 啊叫人去买这個版权，你才会当唱，啊你都袂红啊。
0: 对啊，像我这拢无要赚的。
1: 无啦，靠后边。
0: 后边吼。
1: 哎啦，靠后边，咱即卖先。开放，咱只爸爸妈妈一直唱，该唱的人就你尽量该唱，
0: 尽量
1: 该分享。
0: 对对对，
1: 对不？分享之后，哎，更新不已，就是咱这陈子郎的歌，对不？伊要拜得靠后边的路啊啦。
0: 感谢感谢，
1: 对不？伊原来只爸爸妈妈听少一
0: 点。希望这首歌会当，哦，大家看到子郎安尼
1: 啦。哦，有影有影，其实已经有看到啊。我感觉大家拢知影这条歌呢。
0: 遐大只应该看得到。
1: 不是高血压啦，哈！
0: 谢谢啦。
1: 没啦，我刚刚讲好听的歌吼，就是一定要传唱下去。不论是新歌还是古歌，拢是同款嘛。
0: 是是是。
1: 我人会感觉讲，哎呦，这条歌哈，你啊坐会哈，你啊老啊，搁你唱。
0: 对。
1: 哎，都是安尼啊。
0: 哎，真的。
1: 那条歌，哎，歌是无咧分什么年纪的，
0: 有一寡人拢是老歌新唱。
1: 真的。翻唱。
0: 翻唱新歌手，搁唱起来一遍。
1: 对不？
0: 嘿啊，
1: 对啊。哎，像子郎最近就是咧。甲这个咱这个更新不已，用作电音版。
0: 电音版，
1: 对哦，电音版啊，该用落去，我来讲。
0: 对。
1: 哦，那传唱。
0: 那个庙会的舞蹈。
1: 对，真的很特别。
0: 都很喜欢。
1: 对哦，很不错啊，而且电音版听起来也是觉得很愉悦。
0: 愉悦啦。
1: 哎呀，那那么有当时有个人就介意听迄种抒情的，哦，慢慢啊有感情的。但是有感情的，有当时啊，你若用作电音嘛，足好听。
0: 哎嘛，袂歹呢。
1: 真的，希望吼大家呐，只要注意啦吼。咱这个子郎的电音版的时阵出来，嘛是同款，阁继续阁甲分享过去。
0: 是的。
1: 哎，因为头前是抒情的嘛，
0: 抒情。
1: 后面听起来是那个电音的。
0: 电音的。
1: 嘿，感觉阁无同
0: 款。无同。
1: 会当阁一届的吼，这个是
0: 讲。阁甲拍起来。
1: 对对，阁甲拍起来安尼。
0: 有一挂人先听着电音，无听着原版，伊嘛会去听完电音，阁去听原版。
1: 对，这原版到底是谁做安装？
0: 对啊，所以他们就会点阅率就会慢慢的。
1: 对，没错。像咱的什么爱甲超过，我哩讲，迄真正是运气，你敢知啊？真的雄雄吼，这个稳骨背起来。
0: 本来那手还好呢。
1: 对，
0: 也算有资。
1: 其实我哩讲，伊这条歌伫二十几年前，因为那八点钟给拍起来。
0: 啊，
1: 属实是真好听。爱甲超过属实是超好听。
0: 对，但是是二十年前。
1: 已经二十几年前啊，然后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点忘记了。啊，结果吼，就是啊，唔知虾米人佫用家电音版的，当走去台钓，当轰动起来，我一直台钓的秀接袂完。
0: 哎，真的呢，而且是一个，敢那有咧做电音的人，大概用的，结果变作哎，歌车嘛红啊，啊，佫接足侪话场的，庙会虾米的。
1: 所以伊就是有贵人，他也要感谢那个帮他制作的人，真的，人就是要有那个感恩的心，
0: 真的真的。
1: 啊，无伊若无这个机会，伊嘛无可能红起来，
0: 真的真的。
1: 已经讲有淡薄失去啊啦，啊嘛，其实咱人吼，千万都不要去放弃任何一种机会，
0: 对，
1: 好，不要放弃任何一种机会，
0: 是的，是的，
1: 对啊，像讲真些，子郎他就很积极的推广自己的一首歌，我感觉这个小朋友伊就是刚刚他都有那么艰辛的，刚刚讲艰辛不已，我就是要把这条歌哦给泡起来，我就是无论安怎，我安尼去拜托大家安尼甲我分享，拜托咱这爸爸妈妈去点阅，
0: 是，
1: 他就是有那种很好的一种精神。哦，做好一个吼，
0: 感谢，
1: 对，
0: 蛮爱感谢大家愿意啊，还有玉玲姐哦，真的。 很大大的帮我宣传，
1: 没有没有，我这其实就謝謝就是一，我刚刚这种举手之劳，还有五位人真正吼，真正做做用心的，我嘛爱感谢大家吼，
0: 谢谢，
1: 我们就和子朗吼更上一层喽，
0: 感谢感谢，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
2: 来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叫君的名。

0: 谢谢，感谢大家叫我的名。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哈，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对阮的疼惜甲支持，电话得继续敲，玉玲来唱歌，带来这首春节春菊节哈，头的啊，谢谢，感。

0: 谢大家，谢不了，马总，感谢大家，我先，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大力严选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100%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3: 哎，这比袂歹啦。
4: 你有甲买过哦？
3: 有啊，我是啊，茄子啊，甲柠檬啊。
4: 哦，有好食无？
3: 哦，赞
4: 赞吼
3: ，good
4: good，
3: very good，
4: very good 。
5: 我讲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的啦，
4: 真正有够好。
5: 有够香，迄开开用迄一个迄营养面吼，会有够
4: 香的。
5: 我打迄天较浸迄个蒜头面尔
4: 咧，
5: 浸3罐，
4: 真正好
5: 哦。系啊，所以我就是咧单单讲吼，恁来买，我赶紧去买。
4: 一年一工尔，一年一工尔。
5: 真正有够好，真正爱。
4: 要摕到这个龙井蜜啊，哦，这一定爱芳爱对咧刷刷伊龙井花有开的所在，才有法度摕到龙井蜜。一般外口市面上恁摕到的蜜啊，有诶讲啥物奶汁蜜啊，有诶讲啥物蜜啊，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蜜啊，就是讲伊可能做一种芳啊，芳去食这种蜜，食这种蜜。但是咱诶这龙井蜜咧，伊就干哪呐，专工就是一定伫咧龙井树卡，哦，伊诶这季节啊，龙井花若开诶时阵啊，这饲芳诶人就是该刷迄个所在。所以好歹面吼，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片啊，迄个马上片就找迄个龙井花的味，哦，哎，有诶味片起来嘛是蜜的味，但是伊就毋是龙井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你若内行诶，若会用买蜜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买蜜，等下你也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蜜了了，然后你就这杯啊吼，你甲摇摇切切诶，哦，摇切切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个酵素。就是酵素，酵素掉伫个顶管哦，较久诶，足久，伊都袂散去。啊，你若一般有靠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龙井蜜，毋是遮尔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诶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啊，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无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迄真正赞诶吼！好，外口买买蜜，一罐较俗的嘛有，哦，但是你买到拢啥，拢杂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会啥会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藏迄个，伊就甲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爱食了对身体佫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港单糖的吼，这是真正龙井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掺偌济蜜，因为这罐食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来看这面安尼啊，顺，这你要砍偌长呢？哦，我咧唔知伤济未吼，啊唔知足粗济无吼，这贵什么什么？哦，足芳的吼，但倒出来你遐远就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1: 刚刚好。
4: 哎呦，你看嘞，我这个手工，你也看麦吼，哦，啊，还有可能上升，哦，哦，这清凉之趣大，这真正好个面。啊，你等于吼，你就当啊，浸一罐啊蒜头，这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最好食。啊，你若厝内底若有老大人，目睭较无好，还是囡仔咧得近视的吼，你就当泡这个枸杞蜜。枸杞蜜，你若一汤匙啊，啊拿个拿恁地哦，卖拿烧哦吼，拿烧蜜的迄落，这个结构会破坏掉。 哦，实在是足好个。因为今仔啊做节目吼，生灯指甲，

肥旁边，啊，这袂野火腾，你免烦恼哈。过来，食旁边咱过关，哦，足侪人唔知啊，尤其是你有米干、细干的人，爱定定食旁边，瓜仔功能才好，卖唔甘吼。抗疲劳，哦，食旁边咱解抗疲劳，食旁边过咱解酒嘞，这无写着吼，这无过咱解酒，哦，你啊看，那宿醉的人拢食旁边，啊，过来囡仔成长，你互伊食旁边吼。一天哦，伊啊要睏之前30分钟，啉一杯啊，即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佫会当保护心血管哦，啊，佫会当润气止嗽。所以你啊看，所有即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旁边，啊，佫会当促进钙的吸收。旁边的即个做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拢确定旁边有效，包括即个 COVID-19。临床实验抗病毒的活性吼，诶，临床证拢总伫咧即个做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南旁边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即个症状，哦，你会当感冒会当，互你咽喉痛快速来缓解。佫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即个多重病毒啊，是即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即个做温水，落去啊，拉拉搅搅的，伊会当互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食啊，美国人甲咱补哦吼。所以一般的这个蜜啊，好歹在啥物所在吼？因咱这旁边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食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食糖，还是食迄个做起糖的迄种旁边，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要经过糖啊。迄种个就是牙血糖，啊，咱这拢免烦恼。咱个旁边安怎做？深山连根树，芳香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香卡底下收，收到吼，芳做摕起来了，再挂毒了，再用这离心机把这蜜离心出来，再放喺不锈钢个桶下底，再运送倒转来，经过检验过了，袂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总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连根蜜？他也不爱选一般百合蜜，因为人工蜜啊，伊的风味足香诶，哦，伊的这好像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香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的旁边就是人工蜜，啊，那百合蜜吼，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哦，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的就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压起来。食旁边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内底泡还搁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食旁边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饮一杯旁边便秘啊，唔免食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天干咧走医美吼。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给你，你若是这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旁边浸菜头哦，浸菜头哦，这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食吼，温旁边温菜头食，啊，过来旁边啊，像我拄啊做这条做蜂蜜柠檬汁，爱用旁边来卤肉。哦，你若要卤肉的时阵哦，你会当肉顶灌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即个旁边起哩，或者肉吼，甲旁边吸收落去，哦，即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即个做枸杞旁边，枸杞旁边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啊，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爱放3个月，3个月了蒜头啊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迄蒜头吼，佫会当互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互旁边落去吹即个鱼啊。哦，啊，佮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佮有即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莱亚啦，或者是要做一挂即个沙拉，拢总会使。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佮看到旁边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旁边偌济吼，你家己等去查你就知影，18.2是甚物数字？就是几乎内底无甚物水分啊，迄正港蜜的啦，正蜜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488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怎分辨？你甲看一下知影。等下了吼，你甲注意个看是毋是有琥珀色，是毋是有人工芳，是毋是小可甜甜，小可甘，小可甘酸啊酸甘酸甘。啊，佮有伫个冰水内底拉吼，较袂溶解，泡沫足济，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某个号市面上黄金菇看到人，你卖旁边，你就去乌白买，迄买等于了全部拢后悔。咱这甲你挂保证，5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放农，无含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给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工尔啊。一年只卖一天哈，
这爱甲恁挂保证着，一年加卖一工尔。今年我嘛才配着300罐尔，300罐我都卖完就无啊吼。

0: 咱公司甲厂商的合作，遮侪年啊，五年的时间啊。这五年来，我有在卖旁边的这些时间当中，感谢这厂商，每年拢留300罐给我。所以你若有想要买我的旁边的，卡手会较紧的吼。啊，要安那买吼？这每一个人你若有买，我拢送一个哦，这使用说明书给你。吼，旁边内底要安那吃，要安那用，哦，这拢有写伫个内底。真甲健康内底要安那用，内底拢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这罐功率的1200块，1200块。千二块，就是讲吼，你要买到正港纯的，而且这人工蜜，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的。但是我今仔买互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就买小组的；人口较侪，你就买大组的。啊，这买转去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两罐，一盒内底两啊，一罐千二，两罐2400。啊，你敢买两罐啊？我就照这个这啊，这个去年的计数，今年已经起足济啊，照去年的计数卖互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1800块就好，一罐剩900块尔。0800-00919吼，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到正港的人工蜜哦，趁今仔日啦，两罐1800，一摆买4罐，优待你3000就好。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哦，我这个时段单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阁买无到，无莫怪家人无甲你通知。买到等于你也逐天甲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0800-00919，先卡先赢来。哎、欸，吴大哥，
1: 嘿，
0: 哎，你好，你要买蜜呢？
1: 买零元蜜。
0: 哦，零元蜜，啊，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小组对。
0: 小组两罐，1800块，你等我一下来。这两罐就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组吼，规家伙啊，咱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迄囡仔大家都甲你学了。来，阿公阿妈祝福哈。来，淑英姐你好。
2: 你好
0: 啊，哎，你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小组的哦，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咧大力电视台，不过这一年间卖一工尔，你有缘分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甲我有这缘分啦吼，来，为你要来这个正会你好，
3: 嘿，我要大组的，
0: 好，谢谢哈，你有今日来食这个这食肉粽啦、澎风八场的，这真正足好的，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4: 嘿。
0: 大组小组。
4: 我大组。
0: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4: 好。
0: 大组小组。
4: 好，
0: 大组啊，多谢你的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啊。小谢你好。
4: 嘿。
0: 哎，要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哦，雅慧妈妈啦。
4: 欢迎哦！
0: 哎，欢迎妈妈，
4: 大组一组。
0: 谢谢啊，多谢你，逐年拢甲我买嘞吼。
4: 系啊，
0: 对吧？谢谢啊，等我一下。这逐年拢咧买，我若有咧卖蜜吼，这一年卖一工尔，无看到你明仔载嘛无通买啊。来，国兴大哥你好。
5: 哎，我买谢组。
0: 好，来谢组会使来53，紧嘞，甲小姐紧嘞。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哎，别大组啊，小组。
6: 大
0: 组啊，好来，大组四罐哦吼，四罐。你若要送人，你这拢有阿妈好装的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7: 啊我大组，
0: 好大组来哦，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拢甲恁感谢啊，这一年卖一工尔。丽芬姐你好，
8: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5、57个，拢甲我写一下55、57个来。你好来阿琴啊你好，
9: 好小姐，
0: 是你要阿旁边的。
9: 啊、
0: 好，你第二个好，来第二个好，来58，甲下一个58来。喂，你好，来这個、王太太，你好，要大组啊，小组。
9: 小组的。
0: 好，来等我，59个，甲下一个。喂，你好，我家你好，要在旁边的、喔。好，来等我一下，来60刷你要实现的，甲下一个。宝凤姐。
10: 大组。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啊，伊这卖一工尔，一年，明仔载就无你卖啊，把握这個时间，明仔载绝对无啊，这300罐两两米都卖完啦，3米都卖完啦。来，桂英姐，你好，桂英姐。
11: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2罐1800来，田丁兄你好，哎，要办人工蜜吼，好，等我一下，来三串，这正港的人工蜜，若有一支不是人工蜜，买一罐，我替你100罐，知不知哈？甲你挂人格挂保证哈，何处娘你好？
12: 好，大
0: 组，大组，感谢你哈，这拢人格挂保证的，卖遮侪年啊，唔捌人嫌啦，大家都好咯，买着大家都好咯哈，啊，不过爱请恁把握机会，加今仔日一工尔哈，俊龙兄你好。
13: 你好，
14: 喂，
0: 俊龙兄，你要买林金明哦。
13: 好，陶大哥。
0: 喂，有听到无？
14: 喂，
0: 你要大组小组的？
14: 大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65串。大组小组拢无要紧，你着买一摆转去食看卖。明年我你卖旁边的时候，你一定拼第一名。你想也好，妈妈安尼吼，人个唔捌无一年无买啦。来，徐小姐你好。
15: 哎，
0: 买旁边哦。
15: 买两组大组。
0: 好，买两组大组的吼。好，你电话接好哈。 上列真正有够好看，真正有够健康诶。买到正港诶，零金币18.2%，你诶若后无爽快，讲话无声，真正足好用咧。小美姐，你好，小美姐。
5: 哦，哎，
0: 好，等我一下来67线的哈，尤其是咱厝内底小朋友爱食迄个手摇饮诶，你用蜂蜜柠檬家己用哦，正健康无掺半滴糖，安尼无足好诶吗？来，小智姐，你好，小智姐。
7: 我要谢
0: 周。好，谢周两罐，这两罐足大罐诶吼。来，我要来春节，你好。
5: 我
0: 早做。好，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你看小姐拢认真咧到这嘛，300罐卖完就无啊。你明仔载不过卖我嘛无法度啊，你要做会员，趁这个机会哈。水兰大哥你好。
10: 好。
0: 哎，你要领奖品哦。
10: 好。
0: 感谢你，多谢你哈。你若是长期间看我的节目，还阁无我的会员咧，趁这个机会买两罐芳蜜，啊，咱结一下缘，要甲嘉盈小姐，要甲咱捧场，要甲咱大力电视台支持的，买正港台湾农民的领奖品，18.2%上纯上香的，拍开一个片，规间厝内底拢总是人工花的这个香味，这个正正港叫做人工蜜，无掺香精，无掺一滴糖，让你饮到了后，会当爽声润喉，佮会当帮助消化，提升你的抵抗力，让你会当啊身体健康，尤其是咱老大人食香蜜足好诶。在旁边当通等论述，你免惊有闭结的问题。喂，你好，来这正位，你好。
11: 嘿，我要大做。
0: 好，谢谢哈。你有今日啊食这个这食肉粽啦、澎风八丈的，这真正足好诶，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14: 嘿。
0: 哎，大做，小做。
14: 我大做。
0: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15: 好，
0: 大做，小
15: 做。
0: 好，大做啊，多谢你来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啊。小谢，你好。
16: 嘿。
0: 要大做，小做。
16: 先生，
0: 好来，等我姐来哦，杨慧妈妈啦，
16: 欢迎哦，
0: 哎，杨慧妈妈，
16: 多做一做，
0: 谢谢啊，多谢你，当年拢甲我买嘞吼，
16: 系啊，
0: 对吧？谢谢啊，等我姐啦，这当年拢咧买，我若有咧卖饼吼，这一年卖一工尔，无看到你明仔载嘛无通买啊，来，国兴大哥你好，
17: 哎，我要谢做，
0: 好来，谢做会使来，53，紧嘞，甲小姐紧嘞，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哎，别多做，谢做。
18: 大
0: 枣啊，好来，大枣四罐哦吼，四罐。你若要送人，你这拢有阿爸好装的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19: 啊我大枣，
0: 好大枣来哦，来大枣细枣拢无要紧，拢甲恁感谢哈，这一年卖一工尔。丽芬姐你好，
20: 我要一枣，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5、57，拢甲我写一下55、57来。你好来阿琴啊你好，
21: 好谢谢，
0: 是你要阿旁边呢。好，你第二家好来，第二家好来，58，甲下者58来。喂，你好来，这王太太，你要要大做啊，先生。好来，等我59，甲下者。喂，你好，我家你要不要旁边的？好来，等我一下，60线你要实现的，甲下者。宝凤姐，
22: 大做。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啊，伊这卖一工尔，一年，明仔载就无你卖啊。把握这个时间，明仔载绝对无啊！这300罐两两米都卖完啊，3米都卖完啊！来，桂英姐，你好，桂英姐，
23: 我要说
0: 说，好，说说两罐清杯来，甜甜呀，你好，哎，要办林金平吼，好，等我一下来，大家三出来，这正港的林金平，若有一滴不是林金平，买一罐，我替你100罐，知不知哈？甲你挂人格挂保证哈，何处领你好？
18: 好，大
0: 组感谢你啊！这拢人格挂保证的，卖遮侪年啊，唔捌人嫌啦，大家都好咯，买着大家都好咯哈。啊，不过爱请恁把握机会，加今仔日一工尔哈。俊龙爷你好，
24: 你好。
18: 喂，
0: 俊龙爷你好，要林金平哦。
24: 好，大哥。
0: 喂，有听到无？
18: 喂，
0: 哎，你要大组说在。
18: 大
0: 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最后一分钟的时间，0800加一段尔哈，0800 999，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25: 哦，你好，
0: 你好，要大做啊，小做，
25: 小做呀，
0: 好，小做两罐就好，来52线，2罐1800，这大罐的蜜，这么纯的蜜，18.2%，这么啊高，这么纯的蜜，这你外口市面上真正无地头买。你若要来关八这机会，0800 999，其实我这一罐吼，若别人要套做2-3罐，拢总有可能，因为这18.2%是会使讲是水温上较少的。等下你甲摇摇切切，你就知影哈。0800 999，0800，哎，最后10秒了，小姐您到接来。0800 999，先卡先赢哈，时间来，今仔日的时间来，300罐卖完的时间来，0800 999。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姐姐妈妈跟你安排一首《休息魂》。
1: 我是妈妈，树叶妹妹，立清姐，下面阿姨亮妈妈妈，天仔大哥，富妈妈。

春愁妈妈立新杰，地震台少大哥昆林哥，春愁妈妈阿爸妈妈立新杰，下面阿姨廖满妈妈，我们下台给播下，谢谢大家。

0: 邱和吉，
1: 嗨，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0: 点击别点的宝贝
1: 哦，嗨哟，大家好，我是邱月小宝，
0: 然后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大家早安啊，老炸老炸哈，这个周末哈，第二天的哈，第二天的这个周末假期哈，大家有没有安排出去玩呢、啊？嗯，假如出去吃头不哈，阿姆哥那是吃头的可能有一点是雷，有一点阵雨啦哈，
0: 这
1: 块落雨啦
0: 哈，各地都我在落。
1: 对啊哈，这几天哈，这天气真的很不稳定的哈，
0: 也
1: 不稳定哈，一睏啊就逃出来，啊一睏啊落雨安尼。真的是很麻烦呐、啊。
0: 不过安尼大热天安尼落遮雨嘛，袂歹啦。
1: 对啊。
0: 当下强加凉
1: 呀，
0: 安尼，无安尼涂骹，有当下那个嘛是烧，那个非常热烘烘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个柏油路，然后那烧腾腾。
1: 对对对。
0: 啊、是就恐怖。
1: 哎呀、啊，真的是太热了吼。虽然说稍微下个雨吼，是块凉啊，不过也是为什么出去洗头吼，拄着落雨嘛，较麻烦吼。像又要携带雨具吼，人讲吼，大包小包安尼吼，啊个淋雨。真的是很麻烦、
0: 啊，所以
1: 出去很麻烦。
0: 看每一个人风是较无啥同款，那、这个时候有的人雨衣，有的人就袂事先扎叠辛苦冰。
1: 哦、啊，对。啊，
0: 我当下，有的人会想说去超市买几件来轻便雨衣。
1: 嗯、
0: 啊，有的人就是喜欢这个自己带着。
1: 对。
0: 啊，雨衣有分做这个全身式，要够这个
1: 半身式。
0: 半身式。啊，不过起码我觉得算定的妈妈应该东西请这个规。那个全身的
1: 他贼，
0: 哎，好像是这样子哈，
1: 较方便。
0: 因为我自己也是穿这个全身的，就是直接套里、直接套下去就好了。
1: 对，规念啊。
0: 只是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全身式的这个裤裆这边有时候会积水，好像有一个小池塘。
1: 哎，
0: 对对对，
1: 对呢哦，哦，像像。就讲看一下，看一下下骹啊，这里淡淡，
0: 然后你就要当那个女孩子这样子，把那个裙子掀起来，
1: 没有啊，我就直接对中间，你游起来，然后就全部的水都跑掉
0: 了。哦，安尼啊，你有想讲去那个池塘，要不要来养一只鱼？我也开玩笑，开玩笑。
1: 无啦，自由我用掉，我看麻烦，你这边都会积水嘛，后来就改良成那个。两件事，
0: 两件事
1: 哦，就讲上半身跟下半身。
0: 不过干嘛讲两件事，好像比较多少年人开穿
1: 啊，对啦，对对对，哦，现在年轻人比较常穿两件事。
0: 他们觉得这样活，这个好处是活动比较方便。
1: 嗯，对对。
0: 但是这个穿脱啊，其实你讲方便，啊，不过你要穿两件哦，你还要穿裤子，
1: 对，
0: 而且你要套这个口的时阵，你也要乖脱掉。哎呀，无迄个那个裤管是穿不太进去的，
1: 对对对，有点麻烦啊。
0: 其实讲很呀，方便其实嘛，不过穿方便，
1: 一
0: 件事反而比较方便。
1: 对呀、啊、对呀、啊，吼、啊，你看现在雨衣吼，就是好像只能改到这边的吼，不能、好像没办法再改到有多好这样子，
0: 好、
1: 大概就是这个形式了。
0: 对啦，
1: 哎呀哈，啊对啊，再来就是比如说哦那个泼水进去的那个量。多还少这样子，有的主打说哦，你安怎喷我拢喷袂起迄种，哦，现在就慢慢有在改良当中。
0: 啊，即嘛有一种车啊，即嘛有分享过，就是那个驾驶舱
1: 全
0: 机车
1: 一种那种，
0: 一种机车呀，跟他车赶快。
1: 对对对。
0: 哎呀，嘛是最近才有的啊，
1: 哦，
0: 来电买。
1: 我现在还没看到路上有。
0: 系安全带，
1: 嘿呀，那个没看到。
0: 开那个太 fashion 了。
1: 哎，对对对，我目前还没看到路上有人。
0: 听说是三那个三十出头万呐。
1: 对啊。
0: 三十出头万，那么多一路全。
1: 个人的小车，
0: 对啊，
1: 个人的那个小汽车。
0: 你若骑迄种机车，你就免阁穿雨衫，
1: 啊对，
0: 你就免烦恼会落雨，因为它根本就是一台三轮车，
1: 一台小汽车，
0: 是四轮啊，
1: 啊哈，它好像是
0: 还是三轮，
1: 好像是三轮的，
0: 为什么会有？
1: 好像是吧，
0: 我下面外他卡来脑海中会有一个三轮的这个印象，三轮车，
1: 刚
0: 扣零是三轮车，刚好扣零哦，毛扣零
1: 是三轮的吗？
0: 不晓得是不是。前面一轮，后面两轮，
1: 哎呀、啊，这样子比较稳啊，不然一旦倒了，边做哦，可能会倒。
0: 哦，
1: 倒
0: 下去，这个是、
1: 应该是三轮啊，前两轮，后一轮、
0: 哦。哦，是后，反而是后一轮哦，
1: 后一轮啊。
0: 我是想讲，一进前那种车轮、三轮车，不是都是头前一个轮，
1: 一轮后边两轮，
0: 后面两轮啊。啊，这个是前面两轮，
1: 是头前
0: 后面一轮呢。哇、哦，那后面那些轮胎不会压力太大吗？
1: 应该是还可以啊、
0: 哦。这是我都在了。
1: 我一个 linky 呢，吼，
0: 有 linky 啦，
1: 还有冷气呢，好方便哦。
0: 哎呦，
1: 看来吼、这个是未来吼、可能会在路上可能会。 偶尔会看到哦，吼、嗯，就是那个个人小车。
0: 其实讲虽然一开始看这个、嗯、看这个、看伊的这个型啊，是较无习惯，就觉得说哦，那我车谁做呢？啊，不过一定不是车嘛，你讲
1: 它是机车
0: 啦，它、欸、就不是，对啊，你不能把它当成汽车来看，
1: 机车
0: 啊，你嘛没事把它当做机车来看，嗯、啊，你看呢都四不像，
1: 对 对, 對，
0: 它就是它的那个名字就是。那你驾驶舱机车，有一家己的新婚，
1: 对啊，
0: 它是带壳的三轮车。
1: 日本现在也是蛮流行的这种车子，
0: 啊呢，
1: 嗯，现在好像慢慢的在流行当中。
0: 那可能一开始可能要由日本来制作，还是安怎？哎呀，然
1: 后它就是要慢慢的流行起来，哦，所以说，那你的路上看到就讲吼，哎。不要太害怕，它是机车没错，它是机车我们的，但是它不是汽车啦，然后它是缩小版的，啊，只是你开机车，但是有头前有卡的那种诶，有壳的那一种，可以帮你保护住的，对，然后那里面还有冷气呀，
0: 这都是发明啦，
1: 对啊，还有导航啊什么的，哦，真的很方便哦，
0: 人类就是这样子啦，为着一挂生活上的顶管的不方便，
1: 对对，今年这个七月，今年的七月就开始合法上路了哦，就可以开始慢慢的上路啊，哦，所以以后哈，那些路上可能要快点用车，
0: 免得安全帽还需要呢，
1: 真的
0: 安全带
1: 是蛮方便的啦，
0: 安全带
1: 蛮是真方便，但是一定要系安全带哦，如果你没有系安全带，可能要罚到1.2万哦，几万两千块。里面有这个安全带哈，还是要系带。
0: 啊，这个价钱坦白讲，跟汽车比起来是有。
1: 其实我觉得它跟重机差不多价格呢。
0: 就较小淡薄，对啦，重机差不多买起去的。
1: 对啊，六公骑重机耶，哎，可能也是这个价格。哎呀，
0: 甚至是有的重机较迄落的嘛是一定也超过这个价钱。
1: 哎呀，对哈，哎，可以是。跟你这个车几万，因为它是个人的嘛，所以汽车的半价，所以大概是30几万。
0: 你喜欢那省？
1: 应该是差不多喜欢那样。
0: 不过伊嘛，
1: 汽车的半价，
0: 但是它也是有门。
1: 哎呀哎呀。
0: 不过伊嘛，我没有置物空间啊，我
1: 比较小啦，我看它旧啦。
0: 比较为置物，
1: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比机车多啦，吼，比机车更卡济。因为我们载物件吼，可能嘛较麻烦哦。哎，如果东西要塞，可能塞不太进去。他不现在比吼，
0: 对
1: 对对对吼，这个就是驾舱机车吼的这个以后会慢慢的来，哎，在这个马路上面。
0: 我告诉你，如果要真的很普及化。就算伊是大家拢介意的一种车型，啊，不过可能要普及化，可能也又够。我想可能还是要在十几年的时间。
1: 对呀，啊，对呀，啊，哦，
0: 因为最近少年人嘛是咧骑机车，我家附近有一个店，迄算是金信宫，我看到那边有在画那个人家考机车驾照的那个地。地面上弄我是怪爽，我当时下班的时阵，我出去热热烧的时阵，出去热热烧的时阵，经过我看到哦，就在少年人伫迄边，扛底下家己咧练习机车呢，然后看到因家己咧练习骑这个机车，对啊对啊，所以说现在年轻人一般还是会考机车驾照，
1: 哎对啦，
0: 而且较侪啦。
1: 你现在那个题目好像越来越难了，
0: 题目
1: 越来越难，
0: 辛苦哈。
1: 哎呀哎呀，起码
0: 道路驾驶，
1: 起码科学不是，就咱以前看那简单啦。
0: 哎呀，像我拢用给腿的弯，
1: 给腿，
0: 大家都说用鸡腿换的，换个腰腿弯，
1: 大家还是很认真的要作答呢，
0: 不是真的用东坡肉去弯，不会，
1: 不是说真的用鸡腿去换的，对呀，哎呀，真的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考试，我记得那个时候考一张驾照哦，爱开，比如说你可以上驾训班哦，
0: 哦，驾训班汽车，哎，这嘛就贵哦，
1: 这嘛现在汽车的贵，
0: 哦，现在汽车的。
1: 哦，都要破万了，
0: 搞不好快2万块有可能。
1: 哦，有哦，我那个时候好像才7-8千呢。
0: 7-8千，你是几年前扣的？
1: 不过我呀，
0: 你嘛是18岁就是扣吗？还是大学的时阵？
1: 19、20那时候。
0: 19、20，
1: 哎，大概是那时候。
0: 我是22岁啦，所以我们应该没有差太多。哦，
1: 那差不多啦，应该差不多。
0: 那时阵我差不多开6000多块。
1: 嗯，那差不多。
0: 你看我够卡凶，因为我是那个有组队一起来考驾照。哦，组队啦，哦，组队参加一种
1: 哎。我是个人。
0: 个人组
1: 哎，个人去报名哎。
0: 啊，我是有那种人家在抓下线，不是抓下，讲得好难听哦。有揪那个，哎呀，修揪
1: 贵阳后边，揪一两哦，这算是团购价，
0: 五人同行，然后一人大家都省优惠啊，那个
1: 团购价，
0: 而且他都就后悔哦，他去到那个校园的那个门口。 甲你专车接送。
1: 哦吼吼，那你
0: 不赖哦。在驾训班学开车，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对呀、啊，
1: 哎呀，记得那时候还去考试吼，所以那时候考试其实好像考一次就过了，一盖就过了。
0: 汽车你一盖就过了。
1: 对，我是一次就过
0: 了。我是考两盖啦。
1: 你考两盖。
0: 哎呀，
1: 啊，可以考第二盖是不是？考两盖，一盖。
0: 你看我天生就不是老司机
1: ，还要再缴一次钱。
0: 我是要训练过才当老司机，没有他有一次补考的机会，
1: 补考不用钱哦。
0: 对，
1: 那还好啦。
0: 而且他还有终身可以免。终身免费可以回驾训班那边练习开车、
1: 哦，
0: 因为他早就想好很，就这届的少年人、嗯、都学的，都摕到驾照了后，都没有去实际去道路驾驶。
1: 哦、
0: 所以说你若坑他们四五年，你都未记得安怎开车、嗯，所以他就有一种服务是，你只要。考完驾照，你终身你要再回来帮你稍微复习一下，
1: 是
0: 也是 OK 的
1: 哦。嗯，已经
0: 宽的好不啦，是北外，
1: 那还不错了哈。
0: 嗯，
1: 不是要忘记就回去复习一下，
0: 对啊、不然你家的车子，你如果出来的又够不起啊，你不要弄。
1: 哎呀、啊，
0: 就无多靠个联系。
1: 今天这个服务不错呢哦。
0: 虽
1: 然董事会是考完驾照了后完全无赛过车，到今晚完全无去赛过
0: 哈、啊啊。
1: 好，应该也都忘光光了哈、啊。现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去。复习，
0: 只是讲迄个所在较远，因为我大学伫高雄那边，我嘛无可能、为着要开一架车，然后去走去高雄
1: 啊。哎、欸，这太远了，
0: 哎、啦，是无法度。
1: 好，来，我们早上闲聊完了，要来讲解新闻哦。
0: 好，
1: 因为这个新闻是最近才发现出来的哈。你讲哦，哎，我们那个嘴唇啊，其实正常的颜色都大概都是像这样子肉色，肉色，然后是稍微有点偏粉红色。哦，啊，微两颗你看轻，微两颗你看浅，不一定哈。啊，有时候呢，为什么嘴唇有时候会莫名的长黑斑？哦，那嘴唇上面哦，不是附近哦，附近是贪吃痣哦，是附、啊、那个上面。
0: 有黑秀清洁吗？
1: 哦、对，这个上面的哈、哦，突然会长黑斑呢。哈、哦，在这个传统的中医丁管呢，面相学呢，以面相学来说哈、哦，看面相哈、哦，这个治健康。我的说法说，这个如果说嘴唇上面有这个微小的黑斑，或者是莫名其妙长这个黑痣，或者是长期找不出原因哈，间歇性诶，有拌豆疼啦，或者是腹痛啦，都可能是这个身体所发出来的这个求救讯号，我建议我们大家可能要去这个就医去检查一下，哦，因为结乳素呢，开始嘴唇慢慢的开始散落有一些微小的黑斑、哦、他以为是CD 啦吼、哦、长了个黑痣，但是这个黑斑呢越来越大吼、哦、越来越大吼、哦、后来呢伊就去皮肤科切片检查吼，完全是找不出原因啦，找不出原因来，直到呢去接受这个无痛的这个肠胃镜检查的时候，医生才警觉说，哦，这些黑斑其实不是一般的黑痣哦，进一步安排这个大肠镜检查，却发现呢，也等啊得来对吼，这个约有这个 1.2 公分的这个息肉，还有很多的这个小息肉长出来，哦，塞出来，哦，所以说综合这些的特征呢，最后他这个诊断为这个黑斑息肉症候群，哦，5G的症候群哦，然后呢这。一并检查把这个息肉把它切除掉、哦、所以说那这个内视镜的主任有共吼，黑斑息肉症候群呢是这个体染色体显现的这个遗传性的这个疾病、哦、主要的特征呢，比如说那异性呢皮肤黏膜有黑色素沉淀啊、哦、这些黑斑呢通常会是蓝灰色的。或者是褐色的大小大概是 0.1 到 0.5 公分都是矮啦，非常小，然后遍布在我们的这个嘴唇啊，或者是这个口周围的附近，比如说旁边这个这里也会有，嘴角也是有可能会有，或者是这个齿龈跟这个颊部的黏膜处的是这个嘴唇跟那个牙龈的这个接缝处，也是有可能会长这个黑色的小斑点哦，这种可能就是那种胃肠有问题啊，哦，可能就会有出现我们的这个肠胃可能会有这个长息肉啦，或者是一些这个肿瘤的部分哦，所以说如果你有出现说，最近的这个嘴唇好像有点黑黑的哦，塞几粒几粒那黑黑的，代表你的这个。那肠胃可能出问题了啦，
0: 就我喜欢看不注意啦，
1: 对，
0: 就比较少看到。
1: 对，我有时候会看一下， 确实没有啊，那代表是没有哦。哎、欸，那时候女生吼更要留意我们的这个乳癌啦，或者是卵巢癌啊这些部分哦、喔，所以说女生吼还是要再特别注意一下哦。按、照男生呢一样哦、喔，或者是有可能是这个大肠的部分哦、喔，胃癌、小肠癌哦、喔，或者是胰脏癌的这些部分哦。按、女性呢吼要特别留意多了这个乳癌或者是这个卵巢癌的这个风险。嗯，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出现这个其他的这个病症啊，或我觉得说哎、外观好像有点改变、哦、我们就可以稍微去检查一下，以前我、稍微这个探讨一下哎、最近是不是有没有规律的运动、规律的生活、规律的运动，或者说这几天比较累较累啊，无什么休困吼，现在嘛是有可能啊、也是会有可能哦。这个定期追踪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定期追踪哦，这个大概是一至三年、安排这个无痛的这个肠胃镜检查哦，若是胃或是大肠哦有发现这个大于 0.5 的息肉，或者是小肠有大于1公分的息肉，是建议哦赶快提早切除，因为咱即马这个大肠癌哦，你看都是第一名诶，哦拢是第一名，因为咱一直在讲食物件，一直在吃一些不好的东西嘛哦，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癌症第一名也是我们的大肠癌哦，第一名哦，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好好注意这个部分呐、哦，这个部分那个胃灯啊是出问题哦，那个全身都会出问题，因为我们胃肠就是提供营养给我们全部的器官嘛哦，专心护卫器官、啊、如果你胃肠没有顾好的话哦，那你胃灯你那专心护嘛可能有出问题啊哦，对不对、哦、所以说那这个新闻呢就是要分享给大家，大家这个稍微再注意一下。这个身体有没有稍微出跟以前不太一样、哦、我赶快说开始嘴唇长黑黑的一点一点啊，还是不是这个苍蝇痣呢，
0: 一定人欢迎到这个嘴唇癫馆呢，
1: 对对，
0: 其实也蛮神奇的，
1: 对、啊、
0: 一般人想说嘴唇就是粉红色粉嫩色的，或是因为维克林看没有血色，嗯、哦、但是竟然会有这种黑痣或者黑斑的肿痛、
1: 啊哦、对对，我们就要开始注意、哦、可能、嗯、啊，然后出现黑斑之后，或者是长期找不到腹泻的这个病那个这个病吼，那我们就要赶快去找医生来评估，是不是要做这个无痛的肠胃镜检查，嗯，哦，可以检查解，把握及早发现，然后及早治疗，哦，安尼是较好啦，哈、哦，来这个分享给大家，好，欢迎大家，哈、哦，继续安排今日的课程，要带大家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7月19日，古历是6月7日，内冲鸟气19岁，79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形向东北方，再形向东南方，或形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季福、季书、玉体、交易、立处、求医、占卜、斋求、纳财、纳财。救赎、修亡、波浪、清算、灾境、开工、化土，给你不适合的是寿时日百世纪，除了波浪以外，一世少许哦。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

0: 好，来听完健康操，好，咱们来练滚水啊！吼，喝开水的时间来。早上起床喝个水。嗯。哦，来补充水分完了哦。咱们来点名哈，陈点名时间哦，好，看大家的控诉0338，
1: 控三
0: 04-2338，
1: 0303，
0: 嘿，看大家起床阿未哦，吼，这个假日的第二天吼，看大家有没有在家哈。哎、欸，来来，建林大姐早安，
1: 建林大姐，
0: 好、哦，阿哥来，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云翔大哥，
1: 云翔大哥，
0: 哦、阿哥来来，板桥李同学，
1: 李东哦，
0: 昭叶大姐，
1: 昭叶阿姐，
0: 还有炳林大哥，
1: 炳林大哥，哦，
0: 松山的慧娟姐，
1: 阿姐，
0: 哦，景文妈妈，
1: 景文妈妈，
0: 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哦，大圆的秋儿姐，
1: 阿姐，
0: 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坤宁哥，
1: 坤宁兄，
0: 啊，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好，阿哥三名的桂英妈妈，
1: 桂英。妈妈
0: 快乐吧，快乐妈，
1: 快乐爸爸，快乐妈妈。
0: 入主为利玉大姐，
1: 利有大姐。
0: 嘿，阿狗那呢？廖妈妈，
1: 廖冠妈妈。
0: 哦，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哦，早安哦，素琴妈妈，
1: 素琴妈妈。
0: 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盐城的淑雨妈妈，
1: 淑魂妈妈。
0: 还有那呢，树林的淑梅妈妈，
1: 淑梅妈妈。
0: 阿狗让这个求美大姐，
1: 求美啊妈妈。
0: 老大哈，狗那呢，秀雪妈妈，
1: 秀雪妈妈。
0: 嘿，金华大姐，
1: 金华阿姐。
0: 嘿，老大哈，雅慈妈妈。妈，喊素月妹妹，
1: 素月妹妹，
0: 哦，老炸，大家早安哦！我、哦、今天很多人呢，吼、哦。几乎满线的，大家都起床了哈。各位那坤辉同学早安，
1: 坤辉同学，
0: 嗯，对对对，啊，台公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一个，欸、在传统习俗上，今天是那个天赦日，然后又加上后夜生日，哦，今天是一个非常适合拜拜的日子，哎，只是下去庙内底。去求一下平安的吼、啊，对呀、啊、嘿呀、啊，天赦日大家都很喜欢去拜，为什么？因为可以消除业障
1: 哦，那个赦字啊，
0: 对对对吼，希望上天能够赦免那个赦免我们吼、嗯、一那个可能说
1: 小错误、
0: 无心做做无心做的这个一些小错误吼，希望那个神明可以帮我们
1: 小罪过
0: 赦免这样子，所以今天很适合奶奶去提供庙啊，提供后牙庙来拜拜哦，求一下平安的吼，今天就是。很适合来拜拜，呵呵来我应该来去拜一下吼、哦嗯，来继续安排咱的四首歌曲吼，四首歌曲，咱的人五的阿双妈妈爱情一阵风，
1: 我来高山的雅茹姐帮你安排梦心歌，
0: 再来是秀林的秀香妈妈吼梦酒，
1: 来蓝莓碧莲妈妈帮你安排三月里的小雨，
0: 再来四首歌来跟东云秀哦，谢谢。

谢谢爱情基础通，感谢大家的关心。慧珍姐，谢谢立青姐、阿菊妈妈、雨生姐、天才大哥、坤林哥、小林姐，谢谢台南的淑珍妈妈、地震海啸大哥，感谢大家哦。来，继续安排姚明姐。

妈于贞杰，廖妈妈妈，新美阿姨，林旺大姐，田仔大哥，李清杰，慈智妈妈，富文妈妈，秀桃妈妈，李清杰。

是妈妈，阿爸妈妈，秋达妈妈，樱花妈妈，秋儿姐，昆凌哥，秋香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

谢地震海啸大哥、红星妈妈、发尘大哥、强仔大哥、玉清姐，谢谢明珠妈妈、秀瑜妈妈，来继续安排。秀奶秀香妈妈们。

发成大哥亮马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秋桃妈妈，昆凌哥，谢谢万怀美惠阿姨，小李红珠妈妈，贤美阿姨，

0: 来，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台南碧莲妈妈三月里的小雨，来播下个小台出来去哦。
1: 谢谢红珠妈妈、平面妈妈、昆虫妈妈、碧莲妈妈、花生大哥、秋兰姐、彩绘阿姨、慧珍姐、昆虫妈妈、昆华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

谢谢阿双妈妈、灵王大吉、秋桃妈妈。谢谢昆凌哥、班级二里同学、小林姐、春虫妈妈、玉慈妈妈。谢谢红线妈妈。

0: 谢锦鱼妈妈、秋兰姐，谢谢小林姐、秀香妈妈、丽清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哈，连续四首歌曲播声哈，播声满满哈，哎，越来越多人起来拍播啊。
2: Hey no，
1: 对对对哈，在这个周末的第二天哈，大家还是蛮早起床的，是不是有安排要出去玩？我可能会安排带你要去到位行行，是到位这个去佗
2: 哈。我就是起承惯习啊。
1: 哦，对的，像我们也是很，我们也是那个职业病啊。礼拜六也是很早起床，我是做早来起
2: 床。靠我淡薄啊，
1: 会晚一点点，大概5:59的时候就会起床，然后想说啊，我是不是迟到了？哥哥，我们去给他放假，
2: 先提成一拜啊，然后再睡一下回笼觉啊。
1: 对对 对， 对，我弄完你，好了，我们来礼拜天哈，来这个播上好看这部，哈，就先来这个做生五帝会哈，今天要学什么这个俗语的故事呢？哈，咱来收看咱的做生五帝会哦。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
5: 有智慧。你，就是你，别走开，精彩的马上来，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想的刘仲炎，仲炎的。
6: 祖先有智慧，
7: 都讲都出名。
6: 我是跳舞拿的舞剑的迄个老乔，
7: 我是跳舞电动兵的小乔。
5: 电动兵，哦，你是要穿裙啊？电动兵是最好看的哦。好，来，卖讲啊这哈，祖先有智慧，咱的台语文化，大家做起来个研究，考验起来，考验起来。
7: 请问你是？
8: 我是住在那个迄个米啊淘米坑的米大叔啦。
6: 哦，米大叔，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8: 我要问的吼，就是娶无啦，娶吼就是娶某的娶啦吼，啊无吼就是无情人的无啦。
6: 哦，好哦，老师。
5: 好，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骨卡有点无彩噶。
6: 老师，你那个无缘的人是什么人？
5: 我那个无缘的人，蔡依林。
7: 是蔡万林吧？
5: 哦，我差这差几差很多呢。好，来，娶无，娶就是嫁娶的娶，好，啊这个无，哈，无无无搞，哦，啊那是文音万无一失，哦好，娶无，终于该刷落去。
7: 娶无，娶无，娶无，伫咧乡口，
6: 安尼哦，你拢要娶了啊？老师，啊那娶有，娶有，伫咧乡路。
5: 好来，娶无伫咧嫌苦，娶有伫咧嫌落哦。这个伫咧合在一起就得得哇！你得到哈？你得啊？你得嫌苦？合在迄个连音啊？是意思伫咧伫咧哦？得哦，在的意思啊？娶有伫咧嫌落哦，落的烦恼哦，烦恼啦哦，做烦恼啊，冇人讲烦恼，但是你做落的咧，吼吼，还就是这个落哦。好，娶无伫咧嫌苦，娶有伫咧嫌落，哎，到底是什么意思？用功的木啥啥，咱大家做来看，
9: 微西啊，
6: 爹啊，迄日头晒尻川啊，你还搁咧困？
10: 吼，啊啊，无什么代志啊，尔。啊，为什么袂使睏啊？
6: 无什么代志，你便所洗袂？
10: 哦，啊，我都还袂去上个啊。
6: 啊，我迄个抽油烟机，你是敢清无？
10: 啊，都旧年过年才清过尔。
6: 啊，我房间的涂骹，你是敢擦袂？
10: 吼、哦，我啊无睏房间啊，我早都还没分房间啦，我是要出世啦。
6: 吼、哦，啊，你什么代志拢唔做，要吃唔讨叹？
10: 哦，早啦，怎样都无要带你啊啦！啊，规工安尼细细念，细细念，啊，你拢袂忝，吼、哦，我吼、哦，家己吼都够闲的啊啦！
6: 哦，你这就是人讲的啦，迄带无伫咧嫌苦，带有哦伫咧嫌恼啦！
10: 我无带你，要哪知影啦？

0: 哪知讲哦，娶你哦，比无娶搁较艰苦啦。
1: 你做你困到死好啦，我等下换家啦。
2: 呵呵，比较好啊，我吼会当温心啊困啊。
3: 哦，人讲哦，未食是苦苦地，啊，若食了就嫌懊悔。咱人爱活在当下，唔通哦，迄吃在嘴里，看在碗里，想在心里，那就不 OK 的。啊，你听有无？
4: 有。身在福中不知福，
1: 迄个知足者生贫而心富，贪得者生富而心贫。
3: 啊，所以讲这锁定这个是。
1: 米大叔，
3: 哦，米老鼠，
1: 米大叔啦，
3: 米老鼠你好，
5: 哦，米大叔的啦，
3: 你住淘米坑了？
5: 哎，阮淘米坑哦，距离哦，这玻璃哦，干咧5公里啦，啊，阮这哦，这气候哦，真正够舒爽的啦。
3: 啊，哎，啊，恁遐有啥物好佚佗的？
5: 好，当然嘛有诶，我讲啦吼，阮这吼拥有吼，咱台湾哦29种的哦，四甲类吼，
3: 啥物类？
5: 四卡类啊，23种。
3: 哦，四卡类啊，青蛙，青蛙，四卡类，我听有。
5: 台湾有418种的鱼啊啦吼，嘿，啊，阮在土米坑遮吼，都161种啦。哦，啊，遮毛萤火虫诶。
3: 哦，萤火虫哦。
5: 对啦。
3: 好，安尼我知啦。
5: 紫教堂啦。哦，还有足侪好耍的所在哦。
3: 紫教堂啦。
5: 对啦，还有足侪哦，足侪哦诶，活生态啦。啊，你若有闲哦。尽量来阮遮佚佗啦，
3: 自然的啦，自然的啦，天然的上好啦，
5: 吼。对啦，对啦，对。
1: 老师，你唔是有一个厝伫遐，会使我们去遐佚佗无？去遐多免钱的好无？老师，较慷慨的。
3: 佚佗会使哩，多免钱。我问阮某，嘿，钱是阮某咧管的，我的人是 OK， 大人拢 OK， 甲阮某迄边的 no， 呼呼呼呼，做事有地位，咱下回继续甲看落。

0: 好，来，谢谢大家。好，以上就是咱这个祖先有智慧啊，讲娶某伫咧嫌苦，娶有伫咧嫌老啦，吼。就是讲，哎，无娶某时阵，啊，遐嫌足苦，吼。啊，娶着某了后了吼，嘛是爱叫，
1: 爱叫，
0: 嘛是咧爱叫，
1: 遐高爱吼。
0: 系啊系啊，
1: 啥物都要爱，
0: 这么爱爱，嗯，那我们就去外面爱。
1: 他痛苦。
0: 对啊对啊，吼，莫嫌东嫌西，
1: 很多事情一体两面啊。
0: 对对对，没错，夫妻之间呢，嘛就是要这个互相包容，互相帮助嘛。哦，啊，莫嫌来嫌去，啊，黏来黏去，吼啊。啊，到总有一天吼，这个感情吼会越来越不好哦，哦，感情不好了吼，对对对。后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做生物地龟吼，来那个介绍大家哈，来一句俗语的故事吼，来继续要来这个唱三首歌吼，三首歌曲。
1: 好，来
0: 昌达大哥，
1: 昌达大哥帮你安排观音。
0: 好，再来是前几年秀莲妈妈吼，把赛季给你当。
1: 过来松山慧娟姐，你爱的不是我。
0: 好，再来三首歌曲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0: 秀香妈妈发成大哥，美娇姐天才大哥昆宁哥，谢谢立新姐男子的秀宇妈妈郭妈妈石杠月慈姐发成大哥彩绘阿姨廖妈妈妈红猪妈妈喜鹊妈妈
1: 海后。

丽梅姐，桂林妈妈曾妈妈，婷妹妈妈丽玲姐，秀瑜妈妈玉超妈妈，小玲姐美娇姐，又雪妈妈，富文妈妈，花城大哥，明珠妈妈，玉超妈妈，秀香妈妈，丽清姐，贤美阿姨，红珠妈妈，佩文姐。

陈大哥、雅慈妈妈、树叶妹妹、春秋妈妈、天仔大哥、林林哥、尚武俊大哥，谢谢李同学、秋兰姐、淑萍姐。谢谢廖满妈妈、贤佑、秋兰姐、美娇姐、秀香妈妈，谢谢辛巴姐、陈爸爸，来继续的安排。真金库的秀莲妈妈，马赛一斤重。

月香妈妈、樱花妈妈、秀莲妈妈、雪莲中虾哦、小林姐、平面妈妈、春虫妈妈、凤色妈妈、龙龙哥，谢谢小港的玉超妈妈、春虫妈妈、明月大哥大嫂。

0: 哎，谢谢，哇塞，一叮当，感谢大家欢声。谢谢淑萍姐、阿爽妈妈、富妈妈、曾妈妈、曾龙大哥、雅婷妈妈、素月妹妹，还有昆凌哥、向魔君大哥、丽梅姐，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来，继续安排松山的慧娟姐，你爱的不是我。
1: 慧娟姐，你挂起，你爱的不是我。谢谢慧娟姐，是的，你也中奖了。谢谢曾妈妈、黄梅妈妈、向武娟大哥、武力妈妈、秀丽妈妈、燕珍姐、彩娥姐、曾妈妈、廖满妈妈、元祥大哥、慧文姐。谢谢阿段妈妈、古林哥、李欣姐、沈

0: 慧君姐、景信妈妈、薯平姐、向木君大哥、狐狸妈妈、曾妈妈，我们向大家抛下，谢谢大家，丽杰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好嘞，今天中下过嘞，好，连续三首歌曲哈，啊，不然被安排点歌哈，阿哥好时间短短，有点尴尬，剩下两分钟，
2: 哎，
1: 阿哥叫大家起来。卡起来吼，啊，这这尽量啊，各位就会各家给挂掉，卡拍死，这样子比较拍死。啊，那我们就干脆不要安排点歌吼，我们明天再来点歌啦。我们要再过来吼，啊，让大家来这个点歌吼。啊，所以给你的先暂停点歌哦。
2: 下礼拜天就是由我们来家己来摆几挂，哎，你们以前点过的，我们觉得不错听的，
1: 对对对，哎，就给穿插进去，
2: 对啊，让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1: 对啊对啊，吼，啊那个今天就拍死了吼，线上的朋友，哎呀吼，我一定我。然后卡点位，好拍谁拍谁哈。今天不点歌哦，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准备要进入那一段啊，膝盖段啊，哈，重要的时间，然后啊，大家哈，这个最近的新闻哈，看的哈也是看的蛮习惯的啦，哈，因为最近的新闻的写的都在讲这个毒油事件嘛，
2: 哈，还是
1: 说几挂食安的问题啦，哈，几挂拍那个不好的东西都被挖出来了，然后啊，你看我们这个。自己吼一定要先做好把关呐、啊。我们如果妈妈吼、爸爸吼，如果是这个家庭主妇、主夫的话，吼东西拎得住微微吼，我们就要把源头就是把关好。卫生吼，那买点不好的物件没关系，那我们吃了就吃，那我们就赶快把它拿去退款或者是拿去丢弃之类的。我们要赶快找出新的东西，新的好一点的东西吼，来转叫狗栏转给回来给空哦，照顾我们全家人的健康，然后这样才是对的。然后如果我们源头把它把握住，那我们这个每天吃的这个食物都是健康的，安尼身体才会好嘛，对不？才不会累积那么多毒素，好，不然你今晚靠我靠这么多，你看有的这个，这个疾病啊，这么多，好，都是从吃里面，老农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对不对？好，病从口入就是从我们嘴巴吃进去，所以我们要好好把关，好哈。那这边进单完哦，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予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予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5: 食五六年，我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在那沙拉都泡泡。
6: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7: 我觉得它很干净。
8: 干净哦。
7: 这样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8: 真的哦。
7: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6: 几多油？真好用哦。出来对，这里照。家拢规拢清
9: 气，拢袂油蜡啦，
6: 拢袂油蜡吼。
9: 啊，今日啊，今天会使去煮菜，清气会使煮菜。
5: 油食足久啊。
8: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5: 系啊，食了好啊。啊，你又手机佫做好势，拢袂卡油。
8: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5: 系啊系啊。
8: 来，你等下。
5: 还够三罐咧，我咧买两箱。
8: 好，买两。你即摆即导播啊，甲翕看即摆几度？即摆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摆安尼150度，你若一般三油安尼开始清烟啦吼，但这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本身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够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啊，比如我像这个富航豆浆啊，这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 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济足济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投标着，投标着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要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个啊，这个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煎差不多煎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五分钟至六分钟啊。我拄好前段讲，啊，咱前段来煎，哦，前段来煎，啊，煎起来前段，阮抓做暗顿抓个食掉，哦，安尼吼，大家抓，这个做一减二个，忙啦拄好给前段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咩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吃吃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吃，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酸甘油脂都2000外哦，结果吃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吃油尔呢？为什么吃这個玄米油会这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这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啥呢？也好处就讲哦，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内底都17.18，这是全台湾上高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高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马其他东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高哦？咱这个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拿4-5千算就管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的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于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咧国外流行百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界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会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乌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入面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等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入去甲肠仔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济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啊，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啊？这吼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会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哦，改善经年期的障碍，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个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我会给你选啥？选这个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今麦到今麦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啦？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个这 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已经22.2了。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冒烟点是干254多，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也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掉这个这个米胚芽、米糊啊，佮有这個，然后。像这个哦，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当吸收到256.5毫克这个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咱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的，包括连这个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的这个做检查里底是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甲咱进口入来，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
10: 你看这，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钱啊，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这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来吃一袋啊吼，卖讲拢无吃，吃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开更甜。嗯，
11: 要吃啥？要等下改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见到你无自信的。
10: 哦，好个。然后拜好油吼，好奇较好咧。
11: 嗯，哦，泡油水，

0: 哎，薯条。
1: 因为主要是钱嘛。
0: 比麦当劳好食。
1: 嗯，好吃。
0: 妈妈选择足重要，那无食粉，哪一条飞出来，对吧？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变哪变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过后，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80。今天只要电话卡起来，增30元咯，增30元才有准算哦。咱过咱就阿拜就开哦，1980哦。以后就是6罐1980。今天定岗注文呢，6罐伊在伊偌济？1500块就好，1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介绍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偌济？爱3900。今天买2箱诶，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日了，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拢很新的，很青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要关起来用哦，好，关起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搁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倒一汤匙啊，即个茶油，更一汤匙啊，即个玄米油落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噻。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
2: 哎、
0: 欸，要玄米油。
2: 油食足久啊。
0: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
2: 呀，食了好啊！啊，你有手机搁做好洗，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2: 哎，
0: 来，你等
2: 我
0: 下。
2: 我要买
0: 2箱，好，买2箱来，还有3罐。跟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啊啦吼。梅香，你要梅香？
3: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2箱啊，一箱1500，2箱1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4: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
5: 嗯。
0: 哎，买笋米哦。
5: 嗯。
0: 来55串，加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56串，加下者56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6: 嘿。
0: 买笋米哦。来等我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7: 你好。
0: 买笋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这宝霜姐你好，
8: 好，
0: 哎，不要选米油哈，
8: 哎，
0: 哦，来蛋黄姐来61线，老仔爽啊，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9: 好，
0: 不要选米油哈，
9: 哎，
0: 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哈，你认定到边，照卡边都未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9: 哦，我油我都敢，
0: 哦，来蛋黄姐来62刷，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
9: 哎，
0: 不要油来63刷，不要油63，来苏霞，你好苏霞。来搬船啦，4串来搬船，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琴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5刷，加紧阿紧尔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10: 哎，
0: 不要油哦，好来来，先做来啦，7串来，何方言，你要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8刷，阿姐慢来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你老个叫丁哥来，9刷来阿哥啊，你好。阿姐，买油吼，来等我一下，拿高爽阿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11: 什么油？
0: 买什么油？来，刚才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12: 对。
0: 买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出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12: 好。
0: 对啊，来买油吼，等下56刷，来哟，桂枝姐你好。
13: 嗯。
0: 买油吼。
13: 嗯。
0: 来等我一下，来53刷，阿小姐来，你好。琼姓大姐你好。
14: 我最近那个。
0: 小米油来好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5: 你好，
0: 不要油哦。
15: 哎，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年，当我一下过。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16: 我要卸妆。
0: 好，来卸妆，57线卸妆，阿夏姐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17: 来一箱。
0: 好，来一箱，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18: 你好，我要买一个。
0: 好，来好，等我姐，我88线的88刷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9: 你好。
0: 不要油哦。
19: 我
0: 等我姐，等我姐，我讲你呐，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今麦买佫有点数，还等于佫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今麦买不但会好，全家人佫健康，莫佫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改，你好，不要油哦。
3: 来，等我一下，六十一岁吼，打油都打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5: 哎，我一早。
3: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这啊，你好。
6: 好。
3: 免油吼。
6: 哎。
3: 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7: 买一
3: 组，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5: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3: 好，来笋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买笋米哦，来五十五串，加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加下者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8: 嘿，
3: 买笋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8: 你好。
3: 要选米哦，吼。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10: 好。
3: 不要选米哦，吼。好，来等我姐，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阿小姐。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选米哦，吼来，今麦有两种的组合吼，小组是六罐，吼六罐，六罐吼是1500块，吼啊，那讲吼十二罐呢是2800块，吼大组个吼较俗哦，吼还有再便宜一些些，吼所以讲咱出来店那是吼弄来用油的吼。咱得爱换吼，咱这个玄米油吼，因为吼咱这玄米油是非常好诶，吼这个是确，咱呢这个是新加坡进口诶，吼原箱进过来的吼，所以讲吼，那这个品质是非常的好，吼品质是非常好。你看外口新闻吼，毒油那个毒油事件吼已经诶扩成这样子的，吼那个本瓶比吼超标吼都会致癌，吼这个2.7万吨的这个问题油，吼相当于咱每一个台湾人吼爱食1.15公斤的这个问题油呢。这个一直在扩呢，哈，底下这个回收率还不到4%，所以哈还有好哎，这个100多吨的这个哎油哈还在外面哈，这样子哎被吃掉哈，或者是还在外面流哦。阿哥，好像这个本瓶比哈超标4倍，我看那个这个致癌毒哎这个油哈哎流窜咱的台湾，哦你看做这种受波及的哈，比如讲好像这个还好嘛被波及到，还是讲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哦啊，甚至是咱的超商哦，这个很多食品都中奖了哈，所以我们要自己把关好我们自己使用的油哈，那这个是知盈姐遐吼，哎、欸，喂，知盈姐你好，哎、欸，要订选米油哈，
12: 小组的六瓶，
11: 好，那我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好来55线哈，跟你帮你服务一下哈，那这个是那个鸡仔大哥遐吼，
13: 对对对，
11: 好大嫂你好，嘿，
13: 我要两箱，
11: 好要大组的哈，
13: 对，
11: 好阿哥。啊，跟你约时间，你等我一下哈、哦。
13: 好，
11: 等我卖光吼，那我再来说吼，刚才又加时间的吼。你看那个新闻吼，已经播干呢吼，所以吼，那个油吼爱酸掉吼，吼自己健康是自己选择的吼。按原哈，那这个玄米油吼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降我们的这个胆固醇，吼，抗酸化，吼，这些效果，吼，植物固醇是我们现在健康的新救星，吼，每天摄取2至3克的植物固醇，吼，那个持续3个礼拜以上呢，就可以降我们的这个总胆固醇，还有坏的胆固醇，哦，还有甚至我们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哦，这些，哎，这个不好的胆固醇把它排出去，哦，也但这个哈玄米油哈是那那哦所有国家哈都在使用的哦这个健康油品，哦，你求让订购哈都是用这个健康的玄米油，哦，那个日本的中小学哈指定营养午餐都要用这个玄米油，哦，还有那那美国心脏学会也推荐那那脂肪酸比例型那用有那那玄米油，哦，还有那那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是最佳食用油，哦，超过国宅够加。好，营养师哈强力的推荐我们这个双一万的吃那个玄米油哈，啊，双油的小配包哈，大概应该哦弄来怎样哦，注意那个油的那个冒烟点哦，那个玄米油冒烟点是非常的高，所以讲哦，你若用做大会哦，这个冒烟点还是非常的小哈，几乎是没有什么冒烟点，而且还选择那些深色的玻璃瓶，那这种都是深色的玻璃瓶哈，清洗的哈，啊够哈选对油。比这个少用油还要重要，吼，认清我们的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吼，所以讲吼，那这个里面还有这个添加我们的谷维素，吼，谷维素为当吼，让这个每天的这个气色可以越来越好，吼，促进那里新陈代谢，帮助我们吼，晚上比较好睡。你像让这个谷维素吼，让这个维他那个那里这个健康食品啊，吼，也是有添加吼，那种我们把它这个。它那个玄米油里面也是有这个谷维素的成分，哦，所以说吼，那每个可以往那个日本贝啊，吼，那这吼吃这个油，每天吃这个油就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心血管，哦，啊，够降我们的胆固醇，哦，那你玄米油这个 哎、欸，那个奶奶这个骨维素含量是非常的高吼，西湖熊的管内哦吼，那个这个玉珠妈妈遐吼，
6: 哎、欸、我被
11: 哎妈妈被顶那个雪米哦吼，你等我一下哦吼，来奶奶五十七岁吼，来感恩好不亲，好爸爸妈妈好来这边顶杠主播呢，来空吧空空空空就依旧好，谢谢。

哎，感谢大家点关注文，刷个白招水小宝，好不灵玩好不累，控诉你三三七，给我给我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新增的秀美妈妈的歌曲，咱们以后新年的歌曲全部好声唱，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廖满妈妈、秀美阿姨、春虫妈妈、丽清姐、美惠阿姨、慧珍姐、洪阿姨、天仔大哥、狐狸妈妈、昆凌阿兄、秀香妈妈。

妈妈、玉超妈妈、秀瑜妈妈、王妈妈、王阿姨、林正雷、陈太太、雅慈妈妈、淑叶妹妹、淑珠妈妈。

杰、春虫妈妈、敏昌大哥、阿菊妈妈、于珍姐、明珠妈妈、方玉杰、玉辉妈妈，谢谢昆凌哥、慈智妈妈、罗东的美惠姐、素女妈妈、小林姐、陈爸爸、金爸姐、陈爸爸、发成大哥。

谢阿菊妈妈、雨珍姐、桂花妈妈，谢谢金爱妈妈、腾腾哥、大色月里妈妈、景信大姐、依琳妈妈、平正年王妈妈、平妹妈妈。

0: 哎，谢谢那刀小小七七，感谢大家捧场。谢谢阿君妈妈、雨珍姐、景欣妈妈、玉慧妈妈、美英妈妈，谢谢洪阿姨。来继续来安排人伟慈子妈妈和老鹰之歌来日本挂英文挂曲哦，来盘下继续该出来去哦。
1: 来 ，El Condor Pasa 慈子妈妈列挂曲老鹰之歌，我家康威。

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康德帕萨，谢谢于真吉、阿菊妈妈、依琳妈妈、秀鸾妈妈、玉花妈妈、秋桃妈妈、大臣 S 处美吉、幼雪妈妈、阿双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依琳妈妈、秀芝妈妈、玉超妈妈、可林哥、秀瑜妈妈、林王大吉、来给手安排郭妈妈、李宝哥、上海之恋、小太极短、金珠妈妈、刀叶大姐、玉超妈妈、雷珠阿纪。

谢宝莲妈妈，谢敏阿姨，玉慧姐，抱死好朋友景瑜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小林姐，秋儿姐，还有桃园的秀软妈妈、春虫妈妈、依琳妈妈、长治的秀丽妈妈、发神大哥，谢谢玉慧姐、金珠妈妈、富儿妈妈、慧玲妈妈。

0: 感谢大家破声哈，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抽奖的时间哈，带你观众回娘家哈，希望会抽到幸运的你哈，来准备来抽奖，来五四三二一，停！哦，金爱妈妈哦，是不是金爱妈妈？哦，那台南市东区耶，
1: 金爱妈妈
0: 哈，你也会变是一零五四七耶哈，一零五四七哈，来哦，金爱妈妈你得奖啊，还是迄个龙龙哥有看到妈妈得奖，叫妈妈卡电话，然后哎，那你金爱妈妈哈，你中奖了哦哈，卡在那里电话空数0338
1: 零
0: 四二三三八
1: 0333，
0: 嘿，给你赶快来打上线来领奖了哦哈，那存气在没有时间哦，如果时间到的话呢，我们就要收起来了哦哈，嘿，嘿，都要收起来哈，那。金爱妈妈，哦，你过来看电视无？吼，今年哦，卡电话，哦，卡在咱
1: 两个
0: 电话都让卡，哦，两只都可以打。如果打不通的话，两只都可以轮流打
1: 哦。轮流嘛是可以。
0: 嘿，对对对，吼，来金爱妈妈，吼，来，那呢这个阿西公龙龙哥，我来看，来看无吼？
1: 哦，
0: 好，刚才过来看吼。哎，那呢金爱妈妈，
2: 阿小宝，你好。
0: 哎呀，得奖啊，恭喜啊！
3: 恭喜
0: 你中奖了哦。
2: 啊，谢谢你哦。
0: 啊，帮你转下去哦，看你会中什么奖啊？哦，希望你可以把我们大奖带回家。好会判哈，感谢
1: 哈，
0: 哎，今天的节目哈，就这个就到这边的哈，哇，宝贝，哦，还有，我们要明天见哦，拜拜。

0: 我今日吼调去新单位上班啊，我才发觉讲吼，遐个小姐吼，甲你袂比咧，哇，你又阁水，又阁有气啦，吼！
1: 哎呦，老公，你今日是沾着油啊，吼，嘴内遮甜，哦，我看吼，欠收费啊，
0: 我看你种人，我吼脚踏实地咧，拢讲实在话，我实话是讲咧。
1: 我问你哦。你调去迄个单位，还是什么单位哈？
0: 啊，就用老院啊。
1: 哈？你替我盖印记？
0: 啊无咧，无那可能。

0: 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头一首歌曲到顶，词字写你一首，无人，阮两个拢真正袂晓唱，要合唱的。学妹姐、赖良妈妈、林云姐、昆凌、嘉玲姐、金珠姐、淑珠姐、玉兰姐、林云姐、王哥、茂彤大哥、玉慧姐、丽儿姐、